0: 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10块多钱，10块0几毛，一罐才合10块0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它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啊？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啊？那以后如果它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午餐肉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哦。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团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0: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2: 我买过那时候，嗯。
0: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那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2: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着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80%，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 很多超市都卖那种独立包装一片儿一片儿的，那一片儿两片儿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儿两片儿的价格都快赶上。

那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机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它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
手机尾号是26。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1: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1: 哎，
0: 好嘞、
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0几毛，10块0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格299块钱也很正常。但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238块钱一整箱，你就赶紧定啊，过后别找后账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私信的。贾女士您好，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尤其针对于牙口不好的啊，吃点肉类的都塞牙的，您试试这个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这么高，对不对呀？又给大家做的这么香，吃开罐就吃，哎，怎么吃都可以啊，炒点饭呢 啊配点这个面条啊，或者做点汤啊，炖点菜，炒个菜啊，配菜呀、啊，在家里边这个烧个烤啊，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听说是黑猪肉的，里边没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你看，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哦。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哦。
3: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您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啊，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着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的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和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

0: 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它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无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 80% 以上。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海兰呢？
0: 哎，是我。
1: 那个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1: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0: 啊、您说。
1: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0: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1: 200克，四两。
0: 对、
1: 嗯、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它煎它两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跟你平时买的午餐肉罐头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块0几毛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呢，扎不约的啊。您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罐头是不是啊？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2: 我地址你知道吗？
0: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到时候我们工作员会寄地址，
2: 谢谢
0: 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儿出单了，咱凑个菜儿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不好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 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

好吃，半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上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15-16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 80%， 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点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的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巴叉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儿，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两片就行，四分之一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哦！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的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它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

0: 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这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到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儿，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你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它俩就没有可比性啊。首先，它的原材料是黑猪肉前腿的原材料，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原材料。其次，它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要仔细听好了，你就知道这东西它好不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是22罐，每罐是200克的。你是走亲访友串门啊，带上一份礼物，你说这个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咱不能空手去啊。但是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二三百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啊、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哦、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咱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哦、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1: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0: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哦。哎，好嘞。
1: 我正听你广播呢。
0: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1: 现在是238，
0: 没错没错啊、哦，就今天赶上了，
1: 谢谢
0: 别客气，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啊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呢。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呢，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

0: 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呀。
0: 好嘞，我给您
1: 订过
0: 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1: 哎，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是不是啊？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哎、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海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哦！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定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是猪肉的，是吧？
0: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啊。
2: 啊，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0: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3: 海兰你好。
0: 哎，
3: 您给我切一组这个
0: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3: 是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
3: 是黑的吧？
0: 黑，
3: 是黑猪肉吧？
0: 是黑猪肉，但是那猪肉不是黑的啊，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3: 我岁数大了，说话。
0: 放心吧。
3: 好了
0: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七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
0: 订
3: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5: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5: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6: 哎，
0: 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7: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啊，对的，海参。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

0: 闲暇人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 对，赠一海参，
0: 对，
1: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
2: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3: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3: 一组海参，
0: 哎，7斤给您送到家，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额外
5: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5: 没有
0: ，现在是7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 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

0: 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呐，多了一斤海参呐，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七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一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七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六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七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

0: 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收听老年学堂。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大家。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9度，夜间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6度。昨日秋分，昼夜均分。明天迎来中秋佳节，这节气节日为

0: 围绕着大家，让我们心里啊有暖暖的喜庆氛围，让我们把幸福、欢乐、吉祥、团圆、美满通过歌声来表达。87996984。
1: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大铃上课喽！让我们共同请出您喜欢和熟悉的专业指导老师江树国江老师的到来。江老师您好。
2: 依然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好的，同学们已经在这儿准备发言了，让我们挨个接听电话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同学们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有请第一位登场的同学祝凤燕，您好。
3: 你好，依然老师好，江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我来自岁如歌群，带来的歌曲是《祝福祖国》。
0: 好的，
3: 请允许我说几句吧。
0: 好的，
3: 因为明天是中秋节，过两天就是十一国庆节了。我祝984老年学堂的全体老师和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双节快乐安康，愿我们984老年学堂收视长虹，也祝984老年学堂的所有同学们，包括我们岁如歌的老师和同学们双节快乐，让我们用美好的歌声带给全国各地的歌迷们开心和快乐，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放音乐。
0: 好，开始。
3: 好了好了。

0: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Sorry, the subscribe.
1: 喂，你好，你好。
2: 都说你的话。

0: 天
1: 哎，这电话有点问题哈。
0: 我这边可能出了点问题，哎。
1: 嗯。
0: 现在好了，哎。
1: 祝凤燕同学的电话断掉了。祝凤燕同学，祝凤燕同学，好，我们导播老师跟他再联系一下啊。一会儿如果顺利接听，我们可以重新演唱。接下来有请王秀兰同学，您好。
2: 你好，依然老师好。
1: 哎，
2: 江淑国老师好。祝电视台的那个所有老师们双节快乐。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前头同学已经说了。
1: 好的，都是美好的祝愿。
2: 来自岁月如歌情。
1: 哎，您今天唱的歌也是特别应景哈。名字叫做心愿。
2: 好的，我放伴奏，老师。
1: 好，开始。
2: 哎，好的。音乐可以吗，老师？
1: 可以的。

0: 不对？
1: 哎，您挺好。
0: 哎呀，通过歌声能够看性格，
1: 哎呀，
0: 哎，特别温
1: 谢谢
0: 柔
1: 老
0: 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柔情似水的。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啊。
2: 好的，我是感觉王学兰同学啊，特别会选择歌曲。那今天选择这个歌，跟自己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搭配，而且您的声音听起来呢很好听，就像刚才易然老师说的一样，并且呢您的声音听起来还非常非常的年轻，然后啊在唱歌的时候也能够把什么，把这个歌曲啊表达的非常的完整，伴奏合的也很好。然后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再多投入一些感情，把内心的那种浓浓的情感都抒发出来，通过歌曲都抒发出来。我相信这样去唱，您肯定还会有什么很大很大的进步。今天表现非常不错，92.5分送给您，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哎，期待您更多的精彩节目，好吗？再见啊！
1: 好，再见，老师。
0: 哎，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祝凤燕同学，你好。
1: 你好，袁老师，刚才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这里面老打电话，我还在继续唱，唱完了。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电话是断掉了，不过好在什么都不影响，刚才就当是练习了。然后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好吗？
1: 好的。
0: 开始。
1: 好嘞。

0: 师傅唱完了。
1: 掌声送给杜凤燕同学。哎呀，一听啊，您就有功底啊，可有实力了。我们请江老师指导，让我们更有进步，唱得更好啊。
2: 嗯，是的，依然老师啊说的非常对，一听啊就是我们有这个声乐的基础，而且这个声音听起来啊非常好听，音色优美，而且这个声音很松弛，很通畅的，是立起来的打开的这种声音，这种声音适合去演唱这种类型的歌曲，像祝福祖国啊等等啊这种啊比较大一点的这种歌，今天的演唱啊都特别的好，很完美，唯一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我们伴奏的音量啊有点小，然后呢我们听起来的话能听到更多的是您的声音，伴奏的声音听起来就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下次呢在演唱的时候尽量的把那个伴奏也离得近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了伴奏再加上配合好自己的声音，能够起到一个什么烘托的一个作用，是不是？
0: 嗯，
2: 93分送给您，继续加油，非常不错啊。
0: 嗯，
1: 好的，哎，多多努力啊。建议祝凤燕同学回听一下这个声音的大小与差别，然后我们下次再演唱呢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咱是把声音调大还是把伴奏的距离给调近，这都可以调整之后我们再在课堂当中直播的状态去演唱，又锻炼自己了，我们又能够体会得到到底这个位置的调整之后有没有更好的效果。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6984，把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哎，对于这个祝福的这个幸福感，节日的氛围的幸福感，通通都唱出来，87996984。接下来有请李玉霞同学，您好。
3: 啊，依言老师上午好。
1: 哎，
3: 依言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3: 哎，祝二位老师双节快乐。
1: 嗯，
2: 谢谢。
3: 啊，我来自欢声笑语群。
1: 嗯，
3: 啊，清唱借酒。
1: 好的，开始。
3: 啊，谁能借我一壶酒，醉。

几分凉意几分愁，酒醒方知沉梦断，落花无语向东流。万事随风皆作客，半生漂泊已难收。酒入喉，解不开世间烦忧。月当头，看尽人间聚散难留。泪长袖，半生碌碌为谁求？谁能借我一壶酒，醉到明年秋满楼。人间多少惊天月，几分凉意几分愁。酒醒方知沉梦断，落花无语向东流。往事随风皆作客，半生漂泊已。

0: 解不开世间烦忧，越当头看见人间聚散难留，泪长袖，半生碌碌为谁求？谢谢二位老师。
1: 好，掌声送给李玉霞同学。哎呀，您唱这首歌特别有您自己的味道，而且情感也很浓郁呀。啊，唱的好像是那种哈、啊、借酒消愁那个意味，有点唱出自己的那个惆怅感，但是挺那个悠扬的，有点像古风那种感觉，很特别。我第一次听，挺好听的呀。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哈、
2: 啊。嗯，是的，
3: 谢谢。
2: 哦，我跟严老师啊有同感，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朗朗上口。我觉得李玉霞同学对这个歌啊非常非常的熟悉，别看没有伴奏，但是整首歌曲演唱的完整，并且非常非常的流畅啊。然后呢，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每句的句尾啊最后那一个字，我们在咬字的时候呢尽量别咬得太死，我们把字头、字辅、字尾交代清楚，然后呢就可以慢慢的适当的去放松了，不然的话这字咬得太死啊，就有唱出来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这个声音就会不好听。这样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希望对您的演唱有帮助，好不好？嗯，91.5分送给您，继续加油。
1: 嗯，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哎，期待您多多的演唱。87996984。共同欢迎邓秀娟同学，您好。
4: 你好，一丹老师。
1: 哎，
4: 江树国老师好。
2: 欢迎您，嗯。
4: 提前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1: 好的，
2: 谢谢啊、
1: 祝福也给您。
4: 哎，
1: 谢谢您。
4: 我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1: 好的，开始。
4: 好的。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非常柔情似水的一首歌哈，《明月千里寄相思》也是契合现在的节日的主题氛围呢。感谢您的演唱，好，
0: 谢谢，
1: 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0: 好的，
2: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非常的这个应景啊，应这个明天马上就是我们这个中秋佳节了。那今天呢，这个荡秋娟同学选的这个歌曲，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很有意义。然后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觉得哈，跟伴奏啊，前半段合的是没有问题的，后半段的那个伴奏啊，没太合上。您跟伴奏差了那么将近一拍，所以说就是在间奏过去之后，进第二段的时候进的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还应该再多加的练习一下啊！我相信您肯定会能够练好的。91.5分，我们继续加油。嗯，
0: 哎，谢谢老师。
1: 好的，声音很好听啊，一定要多多演唱。87996984，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新老同学们，现在仍然有空线，好久没有唱的老同学们，欢迎大家多返返场，87996984。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有请徐丽云同学，您好。
1: 易安老师您好。
0: 哎，
1: 江树国老师您好。
2: 哎，欢迎您。
1: 祝两位老师双节快乐。
0: 嗯，同样的祝福送给您。
2: 嗯，
1: 谢谢老师。我是来自佳木斯的徐丽云。
0: 嗯，
1: 今年71岁，唱一首月亮也有相思苦。
0: 好的，开始。

0: 演唱完毕。
1: 掌声鼓励。伴奏配得挺好，而且呢您一点都不紧张，特别适应这个舞台啊，您还是很有演唱能力的，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嗯，好的。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徐丽云同学啊，是第几次参加咱们的节目了？
0: 我参加三年了，就是很少遇到姜树国老师，都是哈丽娜、王鑫老师。
2: 哦，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我听起来，我也是印象当中第一次听您演唱。首先说您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年轻，然后呢在演唱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跟伴奏啊合得非常好，说明您对这个歌非常熟悉。然后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您在演唱的时候能够融入自己的这种情感去演唱，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演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非常棒的。然后有一个小建议呢送给您，就是我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声音在跟歌曲的这个匹配的程度再稍微高一些，比如说您今天演唱的这首歌曲《月亮也有相思苦》，它相当于是一个情歌，是抒发感情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呢除了要把这个感情融入到自己的声音当中，还要把这个感情通过您的声音传递出来，也就是说要把它送出去。所以说我们的声音可能如果要是做的特别的实的话，或者说我们的声音这个特别结实的话，我们这个声音可能传递的效果不好。然后您可以气声稍微多一些，然后这样的方式我能去传递我们的这种情感。希望我的这个小建议对您的这个演唱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您唱的越来越

0: 92分送给您，继续加油。嗯，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的，您多多演唱啊。87996984，哎呀，这同学的声音真是很年轻啊！所以呀，发现没，热爱歌唱或者喜欢文艺，哎，平时啊，我们能够多多参与节目，哎，咱们有事可做，而且会觉得每一天都很有意义。关键是我们日子久了，哎，可以一点点的看到我们的进步啊，这多好！87996984，喜欢歌唱的同学们，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来进行演唱。现在啊，有空线87996984。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啊，突然想唱了，哎，我们说七情六欲，也让给你多加一个，有一个演唱欲，就是表演欲，对不对？那我们也会觉得非常有价值，哎，有这个自我价值的体现。你也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来参与节目，现在有空线。我们节目陪伴大家，倡导的就是身心都健康。但是您发现没，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挺困扰自己。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真是让人不舒服。比如说，特别的疲劳，干啥都没精神头。你像有的同学唱歌很高兴，积极参与，你想唱，但是就没有那个精气神儿，没有那个劲头，对不对？还包括口角炎、脱发呀，记性也不好啊。其实这都是缺乏 B 族的表现。我们来了解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长期的疲劳，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个就是 B1、B2、B3、B5 的缺乏。然后如果我们有口角炎、嘴唇脱皮、舌头红痛裂口，这个是我们的口腔黏膜有破损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咱们严重的时间比较久的缺乏了 B2、B3、B12， 口腔黏膜啊就会出现问题，嘴角裂呀、嘴唇起皮呀、舌头红肿啊，一点儿不舒服，然后特别容易上火，哎，你涂了很多的唇膏也没有用，这也是缺乏了 B2、B3、B12 的表现。还有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或者啊刚四五十岁已经两鬓斑白，头顶白发，我们说脖子那块白发也特别多，一圈白发，就白发过早的出现，指甲特别的脆弱，掉头发，头发毛躁干枯，这是缺乏生物素和缺乏 B12、缺乏 B9 的表现。生物素是维生素 B7， 这个从日常的瓜果梨桃蔬菜当中挺难摄入的比较全面，所以 B7、B12 叶酸的缺乏，这些都跟毛发、跟我们的指甲有关系，缺多了、缺时间久了就掉发呀、白发过早的出现。

0: 啊，指甲容易裂口，再就是 B12 和 B9、B6 严重缺乏，记性不好，情绪低落。另外叶酸非常不足的话，我们可能会手脚发麻，甚至有麻木刺痛的感觉。还有就是，如果叶酸和 B12 严重缺乏，你就算补铁了，你补什么大枣啊，啊，补什么补铁口服液呀，或者吃什么利菲能啊，你就算补这些铁剂，但是你没有 B12 和叶酸，补了也白补，因为 B12 跟叶酸是让我们的血就是能够吸收的更好的，铁能够吸收进去的。你要是没有 B12 和叶酸，你补很多的铁也吸收不进去。所以你发现没，这些营养素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属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咱这个忌口啊，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您知道吗？ B12 当中， B 族当中， B12、B6、B2 等等，好多好多都来源于动物的肝脏。比如说猪肝当中有挺多 B 族族群的，可是咱也不能天天吃猪肝啊，那咱血管都吃堵了，那怎么办？哎，那为什么会缺呢？多种原因了，吃素啊，哎，人指标高，不敢吃这，不敢吃那呀。再就是很多人吃二甲双胍，阻隔了 B 族的吸收。再就是我们举例子，比如说紫甘蓝、花椰菜、瓜果梨桃这些东西带有 B 族，南瓜呀、小米啊这些东西带有 B 族，但是我们煮的时间太久了。蒸啊煮啊时间太长，很多鲜活的 B 族族群都被消灭，所以必须额外补充才能够不缺乏。依然给您推荐一个持续能够每一天在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能够好好补充 B 族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您熟悉的呀，吃咱们精修堂药业的多种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的族群都给咱补得妥妥的了。一组10瓶199，一瓶里边70粒，每天嚼两片，嚼着吃很方便的，什么时候嚼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或者饭后马上吃。比如说啊，哎，我们饭后可以马上吃2粒，然后吃饭的中间可以来2粒，嚼着吃就行，非常方便。87996984 87996984。缺乏 B12， 我们说神经啊像被电电了似的哈，就麻麻的那种啊。缺乏 B6 B2， 我们皮肤都特别的干燥啊，嘴唇起皮，容易口角炎、口腔溃疡，这些个情况咱都把 B 族补一补。而且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换代的 B 族族群维生素，它这里边营养可全面了， B1 B2 B6 B12 一串都包含，而且每份当中都有 B1 240毫克 B2 140毫克，然后就写的非常前面，在这个包装皮上盒上都印得清清楚楚，还额外特别添加了这个对于肝脏特别好的水飞蓟籽油，对于肝脏特别好的水飞蓟籽油，这其中营养素比较全面，核黄素啊、叶酸呐 啊包括这个生物素 D 呀、姜黄啊、等等，很多营养价值东西都在这里边了。所以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族群，补的全，营养多，完全能够把我们饮食欠缺的给咱补齐了，咱就不缺了。时间久了，我们会有感知啊，掉头发的、白发过多、早出现的、容易疲劳的、口角炎的、口舌生疮啊、脚气灰指甲扁平疣这些问题，由于长期补了 B 族，这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复发，或者我们有一些小问题康复得特别快，或者我们就永远特别平稳了。199一组送货上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全名叫做多种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族群都给咱补了，从 B1 到 B12 特别特别的全面。87996984 87996984 199一组10瓶，每一瓶70粒，每天2粒，一瓶35天，10瓶350天，只要199，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庆林同学，您好。
1: 尊敬的于凡老师好，尊敬的江树国老师你好。
2: 欢迎您，
1: 再待2天就是月饼节了，
0: 月饼节，
1: 过节快乐。
0: 好的，嗯，
1: 多吃月饼。
0: 嗯，
1: 下面我开始唱歌，我是立老团的。
0: 啊，好的。
1: 我把这歌唱给我们的杨秀生团长。
0: 嗯，好的，
1: 现在开始唱啊。
0: 哎，骏马奔驰保边疆哈，开始。
1: 哎，
0: 嗯，
1: 骏马。

人间就是我的家，人民和君主心。

0: 谢。
1: 好，掌声送给张庆林同学，86岁呀，80后哈，有这份精气神儿。这份精气神儿给您点赞、哎、欢迎张叔叔多多演唱、嗯、咱就当锻炼身体了、
0: 啊、谢谢，
1: 是不是？好的，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啊。
2: 嗯，好的。有段日子没听到这个张庆林同学的演唱了，就像刚才怡然老师说的一样哈，嗯，不仅仅说这个声音呢、啊、很有这个活力，很有朝气，很有精气神儿，而且呢我觉得您这么多的歌词您都能够记得住，然后并且把它演唱的非常的完整流畅，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很不容易。你希望您的这个身体啊越来越棒、
1: 嗯、
2: 啊，很硬朗的啊，91.5分送给您，继续加油。嗯，
1: 好的，再见张庆林同学啊。哎，看看咱老年学堂同学的这份精气神儿，所以关注到节目的朋友们，欢迎您多多演唱，多多参与，成为我们的学员，成为同学们的伙伴，87996984。

0: 时间关系啊，咱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再接近一位同学演唱完整的歌曲了，所以我们也恭喜今天得到明星学员这份荣誉的同学。姜老师，是不是93分是最高分呢？
1: 对，没错，今天是93分的最高分。对
0: 啊，那就是祝凤燕同学。
1: 对，没错。
0: 如果祝凤燕同学没有得到过擂主，我们一会儿查查资料啊，那他就是今天的明星学员了。如果祝凤燕同学拿到过擂主，咱们就顺延。好，特别感谢姜老师的指导，大家伙都特别有收获，您辛苦了，咱们下堂课再会。
1: 好，再见，燕老师。
0: 再见，姜老师。我们恭喜祝凤燕同学拿到了今天的最高分。当然了，同学们，这分数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收获，哎，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有快乐，把日子过得开心愉快，身心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小问题小困扰，比如说掉头发有点多，指甲特别软，哎呦，这指甲都不用剪呐，你就撕你就能给它撕开，而且指甲还会分层，这也是严重的缺乏 B 族的表现。当然了，也许你说这不就小问题吗？还有大问题呢， B 族如果严重缺乏就特别容易皮肤痒痒，您发现没？所以有一些疹子的、起疙瘩的、麻麻咧咧的、秋秋哒哒的、痒痒的不得劲儿的，无论是皮肤痒痒、小腿痒痒、头皮痒痒，哎，

0: 或者是脑袋顶上长疙瘩，是不是医生给您开的抹药膏，哎，我们上皮肤科看，给您开抹药膏，还会给您开瓶 B 族让我们吃一吃啊。而且这个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就曾经啊，那个叫外耳道的湿疹，就是哪儿挠挠哪儿哪儿传染，就耳道里面外耳道是有湿疹的，可是我抠一抠挠一挠，挠的脖子全都痒痒了，哎，我使劲挠，然后采耳的技师告诉我说，你这是外耳道湿疹，你得补点 B 族，然后再抹什么什么药膏，哎，我就马上抹那个药膏，吃了点 B 族，哎，一礼拜左右就四五天吧，就明显好转了。就可见这 B 族补上会很快的有帮助。要不补 B 族，你单纯抹药膏，好的不能那么快。哎，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和体会，而且包括我们听众984的伙伴们的一个体会。如果咱们有什么脚气呀，指甲变灰了、变黑了什么的啊，皮肤痒痒、起疹子呀，各种各样，但凡是跟皮肤、跟黏膜、哎、跟代谢是什么呢？比如说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包括闺蜜减脂、减重，找一教练啊，帮她去锻炼，然后呢卡住了，就不掉秤了，然后呢教练让她补 B 族是一个道理，跟我们的身体代谢、跟我们的皮肤黏膜跟这些有关的问题，我们都把 B 族补上会很有帮助，太有帮助了。因为从日常饮食咱实在是做不到把 B 族吃得挺全乎的，比如说南瓜呀、小米啊、苹果呀、栗子、李子、梨呀，这些瓜果梨桃蔬菜当中是有 B 族的，但是烹调时间过久、爆炒油炸都没有了，就都消灭了，没等到我们身体当中转化成能量，它就已经被消灭了，对不对？还包括动物的肝脏当中 B 族多，咱又不能顿顿吃动物的肝脏，整个什么猪肺子、猪手啥的，或者是这个猪肝之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额外补充 B 族很有必要。199一个组合，一组十瓶，一瓶70粒咱嚼着吃，然后这70粒一天嚼2粒，那咱一瓶就吃35天，十瓶一组350天啊，这个是全家人都能用的。比如说14、15、15、16，哎呀，这脸上全是青春痘，你可以吃 B 族维生素没问题。中老年听众吃二甲双胍，阻隔 B 族的吸收，我们额外多补点没问题。想要减脂减重、体重卡住下不去的，补点 B 族。哎，浑身痒痒不得劲的、掉头发的，哎，头皮长疙瘩的、灰指甲、扁平疣的、脚气的，咱补补 B 族。而且现在秋天干燥嘛，各种秋燥的情况，鼻子干、眼睛干、嘴也干，哪哪都不得劲儿，补点 B 族，对不对？哎，赶快拨通电话吧，导播老师其实一直在接听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三个名额，最后三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三组 B 组，抓紧报名，199一个组合，十瓶安排送货到家。最后要通知大家，咱们10月12号出发的福建。大福建三省联游，我们的8天双飞的旅行马上结束报名了，最后不几个位置了，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闽赣粤一次游3个省，双飞玩8天，住7晚。大全景福建，粤海潮生，而且咱们是哈尔滨起止的，福建进出的啊。电台独立成团，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从头到脚都陪伴大家，从头到尾都陪伴大家。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太多太多的知名景点值得大家去逛，值得大家去玩了，就在节目的时间当中都说不完。长汀古城啊，还包括启航广场啊、潮州古城啊、南门湾呐、厦门鼓浪屿啊、南普陀呀、龙凤头沙滩的武夷山、大红袍景区菊梅学村呐、包括品茗大红袍、天游峰啊，还有土楼的一个篝火晚会呀，太多太多了，根本说不完，介绍不完。你就这样打电话给您发行程，详细看看。最后不几个名额，10月12号出发，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而且984的团队郑重承诺，纯玩无购物啊。纯玩团无购物啊，根本不可能有一两个景点说我们来购物吧，没有啊，纯玩相当自由跟休闲，节奏又很慢。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学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
1: 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句老话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哈，而是护血管、稳血压、控血糖、降血脂的黄金饮食法则。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早餐糊弄对付一口，午餐外卖，晚餐呢大吃大喝，长期下来呀，三高容易找上门，血管呢也是越来越脆弱。其实呢，只要把三餐吃对啊，大家呢不用苛刻节食，也能远离心脑血管的风险。

心万心。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就来共同分享哈、讲一讲如何从一日三餐开始养护好啊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说这一日三餐呢怎么吃。哎，我跟您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学习过后，您照着做就对了。首先来说一说早餐。这个早餐呢咱们一定要吃好，为什么呢？早餐能够唤醒身体，稳定血糖，经过了一晚上的空腹，身体啊在早上是急需能量的。吃好不等于吃的特别的油，吃的特别的撑，而是说要营养够，搭配全。咱先来说一说早餐的营养需要的优质蛋白啊，从哪儿摄取呢？比如说鸡蛋、牛奶、豆浆、瘦肉当中可以哈、摄取，尤其是鸡蛋和牛奶。牛奶和鸡蛋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餐啊，一定要知道优质蛋白，我们应该吃点啥，是不是？好。另外呢，优质的碳水，大家可以选择燕麦、杂粮粥、全麦面包、红薯，加上点蔬菜或者是坚果，就更完美了啊。这是优质的碳水应该如何摄入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吃呢？你就会发现这样吃上午啊不饿，而且呢精神头还特别的足，还能够避免午餐暴饮暴食，防止血糖大起大落啊。这就是早餐为什么一定要吃好，怎么样吃才更科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午餐。这午餐呢一定要吃饱啊，为啥呢？因为它能够撑住全天的能量。中午啊它是耗能的最高峰啊，必须要吃得够，但是七八分饱是最合适的。你千万不要吃的哎呦特别的撑，我这一坐都感觉这肚子啊哎呦胀得厉害哈，千万不要那样去吃。搭配也是有公式的啊。首先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大家可以吃点杂粮饭呐、糙米饭呐、荞麦面呐、生活当中啊精米精面呢其实大家呢一定要不要顿顿都吃啊，我们穿插一些，像今天说的这个杂粮饭就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你像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二米饭呐、高粱米饭呐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杂粮饭，是吧？再来说说蛋白啊，优质的蛋白质在中午咱们可以吃点啥呢？吃点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特别是这个鱼肉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深海鱼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与否，哎，它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哈。因为深海鱼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像虾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虾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也是特别的高，而且老年人啊吃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吃这些你会发现我不用担心会发福发胖，是不是？他们是高蛋白但是却是低脂肪类的食物。蔬菜咱们要吃一些绿叶菜，比如说黄瓜、芹菜等等啊。另外呢番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红柿哈。这午餐咱吃对啊，下午不犯困不低血糖，也能够避免晚上饿到乱吃，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午餐呢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晚餐咱们一定要吃少，为啥呢？要给身体减负啊。因为晚上啊人体代谢会比较慢，消化变弱，如果你吃得多吃得晚吃得油，其实是最伤血管最容易发胖的。食量上呢五六分饱就可以了，不饿就成。时间呢尽量大家选择在七点之前吃完，晚上七点之前一定要把晚餐结束掉啊。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少量的杂粮或者是粥类，大家记得要少油少盐，哎，来进食。晚餐清淡，那要少吃，减轻我们的心脏还有胃肠的负担。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了，我的血脂啊、血压呀，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吃对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是特别重要的哈。对血糖很好啊，早餐是稳血糖，午餐是控峰值，晚餐是减负担，胰岛素压力小，远离糖尿病的风险啊。三餐控制好，吃得好，对血脂也好。为啥呢？它减少了油脂的堆积，降低了坏的胆固醇，血管不堵不硬化，对血压也好。你看，控盐呐、啊，控量啊，不暴饮暴食啊，减轻啊我们的心脏压力，血压就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长期坚持，你就会发现，哎呦呵，血管干干净净的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呢，一日三餐是特别的重要的哈。那刚才呢，婉婷也说了，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其中有一项，大家呢可以哈、啊、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虾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元素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这一组里面有20罐，其中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只需要199块钱。那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婉婷提示大家，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啥呢？今天订购一组，也就是20罐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的这5罐啊，口味您自选。你说我想加5罐黄花鱼味的，没问题。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口味的，也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也就是说啊，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一共有25罐。的鱼罐头，又有这个5香带鱼，又有5香黄花鱼，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带鱼啊，还是黄花鱼啊，朋友们，这都是大海深处的美味啊，不能够人工养殖啊。都是靠深海捕捞上岸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啊！关键是咱这鱼罐头啊，不齁不咸。早起啊，你煮个白米粥，你要说，哎呦，我就吃点咸菜吧，要不然光喝白米粥没滋没味儿啊。咱东北人的口味愿意吃点有滋味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脂啊高盐类的食物不建议大家去多吃，是吧？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吗？是不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罐头，你可以开盖，非常的鲜美可口，而且又不咸又不齁，口味是哈咸香口味的，朋友们哈，它不是特别的咸，符合我们的啊用餐需求。最主要的是啊，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没有添加辣椒精，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又健康又美味哈、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谓的那些添加剂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端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199块钱一组，买20罐赠您5罐，到手足足的满满登登一大箱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5香带鱼罐头，精选的是野生的小眼油带鱼，是冷水带鱼啊，肉质相当紧实了，营养特别的丰富。就这鱼罐头，为啥说每次一到团购的时候电话特别多，订购的人可多了？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牙口不太好，是不是？像牙齿松动啊，
牙齿缺失啊等等。

0: 199块钱一组，买20罐鱼罐头，赠您5罐鱼罐头，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是25罐啊！这个鱼罐头啊，我跟您说，人家采用的是高温杀菌，没有防腐剂，常温下呢可以保存24个月呢，适合咱们家庭存储，非常的下饭。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玩失踪。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行，
5: 这个
0: 鱼罐头特别的好吃，而且订购的人特别多
5: 啊。
0: 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不停打电话，我这眼前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闪闪闪，好多人都在抢这个鱼罐头。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关键是还有赠品。你看，20罐199块钱就已经挺合适了，咱还加赠给您5罐呢，是不是啊？
5: 更
0: 合适，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
5: 啊！
0: 你没胃口了，感觉吃啥啥不香，你就开开一罐，哎，用它一拌大米饭啊，做个凉拌菜都特别的好吃，可香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买20罐赠5罐，到手足足的25罐啊！有请4号线的姬女士，你好，姬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玩失踪。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啊，开盖即食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平时咱可以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用它来下饭都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朋友们，鱼骨头酥软入味儿，不会卡到喉咙，您可以放心的去吃啊，老人的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的香，朋友们，相当下饭了，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啊。有请5号线蒲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7: 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2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9: 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6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4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有请5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10: 哎，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嗯，
10: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打进电话别着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咱到手足足的一大箱啊，多合适啊，是不是？咱就说啊，你上趟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元，咱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

0: 咱这到手的可是沉甸甸的一大箱，满满登登的都是爱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
0: 欢迎您。嗯，
1: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2: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2: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3: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4: 哎，
0: 好嘞，哎，再会。
4: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2: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2: 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5: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5: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6: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6: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6: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6: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哎，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7: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嗯，欢迎您。
8: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8: 啊，
0: 尝试一下，
8: 给我
0: 好不好？
8: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8: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0: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所以呢，大家想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每每一到团购鱼罐头的时候，订购电话都特别的火爆啊！有的朋友特别的着急，说能不能尽快，快点给我送到家。如果您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常着急，想要快点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您特别着急，您想让客服啊赶快给我送来，尽快送来，是不是？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你。 好的，听众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啊。这个鱼罐头啊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因为啊不愿意做饭了，懒得动弹了，不愿意下厨房了，咱把这鱼罐头一开罐，特别的好吃美味，相当下饭了哈。如果说哎呦愿意邹两口，平时得有点虾酒小菜啊，这鱼罐头你打开，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说了一些哈，保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吃对食物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了啊。血管堵塞了，大多是吃出来的。长期啊，高油啊、高盐呐、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脂和血压升高，堆积成血管垃圾，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食物咱要坚决的少吃，就比如说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呐、还有腌制的咸菜呀、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啊等等，这些食物啊会升高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我们要坚持多吃一些？比如说新鲜的蔬菜，还有低糖的水果啊，粗粮啊、杂粮啊、深海鱼呀、就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美味，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像豆制品呢、坚果呀，大家都可以多吃一些，一定要坚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清理掉我们的血管垃圾，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弹性。那饮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那就是每天啊，盐的摄入量不超过五克。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就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早餐呢，你别只吃碳水，就有的人只吃面包啊、馒头啊，一定要搭配蛋白质和蔬果，这样血糖是更平稳的啊。小怪兽，那午餐呢，别吃得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也更容易感知这种饱腹感。再就是呢，晚餐不要太晚哈，睡前3小时尽量不进食了，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另外呢，三餐之外大家可以加餐，比如说上午或者下午可以补充一些水果呀、坚果呀、酸奶呀，避免正餐过度饥饿。那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啊不是靠吃药，而是藏在每一餐，不用节食，不用极端的去忌口，但是只要记住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搭配清淡均衡，就能够稳稳地护好我们的血管，守好我们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血管啊更加年轻，身体呢更加舒坦，家人也更加放心。
7: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1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7: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

0: 生产实现22连封，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9是九九为功的坚守，9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班江龙秋报告诉单灵玉，三将军，你的夫人来了，来了三天了，就在后寨等候你呀，快见见他去。单灵玉听这话，吓得机灵打个寒战，二目发直。哎呀，杜天亮的老婆来了。单灵玉知道杜天亮的老婆叫孙小娇，人送外号鹤顶红，家住孙家铺，他的父亲是江湖上的飞贼呀，外号叫百都圣手孙永泰。孙小娇是百都圣手的独生女，她不仅精通各门各派的拳脚武器，而且她能够打72支毒药针，百发百中。这种毒气非常厉害，只要是擦破肉皮儿，你就休想活命，江湖上堪称一绝呀，从来没人敢惹他们妇女。要不然杜明坤为什么把三儿子杜天亮给他家当养老女婿呢？就是要学这手功夫。真没想到孙小娇在敌营内对我十分不利呀、啊！我假扮杜天亮能瞒过别人，还能瞒过贺顶红吗？贺顶红和杜天亮是夫妻，他一时没主意，看看赤龙，赤龙这回也撑不住气了，瞪大了眼睛看单灵玉，意思说，灵玉啊，这可太危险了。秋豹、李环都不可怕，唯独贺挺红，如果见到你发现你不是杜天亮伸起手来，他那72根毒针咱们谁惹得起啊？怎么办？单灵玉一看赤龙也没主意，他把身子扭过来了，啊，裘将军，我的剑内什么时候来的？他的意思我先摸摸底再说。哦，三天前。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嗨，他找你来了？他是从哪儿来的呢？不知道。他犯病没有？犯病？他有病吗？他身体不好，倒是没犯什么病，我看就是气儿不顺，生气。另外他问你上哪去了，他担心出事儿，叫我们派人去找。我们呢派人了到孙家铺，还有什么三里屯，去找的人转了好几圈没找到你，想不到你是上灵官寨了。你跟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跟夫人说一声，免得他惦记呀、啊！为这个事儿，我还发出悬赏，谁要是找到三将军你，哎，每人给20两银子。真想不到你今天来了。哦，我的剑内到营中，他是怎么找来的呢？他怎么想起到这儿呢？嗨，

别提了，他是这么回事。孙小娇怎么上这儿来了？前文书我已经说过，孙小娇又狠又毒又坏，他非常爱杜天亮，杜天亮就是不喜欢他。杜天亮到三里屯去找江万川取五宝，是孙小娇出的主意，你赶快带回五宝，咱俩回黄土城。可是一去就没回来，他也不知道杜天亮叫单灵玉给杀了。他一看杜天亮不回来，他往啊坏处想啊，一定是这个小白脸猴拉稀坏肠子把我当青鼻涕甩了，不要我了。门都没有，我找你。他有腰牌，哪的腰牌呢？就是于文国的。哪来的呢？他的老公公杜明坤不是从黄土城来的吗？一路上在敌营畅通无阻，就是有老公主的书信令箭以及腰牌。在把他老公公埋起来的时候，从兜囊里翻出来就都归了孙小娇了。孙小娇骑着马到处找杜天亮，也没有。他不认为杜天亮啊有危险，他就认为杜天亮好女色，跟他小师妹凌云仙跑了。好了，我追。哼，嫌老娘岁数大呀，嫌我丑啊，门都没有。多亏当初我留个心眼儿，告诉我爹我们家打毒暗器的功夫不许教这小子，他这小子坏心。哈哈，这就对了，要是把这本事都让他学会了，他早就把我蹬了。这回我找到黄土城去，就这样追到黄河南岸。到南岸一看，水面上没有船，船都在北岸的过不去。他东张西望，就这阵儿被于文国的密探看见了。密探呢有两个头，一个外号叫小泥鳅张金良，另一个叫水底蛙杜金奎。两个人手下有20多人，换成老百姓的衣服，就在南岸转来转去，发现有人要过河，就把他抓住，仔细盘查。要是老百姓呢，也就放了；要是大唐朝军卒将官，他们抓住，派船运到北岸，杀掉。这两个小子在远处树后呢蹲着呢，一看来了个人。他们往前凑，到近前仔细看，呀呵，还是个女的，一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脸长得焦黄，像橘子皮一样。甭管她丑俊，她不是女的吗？军营中女的太少了。上去问问干嘛的，俩人凑过来了。哎哎哎，小娘子啊，你干嘛呀？孙小娇跳下马来，你们是干嘛的？我们呢，我们是过路的。啊，我也是走路的。走路你想上哪儿去啊？过黄河。哎呀，黄河北岸是于文国的水师营，河面封锁，没有船，你怎么走？我过不去，你们也过不去啊，你们怎么走？我们今天晚上不想走了，明天再说。小娘子，要不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的，怪害怕的，跟我们去吧。到那边去，我们的哥好几个呢，咱们到那块喝点酒吃点啊，明天早上咱们一块过黄河好不好？我呀就是可怜女的，一看女的我就觉得可怜。走吧走吧走走走吧。贺鼎红知道这俩小子没安好心眼儿，把我领到那边喝酒去行了，你怎么伺候我呀？哎，夏瑞，老娘没工夫搭咕你，你那脸长得太丑，如果能像我那个小郎君那个小白脸，我就跟你去住一宿，就你们俩，你也配？滚！小泥鳅水底挖火了，呀，你这个女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哥们儿给我上，把他给我抓起来，到那边陪我们喝酒去。是啊，呜，往上一窜，这个碰上茬了。贺鼎红、孙小娇的本事比杜天亮还大呢。这个女的呀，把拳头一抡呐，

0: 了妈呀！
1: 五六个劈着趴着全躺下了，都不知道孙小娇怎么伸的手，只是双拳一抡，倒好几个。那几个呼一上来，孙小娇急了：“你们干什么啊？好大的胆子，敢惹老娘你找死了！”当当当当当当，呜，叮棒叮当，哎呦，妈耶！哎，孙小娇乐了，喊妈就好办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两天孙小娇净生气了，她恨杜天亮把这气呀、啊、就出在这几个人身上。水底蛙一看不好，急忙抽弓搭箭，冲着空中射了一支响箭，接着在芦苇塘和江心内哗哗哗来了四五只船，其中一条蚂蚁战船，战船上有十好几个人呢、啊，很快来到岸边，有人下锚搭跳，船人呼啦就下来了，刷就打了包围了。这阵孙小娇正打得高兴呢，把那二十几个人打得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叽里咕噜的，他乐得嘎嘎的。就在这阵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有人喊了一声：“呸！这一泼妇，什么人？胆敢殴打我的军卒，给我住手！”孙小娇往旁一撤，仔细一看，眼前人身高丁丈，面如手写盖，看了看旗号，一看这旗他认识，于文国的旗，狼牙旗呀，有于文俩字，他心里有底了。哎，你是谁？在下于文国大都督，人送混号翻江龙，秋豹是也。你是什么人
2: 啊？我当谁呢？原来是豹啊，小秋子
1: 啊。周围军卒差点乐了，心的话，水师营大都督权力可不小啊，一天杀七个宰八个，跟我们瞪眼珠子。嘿，这个魔夜叉管他叫豹小秋子。秋豹一听，本来这脸面如熟蟹盖，红得更厉害了。这女子，你什么人？竟敢胡说八道！
2: 什么人？我给你看点东西，得把你吓死！
1: 说着，拿出老公主的密令、腰牌以及那封信，往上一卸。秋豹接过来一看，他知道啊，老公主思念三儿子杜天亮，早就把信儿传过来了。只要是杜天亮来，马上把他送到黄土城，因为老公主眼看要死了。他一瞧，哎呀，闹了半天老公主的儿媳妇杜天亮的老婆呀，赶紧把东西递过去，抢不起身上前施礼。哎呀，原来是三夫人到了，夫人在上，秋豹有礼了。
2: 这还是句人话
1: 罢了。
2: 姓邱的，别忘了，我的婆婆是老公主，我的舅舅是于文国的可汗，我的丈夫是你家三少爷，怎么我到这儿你就弄这几个秃小子来打老娘，你的可知罪吗？
1: 知罪知罪，夫人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不知三夫人至此，手下人得罪，请多多原谅。请到我水师营准备上等酒宴，为您压惊，给您赔礼。夫人有用我秋豹之处，我将尽力而为，万死不辞。
2: 这还是人话？好吧，算了，你头前带路。
1: 是，夫人请。
2: 说着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让他上船，一直讲孙小娇送到北岸。
1: 下了船直奔军营，一边走孙小娇东张西望。
2: 哎，我是秋豹啊， 我丈夫杜天亮来没有？
1: 没有啊。
2: 怎么？他没来？
1: 没有。
2: 哟，这可怪了。
1: 三夫人，怎么了？
2: 哎呦，他出门的时候跟我说的明白，取一样东西，然后找我，咱们共同到黄土城去看我的婆婆。他怎么没回来呀？哎呀，能不能出事了？
1: 哎，三将军文武双全，一口长剑，所向披靡，哪能出事儿呢？
2: 嗯，也对，他那两下子比我差点儿，要是跟别人打呀，还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他就没来呢？哎呀，怪了。
1: 怎么？您还有什么？
2: 怎么办？你要派人到我家孙家铺，还有三里屯呢，到那瞧一瞧，给我找一找。要是看见他，你把他快给我送回来。
1: 是是是，我尽力而为。
2: 就这样，秋豹派人去了，孙小娇就来到了水师营，在后边单独给预备个帐篷。这帐篷啊，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旁边放了张床，准备了八仙桌，把酒菜摆齐了。秋豹给斟酒，孙小娇喝一杯，秋豹斟一杯，孙小娇消气儿了。第二天火又上来了。
1: 怎么又上来呢？
2: 他想，杜天亮不来，能不能是他过黄河到黄土城了？
1: 秋豹说，不会的，不能。
2: 不对，这个家伙弄不好就是坏心了。
1: 嗯，你等着，叫老娘碰上他，我呀非剐他不可。
2: 秋豹一听都傻了，心的话，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
1: 别理他，我听说这个女的有本事，要把她惹翻了，她跟我们这闹起来打起来，我还不敢打她，她敢打我呀。
2: 行了，哄着吧。一连三天，孙小娇借酒浇愁，从早晨起来就要酒，一直喝到晚上，一阵哭一阵笑，喝醉了乒乓就摔。今天单灵玉来了，单灵玉抱的是杜天亮啊，秋豹不知道，以为真是杜天亮来了。哎呀，三将军呐，你来太好了，你夫人呢在后帐等你，你快去吧。灵玉有点发毛，可是不去又不行。他冲赤龙使个眼色，意思说，咱们到后帐，你呀给我堵着帐篷门口，我到帐篷里去对付那个泼妇，如果能对付得了更好，对付不了你再进去帮忙。就这样很快来到后帐，秋豹止住脚步，三将军，我到里边给你送个信儿。
1: 哎，好啊。
2: 哎，我这夫人脾气太大了，我也怕她，不怕你笑话，我惧内呀。
1: 秋豹乐了，哎哎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你等着啊！说着转身进去。就这个机会，单灵雨滴滴声音告诉赤龙，孙小娇非常厉害，你要守住门，我进去能将她置于死地更好，如果治不了，你也就别客气了。也进去帮忙，然后杀了秋豹，咱们把水师营给夺下来。
2: 哎呀，那可危险，咱俩人单势孤。嗨，现在讲不了这么多了，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灵玉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来到帐篷门这栽耳细听。
2: 就听秋豹低声下气地说，
1: 三夫人，三夫人。里边有人哼了一声，
2: 嗯，谁呀？
1: 我，秋豹。
2: 啊，进来吧。
1: 哎，这个家伙进去了。
2: 你进来干什么？
1: 给您道喜。这阵啊，贺鼎红啊正生气呢，一夜也没睡，昨天晚上准备的酒菜来这摆着呢，喝一会儿骂一声，直到天亮，刚刚要眯着，一看秋豹

不是滋味。你给我道什么喜？我有什么喜？哎呀，这可是喜事儿。三将军来了，来看你来了。啊？贺鼎红眨巴眨巴母狗眼儿，心的话，哎呀呵，杜天亮来了。我问你，他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两个人来的？他的意思呢，是不是杜天亮自己来的？自己来的就没什么，就消气儿了。我多想了，要是俩人来的呢，甭问，准是有我那个师妹，漂亮的女妖精凌云仙。秋豹不知道啊，是两个人来的。他说的意思是杜天亮和赤龙来的。母夜查不到，一听火腾就起来了。啊，俩人来的呀？你问没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啊，他们是从灵官寨来的，到灵官寨去了。到灵官寨干什么？这个我没问，反正是从灵官寨来的。啊，我明白了。这个女人嘴没说，心里琢磨，闹了半天，杜天亮跟凌云仙跑灵官寨度蜜月去，住够了，要过黄河逃跑啊！哼，我扒了你的皮！好，小秋子，你叫杜天亮，进来。是。秋宝心的话是这么厉害呀，他赶紧退出来，来到了外边，这单灵玉也躲得远远的，屋里说话他都听见了。他一听啊，行了，我有法了。如果这个女人对杜天亮客客气气的，一听丈夫来了出帐迎接，在外边见着我就不好办了。他一看我不是杜天亮，就得炸了。要是打起来，周围耳目这么多，我们人单势孤，准吃亏。他不出来叫我进去，剩我和他，我就将他置于死地。秋豹来到外边，三将军呐，夫人叫你进去，他可生气了，你可小心点。哎，灵玉故意打开声，没办法呀，惹不起他呀，女人呐，女人呐，我见着他呀，我这心呐都得哆嗦。哎，那是老婆呀，快去吧。不过，邱将军你别见笑啊，一会儿我到里边去。邱将军、赤龙将军，你们可别进去啊，你们到那边等着我好吗？哎，赤龙明白，怕里边打起来叫秋豹听见。秋豹呢不懂，他以为杜天亮到里边一定是给老婆赔礼道歉作揖说好话，怕叫我们看见。要叫我们看见，那么怕老婆有失男人的尊严。哎，得得得得得，你放心，我们不去，躲一边去。单灵玉放心了，他疾步来到帐篷上，门虚掩着，挂着半截帘儿。单灵玉低低声音说，小娇，小娇，还生我气呀？这声音既是给孙小娇听，同时也是给秋豹等人听，那意思我进去了，里边没动静。单灵雨悄悄进来，轻轻把帐篷门关好，刷在里边插上，抬头一看，只见孙小娇脸冲里，后背冲门坐着呢，旁边有桌案，桌案上摆着残席。这个女的干嘛呢？她在那怄气耍娇呢，因为她做梦都没想到进来的是仇人单灵玉，以为是她的丈夫。她摸透了杜天亮的脾气，杜天亮离开她，呵，眼珠瞪溜圆，可厉害了，只要见着孙小娇，猴吃辣椒就麻爪了，给他跪下赔礼道歉擦眼泪说好听的，然后他臭骂一顿，打几个嘴巴，一天云彩满散。今天他又使这招，身子往那一拧，等着丈夫哄他。
单灵玉一看，哎呀，这可是好机会，如果一进帐他瞧见我，他一喊一吵吵，咱们俩动起手来，不定谁输谁赢，我还得费事。他没瞧见我，我何不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在他背后给他一掌，要他的性命。你不是爱杜天亮吗？你们两口子到阴曹地府那儿团圆去。对，想着单灵玉蹭蹭两步来在了孙小娇的身后，举起右手照定的泥丸弓，呜，就打了一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直接拨87996984啊，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每天一样啊，您的家庭啊、工作呀、生活呀、情感的烦心事儿，咱们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是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
6: 哎，庆贺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
6: 那个肿瘤医院看那个肺结节胸外科找。
5: 肿瘤医院没有啊，咱这边有登记1大2院的，您看可以吗？
6: 啊，行了，我看了，让我做手术。
5: 嗯。
6: 徐广全老师。
5: 对，只有1大2院的，那您就看看是不是愿意做这个手术吧，或者是您再自己打听一下都行的，好不好？
6: 行。那个庆贺老师，那个眼睛，你
5: 说
6: 我找张璐还是找？孙大卫，
5: 这个都可以，您自愿选择。
6: 啊，
5: 嗯，
6: 那我头晕。
5: 头晕的话，上1大2院挂一下神经内科张雪梅老师。
6: 啊，行，那、
5: 好，再见了啊。
6: 不找李磊的啊。
5: 李磊是头疼，就头非常疼。
6: 我头晕。
5: 您现在不是头比较晕吗？
6: 啊，对。
5: 头晕的话，咱们更倾向于看一下张雪梅老师。但如果说你头是非常的疼、头痛，这种呢是看李磊老师。
6: 张雪梅哈、
5: 对，张雪梅。
6: 啊，谢谢啊。
5: 嗯，好嘞，再见。哎，谢谢。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我看一下啊，六线上，李先生，
7: 庆贺老师你好。
5: 好，您说。
7: 我是今年84岁了。
5: 嗯。
7: 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
5: 嗯。
7: 我的病情是什么呢？一个是糖尿病。
5: 嗯。
7: 一个是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已经堵塞了。
5: 嗯。
7: 现在腿的反应呢，是一个是麻，一个是疼，一个是胀。
5: 嗯。
7: 现在肿。
5: 嗯，
7: 像你给我找个大夫。
5: 糖尿病的话呢，上咱们1大2院，1大2院的话呢，看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莹，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啊，向莹老师，这个是1大2院的啊。糖尿病。
7: 还有。
5: 然后呢，您的下肢呢？下肢的问题呢是上，1大1，上1大1呢挂一下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呢你挂一下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他俩是不同医院，一个是1大2院的，一个是1大1院的啊，嗯。
7: 我不是陈贺老师，我听你说过这事儿吧，可能是1大2院有个大夫也过什么过敏吧，
5: 嗯，
7: 他是有后遗症的，我现在我估计是
5: 过敏，他看的是脑梗后遗症，您这不是脑
7: 那个，
5: 您不是脑梗引发的，不行，他
7: 是
5: 看
7: 脑梗
5: 引发的。
7: 我也听你介绍过去，高血糖的是腿麻凉胀吗？
5: 你要是说腿麻和这个疼啊，因为您刚才讲说是下肢静脉血管的静脉曲张，这个过敏老师不看。但如果你要是糖尿病，
7: 那我知道，糖尿病
5: 引发的脚麻脚疼，他可以看。
7: 对，我现在脚麻脚疼。
5: 那你可以的，那你可以挂1大2院神经外科的科主任挂一下郭勉老师。嗯。
7: 他哪那一周上几天班？
5: 就周一上午出诊，剩下的时间都给大家在做微创治疗，在做手术。所以说他出诊的时间、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
7: 周一上午是不是？
5: 对对对，周一上午。 啊。
7: 那等我要挂上号以后，我告诉跟你再说一声，愿意给我帮我说实话，好不好？
5: 您放心，没问题。好，嗯，
7: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5: 别客气。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看郭明老师呢，是这起的疾病，刚才大叔他介绍的，像他这种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做微创的。再有呢，像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还有就是呢各种脑肿瘤，还有就是像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把它呢叫为什么呀？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这些都是找郭勉啊，找郭勉。他这个免呢是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下面呢写一个免费的免，就是这个免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免字儿啊，加冕仪式的免字儿。其实偏旁部首上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呢，在广播当中为了大家书写方便，我就告诉大家上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这样你就能写出来这个字儿了。他姓郭，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全名两个字儿，郭勉医生。郭勉医生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并且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找他看病的患者很多很多，尤其是各种脑瘤啊，或者是像这种偏瘫呢，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另外，糖尿病族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去找郭勉老师的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地铁呢有这一站叫医大二院站啊，你坐地铁的话呢也可以的啊，坐公交车也行。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大家去找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的郭勉主任，他是神经外科出诊啊，郭勉主任。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说说是在诊所整牙是吧？你好，陈女士你好。
4: 庆贺你好。
5: 你好，您说。
4: 庆贺你好，我首先介绍，我姓陈。我是给我老头咨询的，我现在请求你的帮助。
5: 好，您说。
4: 因为吧，我前一段我听说吧，有一个治牙的吧，一个老头，交了3200块钱，没治好，完了你跟他协调给退款了。这次吧，我也请求你的帮助。我在4月份吧，4月份我和老头在那个，我老头姓卢，叫卢永贵。完了，那个在小区里头遛弯的时候，又碰到一个旋转车小面包。是，锦花。紫荆花口腔医院的，完了那什么宣传车，他说的说国家的政策公益活动到那嘎达什么给老年关爱老年什么治牙修牙呀补牙呀，完了说的那个反正说的好处多多，完了带人去呢是给一袋面5斤，老两口去呢就给一桶油是8斤，完了我寻思这不也心好奇心吗？我就跟老头说咱俩去吧，瞅瞅你这牙也掉了，咱也看看听听，要香能香就香香。到那嘎达有老师讲座，那个给我们洗脑，完了就说的国家是公益活动给老年修牙，说那个牙材质怎么怎么好，像儿童那个奶嘴那个胶硅胶对身体怎么怎么好，给你们修上，完接车赠送免费给你们修补，完让我们交6800，完我就交了吗？这不6800吗？交6800，这不是一直修到这不都半年了吗？从4月份，这半年当中呢，半个月都没带着牙，吃上就带上牙就疼，带上牙就疼，不能吃饭就得喝稀粥。完了就给医院不接车接送吗？就给他们有管理有叫管理员的，完了我就得跟他联系，他给我们派车来接我们，完我们再给我们送回来，整完就是反反复复的去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可得有快20次了。
5: 明白。
4: 完了你一说吧，这牙不好使，去了哈。完了他就说的，哎呀这牙高那牙高，给你磨磨，给带就回家吧，回家完了再整点磨2天，要不好使再来，这不反反复复3天一去5天一去，我都记不清了，现在都已经半年了。在这个治牙的过程中呢，在9月12号那天完了又去治牙去了，去治牙去呢，他给我们下午给我们下午来求我们的那个12点多钟，到那就1点那钟，到那嘎排号我们1点多钟，到那嘎去镶牙呢，这回也是治牙呢，这个牙吧完了，他说的，哎呀，你这老这么带肚子疼，那什么有炎症，你就得拔下去。完了，那个跟老头说，老头说那拔下吧，那这你这牙根老带，那疼，你就得这也不行啊，你拔下。再拔下来说，哎呀，这牙怎么出能了呢？哎呀妈，这不有炎症吗？我快给你清洗清洗，这整个黏糊它堵上了。完了就整完了就给我们送回来了。这到家就快3点钟了，回来告诉我们，你回家买消炎药，头孢喝那个甲硝唑回家吃上。完了车给我们送回来就快3点了。完我就给老头送到屋里，我就去买消炎药去，回来给他吃上，没但不好使，全身抖嘚瑟一个蛋似的。完了我就给他们那个给他们打电话， 我就给他们那个医院打电话，完也不接，打半小时也不接，再给我急的要命。后来强打过去，到四点多钟了，打过去了，他说的他没听着。我说就告诉他嘚瑟，我说你要上医院了，搁你们那拔牙出来，你们也没搁那嘎观察，一般下午都不给薅牙，你们下午薅完牙了，让我们回来也没观察。我回来老头全身嘚瑟，我就搞体温表给量，量了就38.6度。完了，我说老头，我就给老头扶到地下，老头不能走道，一走一嘚瑟。我说这可咋整啊？孩子上班，我这也整不了。完，我说的那个，他这老头还倔，说的那咋整啊？那就你先给我整着吧，你给我整点开水，我就得给他喝，又搞水戳上，一直到半夜前，一直38.5度、38.6度。完了，到了那个，我就给老给他洗，就没上医院，我就告诉上医院，老头不去。完了，后来我说那不去就整吧。整半宿下半夜呢，就是到38度了，就降下来了。降到两天，他又发烧了。到7点钟，我上早上回来了，他坐那嘎达两头扣一头的药。我说咋的，我扒着他不吱声。他说脖子硬啊，脖子硬不好使。我妈呀，我说这肯定是拔牙又拔出来烧这样，今天早就烧。我说赶紧穿水上医院。完了呢，那个他说他就说胡话了，就赶紧往医院整，往省医院整。省医院整的到那嘎达呢，问你怎么会引起的，我就说这拔牙的事。那这么大岁数还拔牙，下午拔牙，你们咋要拔牙呢？我说那医生不是得听他们治牙，就这样事儿的。搁那住了6天院，在住院的过程中，我就天天给他打电话给这医院，医院的管理人员说的，我说你们来看看来，那我们发烧你听听大夫的说法。完了呢，他说你们搁那住吧，住完了回来咱们再解决。完了住了6天院回来，我的是，
5: 您稍等一下。后边有一个广告信息，然后你组织一下语言，尽量广告回来之后说的稍微简短一点，好不好？
4: 那行
5: 。稍等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继续请阿姨讲啊。阿姨您说呢，他住院呢 出来之后，你就讲就是出来之后吧，出院之后有没有给你们钱啊？怎么协商的？他不说出院之后协商吗？
4: 出来之后我就这不就去了吗？跟老头是21号，
5: 嗯，
4: 21号去了呢，我就找他们的那个头，完了他说的，那个我给诊断也拿去了，他说的那没带牙字，那个诊断呢就写的那个感染性的就发热发烧，
5: 嗯，
4: 引起这次住院，他说没带牙字，
5: 感染位置写了吗？
4: 啊？
5: 感染写，比如说写没写口腔啊之类的，有没有？
4: 没写口腔啊，那个他没写，完了那个没写口腔，我跟他说的过程，那医生他也没给我写，就写感染。感染发热，当时那个。

0: 来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你要把你所有修牙的一些病历啊、维修单据啊、付款的凭证啊，还有和医院沟通的一些记录啊，这些都
1: 行了，
0: 留
1: 都
0: 存
1: 是给
0: 好。
1: 我们了，
0: 这
1: 给
0: 些
1: 我们一
0: 呢
1: 个证
0: 是
1: 据。
0: 叫证据啊，用这个证据呢来进行投诉。因为从你描述当中去表达呀，说他已经累计修了20次，累计修了20次，仍然没有达到佩戴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假牙的过程当中，如果咬合不准呢，或者佩戴疼痛啊、松动脱落呀，就有一些问题的话，是经过多次维修仍然无法正常使用，那么导致呢，我们要实现的这种正常吃饭、咀嚼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这个通常会被认定为啊，就是不合格了。那你是可以呢，向咱们主管部门去主张全额退款的，它是有这种先例的。包括您讲，咱们节目当中也有成功案例，这也是咱们处理过的。我是征求您意见，您可以呢向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通过12345就可以投诉。至于
1: 幺
0: 您
1: 二三
0: 说
1: 五
0: 的
1: 进行投
0: 是，
1: 诉。
0: 至于您刚才讲的说呢，产生了后续的问题，就是因为拔牙而产生了到医院去住院了啊，发烧了。那么这个是否有因果关系呢？也可以拨打12320，你可以联系一下卫生行政部门啊，由卫生部门介入。也就是
1: 幺二
0: 说，
1: 三二零啊，
0: 对，也这两个电话都可以的。
1: 12320，
0: 是的，
1: 12320，
0: 嗯，
1: 12321。
0: 我建议您呢，顺序就是先打12320，你就直
1: 先打
0: 接
1: 哪
0: 呢
1: 个？
0: 幺
1: 幺
0: 二
1: 二
0: 三
1: 三二
0: 二
1: 零
0: 零，
1: 啊？
0: 对，你就直
1: 对，
0: 接
1: 先
0: 呢
1: 打这
0: 让
1: 个。
0: 卫生部门去介入调查这个事儿。两件事情，一个是主张全额退款，另外一个呢是主张赔偿咱们的住院费用。嗯，这个是两件事儿，这两个事儿呢，咱们都找幺二三二零。如果幺二三二零失败了呢，还可以打幺二三四五联系一下市场监管部门。啊，这两个如果都失败了呢，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也可以再找他们，这些都可以。反正整体流程就是这样的，就是能
1: 那
0: 受
1: 行，
0: 理的地方呢，一般就是卫生部门，再有一个呢市场监管部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协调。如果都失败了，那您就得到法院去起诉他了。嗯。
1: 昨天吧，我前天我21号去，完了那个管事的说的，那个我还得管你要材料费呢。我说的你们那
0: 嗯，你
1: 个
0: 不要
1: 质
0: 听
1: 量
0: 他
1: 是，
0: 讲什么，你现在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指导意见去办
1: 对，
0: 就行。
1: 行，
0: 你先去打幺二三
1: 行，
0: 二零试一试，好不好？看一看主管部门给你什么回复啊？幺二三二零，这是第一步，先打这个好吗？嗯，
1: 是我就觉得我这受骗了，掉坑了。你说6800块钱，这不打水漂了吗？完了，昨天治牙去了，那医生拽着我们，不给我们，不愿意修，再打不理的。我给我气的，都给我气哭了，在那块儿。
0: 没事
1: 我
0: 儿，
1: 说
0: 你
1: 这，
0: 就不用再说别的了，你就先去打这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受理成功了，你等两天，如果还是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我找他，好吗？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
1: 庆贺，
0: 哎，
1: 好，
0: 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六线，要感谢木森老师，是吧？你好，毕阿姨，你好，不讲话，电话切出了，我就帮您登记了啊。您要感谢的是医大二院，口腔黏膜科的木森啊，木森老师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个名医啊，我这已经登记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三线，三线上64岁刘女士是农村房子办证的事儿。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您找错人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有两句那啥的感觉的话说，你每天为很多人排忧解难，解决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是龙江百姓的贴心人。
0: 谢谢您，
2: 我对你也是由衷的心那个佩服。今天有一个事儿麻烦你，就是我前天说过，我姑爷要去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找李英男大夫看病，
0: 挂
2: 挂的
0: 上号
2: 号
0: 了
2: 是
0: 是吗？行，那您告诉我挂
2: 挂
0: 的
2: 的
0: 啥时候？
2: 号应该是下周一，也就是28号下午，
0: 好的，把您的那个家里边病患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2: 叫孟庆军。
0: 孟庆军是不是？
2: 他
0: 军
2: 姓
0: 是
2: 有
0: 君
2: 点
0: 子的
2: 麻
0: 君还是
2: 烦，
0: 军人的军？
2: 他的军是应该是，我问一下，应该是，孟庆军的军是哪个军？君子的君吧？君子的君，老师。
0: 好的，没问题啊，帮您登记啊，
2: 完了，你跟他提前说一下，因为他这病有点棘手，去了一回， 那个完下步他得给那个辩证看有什么那个给结论制。
0: 行，没问题啊，我跟李林老师说一下。
2: 谢谢，
0: 好吧，放心吧。嗯，那行，
2: 谢谢老师。
0: 好，哎，别客气，再见啊。
2: 嗯。

0: 嗯，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大家现在往直播间打就可以了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讲您要倾诉的问题，好不好？还有就是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到医大四院想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可以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丽双老师的专家号。王立双老师呢是省内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专看的疾病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包括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疾病呢，特别容易到一些小地方去看，就是不正规的地方去看，有些呢是没有看好啊，落下病根儿啊，甚至是耽误病情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回头来呢还得去转到医大四去看，你还不如最开始咱们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去找王立双老师，因为王立双老师呢是省内的知名专家。他呢，就是研究的方向就是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他的技术非常的先进，就意味着咱们就不用跑北京、上海去看了，对不对？在咱们本地，在家门口啊，您就到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这个院区，您去挂王丽双老师专家号，因为他专看的就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专家哦，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然后你到他这，你会发现那个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啊，90%以上全都是慕名找他来看这个女性外阴白斑的，而且呢，他的诊疗态度也非常好。治的也专业，并且呢经验丰富，还有就是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非常非常好的全程的这种治疗，因为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病患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那您就让他去挂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王丽双老师的专家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王丽双老师啊，您见到王老师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要表扬一位警察同志，请听您高阿姨，高阿姨您好。
1: 庆贺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昨天23日10点51分上午的时候，我从上至大街和警委街交叉口就。地铁站旁边，我看着一个老太太，70岁老太太卡到道牙上了，哎呀，都没人管呢。正好警察开车过来了，看见了，两个警察下车，这俩警察特别的热心呐、完了，那个他那警车是黑 A582A，那个两个警察，那个警察是监号是。013357，赶那个警察，他那肩上那个号吧，就背着一个东西挡上，我就没看清楚。
0: 好的。
1: 这两个警察特别的热心呐、自己掏手指给他擦嘴，嘴都卡都出血了。耐心的跟老太太说：“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住，我给你家挂电话，我给你儿子挂电话。”他老太太就不说，说你不说不行啊，他说的你挺严重的，怎么怎么的，哎呀，那血淌的在那个嘴那嘎、老那个警察，两个警察一点也不嫌乎脏啊，就给擦，我在那看着，我特别的感动，哎呀，这俩警察也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呀，我表扬表扬他们。
0: 好的，没问题，咱们登记了
1: 好了好了，
0: 好，感谢您的分享啊，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上呢，也是一个感谢的电话啊，表扬的是范英老师，是不是？您好，
2: 你好，庆贺，
0: 您说。
2: 首先感谢你和你们的团队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0: 谢谢您。
2: 我去那个医大二院，范英老师给我看了，看得特别好，他非常感谢他，医术非常高超，完态度和蔼可亲，
0: 好的，
2: 完了还，
0: 您之前打算看什么病来着？您这信号不好啊，我帮您转达吧。
2: 老年科，我
0: 您之前是啥问题来着？
2: 好，
0: 您之前打算看啥问题来着？
2: 老出汗，浑身出汗出特别多。
0: 明白明白，
2: 浑身出汗，
0: 好的，
2: 出汗出特别多。
0: 行，我登记了，我向他转达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0: 好，别客气，再见啊。
2: 好，
0: 范英老师的是综合给大家评判的，是不是？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年病科的一位专家啊，医大二院的老年病科的主任范英。好，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咱们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宋先生70岁，
3: 你
0: 好。
3: 你好。
0: 您说。
3: 那个我家那个棚上有水蛭子，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漏，我想要一下子刘师傅那个电话。
0: 那好，没问题，打布老师会告诉您的啊，您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导播老师先转四线吧。稍等啊，他正在接其他电话。下一位三线可能是同样问题吧。戴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天鹤。
0: 您说。
4: 那个我就是家里边水管就是坏了，完了我心想修一修，想要那个刘师傅的电话。
0: 好的，没问题，
4: 麻烦你了。
0: 您稍等，因为前一位听众朋友他也在记录，导播老师呢跟他说完之后才能给你进行转线，好不好？
4: 行，谢谢啊。谢谢千鹤。
0: 您先稍等一下。
4: 好，
0: 导播老师也转这个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等候的听友啊。六线上64岁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好。
5: 老师你好，我那个农村有个房子，我是齐齐哈尔市柯东县致富村的，有个老房子没有房产证。
0: 没有房产证，你得联系一下主管部门，看符不符合办的条件啊。有些地区给办，有些地区现在不给办呢。
5: 那怎么办呢？这我寻思问你。
0: 通过你们村上去联系一下，他会告诉你地址的。你们有那种上一级办证部门，你得到咱们土地管理部门去咨询的。符合条件的话呢，去交手续就能办。他会衡量一下你的身份，不是每一个房子都能办的。首先呢，你对于购房者的身份是有考量的，得看这个房子是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宅基地。如果是自己家宅基地，还好说一点，还好办。
5: 是我们自己家的。
0: 自己家宅基地就提交相关手续，他要什么手续交什么手续就行了。还有的就是等那一片统一办理的时候，到时候再办也行，就等村上通知。这两年呢，有统一办宅基地证的时候呢，就一起去升级办那个不动产证。一个是看你们当地统一是否有安排，如果当地没有统一安排的话，就自己联系上村上问地址就行了，他会告诉你的，他会告诉你咱们到哪儿去打听啊，然后直接
5: 问村会计呗。
0: 对，他们都知道的。 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6: 哎，对，是。
0: 你好，您讲。
6: 朱老师，我这是什么呢？我这是这个移动公司。

0: 吧，无故拉撒的，我都不知道。
1: 离那个话筒近一点，
0: 我
1: 听不到你讲话啊！离话筒近一点。
0: 啊。
1: 把电话拿到离话筒近一点，就离嘴巴那个近一点啊！嗯。
0: 啊。
1: 嗯。
0: 我这什么？我这那个他无故拉撒给我整条流量了，整个五级流量。嗯，再说我也死不了这流量啊。
1: 嗯。我跟大家讲一下，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你自己点出来的啊，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叫
0: 没有我
1: 你要是不
0: 是
1: 你听我说话，你要是不承认这个事儿呢，那咱就没有必要往下沟通了，因为我们联系的每一个100%人家都能拿出证据来，
0: 对，
1: 都没有90%这个说法，
0: 对，
1: 人家移动公司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支付平台也好，人家有100%的证据证明你是自己点的，因为他会有所有的你点击生成流量的记录，包括你几点几分通过什么途径点击生成的流量，这个它都是有记录的。你不承认，这也不行，这东西不是承认不承认的事儿。你说我就不承认，
0: 我
1: 就说
0: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整。
1: 这个就我您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操作的，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在哪种情况之下点出来的，这个它是成立的。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我从来没整过，你不承认这个，那人家那个平台他也不好受理的。而且呢，老年人呢？老年人，你要不让我说话的话，那我不说了啊。
0: 行
1: 。哦，你要不让，你要说不想听我说，那我就不说了。那你就全都你说就得了。
0: 行，我不能耽误你讲啥呀？怎么你给我说呀？
1: 老年人呢，他只有一次特权，就是当你误操作产生了流量，只有一次可以给你退费的。就是这一次呢，我去帮您操作，这个钱退回来了。如果说退回来了，他只有一次特例。你第二次、第三次还有这种情况的话，移动公司是不会给你退的，因为他默认呢，就算是你点错了，就是说，哎，你不故意的，你不小心的，你点错了，也仅有一次特殊通道。然后你这次呢，把这钱退回来之后，你等到你，比如说你下个月，或者是再隔两个月，你又点了一次，那次就找谁都不好使了，他就不会给你再退了，
0: 根本找不了了。
1: 对的，所以说，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会联系他操作一下。那我们联系移动要给你退费的话呢？你得给我你的6位数的服务密码，这个是中国移动和你之间有一个6位数的密码，因为这是三方操作。嗯，
0: 啊行，
1: 准备好这个6位数的密码。您现在知不知道？现在知道，咱们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没我
1: 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流程怎么办。你呢？一个是自己打10086，打10086呢，你去跟他说一下，你说我想重新设置一下我的服务密码。然后你就弄一个6位数的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呢，尽量跟你的银行卡密码别整一样的啊，就别整你那些工资卡的密码啥的，你就随便整一个密码就可以。随便整个密码之后呢，你就记好这个6位数的密码，6位数的密码设置完了，成功了，然后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这边就给移动打电话，然后他得核验，他得进到后台当中让我去核验这个密码。核验密码之后呢，成功了，我再跟他讲你的诉求，然后咱们争取把这次的解决。然后这次如果解决了，你以后就不能再去瞎点了，也就意味着呢，您在家里边呢，不要用这个手机去看什么视频呐、或者是玩抖音、快手啊。你只要是点击了，因为有些时候你后台你没有完全关上，你没有完全关上的话呢，你可能觉得我没有走我的流量。这时候你家里边的 WiFi 一旦有时候信号不好，或者呢你出门的时候我忘关了，那他在后台就悄悄的去走流量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个你不是说在家里边有 WiFi 他就一点流量都不走的，有的时候家里边 WiFi 稍微断一下，然后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忘关后台了，你这个抖音快手他一直在走你的流量。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咱们特殊处理一次。但我为啥讲清楚呢？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话，那咱就处理不了了。您这样，您先去弄您的服务密码，弄好服务密码之后就给我打来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0: 可以。
1: 那您就去操作吧，操作之后马上给我打进来啊。
0: 关键我这个玩意儿是老年机的，但是我这个盲人，我根本我使不了这玩意儿。
1: 对，那你这个就更是有充分的理由了。就是说呢，咱们本来就是盲人，本身呢也不用流量。你就抓紧时间去弄那个密码，弄密码之后我这边就给你打，好不好？
0: 好。
1: 你现在就打10086去获得咱们服务密码就行了。
0: 好。
1: 6位数的设置一下就行啊。
0: 对，
1: 那行，好，那我等您电话吧，好不好？
0: 好，
1: 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在使用手机过程当中，咱们真的要小心。但

他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他这个误操作也不是他主观的，因为他本身呢是盲人嘛，这个肯定是在操作过程当中不小心碰到什么了，然后把这个流量给开通了。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他去弄完服务密码之后呢，咱们这边就帮他联系中国移动，让移动呢帮他把这个流量费先退掉。然后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如果您是老年人或者是家里边小朋友有这种流量误操作，往往呢就是你首次你向中国移动去讲我们这是不小心操作的，他可能会给你退啊。但是一般年轻人的话好像退的概率不大啊。但是如果说像特殊人群啊，老年人啊，小朋友啊，或者是残疾人呢，咱们跟这个中国移动后台去讲啊，一般首次是给大家一个机会的，你可以，但是你不能碰太长时间啊，你不能说是过了半年一年了再找人家，一般就是你发现之后呢马上去跟中国移动联系，或者是联通啊电信呢都可以的，你跟他联系，就是以咱们是特殊人群不小心误碰，要求他把这个流量费退回，一般首次会给这个机会的啊。但是再有一次，比如你第二次，你每个月都跟人这么讲那不行，你第二次第三次再这么说的话基本上就不成立了啊。好了，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打，电话现在刚能打通，各位听众朋友，开播到现在呢，电话你打不进来，现在刚能打通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儿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那一会儿呢咱们具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呢想要到医大医去看一下刘天佑老师，咱们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情况，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大家想找一个知名专家，想找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水平高的医生，那就到医大医去挂刘天佑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这位老师呢他是有多年的出诊经验，而且呢他临床经验丰富，每年的手术量非常大，所以那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啊，很多人都是慕名到医大医去找普外科的刘天

0: 严佑教授，包括省内召开的结职场这个门类的像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呢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在结职场领域是非常有名的。您呢家里边病患想要去挂号去看刘天佑老师，那咱们直接呢到医大一去找他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像便秘啊、痔疮这类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想找一个知名专家，那找刘老师看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说呢便秘、痔疮啊，这两大类的疾病都可以到医大一去挂刘天佑老师的专家号。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另外呢也在便秘科出诊，就这两个科挂号您都能够挂到刘老师的专家号啊，一个是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都能够挂到他的专家号。出诊的医院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他呢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大家直接去找刘老师去挂他的号看病就可以了，好不好？而且呢他每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治疗啊，除了像这种复杂的疑难的手术可以做，新型的手术方式他也掌握的。你像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现在治疗结肠癌、直肠癌的那种 TEM 治疗术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能够找刘老师去完成新型的手术治疗。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是结肠直肠疾病，尤其是像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便秘、痔疮这种肛肠疾病，都可以找他看。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挂专家号的话呢就挂刘天佑老师，他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都出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名字叫刘天佑。见到刘天佑老师呢，您还是可以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贺你好，前两天我一直在听你节目呢，还是关于一个二手房交易的问题，不太能够搞得清楚。我们的房子呢是父亲的名儿，父亲呢已经过世了，现在呢想把这个房子完成交易，是不是直接只要继承人都到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房子都卖出去呢？一般情况下呢，我跟你说一下咱们这个政策啊，如果房产证上的这个人的人名啊，就这个人他已经过世了，往我们要办两步手续才能把房子卖出去。第一步呢，咱们要办的是房产的继承，就是在第一顺位继承人当中啊，谁继承这套房子。那么这个手续办完之后，这个人把继承手续办完了，然后他再去往外卖，这个是我们讲的普遍的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人去世了，然后还想把他的房子卖掉的交易的逻辑。那您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想办继承，然后直接就把房子由一个死者的名字转换出去卖出去卖给别人，目前上来看是有难度的啊，所以还是尽量先去你们商量好，先把继承手续办完。但是很多人讲了说，那我这个继承啊会不会交费用，那你看你手续全不全啊？如果手续全的话呢，现在咱们可以走非公证继承。你看咱们前两天有多位听众咨询这个，咱们知道好几位听众朋友他们都办成功了啊。非公证继承呢，他要的手续就比较的复杂啊，这里边呢因为死者的第一顺位有父母、配偶和子女嘛，对吧，所以呢可能审查死者的父母的死亡手续，那从你的视角去看呢就是爷爷奶奶了，就是要看他们的死亡手续。总之就是手续如果是齐备的、是全的，那可以走非公证继承。那你这个非公证继承呢也不需要交什么费用啊，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更名过户到你们第一顺位当中所选择的继承人的名下，然后这个人再往外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当中啊，他也不是说要看你这一次继承的这个事儿，他是看上一次啊，上一手取得房产证的时间，再具体去计算大税个税什么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们只能是这么去操作，是不是？人在去世那一刻呀，继承就已经生效了，那么在法律的角度上他是归第一顺位继承人所有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啊，物权和不动产登记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不动产登记上他还是死者的名字，所以我们讲这个事情呢尽量啊，尽量要这么去办。但是呢您可以呢看一看咱们窗口这边呢有没有就是像这种继承加买卖的一式联办 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窗口同步完成继承和买房过户这么一件事儿。虽然说继承是不能跳过的，但是有可能在办手续上，窗口这边可能会有简化的手续，但是一定要注意材料得全，就是不管怎么弄，只要在窗口办，必须材料要全啊，你才能省去咱们讲继承的那个公证费用，好不好？所以先去把材料弄全，然后再到窗口往下进行交易。你们现在呢，先去从死者的角度上去看，就是已经去世的这个人的角度去看，他的第一顺位就是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些人是否能够到齐。如果这些人当中有的老人已经离世了，要有他的死亡手续啊，先把这些都去解决才行，好不好？好了，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说。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45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晚上好，青哥。
0: 嗯，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办独生子女证那个，我还能不能办了？就是我女儿今年18、
0: 嗯，之前从来没有办过，是不是？也没有领
1: 过
0: 独生子女那个钱。
1: 没领过。
0: 孩子是哪年出生的？嗯，
1: 08年，2008年。
0: 2008年出生的孩子，现在18岁了，从来没有办过独生子女手续，是吧？
1: 嗯、
0: 我给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补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稍等啊。
1: 哎。
0: 稍等啊。
1: 哎。
0: 嗯。08年出生，现在18岁。我让编辑打听一下，说现在咱们错过了办理独生子女证的最佳时期了。嗯，直接补办可能性比较小。
1: 啊、
0: 嗯。
1: 啊。
0: 稍等啊。
1: 哎。
0: 嗯。尤其是16年，咱不有那个政策改革吗？16年政策改革之后，那时候不就是开始推行二孩了吗？那从对那个时候就新生儿那个时候就已经补办独生子女证了，停止新发和补办独生子女证了，就是要有老证的还行，嗯。
1: 啊，当时也没寻思这，没关注那个。昨天我听你节目，还前天了，完了有一个问的，我才想起。
0: 是。您住在哪个区？我看看有没有你们那个区的一些政策什么的。
1: 我现在在哈尔滨住，不过那个户籍是那个绥化兰溪县的。
0: 户籍在绥化兰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
1: 好。
0: 看看你们兰溪有没有当地的这种政策。
1: 好好。
0: 嗯，稍等啊。你要提供从来没有领取过的一些证明材料，嗯，试一试，因为办理过程当中呢，咱们要搜集这些材料是比较难的。嗯，
1: 啊，
0: 对，你可以到兰溪你户籍所在地的，就是乡一级啊或者镇一级，我不知道您的户口是农村的还是城市，如果是
1: 那个县里，就是这城镇的。
0: 城镇的话呢，就到咱们街道办。街道办呢，他一般是有对应的工作人员，就专门管这个工作的啊，继承工作的。然后呢，你跟他讲一下说，说我从来都没有办过，看看能不能行。
1: 嗯、
0: 然后我们编辑到查到一个你兰溪当地的咨询电话，这个电话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啊，因为这个点打我可能是很难打通。我把这个电话告诉给你，你尝试打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兰溪卫健部门的电话。然后你跟他打电话之后，如果接通了。你说那个你好同志，我想问一下办独生子女手续的事儿，然后他可能会给你那个其他的科室的电话。一般呢，你尽量在早晨9点到11点半之间去拨打，
1: 嗯，
0: 然后下午呢你就在1点半以后，然后在下午4点下班之前那个时间去拨打这个电话，您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电话是0455-5630-716
1: 5630716，
0: 对，
1: 5630716，
0: 对，你打打试试，你跟他沟通一下，
1: 好，
0: 好不好？嗯，
1: 好嘞，好嘞，
0: 那行。然后我这边呢，再让编辑呢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你们兰溪，再问问当地有没有这种补办的手续啊、条件的一些要求，好不好？
1: 好的，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好，谢，
0: 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单女士，单大姐，您好。
2: 你好，清河，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海医大医治那个 肝胆的专家，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肝。

0: 上也长东西了，胆上也长东西了。
1: 嗯，长这个东西，怀疑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方向？嗯，
0: 肝上是息肉，胆吧是外头长的，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反正里边还长结石了。
1: 哦，
0: 嗯，
1: 明白。您这样，这个肝胆啊，咱们统一呢，先到能治胆结石和肝简单的，就看一看肝的这个地方。肝胆方面呢，您可以到医大二院找一下他专门看肝胆的孙世波老师，他是这个科的主任。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副主任也看得很好，嗯，这个是陈小宁，陈小宁医生，拂晓的晓，安宁的宁，陈小宁医生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就他俩一个是科主任，一个是副主任，都行，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
0: 医大一吗？
1: 医大二，对。然后呢，我只是说呀，未来如果说这个肝脏可能要去做一些大手术了，有可能啊，咱不是说一定做大手术，如果这个肝脏未来如果有可能做大手术，那么还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普外科的大主任，普外科大主任呢是钟祥宇，钟表的钟，飞翔的翔，宇宙的宇。所以我的想法，我个人想法是，咱们还是先，从，陈小宁老师这去看。其实你挂他就足够了，我认为啊，因为不见得您讲的他有多严重，那就连着这个肝再加上胆结石，找他就都去看一下。如果说对陈小宁，如果一旦涉及到做一些大手术了。咱们再去找那个钟祥宇。嗯，
0: 好的，谢谢，
1: 好不好？那你就先去挂医大二院陈小宁医生啊。
0: 谢谢
1: 啊，好，再见，别客气，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一会儿呢，还是要听听众朋友分享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审核成功之后呢，咱们会听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讲述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0: 三线王女士68岁，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那青山您好，
0: 你好，
1: 我
0: 你
1: 想
0: 好，
1: 问一下子，我这个脖子上有的个结节，这两天不咋舒服，我想问问哪个大夫看的好。
0: 稍等啊，我看看啊，稍等，正在帮您看啊，我查一下啊。查询当中啊，稍等啊，稍等，这个不太好判断。这个您的根据您的年龄上来看呢，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您是同样的情况，建议您呢可以到咱们那个老年科找范英老师先去给判断一下这个东西是啥，因为我们之前
1: 我
0: 有一
1: 这
0: 个听众
1: 个
0: 朋友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淋巴上有结节，完了我给一大姨看的，我这那个5月份拍的片子，我寻思今年都下半年了，我还想要去检查一次。
0: 您要检查的话，得挂超声科先去看，得去查一查。
1: 超声。
0: 对，然后我再给你看看咱们淋巴结节方面的一些知名专家，行不行？
1: 行。
0: 稍等啊，稍等。你单纯的去看的话呢，这个你看咱们之前也讲了，如果说呢，要是想看一下检查结果的话呢，咱们得去超声科先去看一下。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可能很难判断。如果说我们是手里边有了这些结果呢，想要找淋巴方面的专家好好瞧一瞧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一大二院血液科的王威老师。这个我们之
1: 一大
0: 前，
1: 二院的王威了，那个
0: 对，
1: 王
0: 王
1: 威
0: 威
1: 大
0: 老
1: 夫
0: 师，对，王威，对，他是看淋
1: 王
0: 巴
1: 威，
0: 方面的知名专家。
1: 一大二院王威啊，那我记下来了。
0: 对，好不好？你看，我们上
1: 啊，
0: 次问的听众
1: 好。
0: 也是跟您有同样的情况，他也是有这个淋巴方面的结节。如果说呢，您已经确定了咱们这个是淋巴结节，就是这样的。没有结果的话呢，先去挂超声。超声的话呢，可以挂一下咱们超声的，冷小平医生啊，可以呢挂这位专家。那么挂完之后呢，先去根据你的超声结果确定。如果有超声
1: 啊，
0: 结
1: 拿
0: 果
1: 这
0: 了，
1: 个超声结果的片子去找大夫呗。
0: 对，可以看一下王威老师。
1: 我
0: 对，
1: 这都好几年了，年年我都检查，今年我就这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这胃寻思是严重了。
0: 那你也可以先跟王威老师去说，你问问他需不需要去做超声，好不好？
1: 那行，
0: 那
1: 好，
0: 行，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啊，
1: 青山，哎，谢谢，
0: 一大二院的血液科的王威老师啊，
1: 哎，好，哎，
0: 好，再
1: 好，
0: 见，
1: 我记住了，哎，
0: 好，再
1: 好，再
0: 见了，
1: 见。
0: 哎，好。刚才那个刘先生啊，您说独生子女证的事儿，导播老师呢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啊。然后我们编辑这边呢和管理部门确认了一下，如果您呢在办理独生子女证方面遇到的难题，因为咱们讲您之前呢能办的时候从来没有办过啊，因为可能想要去，找一些手续啊去补办有难度的话呢，您也可以尝试开一下计生证明啊。如果说啊，咱们指的是如果说你这个独生子女证办不下来了。你还想享受未来，比如说，万一有些独生子女待遇呢，对不对？那您就先去开一下计生证明。开完计生证明之后呢，您可以把这个证明啊，到计生办呢，或者是卫健局呀，去加盖一下公章啊。您可以问，也就是说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如果咱们的独生子女证办不下来，那你就问一下卫健部门，我不给你那电话吗？你就问他说，那我能不能去开一个，类似于像我曾经是啊，就是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允许范围之内啊，我是符合政策要求的，开具一下这样的一个证明，开一个计生证明，能不能把这个证明开出来？他也能够证明啊，就是独生子女的情况。未来的话，再办一些手续啥的，有可能拿这个证明也行，好不好？这咱们编辑呢跟管理部门问了一下，但是现在可能联系你们当地是有难度的，但咱们这边回复是先去补独生子女证，如果补不出来的话呢，咱们就补一个证明，这两个呢最好是有一个就行。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系统畅通，好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分享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啊，直播电话8799-6984。再有呢，我把那个旅游信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阶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打直播电话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个旅游呢。

0: 还有大概三四个位置就全面截止了。现在呢，就是大家家里边是一个人自己报名是可以的，或者是两个人三个人一块报名都行啊。这个行程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好的三省联游，要确保的是福建，再加上大家喜欢的江西，然后还有广东啊。你看这几个省份都是好吃又好玩的地方啊，福建、广东加上江西，景点呢非常非常的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在行程里边你有想看山的行程，咱们这里边为大家增加了武夷山。武夷山太有名了，因为武夷山呢除了山好看景好看，它也是能够品茶的地方啊，是正宗的大红袍的产区，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大红袍，好不好？再有，如果你喜欢看海，咱们行程里边呢有厦门的鼓浪屿，咱们到鼓浪屿去看一下。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听过一首歌，一首老歌叫《鼓浪屿之波》？那咱们就真正到鼓浪屿去漫步。另外，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了东山岛的行程啊，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南澳岛，也是很有名的，对吧？又增加了南澳岛的行程。还有就是呢，很多好朋友呢对于福建当地的风光是很感兴趣的。那我们除了去厦门之外呢，还会为您增加集美学村的行程，包括呢行程里边咱们到了厦门，你是不是得去一下南普陀呀？还有就是呢，像环岛路的航拍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行程里边呢喜欢一些传统文化的行程，那为大家增加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是南疆的土楼。土楼呢其实也是一个风格非常特别的建筑。你看，其实要是提到咱们东北的雪景，为什么很多人要到雪乡去看呢？他想住雪乡，其实就是在那个每年下雪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到雪乡住那种小的雪屋，是不是？那个房子上都是有那雪顶的啊，厚厚的雪。其实呢，我们到南方也是一样的，你要看当地少数民族它的原始村落的那个建筑，那么土楼就是经典建筑了。土楼呢，有的是方形的，就外边看四个墙围起来是方形的，有的是转圈的，那有的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你远观呢，那个当地导游会告诉你的，你看起来就像是菜盘啊，有的是圆形的盘子，有的是方形的盘子，是很有趣的。这个是土楼的行程，咱们增加的是南疆土楼。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增加了好多有历史文化的地方，比如说呢，到了潮州，咱们很多听众是不是听到潮汕？潮汕，那么到潮州的话呢，会去潮州古城，另外这里边呢还有长汀古城，行程里边呢还有像启航广场啊，另外呢像南门湾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天游峰啊、晒步岩呢、云窝呀、平潭呢、龙凤头沙滩呢，就这些行程都是我们行程当中会涵盖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喜欢看大海的，喜欢去小岛的，还是喜欢历史文化的，喜欢城市游的，还是喜欢看山景的，喜欢喝茶的，喜欢品尝美食的啊，喜欢就是整个行程当中有不一样体验的，这个行程非常适合大家，因为它玩的景点全，风情万种，这里边各式各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你都能感受。然后今天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会有几个特色升级，一个呢给大家升级啊，有赠送环岛路的旅拍，就是给大家赠一个航拍。你看那个年轻人出去玩是不是特别喜欢拍航拍，咱们给大家赠一个环岛路的航拍。另外呢还有那个鼓浪屿的旅拍，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餐方面会有一些升级，你像咱们要吃茶宴，茶就是茶叶的茶，还有海鲜餐，还有客家宴，这几个特色餐要做一个升级，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报名，一会儿呢联系咱们主持人海兰，他这个出发时间呢是节后出发，10月12号出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但是名额很少了，还有三四个位置，咱们这个行程就报名结束了。价格呢是3699，出去玩的时间呢一共是玩8天的时间，坐飞机去，坐飞机回，因为咱们这个行程让您能够玩3个省份嘛，所以比咱们的6日游会再加2天。以往咱们很多的飞机旅游都是6天，是不是？它这个是一个8天的行程啊，这个是一个8天的行程，会多玩2天啊，多玩2天的时间。3699，10月12号出发。想要报名的话呢，大家跟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因为具体呢，海兰会跟您说一下景点的一些情况，包括呢报名的注意事项。他呢比我更了解，因为他常年呢在咱们这个场外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指导。 他是咱们之前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而且呢也是咱们节目的旅游负责人啊，所以有任何问题，我们节目的旅游问题，大家就跟海兰对接就可以了。大海的海，兰花的兰，15045804664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大家呢既可以啊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找咱们主持人海兰，好不好？让海兰呢全程指导大家旅游的报名。这个旅游呢是大家可以去参加的，因为它的天数长，玩的景点多，主要是呢，尤其是在福建啊，在福建像厦门啊，或者是福建周围啊，玩的非常的透啊，还能去武夷山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是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59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你好，清风老师。
0: 您说。
1: 我想说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上哪个医院？我现在是左脚面子吧黑，右脚面是白。最近我才2个月我才发现，你知道吗？
0: 那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您像血糖啊之类的都正常吗？
1: 血糖没有。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左腿吧手过术。
0: 嗯。做的什么手术啊？
1: 股骨头就是手术了。
0: 哦，做的股骨头手术。
1: 对。
0: 嗯，那个感觉血液回流的怎么样啊？
1: 血液没啥事，就是我洗脚的时候发现，我怎么一个脚面白，一个脚面黑呢？发黑就是，就在脚面上，别的腿上都没有。
0: 嗯，这个不太好评判，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吧，我不知道跟您的那次股骨头的手术是不是有关联，还是说呢，您现在这条腿呢下肢回流的问题？还是呢有骨科的问题，这个不太好问，我跟专家去沟通一下，看看您挂哪科更好，好不好？这个得
1: 谢谢、啊、
0: 这个得由医院去帮您审核一下。
1: 嗯，
0: 但如果要是没有特别好的医生推荐，比如说这边呢，咱们没有好的医生推荐，我建议您呢可以联系一下你当时做股骨头的那个医院，你跟你的那个专家呀，让他
1: 当时是刘宁给我。
0: 你可以重新挂一下刘宁老师的号，你让他再给你复查一下，然后他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方向，然后再告诉您接下来怎么办，需不需要再到韩老师那去看一下。
1: 你现在我就不想，我找他也行，就是你给我推荐一下，你看看就是左腿左脚面上黑
0: 是
1: 你
0: 的意思，
1: 因为一个医院，
0: 因为你之前找他做的嘛，你现在找他看是最好的。
1: 2年前我找他做，给我做了骨头，他非常好，给我做。
0: 是，我知道，就我知道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你如果说想要再看一看的话，你最好先找他去看一眼。看看，
1: 我找他
0: 去。对，然后你再问问他需不需要去看一下下肢血管的问题，因为医大一他跟那个韩老师什么的他也都认识，他有可能假设你这个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他也可能会建议你到韩志阳老师那去看一下。所以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你跟刘英宁老师呢先去说一下。
1: 嗯，
0: 然后让他去判断一下，如果呢需要转科的话他会告诉您的，好不好？
1: 那好了，我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再见啊。好了，那我这边会再帮您再打听一圈，好不好？如果要是更换医生的话，我这边会给您打电话的啊，导老师会联系您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说。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 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

0: 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替亲属咨询啊，他说：“庆和你好，想问您一下，就是两口子离婚了，离婚协议当中写明啊，孩子是归女方的，然后男方呢，他是自愿不支付抚养费用。现在的问题是，过了3-4年了。”女方呢得了病啊，收入下降了，想要以孩子的名义啊去起诉，要求男方呢重新支付抚养费。这个男方现在呢就是也有新的家庭了，他呢就说当初已经说好不用给了，而且呢有协议，这个协议呢就不能反悔了。我们现在呢想打官司，但是也害怕打官司会败诉，所以想问一下您，他写好这个协议现在是否还有效，是不是就得一直履行这个协议了。行，明白你这个意思了。整个过程呢讲得比较清晰。抚养未成年子女啊，这个是法定的义务，我们讲法定的义务呢，你不能通过协议永久的免除啊。经济情况会发生变化的，当抚养一方呢出现这种像经济恶化呀，教育费用的大幅增加呀，包括有这个子女医疗费用的增加呀，您说的很对，就这个孩子本身也是有权利进行起诉的啊，要求另一方去追加抚养费用。而且呢这个协议呢只是夫妻双方当时的约定，他不能对抗这个小朋友法定的权利啊。而且呢后续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发生了重大变故，子女依旧是可以进行主张的。所以这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啊，他的妈妈呢现在已经有这个抚养权啊，孩子归到女方，这个妈妈呢可以代表孩子进行起诉，这是可以的，好不好？可以重新的去根据现在的情况让男方拿这个抚养费。这个义务是不能永久减除的，虽然当初有这个约定了，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你们这边呢就把一个是协议对方会出示，那咱们这边呢会把现在女方生病啊，经济能力下降啊，收入下降啊，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担孩子这些钱呢，把这个都弄好，好不好？提交给法院啊，进行起诉就可以了，然后让男方呢去按照现在的这个他的收入还有呢孩子的所需综合评判，让法院定一个数给孩子拿这个抚养费就行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五线王先生75岁，你好。
1: 哦，我知道，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想请你帮助我肩膀子，我是肩周炎，肩膀子疼，我先找个大夫，找个好点的
0: 肩膀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的潘海乐老师。

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和您好，我是帮邻居问您的，这个老阿姨呢，76岁了，她每个月呢有养老金是2450元，名下呢还有一些存款，存款她没告诉我，但是我听她透露过，大概呢是20-30万吧。然后她现在儿子呢说，老人有钱。”就不需要年轻人进行赡养了，不拿这个赡养费，而且呢也不来看望。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老人有自己的退休金了，子女呢还需要去拿赡养费用吗？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明白了，您可以呢看一下咱们民法典呢，它第二款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成年子女啊赡养父母的义务。我们讲，他这个也是法定的啊，他不能因为说老人有了收入就给他免除了。那么赡养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供养，就是我们所说的赡养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生活上的照料，还有就是精神的慰藉，就是这几方面他都必须要同时存在的，就是你既有精神上的慰藉。还有生活上的照料，还有经济上的供养。那即便是老人钱是够用的，那么你像老人还有一些重大的疾病的这个支出啊，是不是子女仍然有分担的义务啊？还有就是呢，子女有探望和照料的义务，这些都是要有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啊，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适当的去判儿女。拿一些赡养费用的，只有老人说那个收入啊完全充足，包括呢你像医疗啊，他的生活呀全覆盖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呢也是啊小概率的可能会判不拿那个每个月的赡养费用，但是也会判让这个子女呢去照顾老人呢，去看望老人呢，给老人通话呀之类的啊，这些都是必须要履行的，也就是赡养义务呢是多维的，它不光是钱上的事儿。而且呢，像一个人走到老年生活当中，他这就是咱们之前是有这个判决的先例哈。尽管他退休金2000来块钱，但是这2000多块钱，其实老人还要生活呀，还要看病啊，还要有一些必要的，比如说营养品的一些支出啊。所以往往呢，就是有这2000块钱退休金，法院也会去判，让子女去给老人拿这个养老钱的，好不好？所以看他要不要起诉吧。你可以跟这个老人说一下。你可以跟他讲啊，说不能说因为他有了养老金就2000来块钱，法院就一分钱都不判了啊。只要咱们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根据老人的实际所需，仍然会让他的孩子去适当的，也要结合孩子的情况、经济能力去拿一些赡养费用的，好不好？那这个就要看老人是不是愿意去起诉，行不行？你可以转达给他，不会说一分钱都不判的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啊，8799-6984。一会儿继续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转着自己的脖子呀，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
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

0: 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膜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李维在说，齐恒你好，能只要那个润滑液吗？想要7瓶润滑液可以吗？我是给父母买完之后呢，也抹了一下老人那个润滑液，发现那个润滑液对于关节的润滑是很好的，因为我经常去运动啊，跑步什么的，很需要这个润滑液，想单买一套润滑液，不行啊，因为那个润滑液是送给大家的啊，这个咱们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提过这样的诉求，但是现在呢，因为人家这个厂家呢，它主要生产的是这个钙嘛，是不是，是这个氨糖钙，所以您可以尝试一下，也是买这种就连吃的带抹的都有的套组，咱们现在还没出那个只是外抹的套组啊，李维。但您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它那个外抹的那个挺好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常年啊就是运动啊，或者有一些关节的这个问题啊，你想要一个外抹的，那咱们现在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你是买那个钙啊，然后给大家送这个润滑液，还是两个产品要同时去买的？你就你说我那个只想要赠品，我不想要那个主品，那现在没有这个套组，好不好？你要是想要这个润滑液的话，还是得下一单这个钙，但这个钙整体是非常便宜的，才100来块钱，半年的时间就全够了，就是你全年补钙，全年补钙一共才200多块钱，好不好？这个是连吃的带抹的，它两个是搭在一块的啊，不能说只要那个赠品，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郝女士，郝阿姨您好。
1: 啊，秋哥你好，
0: 您说，
1: 我就听你的节目了。我问一下子，我就看电话看呢，就看抖音呐、哎呀妈，不咋整的，给那个流量整下来，不到一个月交100。
0: 抖音就是需要流量的呀，那您都自己都说了呀。
1: 不是流量，不是一个月不到20块钱吗？我这边不到一个月。
0: 不是的，你不能随便看。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都是自己的问题呀、啊。其实跟人家
1: 咋是？那抖音不知道咋整的。
0: 你听我说，抖音它不可能给你免流量的。你就像我自己抖音上的流量，就一个月，我光看抖音这个流量，就得10几个G。您这个，你看我还家里还有网呢，单位也有网，就有的时候可能是路上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呀、啊，或者是没有网的地方啊，去看一下。那我这一个月光看抖音都得10几个G呢。您这个抖音，你天天在家看抖音的话，你2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呀。
1: 那也不能不一个月花100呀，不到一个月呢。
0: 正常，你因为你那个套餐便宜的话，流量它都是按G收费的，单收的话流量费都非常高的。
1: 啊，我上外边我还真不带电话。
0: 你就是在家也是一样啊，你在家你连 WiFi 呀、啊？你家没有 WiFi 吗？你家没有网吗？你家
1: 有网，
0: 你家有网的话，那你就别用流量看呢，你用家里边网看啊。
1: 哎呀，就是呢，没说吗？不就整差了吗？那不咋给流量。
0: 对呀、啊，你不能，你那你用流量看，那多浪费呀。
1: 那就是呢，我也不懂啊，你说。
0: 我可以让那个联通后台给你查一下那个它的使用情况，但是人家能不能退，我可不敢保证，因为毕竟这个是咱们真实使用的，也不是瞎点的，啊、
1: 啊，那行，你问问吧，那谢谢你了啊。
0: 对，稍等。
2: 通。
1: 嗯，就嫩岔了，行。
2: 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
0: 人工
2: 查询
0: 服
2: 套
0: 务。
2: 餐，请按一。好的，请问您是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反映手机、宽带、电视故障，请按一；新装宽带，请按二；查询话费，请按三；如需继续等待人工服务，请按零。转接中，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0: 你好，中国联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儿接到了一个老人打来的电话呀，他说呢，他这个流量使用费一下子有100多块钱，然后他呢之前是没了解到流量使用费扣费的规则，以及呢他讲啊自己在家里边，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这个 WiFi 没连上啊，一直在走这个流量扣费。他想问一下，就这种老年人没有用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有首次的退费？还有一个就是你帮他看一下他有没有开通一些关于流量的自动扣费呀，或者是流量包的一些生成。您看看这个老人他已经70多岁了，咱们怎么帮他一下呢？
3: 是哪一个手机号码？这边可以帮你转接验证先查看一下。
0: 验证需要他的那个手机验证码就行，是不是？
3: 手机不是短信验证码，是他当时办理的时候有一个服务密码，
0: 行，我问他，
3: 或者是通过身份证号码验证。
0: 哦，可以，那您稍等一下啊。哦，阿姨呀，
1: 哎，
0: 您知道您的服务密码吗？知道吗？
1: 服务密码，
0: 嗯，
1: 哎呀，我这给那个流量打开，我就看是4个6个，那我哪我不懂啊。
0: 不是，那不是的，那可能是你其他的一些。那这样吧，那得用您的身份证号进行验证。导播老师，那你知道身份证号吗？
1: 我身份证号我得那个，挺的，哎呀妈，咋整？别的不丢，啥也记不住。哎，我这个身份证号搁这兜兜里呢。
0: 导播老师，那你先把阿姨的电话转到你那儿吧。你好，中国联通。
3: 你好。
0: 我一会儿帮他验证一下，然后我跟他核验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他不知道他的6位数的服务密码，咱们只能是用他的身份证号进行验证。然后导播正在跟他核对。他讲的是自己不太弄明白，你也发现了，您一会儿给他查一查。然后我也嘱咐他了，我跟他讲呢，如果这次咱要是有特殊通道能给他退还的话，那他下次自己得关闭一下，不能再开通了。这个我也跟他说了，一会儿咱们看一看吧。您看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权限啥能帮助一下这位老年人。
3: 那个号码可以先跟我说一下吗？
0: 号码也得等导播告诉您，因为我这边播出吧得隐藏操作一下，因为是他的居民隐私嘛。
3: 好的。
0: 因为现在我要直接跟您说的话，他这个号码就播出去了。一会儿有我的同事把老人的这个手机号先告诉给你。验证
3: 的
0: 话我是可以按键输入吗？
3: 对，在手机输入。
0: 好，没问题。那您这样，那您先记录一下他的手机号码。导播老师，你先把手机号告诉咱们中国联通，然后再把这个线转回来。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阿姨，您的那个身份证号码已经隐藏操作了啊，这个身份证号码呢，
1: 哎，
0: 别人是不知道的。一会儿呢，我帮您进行验证一下啊，这个您别担心好不好？然后帮您查一下啊，您是这个尾号1022这个吗？是您这个本是这个本机号码吗？是本机号码是吧？好的。
1: 对。
0: 这个抖音看的时候用家里边那个网看啊，你别再整这个流量上了，好不好？你自己再学习学习。你好，中国联通。
3: 你好，这边需要给您转接身份证号码验证。
0: 您好，您验证吧。
3: 那我现在帮您转接，您输入一下，不要挂断啊。
0: 好，
2: 请输入身份证号，按井号确认，末尾 X 请安心代替，

0: 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请输入身份证号，按井号确认。
1: 您是用您身份证号办的吗？
2: 哎呀，不是。
1: 对呀。
2: 是俺家媳妇儿。
1: 是啊，那你看你这个身份证号我验证不对呀，那你得是你儿媳妇儿身份证号才行啊，我才能给你验证啊。你这个手机卡的名就不是你的名，是你儿媳妇儿的，是不是？
0: 您输入的证件号码有误，还有一次输入机会，继续输入，请按一。你也可登录联通 APP，
1: 那就不行了。
0: 网营业厅查询办理业务，如需转回人工，请按二。
1: 那就给你查不了了。
0: 为您转回人工。
2: 那行了，查不了，查不了吧？
1: 你就
2: 感
1: 对。
2: 谢你啊，我儿媳妇没搁咱们这边。
1: 你好，那个我刚才跟老师核对一下，他这个号码是家里边年轻人的，不是他本人的，所以咱们没有办法通过了。那就感谢您吧，他准备好之后我再联系你们吧，好不好？
3: 行，好的，好的。
1: 行，谢谢您，好，再见。哎，
3: 好的，那不打扰你了，
1: 再见。阿姨，那就是我经常说的，你们得准备好，要不然的话，你给你操作也是白操作。谁的号用谁的身份证，你最好是让年轻人去给你弄一下，要不然他会继续扣费的。
2: 哎呀妈，可不是
1: 的。你继续扣费的话，你现在已经扣100多了，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会继续往下扣。
2: 妈呀，
1: 那不就白瞎了吗？对呀，你得跟你家里边的，你得跟你儿子还是儿媳妇说一下。但是
2: 不是要我儿子身份证号呢？
1: 不是，就谁的卡，谁的名用谁的身份证号，你这张卡是谁的？
2: 哎呀，这张卡就是儿媳的吧，他新给我买的电话啊，要我咋不懂的呢？
1: 对呀，你得问他这个卡是谁的名用谁的身份证号啊。但是你管他们要身份证号，他们还不见得给呢，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给身份证号。那你就跟他说，让他们去本人拨打一下，你听明白了吗？你要是儿媳妇的号，你让他自己去打10010，让他自己去联系中国联通，听懂了？
2: 10010
1: 啊，10010啊。
2: 啊，10010。
1: 嗯，好嘞，再见了啊，阿姨。嗯，
2: 谢，
1: 别客气啊。还是这，咱们今天出现两个这个流量的事儿了。但是我们天天提醒啊，也白提醒，就大家操作的时候呢，都说自己没摁啊，都说自己没点。但这个理由呢，在人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那儿它是不成立的啊。特殊通道，各位听众朋友，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你们还是在家里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你要是本身就是，尤其是有看短视频习惯的，你们每一次啊要确认一下是不是连上了家里边的 WiFi， 或者外出吃饭的时候啊，到饭店呢，到哪儿啊，你想连人家 WiFi， 你要确定一下有没有连上，确定连上 WiFi 了，你再去看那些短视频。要不然走你流量的话，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你们本身使用那个套餐呢，都是资费比较低的，有的都是19块钱的呀，29块钱、39块钱的这种资费。那这种资费呢，它含的流量就比较少。你看这个阿姨还说呢，20块钱我不有流量吗？我可以咋用都行啊。你20块钱能有啥流量啊？那流量根本就不够你用的啊，超过了他就一个 G 一个 G 的单独收钱了，那单独收钱收费就挺高，各位听众朋友，那你就会存在一个月可能一下子扣了100-200，你往回要是很难的。然后我这边帮你要还得有各种验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这种联系什么移动啊联通，我多次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先准备好这个机主的服务密码，或者是像联通还行的，它还可以验证身份证号，那个移动那边都验证不了身份证号，只能是验证服务密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事都可以继续来聊。还有听众朋友，我看到，芊芊在说：“青哥你好，我刚才听到你说那个老人赡养费的事儿，如果老人要是特别有钱那种，法院会判孩子拿赡养费用吗？”我跟你说一下，他这个是一个综合考量，综合考量的话呢，就是法官他在裁定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会看什么？老人的年龄啊，身体状况啊。是不是失能啊？有没有长期用药啊？是不是需要护理啊？每个月实际的开支啊，包括什么呢？就是房产的一些费用啊，像取暖费呀、物业费呀，是不是？还有就是老人是不是在租房子呀？啊，包括呢，还有他的一些吃饭呐、药费呀、养老钱呐，包括也会考虑到老人的养老金啊。还有这个像老人的存款，因为老人存款呢一般是养老备用的。他不会一次性的全部来抵充生活费，所以说他会有考量，但主要呢可能还是要考察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当然也会去衡量一下子女的人数，然后每个子女的实际情况、收入啊、负债啊、自身家庭负担呢、就这些都会去考量的。 就是我们总结上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情形。第一个呢，就是老人退休金正常，不是说特别高的那种退休金，身体呢一般，常年呢在吃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药品啊，或者是老人呢他需要租房啊，住养老院呢，就等等等等。那么一般这个养老金就是不够的啊，所以呢，法院他会判子女去承担赡养费用，金额呢会根据。

0: 实际情况酌情来定，就是我刚才说那些。然后一种呢，就是刚才你讲的这种情况，说老人的退休金很高，并且啊，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老人身体又非常健康，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没有大额的医疗支出和护理支出，然后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又非常非常的高，那么法院呢，有可能才会不去判赡养费啊，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他也不能免除赡养义务。就是不给钱也不能免除子女探望、照料、陪护、精神慰藉的法律义务，这个也是不能免的。但是只要是诉到法院，一般情况下都是老人钱不够，或者是那种呢，就是把财产给到孩子，孩子不孝顺啊，老人置气去起诉的。诉到法院呢，法院一般可能在赡养费这个都是酌情的啊，要不就是判的非常非常少，要不就根据老人实际情况，让人你去均担。这个要根据我刚才说那几个要素去衡量，好不好？这个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有没有长期用药，他的房租啊、物业啊、包烧啊、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啊、水电呐、还有就是他的生活开销啊，是不是？再加上药费呀、还有就是子女的情况、子女收入啊、负债呀，还有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呢，综合评判的啊，他会有综合考量的，来去确定最终孩子要拿多少钱。但是您说那种极端的情况也有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不判钱的啊，要判去探望的，这个也是有的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说87996984。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前段时间这个山楂丸不是一直断货吗？现在好不容易到一点货，大家就去订购就可以了。咱们这山楂丸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保真的啊，另外一个呢没有涨价，因为随着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售卖的同款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其他渠道都在陆续的调价，因为它现在名气很大嘛，再加上呢它是有真正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认证，所以这个山楂丸呢现在就是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包括呢像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它每一次售卖都是几十万单，所以它特别容易断货。现在呢咱们能够保证大家呢，第一个能够买到保证的山楂丸，第二个还是给大家几年前99块钱这个价，咱不涨价 好不好？因为这个山楂丸99块钱12盒这个套组卖了这么多年了，也不想给大家涨价了，增加大家压力，还是维持在之前的价格啊。这个渠道，各位听众朋友，你能够买到9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买到保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当你听到了说有99块钱这个套组的时候，还是原来的这个品，还是原来的保真的这个山楂丸，你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因为之前一直在断货的，好不容易能有货，你就去囤一点，好不好？这个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卖一段时间还会断货的，趁着有货的时候呢，去团一点这个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那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要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好不好？听一段歌，一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大家分享。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听段歌，马上回来。

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他说：“庆哥你好，最好不要读我的名儿，我想问一下你，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我们是这种情况，两个人。”

0: 在一块儿生活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呢，他就跟我讲，让我在家里边呢好好带孩子。然后他现在在外边做生意，据我了解，他这个生意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说，这两年生意做的难啊，不赚钱啊。然后我现在呢，隐约的感觉到，他把这个钱其实已经偷偷的转移给他的亲属了，而且呢，不是转移到我们的公婆的名下，应该是把钱转移到他姑那儿，把财产都转移走了。我现在已经想搜集证据，我想问一下你，这种情况如果我要是不离婚的话，我可不可以通过法律的方法追要这笔钱，或者是要求把这个钱分一下呢？能明白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啊，在婚姻存续期间呢，不用离婚也可以，你主张去追回财产或者是分割财产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当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其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方负有法定义务人啊，患有重大疾病，那另一方不愿意支付医疗费的，咱们就不讨论第二种情况了，好不好？咱们就只是讨论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发现你的配偶他转移夫妻财产，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他偷偷的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那你就要尽快去收集转账记录、银行流水，保全证据。你现在只是一个怀疑他把钱转到了自己姑姑那里，那你要起诉的话，你就得拿出这个证据啊，或者咱们到时候申请让律师啊去调查，或者法院调查的时候也得有一个指向性的，对不对？所以这是还是很关键的，那就得看你怎么去获得这个证据了。取证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你有这种确凿的证据，那是可以的。往往就是转给父母啥的还是比较好发现的，是不是？那转给他的姑姑了，难点就是搜集证据上啊。如果你要是实在是弄不了，你到时候也可以问一下律师，看看律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好吗？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菲菲，他说：庆和你好，老人去世了，单位发了丧葬费加上抚恤金，合计呢一共是有十几万。现在呢，这个再婚的老伴儿和亲孩子这边呢在争夺这个钱，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抚恤金是不是也应该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呀？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哈，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是不属于遗产的。那么什么叫遗产啊？遗产它是说这个人生前已经拥有的财产。那抚恤金呢，是咱们你可以理解为是政府职能部门去发给近亲属的抚慰金，丧葬费呢就是专款专用，是来办丧事的，所以呢，我们说呀，它是不属于遗产的啊。分配原则呢，一般就是优先照顾，就是像跟死者有关联的这些人，比如说呢，它可以参照遗产来进行分配，参照遗产来进行分配，然后还会优先考虑谁呢？比如说，谁跟死者长期共同在一块生活呀？包括他有没有需要抚养的人呢？还有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人是没有收入的呀？还有看死者生前他是谁主要是供养他的呀？他是要兼顾多重去考量的。那么法院在分配过程当中呢，他是可以参照遗产的，但是也会考虑到我刚才说的那些因素，是不是？所以他不是完全按照死者所写的，比如说死者所写的说我这个抚恤金我只给我后老伴，那这个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啊，这个你能理解就可以了，好不好？他不能说完全按照死者那个遗嘱，这不行啊，这不行，好不好？因为丧葬和抚恤金呢它不是属于遗产，这个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离婚的事儿，一会儿帮你看一下好不好？我先看一下你这个留言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参与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发留言呢还是打电话呀，大家就得快速了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 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金河老师。
0: 嗯，你说。嗯，
1: 我是因为这么个事儿，我老伴去世了，在这个银行里头有存的钱，现在这个密码忘了，提不出来，我到银行去，银行不给往出提。
0: 嗯，你大概知道多少钱吗？
1: 值两多少钱？2000多块钱。
0: 2000多块钱的话，有他的死亡证明吗？
1: 死亡证明原件没有，有复印件。
0: 最好拿死亡证明原件，然后拿着你俩的证明，你俩是两口子的手续，像一些老户口本啊，或者证明你俩是夫妻关系的一些手续。像2000多块钱，一般凭他的死亡证明和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银行就会直接给你兑付了。
1: 啊，这个原件吧，是这个火葬场给留下了，他给的复印件。
0: 嗯，您还是问问银行吧。看看复印件好不好使，一般的复印件不行。
1: 银行还那么说的，要原件。
0: 对，就是要原件。哎，我不太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没有亲自办过。您去到那火葬场问他一下，你说我现在需要这个原件啊，我得去办一些那个手续，你问问能不能把这个先拿出来。
1: 啊，
0: 好不好？因为他需要原件的。您正常，你这个钱倒是不多，咱就尽量对，不要去走公证，走公证很麻烦的。
1: 这多么麻烦。
0: 对，你就是看看上那个火葬场那边问问他，你说这个原件你得给我，我现在得拿这个原件到银行去办手续，你看他咋说。
1: 哦，
0: 好不好？
1: 哦，
0: 那行，好嘞。
1: 好嘞，好嘞，谢谢青老师，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那我刚才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你讲的是关于你丈夫赌博然后又你们离婚的事儿，那这个比较复杂，我恐怕今天这一点时间呢应该是给你解决不完，好不好？你明天可以给我发留言，或者是明天给我打电话都行，我明天呢抽空再帮你看一下这个事儿，行吧？ 因为你其实讲到的你俩呢没有真正的拿到离婚手续，然后你丈夫还在外边赌博挥霍了很多钱，现在债主又找上门来了。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那这个呢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啊，咱们就得明天在节目当中帮你把这个事儿再从头到尾的再梳理一下，行不行？在明天的节目上帮你弄吧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
0: 前段时间一直断货的产品啊，现在是有货的，趁着有货呢还没涨价，大家赚时间团购是不是？还是99块钱这个价格，尽管大家发现其他的很多渠道包括互联网上的售卖啊都已经开始调价了，但咱们节目呢还是维持在几年前的这个低价，99块钱。想订购的话呢还是99啊，给老客户是不涨价的。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 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0: 我
12: 的妈！
1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5: 老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住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西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呢是9度，东北风是2级。本周六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呢是7度，西北风是3级。本周日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西南风是2级。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呢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条呢这样的一个新闻，说呢在9月24号，中国国家话剧院发布了讣告，中国共产党员、著名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东方传统文化研究院理事、中国国家话剧院退休干部尤本昌同志于2026年的9月24号凌晨1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是93岁。那尤本昌的女儿啊尤思涵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父亲呢没有任何的病痛，睡着就去了，超级的安详。前几天呢还过了一个生日，他说觉得很幸福，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尤本昌呢出生于1933年，长期呢是从事啊戏剧表演工作，50多岁的时候呢他饰演了济公，展现出了济公济世为公、无我利他的品格，成为了80后90后美好的童年回忆。80多岁呢拍摄了《繁花》，他跟年轻人呢一起熬夜，每天工作近10小时，为每场戏都准备了好几套的方案，让运筹帷幄的爷叔走进了广大观众的心。那尤本昌呢从事文艺事业70多年，走有入党的心愿，但总觉得自己呢尚未达到党员的条件。2024年初的时候呢，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25年的5月被批准为呢中共预备党员。在接受人民网初心栏目啊独家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虽然呢我已经年过90，但胸腔里跳动的依旧是那个当年渴望光明的少年的心。我将把未来的生命之光献给壮丽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活到老，学到老，乐到老，是尤本昌的信条。在他眼中呢，演了一个成功的角色，并不意味着登顶。我们不仅要看到一览众山小的风景，也要看到一山更比一山高。每一次攀登都是从零开始。那是也希望尤老一路走好。

0: 节将至，哈尔滨极地公园精心推出了月满周秋光影赴约的主题系列节日活动，把这个传统中秋文化与前沿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为核心，打造了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同步上线秋日限定景观、节日专属福利等多元内容，为游客打造兼具浪漫与惊喜的中秋假日目的地。所以这次中秋活动的核心亮点巨型球啊，为传统赏月习俗带来了颠覆性的科技表达。巨型球依托高精度数字光影技术，将在中秋假期完整模拟月亮从弦月到满月的盈亏演变全过程，通过裸眼 3D 效果呈现震撼的超级月亮的视觉奇观。游客无需等待特定的天象，也无需借助专业的观测设备，置身园区就可以近距离感受巨型皓月悬于眼前的沉浸感，在光影流转当中解锁独一无二的赏月新体验。因为阴天下雨也不怕了，
1: 嗯，
0: 放心赏月吧。
1: 咱这月亮24小时值班，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
1: 你想啥时候有啥时候有啊？
0: 哎，
1: 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为了配合哈尔滨市呢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中秋国庆特色文旅活动的开展，那哈尔滨的春秋观光巴士呢将会在9月25号，就是明天，全新推出呢南岗之夜观百年老街灯火一流年主题的夜景观光的 C 线，之前的都是 AB 线，对不对？为咱们的市民以及呢中外的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流动夜游新场景。那该夜景的观光线路呢，途经了友谊路、红军街、果戈里大街、伊曼街、赵林街、革新街等多条城市历史的街区。观光巴士呢，也是穿梭于呢百年街巷之间，让乘客呢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老哈尔滨独有的浪漫氛围和城市的岁月积淀。那线路呢，是以南岗区为核心游览区域，串联了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霁虹桥、哈尔滨火车站、国际饭店、秋林公司、老会堂的音乐厅等多个城市地标的景观。那据了解呢，夜游 C 线呢是每天晚上的7:30和8:00定点发车，始发站呢是位于通江街的218号，就是观光索道站。那全程游览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那线路呢也是采用了双层全景观光巴士运营，单次票价是20块钱，不含耳机和讲解地图啊。那1米4以下的儿童呢，可在成人陪同下免费乘车，不单独占座的情况啊。那这次呢，主题夜游专线的上线呢，也是进一步的丰富完善了哈尔滨秋季文旅产品的体系，有效盘活了城市夜间文旅的资源，全方位的展现一下冰城秋日夜晚的独特风情和城市魅力。
0: 感受感受去啊！
1: 哎，
0: 来，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不是，懒人咋又睡觉了呢？
0: 不睡觉干啥呀？我这个那个什么那个 PPT 做完了。
1: 做完了，你这哎呀，
0: 那个文档我都出完了。
1: 你说你睡觉谁陪我
0: 闹？你复印那个我都让复印完了，你不是让住我不睡觉？
1: 哎呀，你让你睡觉，
0: 不睡觉干啥
1: 呀？
0: 你原本我寻思，那在单位都活动干完了，我寻思睡一下午觉，结果睡一下午觉，哎呀，这晚上还能睡着了吗？
1: 咱这部门啊，死气沉沉的。我刚才上楼了，我看了一下那个推广部，人推广部那家整的生机盎然的那屋啊，那屋整的跟一片绿洲似的。
0: 那，
1: 嗯，
0: 咋绿的？
1: 啥咋绿的？他那屋养绿植，跟咱这屋养的什么绿萝不一样。
0: 我这不也是吗？你看我这多肉。
1: 我跟你说，咱养的跟人家养的，你就差太远。人家那叫夯爆了，咱这叫拉完了。咱这玩意儿啊，
0: 那咋的呀？这不有多肉，有绿萝，
1: 能吃吗？
0: 有龟背，吃。
1: 他们养菜，他们在工位上把菜种上了，黄瓜、辣椒、小番茄，自己还有带小锅的，中午整个什么鸡蛋番茄面，那家整的成箱成箱了。然后那一个个的人生龙活虎的，哎呀，
0: 搁花盆里种啊，种办公室
1: 啊。现在都有那种工地，不是工地去了，那个工位养菜的那种的，都是小号小型号的，蹭蹭长呢，长可快了。
0: 妈呀，你说这玩意儿真新鲜呐，
1: 啊，
0: 真神奇呀，啊！我跟你说，我就愿意吃那个小米辣。
1: 啊，
0: 那你说，那搁单位，咱煮点方便面啥玩意儿的？
1: 你说方便面，
0: 那现揪现往里搁，那。

0: 新鲜呢？
1: 你说你困了，你揪一根辣椒，你塞嘴里头，那还能困？
0: 那我得多不正常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我把那链接要了，咱下单呢？
0: 行啊，
1: 我行，我整点柿子吧，到时候整个柿子炒鸡蛋，黄瓜呢，我不行腌个咸黄瓜呢，搁那。
0: 哎呀，你给我，哎妈呀，这小辣椒有这些品种的，
1: 辣椒
0: 有辣妹子，有小米辣，有杭椒，
1: 对，
0: 有螺丝椒，
1: 小萝卜。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妈呀！光辣椒品种我就整了十种啊！
1: 我还整个薄荷，薄荷到时候就塞那个水瓶子里头，那家整点小冰块。
0: 你看这小番茄，红番茄、绿番茄、黄番茄、紫番茄，我的天哪，我通通都下单了。
1: 你报菜名呢，搁这儿啊？
0: 那你看咱办公室不大吗？咱俩这办公桌也大呀。
1: 我种那头，
0: 你回头多买点盆儿
1: 啊！
0: 哎呦我天，我种这头，
1: 我种那头。哎呀妈呀，这日子有盼头！
0: 我天哪，要吃上放心菜了。喂，妈妈，
1: 你还知道有这妈妈呀？你啊啊，
0: 得了，妈妈，
1: 家里打电话了。
0: 哎呀，我天哪，我不是这上班忙吗？
1: 上班你忙啥呢？我听听。
0: 马上过节我就回去看你了啊！
1: 看我去，看我去，给你留言没看着啊？你微信没给我置顶啊？
0: 我没有啊，咋的了，妈？
1: 你是怕我那个啥了？免打扰了你呀、
0: 啊？妈，你等会儿啊，我先浇个水去。
1: 浇啥水？你干啥呢你啊？你被辞退了？
0: 哎，你等一会儿，妈，我送一下土。不是啊，妈，你有事儿说事儿啊？我种菜呢，着急。
1: 种菜呢？
0: 你啥事儿啊？
1: 好几场地，你搁哪儿种菜？你被开了呀你啊？
0: 我没有。
1: 你没有啥呀？
0: 妈，你别能，你有事儿你快说啊！我跟你说，哎呀妈呀，我这樱桃。哎妈呀，
1: 我跟你说，
0: 妈，一会儿给你发个微信啊。哎呀，我这小黄瓜。
1: 我跟你说，小兰啊。上次啊，回家的时候，咱家的好几场地没人种，我就让你回来种地来。你说你是那啥毕业的啊？211985毕业的，你说你要去大厂工作去？现在你给我打电话说你种地呢，种菜呢啊？哎呦我的妈！
0: 不是，
1: 心脏病犯了。
0: 我跟你说，我工作没换，我还在这儿，那不世界五百强的吗？
1: 咋的？五百强转农业了？
0: 不是，你是这样，我们现在种这个菜吧，叫工位种菜。就是我手里的活都干完了之后，趁着午休时间啊，要闲余的时间，我给我办公桌上种菜了，妈，
1: 种上菜了。
0: 我跟你说，安娜，我跟你说，小强，你培养我的那些种菜的经验呢，我全用热顶上了。哎呀妈呀，这是应有尽有啊！我种的黄瓜、萝卜、蔬菜啊，小辣椒、小番茄。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妈，你等着啊，到时候我给你揪两个我花盆里的青菜吃。
1: 我给你把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这大，让你高。上重点中学，
0: 你哭啥呀？
1: 又考上重点大学、
0: 不是，我该上班上班呢。
1: 你现在在那儿种上菜了、
0: 妈，你有没有啥别
1: 的
0: 事儿啊？
1: 没人管呢、没法活了。
0: 不是，妈，哎呀，这一天呢。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没有像我跟大姐演的那么邪乎，是不是啊？就是说最近呢，啥火了呢？这个工位种菜火了啊，爆火，销售额呢是飙升，暴涨了200%。像黄瓜、辣椒、小番茄这些呢，本该在田地和大棚里种的这个菜，那如今呢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写字楼里的办公桌，那正在成为呢职场年轻人的一种新的潮流。那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办公区啊，这个办公桌阳台呀、摆满了袖珍的盆栽，里面呢。不光有观赏的绿植，还有像小番茄呀、黄瓜、辣椒等蔬菜。那员工呢也是纷纷表示啊，说工位上的这个小番茄啊，就是自己的上班搭子。看着这个植株啊，从青绿慢慢变色，疲惫的时候呢浇浇水，也能收获满满的上班的动力啊。你就说现在年轻人这家玩的真潮流啊，这开始、
0: 确实挺潮流。但是我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节目里边呢就是新闻，就是新鲜事儿，跟大家分享分享。你别听风就是雨。你第一，你那工位上能不能种这个菜？有没有那个地上？第二，你有没有那个时间？
1: 哎，
0: 咱可不提倡大家占用工作时间去种菜去。
1: 那可不啊。
0: 还有就是啊，
1: 你别说到时候找我们啊。
0: 那可不是咋的。
1: 海兰小心让的，让我们种菜没有啊？
0: 俺可不能那么干啊。
1: 纯演绎啊。
0: 就像我们之前在新闻里边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抓痒痒店。这家伙就有听众打电话来了，那个小心呐，
1: 啊，
0: 那咋加盟啊？
1: 哎呀妈呀，跟我可没关系，我就报个新闻呐。这家还是问说我加盟店了，
0: 你得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这个安排啊。不行的话，咱晚上下班的时候搁家种点菜也行，这也不见得非得是工位种菜，
1: 那可不
0: 啊，闲暇时间在家里种也可以啊。来吧，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福利时间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哈，天气转凉了，好多老爸爸老妈妈腿都开始疼。

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传统草本，用于外用养护。还有呢，乳香、山奈、川芎，帮助我们舒缓体表经络的紧绷不适感。再配上干姜，用咱东北老百姓熟悉的散寒草本来温润体感。还加入什么芍药、黄连、青蒿，搭配着五倍子辅助膏体去养护。还有薄荷天然冰片涂抹之后带来清爽的体感。就是平时啊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腰酸背痛的啊，我告诉大家，这款通络透骨膏太值得您去选择了。第一，不像你贴那个白布膏药那种，贴完了之后呢皮肤过敏起一层小疹子，又痒又疼，给它接下去之后呢这皮肤都筋刺儿的，甚至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破溃面了都不爱好啊，经常贴膏药那一块啊都整得烂乎瞎的了。咱这个不是，就是只要是哪儿疼，你是膝盖疼，你是颈椎疼，你是胳膊肘疼，你还是腰疼，你就直接把这一罐打开，就是像这个膏状的，拿手指头快它一点儿，涂抹到疼的那个位置，两三分钟的时间，慢慢的就会有那种温热感，发凉发紧的感觉就得到舒缓了。就这份温热感能持续持久，关节就会舒展不少了。尤其是各个关节怕寒的怕凉的，大家都来试一试。过去我们给大家整的那个透骨膏啊，好多听众朋友都订了，99块钱两瓶，但是我们听众说了不够用啊，按理来说已经够便宜的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不但升级换代了，里边的内容添加了，里边的成分有所改进了，还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199块钱到手是五盒，就相当于还不到40块钱一盒。原来那个是不是相当于50块钱一盒啊？现在相当于不到40块钱一盒，199块钱五盒，每盒还是35克的，每盒还是35克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爸老妈妈们，现在如果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说一年四季呀，你那个膝盖呀，你那腰啊，你那腿呀，哪哪手指头都直冒凉风，你就赶紧把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给它团购回去，养元达人品牌的，非常不错。就说里边这些成分就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对不对？川牛膝虎杖能够帮助舒缓局部的瘀胀啊，还有威灵仙、参筋草、后骨草、独活，就是这些东西，千年剑，大家仔细听一听啊。您把这成分表看一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以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参筋草治两头肩、山奈，还有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还有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等等这些草本植物融合而成的。你就说这里边的东西它值不值这个价格？199块钱到手是五瓶啊，每瓶是35克啊，合一瓶还不到40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平时膝盖经常疼的，脚脖子疼的，腰疼的，胳膊肘疼的，颈椎疼的，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试一试今天这款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不用像贴膏药那样还过敏，你就薄薄的抹上一层，一会儿它就成膜了，还不脏衣服，皮肤表面还不会出现过敏的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完全放心啊。关键问题那份温热感，就里边这些成分，你想一想对您的关节它好不好您就知道了。199块钱五瓶，和一瓶不到40块钱的，比原来那合适多了。199块钱五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五瓶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市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嗯，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记者呢从哈尔滨世界欢乐城了解到，即日起到10月7号，园区推出国风飞天系列的演出，每晚3场轮番上演。非遗宫灯凌空流转，流金凤凰振翅巡游，飞天仙子踏月而来，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极具东方美学的视觉盛宴。即日起到10月7号，每当夜幕降临，母爱广场和爱神大道化身梦幻舞台。18点的时候呢，飞天揽月率先开场，演员身着飘逸轻纱，凌空舒展，群聚随风飞扬，就像伸手便可摘星辰一样，星河为背景，月光做追光，整座广场沉浸在飘渺的仙境氛围当中。19点，非遗的飞天宫灯登场，一盏盏宫灯悬于夜空，随演员的身姿缓缓流转，灯光透过精致的灯骨洒落，沉淀千年的东方雅韵在夜色当中被重新唤醒。不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下宫灯与古装交相辉映的瞬间。20点，飞天凤凰将整晚的气氛推向高潮，流金凤凰划破夜幕，尾焰璀璨夺目，振翅巡游间气势恢宏，金鱼闪烁，光影交错，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的惊呼。除了精彩的演出，世界美食街 些还是同步开放的，像英法德俄泰韩等30多个国家的风味美食一站集齐，欧式城堡建筑群在夜色当中格外的适合拍照打卡，看完演出游客还可以直接漫步美食街，来一场舌尖上的环球旅行。我们大家啊，在这个中秋假期去感受一下，一起走进哈尔滨世纪欢乐城，在飞天秀的光影当中感受独属于东方的浪漫。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2: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2: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7: 叮叮叮，媳妇儿啊，你现在就走啊？
4: 我对呀，我上班去。哎呦我天哪，你瞧你往沙发上一围，你把那沙发巾抻平点儿。
7: 媳妇儿，你这就走了，我跟姑娘在家，我俩可吃啥呀？
4: 不是，你别回去。你这个表情，我跟你说啊，我正是马上要交代后面的事儿呢。
7: 嗯，
4: 不是那个，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那个冰箱里啊，我把那个饺子都给煮好了，冻上了，一个是一个的。到时候煮的时候，你一个一个往里搁，别咔嚓往里头一倒，完了使劲喝了，最后给咱姑娘煮的像面片汤似的。
7: 嗯，
4: 然后你那个，哎呀妈，你那个沙发巾呢？
7: 嗯，
4: 你抻平点儿，你最后压都是褶子，像哎呀我天，皱皱巴巴的。
7: 嗯，
4: 来那个什么，你把那个，
7: 哎是墙，等会儿。
4: 洗衣机上的，还有咱俩卧室的啊，还有那个沙发底下的，你看看你扔那个袜子，还有咱姑娘的衣服都给洗了，然后分波洗啊，那袜子、短裤和外衣、内衣都给分开洗啊，别忘了啊。完了放点那个什么，在我新买的那个洗衣凝珠，特别香啊。
7: 往上走，往上走，有人有人。
4: 我说话你听没听着？
7: 啊，听见了，听见了。我跟姑娘给家，
4: 你都不如我姑娘听话听的认真。
7: 行行行，我俩整面片汤吃，整白点。
4: 面片汤给我姑娘。煮饺子
7: 啊啊，煮馄饨啊，行，快走吧，去你吧。
4: 天哪！
7: 啊，哎呀，姑娘啊，你作业写完没呢？
8: 爸爸
7: 啊，写完了吗？作业呀？
8: 你是要给我买好吃的吗？
7: 不是，你妈走了，谁吃那破片面片汤啊？爸给你订外卖，整那个披萨吃不是？
8: 好啊。
7: 啊，你还吃啥？爸给你订，爸给你下外卖。
8: 啊，我还吃薯条，
7: 薯条没问题，炸鸡要不要？猪排啥的，
8: 要炸鸡腿，
7: 还有薯角、
8: 鸡米花
7: 啊，然后多要那个酸辣酱，对不对？我都给你点上了啊，
8: 谢谢爸爸。
7: 哎，姑娘，你刚才写作业的时候，你听没听着你妈走的时候让咱俩干啥？你还记得吗？
8: 我听见了
7: 啊，
8: 我听见了，妈妈让你煮片汤，
7: 不是后面，
8: 还让你洗衣服
7: 啊？对，就对对，洗衣服咋洗？洗啥都
8: 啊，就是让你把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起洗
7: 啊，
8: 千万别忘了放他那凝珠。
7: 内衣内裤、外衣外裤、袜子线裤、棉衣棉裤都放一起洗，是不是？
8: 千万别忘放了凝珠，一起洗
7: 啊，放一起洗。行，好嘞，我关洗衣机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洗上了，洗上了。哎呀，我跟你说呀，姑娘，你再等一会儿啊，不行，你玩会儿手机，玩会儿平板也行，爸打会儿游戏啊，一会儿麦麦就到了啊。估计你妈今天加班，不得加班到晚上4-5能回来啊。行，到时候咱爷俩啊，想干啥就干啥啊，想吃啥吃啥，爸给你订啊。
8: 爸爸，我也想玩一会儿手机，我想玩会儿 iPad 的。
7: 行，玩去吧，你妈不在家，咱俩就当大王啊。
8: 爸爸，你把我的薯片帮我拿来。
7: 啊，行行行，这就给你拿啊，等会儿爸闯过这关呢啊。姑娘啊，你妈到楼下，快点的藏起来。哎，
8: 老公，
7: 你妈来了，你妈来了，别玩了，别玩了，
8: 快开门！
7: 哎哎哎哎，那什么，
8: 接我一下，
7: 那个、
8: 接我一下
7: 啊啊啊！做家务呢，可忙了。哎呀妈，媳妇买这么多菜呢！
8: 哎呦我的天
7: 啊！
8: 哎呀妈，太沉了
7: 啊！来来来来来，
8: 累死我了
7: 啊！
8: 哎呀，擦地呢？
7: 啊，擦地呢？
8: 哎呀，
7: 你要求的，
8: 我姑娘作业都写完了，
7: 作业写完了，明天作业都写完了，你放心吧，
8: 哎、
7: 这几天假期没事儿，啥事没有。
8: 哎呀妈，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哎，这沙发巾铺平了。
7: 啊啊，对，
8: 衣服
7: 一抖了就平了。啊，
8: 哎。
7: 哎呀，衣服都掏了，衣服忘掏了。
8: 不是
7: 啊，
8: 又过了。
7: 不是咋的了？
8: 哎，我说你这个人啊，我走的时候特意跟你嘱咐嘱咐的，这个衣服、袜子、短裤还有内衣不能一起洗，我不告诉你都得分开洗吗？
7: 你不是一起洗吗？
8: 我特意告诉的分开洗，不能一起洗，
7: 啊、
8: 否则的话有细菌传染。
7: 不能，这有啥呀？
8: 什么不能啊？
7: 咱有
8: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7: 啊？
8: 你这个耳朵我发现了。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7: 不是、啊、
8: 你能不能对我和我们娘俩负点责，
7: 不是
8: 万一感染什么细菌病毒怎么办，
7: 不是媳妇儿，那个你看你这玩意儿我大不信不能一起洗，你等会儿问一下 AI 啊，那什么我问一下子那个什么那个那啥呀干粮啊，我问一下子啊，就是现在这内裤袜子放洗衣机里一起洗是不是比分开洗洗得更好啊，你看啊、哦、我看他咋出答案的啊，你看你看你看这不写了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向多位皮肤科专家咨询，专家们表示健康人群在满足规范条件时内裤袜子可以一起机洗，衣服混在一起机洗不仅省事还更干净，但混洗的前提是家庭成员当中没有传染性疾病，你看啊咱俩都没有，姑娘没有是不是也能机洗，你看
8: 真的吗，
7: 相信你得相信科学对不对，
8: 拿我看看
7: 你自己看你是不是啊，
8: 妈呀真的呀，
7: 再一个媳妇儿我承认个错误，那脚都没煮，我跟我姑娘我俩点的外卖，
8: 你看你我说让你给我姑娘吃点，哎呀你净整那个外卖。
7: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就像我们刚才演的一样啊，这个专家呢也确实说了，这个内裤啊袜子可以一起机洗，衣服混在一起机洗呢不仅省事儿还更干净，但是前提就是家庭成员当中啊没有传染性的疾病，因为呢内裤跟袜子是携带不同的这个病原体啊，这个包括呢很多专家也说了，如果仅从传染性的角度来看，袜子的风险可能会更高，还有呢就是呢是真菌孢子啊对于外界环境抵抗力强，潜伏期长，不易被彻底消灭啊，遇到合适的环境呢仍可重新的繁殖，那有实验表明呢在机洗45分钟水温30度的左右并且配合洗衣液的情况下，除菌率通常可达99%以上，高温洗或者是烘干杀菌效果会比用手洗会更好啊，你虽然他这么说了，但我觉得我洗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能放一起洗，对对大姐，
8: 那可不是呗，你在谁能先检测一下、你看你家有没有什么菌，因为有些菌都是临时的对不对，
7: 嗯，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由我老弟呢给大家带来咱们的专属福利啊，
9: 很多叔叔阿姨说现在呀正是这个骨头疼啊，有的时候想出去爬个山呐、放个风啊，哎，出去玩一玩啊，退了休之后呢想走没那个心劲儿了，为啥呀，季节更换的时候骨关节就折磨自己就疼痛，那我建议大家接受正规医疗机构治疗之外呢可以用一用咱们的少林寺大黑膏，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好时候，这个少林寺的大黑膏啊可不一般，过去被称为所谓的黑玉断续膏，和市面上常见的膏药不同，首先就是配方，它是少林寺武僧研发出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配方呢也被博物馆和图书馆来收藏着，精选了100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就是这一贴啊一贴膏药要经过60天的熬制和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武僧习武啊经常伤到关节，但是仍然身强体壮，我们不追求那个程度，但是咱们的这个关节呢不疼啊，要得舒服，活动自如，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厚厚的这个大黑膏膏药有劲儿，关节有劲儿才是骨关节年轻的感受。第二呢，就是这个膏药呢舒服，来得快，10几分钟您感受一下，您会快速的感受到关节的变化，远离疼痛，少遭罪才是我们的追求。像一些什么运动员呢，哎，关节磨损的时候、疼痛的时候都会用，不耽误后面的比赛。这膏药里面的配方非常独特，有一些原材料是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的。第三啊。很难得，优惠力度大， 咱都用得起。抓住好季节使用大黑膏，骨关节感受翻倍啊！目前正是骨关节各种劳损疼痛复发的季节，所以你现在用这个大黑膏叫事半功倍，天冷的时候咱关节就不遭罪了。而且现在还是少林寺的骨关节关怀特惠月的活动，就这么几天，平时是168一盒，五盒一个周期，你算一下，168乘以5 840块钱，现在我们要199元，去年前年可能还不是这个价，对吧？今年我们是跟这个厂家拿到了这个最低的优惠，199元，省了600多，还是一样的，是五大盒，一盒是六贴，一共是30贴，30贴是199，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抢，今天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5879-1984，到手之后你就能看到这个大黑膏药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不是你想象的哎小贴膏药是吧？人家大黑膏的面积大，膏体还厚，贴上就有劲儿，有劲儿的膏药才能让你关节舒服啊！现在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你也不要和平时你的使的那个膏药去对比，因为人家这个是少林寺的大黑膏，对吧？注册商标上就有少林寺的商标，而且有少林武僧的画像。这都不是任何人能够贴上去或者画上去的，对吧？大家说为什么人少林寺出这个大黑膏药，就是想造福咱们百姓的啊！所以现在就去抢50个名额，5879-1984，199元到手五大盒，每盒6贴，一共30贴，30贴大黑膏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最后交钱，打5879-1984，5879-1984。这个少林寺的黑膏药呢，别的途径都买不到，咱们节目当中还是正品，好久你都没有见过这么厚实、这么有劲儿黑膏药了啊！每天只有50个名额，而且呢，就这几天才能有，平时的时候我们用还没有，对吧？现在呢，还是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正是用大黑膏的好时候，辛苦一辈子了，不能再让咱们胳膊腿再遭罪了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打5879-1984。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来说这么个事儿，说快递员被约上门取件的时候，15岁女儿按母亲指示从5楼往下扔快递的时候坠亡了。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女子张某在退快递的时候啊，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该小区，同意张某将快递从楼上扔下，张某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将快递往楼下扔的时候不慎从5楼坠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员所在的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判赔74.4万余元，一审判决该公司赔偿21.1万余元，张某和丈夫不服，提出上诉。据记者获悉，9月20号，该案的二审判决公布了。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快递员和其所在的公司张某及马某四方均有错，某公司担责30%，需要赔偿29.6万余元。一审法院查明，张某在某平台购买一条牛仔裤，因为试穿不合适需要办理退货，通过某平台退货提出申请，退货方式为上门取件。商家同意退货申请之后呢，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该小区的时候呢，与张某电话取得联系，张某让快递员这个快到单元楼下的时候给他打电话，自己将快递扔下来。确认取件码之后呢，快递员说自己到达，张某让15岁的女儿马某把快递往楼下扔，马某不慎从5楼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判决结果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哈，就是二审法院判决如下，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由某公司赔偿张某及丈夫损失共计96747.25元等等。
7: 哎呀，这事儿啊，悲剧一场啊！
4: 所以咱们大家平时哈，这个要引以为戒，就是在这个取快递呀、送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
7: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五呢，9月25号将迎来呢中秋佳节。那今年的中秋啊，月圆最圆时刻呢，是出现在周日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叫15的月亮17圆。
4: 那好像比平时贵2块钱，
7: 哎，比去年还贵1块钱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专家介绍了，说月亮的圆缺变化呀，是地球啊，是这个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呢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那月相变化的起点呢为叫朔，那朔呢所在的日期呢为农历每月的初一。那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呢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呢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呢是大概29.53天。由于呢月球呢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的速度呢是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呢也会有变化，因此呢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那其中的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说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那虽然今年的望啊发生在农历8月17，但中秋当天那月面呢被照亮部分呢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是接近于满月了啊。那所以这两天就都挺圆溜呗，就是呗。
4: 那是咋的？
7: 嗯，
4: 所以大家啊，那个有条件的话去赏一赏月看一看，是不是？哎，哎，竟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哈。来说这么个事儿，近日一个网友发帖子说，上海迪士尼让盲人把盲杖收起来，这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扬子晚报的报道呢，当事人宋女士称，她是一名视力障碍人士，日常需要用盲杖出行。9月3号，她和男友去上海迪士尼玩，并办理了残障人士通行服务卡。在园区请一名工作人员帮忙拍照的时候，该工作人员看到她的盲杖，问是一直要用吗？因为园里人多，能不能收起来别用。宋女士说，该工作人员的话让她感到困惑，对我来说盲杖就是我的眼睛。她向游客服务中心投诉此事，因记不清涉事工作人员的长相，所以游客中心不知道该反映给哪个部门。第二次再次入园的时候呢，宋女士又询问前一天拍照处是否有监控，他们说那边没有360度的监控，也跟她表达了歉意，送了她2张贴纸。9月23号上午，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客服，询问盲杖是否能够带进园区。工作人员表示，盲杖属于棍类物品，考虑到视障群体的实际需求，建议可以拍个照，备注尺寸，发送到邮箱，提前做个报备，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他对接，看能否带入园。记者又向工作人员核实宋女士的发帖内容，对方表示这个问题以官方信息为准。9月23号下午，宋女士称上海迪士尼为她发来了一封邮件，他们请他提供电话号码和有空的时间，会就此事进一步与他进行沟通。
7: 嗯，还是希望把各个园区呢都做好我们不同人群的接待服务工作啊，避免这种事儿呢再次发生。
4: 嗯，继续跟大家去分享福利品啊。那个透骨膏就剩一组了，所以我不多说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用过的啊，大家自己去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还是199块钱5瓶。来，叶黄素到货了，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它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 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十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一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400天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9: 还有那个大黑膏啊，大家想要订大黑膏的，现在就拨通另一个电话，打58791984。这个大黑膏呢是少林寺武僧研制出来的大黑膏，这个膏体厚，而且特别有劲儿，就不像你普通买的那个膏药，人家是那个大面积膏体非常厚的这个厚实。你到家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膏药真有劲儿啊啊！这个膏药呢，这个会让你的骨关节减轻疼痛，因为现在正好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出去玩啊，爬个山呐、啊，下个河呀，哎，去南方溜达。溜达有的时候这关节疼啊，你别说走路了，下个楼梯都疼，怎么办？我跟你讲，现在正好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对于骨关节有帮助的时候，咱贴这个少林寺武僧研制出来的大黑膏药，膏体非常有劲儿啊，199元，以往呢是800多元，到手5大盒，一共是30贴，现在是跟厂家团的这个优惠团购价199，到手还是5大盒30贴，所以你算一下，这个膏药你能使好久的，199还是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到家之后你看，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包装上就有少林寺武僧的标志，这是人家真真正正的，是有授权的，来才能够，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才能团到的，别地方任何你都买不到的啊。而且每一个膏药，我跟大家讲了吗，是不是有上百种草药熬制萃取，每一贴膏药都要熬制60天左右才能够做成，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到家你能看到了，199元，到手是一共是5大盒30贴，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名额，赶紧去打电话，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啊！
4: 好，我们大家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那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福利品都是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放心的买，安心的去用啊。
10: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呀，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 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1，87996301。
4: 好，最后呢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近期旅游的事儿啊。最后的两个名额，咱们10月12号出发的一个三省联游，哈尔滨先直飞到江西的南昌，对不对？那咱们江西就算是一个省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要去到广东和福建。江西、福建、广东这三个省的联游一共是8天的时间，10月12号出发，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全程加上门票在内才3699，只有最后两个名额啊，

0: 大家想要这个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记着我的这个电话号就行了。这个电话号就是微信号，用这个电话号加微信可以要咱们这次行程的具体的细节，我会把具体的行程单都发给您，您仔细看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这个比如说咱们在厦门的时候啊，赠送给大家的这个环岛路航拍、鼓浪屿的旅拍、登山游水踏浪，让你在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完全都体验到了。游山玩水首选的就是清新福建呢，对不对？哎，咱们这一次这个旅行非常非常的火，就是20几个人的小团，最后两个名额了，能报上抓紧时间。10月12号出发，好多人都说10月12号才出发呢，怎么这么快就没有名额了？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团已经满了，但是有两位听众临时有事儿掉队了啊，临时有事儿掉队，所以说呢这个团又啊单独给大家呢再加了两个名额。所以想要报名的话呢，记住150-4580-4664，这个呢是我的这个电话号，用这个电话号就能加我的微信，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我把这一次粤海潮生三省联游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联游，既能去厦门看一路风景，去武夷山天游峰去玩品茗大红袍，到那个平潭岛，大家都知道现在多火啊，对不对？另外在厦门我们还去南普陀、鼓浪屿、环岛路、集美学村，在广东呢咱们要去东山岛、南澳岛和潮州古城，现在都是网红啊，对不对？另外咱们还去南疆的这个土楼群，赠送给大家的篝火晚会，两个人一个屋的标准间，让你吃的、住的、玩的、逛的都非常好，全程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陪同，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它零购物，连购物店都不进，你就不用担心有强制购物了吧？啊，连购物店都不进，它是零购物，纯玩团，零购物啊！记着我的电话号码，加微信要行程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那每天下午的13点，我们的东北一家人都会准时与大家见面。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各位乘客，请注
4: 意。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 团圆。

0: 人。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3: 好的，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最难理清的往往不是一些大事，而是家家都可能遇到的，像房产啦、遗嘱啊、继承啊、婆媳亲属纠纷等等的一些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呢带来一个非常典型啊，而且呢也是比较高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给大家说案讲法，一起先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本案当中啊，一对老夫妻呢辛苦半生全款购置了一套自住房产，为了帮儿子减轻生活压力，给儿子一份生活保障，二老呢在身体健康啊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呢，就自愿的立下了自书遗嘱，白纸黑字明确约定了二老百年之后啊名下的这套房产呢是单独由儿子一个人来继承，与他人无关。因为当时呢儿子和儿媳感情和睦，二老也十分信任自己的子女啊，就没有把自己的这个遗嘱的原件留在自己手里，而是将这个遗嘱的原件由儿子和儿媳在家中妥善保管了啊，多年来也一直就是没有过问啊。结果呢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之后啊，反倒是儿子外出的时候驾车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因交通肇事呢不幸离世了，早早的就先于两位老人离开了人世啊。老年丧子的二老呢就非常的悲痛哈，沉浸在巨大的伤痛当中。平复情绪之后呢，两个人就冷静的考虑之后呢，感觉说啊，原本留给儿子的这个房产，那如今儿子已经离世了，原继承的啊原遗嘱的继承对象呢就不复存在了，加上二老呢后续的养老啊养老陪护呢都主要依靠女儿照顾，儿子离世之后呢，儿媳与二老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哈，往来就少了，因此二老就决定要把这份遗嘱呢这个作废啊，重新来订立新的遗嘱，将这套唯一房产留给呢尽心照顾自己的这个女儿。于是呢二老就主动啊这个多次找到儿媳好言沟通，想要取回原来的遗嘱原件啊，用于说是做废旧遗嘱哈，然后呢办理后续的房产手续。但是儿媳的态度十分坚决啊，死活不肯归还遗嘱原件。儿媳给出的理由呢让二老心寒不已，她说了，这份遗嘱呢是丈夫生前最牵挂的遗物啊，是专属自己的念想啊，也是丈夫留给年幼孙子的唯一的这个财产保障，房子是丈夫的归属啊，孙子的底气绝对不能给二老还回去，更不能给姑姑。双方多次的协商啊，找亲友调解等等吧，都僵持不下，毫无沟通的结果。那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呢，二老就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带着女儿呢就专程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房产变更啊遗嘱更正的相关手续，想要合法的处置自己名下的房产。那儿媳得知之后呢，也是赶到了这个相关的部门哈，就是大吵大闹，就是一场这个家庭的这种拉锯战哈，吵闹就开始上演了，对吧？哎，然后呢儿媳不仅干涉，还主动将两个老人又起诉了，起诉到了这个人民法院，主张是要依照原遗嘱来执行哈，房产应该由着孙子继承，就是代位继承呗哈，等等啊，就是相关引发了很多的问题。那最终法院会怎么判？然后呢，这个到底是谁有谁的理啊？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一会儿呢，陆姐和张老师呢要跟大家来具体的说案讲法。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接下来呢，陆姐和张老师呢要就这个案子给大家说案讲法。这个案子呢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家会听着比较典型，因为什么呢，就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叫做遗嘱立了，结果呢这个继承人先去世了。
4: 对，继承人死于立遗嘱人之前。
3: 哎，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来给大家呢好好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父母立遗嘱啊，将这个房产单独留给了儿子，这份遗嘱本身是合法有效的是不是？
4: 是有效的。

0: 父母呢，这个房屋呢是属于合法的所有人，也就是这个房的所有权人呢就是父母的。那父母对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享有着完全的这样一个处分权。民法典当中也规定了，就是自然人呢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的合法财产，可以指定个人财产由谁啊？由法定继承人当中的一人或者是数人继承。也就是说，父母可以把自己的房产进行出租、转让、出卖以及赠予给他人这样的所有权利。那么本案当中呢，这遗嘱是什么？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形式呢也合规，也不违法。那么订立支持呢也是合法有效的。所以说这份遗嘱应当是有效的。
1: 确实是啊，遗嘱本身是真实有效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遗嘱哈、啊，就是继承人是儿子，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先于立遗嘱的父母去世了，那就大家就会想到了，说这份原来的遗嘱就还有法律效应吗？
0: 首先立遗嘱的时候是有效了，但是呢，立遗嘱大家都知道，遗嘱得是这个人过世之后遗嘱才生效。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那么现在啥呢？现在这个父母还健在。结果呢，这个继承人啊先死于什么呢？
1: 立遗嘱人
0: 了。所以说呢，那这份遗嘱自动失效。大家记住了一个什么叫自动失效。民法典当中规定的什么呢？是立遗嘱人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的，那么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那么简单说，遗嘱是指定给什么呀？叫特定的人群。那么特定的受益人没了，那这份遗嘱也就作废了，所以说它不能够继续生效了。是这样的。
1: 好的。刚才咱们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遗嘱，那你想这个叫做什么呢？继承人去世了，这份遗嘱就自动失效了。但是显然哈，这个儿媳不懂这个，是不是啊？不知道。
0: 他不懂。
1: 然后要不然他如果是懂的话，知道这个法律是这个规定的话，他就不会就后来就闹出了这么多的这个波折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呢，你像他就说到了，说这个遗嘱是丈夫的念想，又是遗物，就各种理由吧，说这个扣着说不给老人哈，这个显然也是不对的，对吧？
0: 这个完全属于什么呢？叫不合法。
1: 合法。
0: 遗嘱呢是权利人从头到尾都是立遗嘱人的父母，那么不是谁呀？不是儿子，更不是儿媳，所以说呢，遗嘱只是交于什么儿子代为保管，所有权处分权那么致使归老人，儿媳以念想或者说是以这个遗物为理由或者扣押这份原件，属于非法占有权利人的这样一个文书，老年人有权要求说予以返还。其实这个呢，这个二老呢也是不懂法。
1: 对，
0: 如果懂法的情况下，干脆就不用要
1: 了。
0: 对，
1: 然后我们说到了遗嘱，你可以立很多份，对不对？
0: 对，
1: 哎，自动它就失效了，就二老也不懂，儿媳也不懂，
0: 所以说呢，
1: 引发了这么一个这个事情，
0: 对，都不懂法。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今天普及的就是告诉大家，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而且我们常说了啊，这个遗嘱的话，我们本人的自己意愿的话，你立多少份都行，然后呢，是以你最后的那一份遗嘱为准的。
0: 对，
1: 啊，完全这份遗嘱咱可以不要了，然后呢，我自己重新订立遗嘱。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就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误区，就为什么说这个不懂？他们这个，咱们这个本案当中哈，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媳都不懂法啊。我们要给大家进行普及，就是儿媳自己认为说啊，他觉得说，你看，那你看这个，遗产这个遗嘱，房子是留给这个
0: 儿子的。
1: 就给你儿子的，那儿子去世的话，那显然就直接就代位继承了，到孙子的名下了啊！
0: 哎，
1: 我孙子到这就是他自己自认为就可以是这个代位继承这套房子了，对吧？
0: 其实这里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啥呢？现在二老在，
1: 对，
0: 在和不在
1: 没发生继承，
0: 对，他如果说不在，那儿媳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如果说两个老人不在了，那么是有效的，
1: 可以有代位继承，
0: 对。他关键是两个老人在，所以说这个是不能的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就代位继承只适用于什么呀？法定继承，不适用于什么呀？遗嘱继承。大家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代位继承啊，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不适用于遗嘱继承。那我们说遗嘱继承讲究的什么？是专人专属，遗嘱指定的就是谁？是儿子。儿子现在不在了，那么这个遗嘱已经失效了。他就没有发生什么呀？发生这个代位继承，孙子也不能够直接凭失效的这遗嘱来拿到这份房产。其实他中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呢，这个遗嘱啊，目前来讲还未生效。就是老人还健在。
1: 对，
0: 关键在这一点。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他们都有这个误区，
0: 对，
1: 就引发了这么一个纷争。
0: 是的，
1: 那如果。

0: 说原遗嘱失效之后哈，这套房子的目前的归属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房子其实还是在父母这儿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吧？
1: 房子呢回归父母完全所有，这个应该是、
0: 嗯、
1: 恢复为这个父母个人合法财产之后呢，那么这个原遗嘱就自动失效的啊、哦。那么相当于父母啥就从未设立过遗嘱，因为他当时二老呢设立的时候就是单独给儿子了，那么现在儿子已经不在了，并且他二老健在，所以说这份遗嘱自动失效啊，相当于这份遗嘱根本就没有启动。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房子的处置权重新完全回归到二老手中，那么二老想留给谁或怎么样去处理啊，那么都由二老来
0: 自己说了
1: 决定，
0: 对
1: 对，他们是产权人。
0: 嗯，而且你看这个案当中的话，就是二老就后来还想再立份遗嘱，就是把这个房子要是想重新立份遗嘱、
1: 嗯、
0: 给到他的女儿了，这个也是完全合法的，对吧？
1: 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呢，是，完全应该说叫合法的啊。那我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遗嘱人呢可以撤回，同时呢也可以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就假设说本案当中儿子没有过世，那么二老也有权利说我先把这个房子给儿子了，后来说我不给了，我想给姑娘了，其实这都是可以的啊，只是二老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法律规定，那么他认为这个遗嘱我必须收回撕掉销毁我才能立第二份遗嘱，哎，这是一个误区。所以说呢原遗嘱自动是失效的了，老人随时可以拟立啊，那么新的遗嘱将房产指定由谁啊？由女儿来继承，这个呢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0: 嗯，然后呢，像今天啊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老人说一直想把这个遗嘱的原件从儿媳手里这个要出来哈。
1: 嗯、
0: 啊，如果说一直没有要出来的话，是不是也还是可以继续来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把作废这个旧的遗嘱来立新的遗嘱，对吧？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遗嘱失效呢，其实它是基于什么呢？是继承人先死亡。啊，这样的一个法定事实，不需要说我原件一定要销毁，那么你不用销毁，它也是自动失效的。哎，老人呢也无需说我拿回一定要拿回原有的这个旧的遗嘱，然后直接拟立新的一个遗嘱。其实新的遗嘱生效后，旧的遗嘱自动的就撤销失效了这种效力了。嗯，那民法典当中规定就是什么呢？千份遗嘱、万份遗嘱，那么以最后一份内容相抵触的为最后一份，所以说呢这个遗嘱，那么两位二老呢他只拟立了一份遗嘱，第二份遗嘱还没有发生，其实他直接拟立就可以了，
0: 对、嗯、就不需要再去把他这个原件什么要回来，
1: 但是他不清楚，他认为把第一份遗嘱收回来销毁
0: 我
1: 才可以
0: 立
1: 第二份，对、嗯、这是一个误区，
0: 对、嗯、啊，然后啊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了，由于他们这方面都不知道都不懂哈、
1: 嗯、
0: 儿媳也一直认为自己就很有理，结果呢就是老人和这个女儿他们要去更名啊，在这个交易所办手续的时候啊，这个儿媳就到这个不动产中心去大吵大闹啊，阻拦老人办手续，一时就闹得、嗯、哎呀非常的这个严重嘛哈，像这种是吧也是属于一种这叫做什么呢，违法行为了是吧，
1: 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0: 嗯，
1: 也属什么妨害公务啊办公的这种违法行为了。你像有的人说我们开这个经营场所啊，那么你到人家这个属于公共场所这里面去闹去啊，妨碍人政务办公了，同时也扰乱人公共秩序了，所以说呢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的。那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公共场所，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拦什么呀产权人正常办理的一个合法业务。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情节严重的，那么他就构成了什么呀，他的儿媳已经构成了治安处罚了，那么这个可以进行对他罚款或者是这个行政拘留都是可以的。
0: 另外就是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儿媳想要起诉老人的话、嗯、啊，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法院也不能对他给予支持，对吧？
1: 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核心就是遗嘱已经失效了，那么他就即便诉讼到法院，那么法律也不会支持的。
0: 嗯，
1: 核心原因遗嘱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那么遗嘱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来支撑谁呀、啊？支撑他儿媳妇的诉求，法律呢也会依法呢驳回儿媳妇的全部请求。那么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就何况说是继承了。
0: 对，嗯，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这个儿媳的话一直就说到说孙子是有继承权的哈，说这个房子要给孙子。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孙子到底有没有这个继承权？
1: 有，
0: 嗯，
1: 哎有， 有是什么原因呢？但只能走法定继承。
0: 如果是真法定继承的话，他可以代位继承，对吧？
1: 哎，对，是的。

0: 女儿啊，还有他这孙子就都可以了，有
1: 哎，
0: 了，
1: 对，
0: 哎，
1: 孙子是代替
0: 代
1: 儿
0: 为
1: 子
0: 继
1: 来
0: 承，
1: 继承，
0: 对，哎，
1: 对，
0: 但如果老人有遗嘱的话，我们说到了遗嘱优先，对不对？
1: 对，
0: 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老人在世的时候啊，你像他这个儿媳和孙子的话，他们有权利去主张要求分割老人这个房产吗？
1: 那当然不
0: 不
1: 可以
0: 可
1: 了，
0: 以，嗯，
1: 当然不可以了。其实老人在世的时候，人家这个房子是谁
0: 是
1: 呀？
0: 老两口的财
1: 对，
0: 产，
1: 老两
0: 对，
1: 口的财产。
0: 嗯，
1: 那么并不是他们的财产。如果说这个房本当中有他儿子或儿媳妇的名字，那
0: 嗯，
1: 这则不然了，
0: 哎，
1: 哎，
0: 那就
1: 则不
0: 是
1: 然
0: 走那
1: 了。
0: 个继承了啊，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哦。那么老人在世，孙子可以要求分割老人的这个什么这个房产吗？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老人在世的时候，房产是属于老人的，那任何子女呀、孙子辈儿的都无权分割，也无权主张，只有说老人在去世之后，遗产呢产生之后了。那么才可能会产生什么呀？发生继承。当然了，那这个呢，也要看你到底是立没立遗嘱的问题。立了遗嘱，那么就都没有代位继承了。如果说没有立遗嘱，正常走法定继承的，它是有的。
0: 再有一个，像这个本案当中哈，就是当时老两口立遗嘱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对吧？就把
1: 对。
0: 这遗嘱就直接给这个儿子了，让他们自己保管好哈。
1: 对。
0: 但谁也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结果儿子先去世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涉及到了说咱们父母立完了遗嘱之后。提前如果把这个遗嘱交给子女保管的话，从目前这个案子来看是有一些风险的，对吧？
1: 对，那么通过这个案子呢，倒是建议这个遗嘱呢立定了之后，可能后续要有变动，不建议先把这个遗嘱先给那个谁继承人啊，先不要给，因为这个风险比较大。首先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来说说，风险大在哪儿呢？子女扣住了原件，拒不返还。那么老人就无法正常变更，或者是做遗嘱作废。第二呢，就是子女可以私自篡改，还有这个，隐匿的这些遗嘱啊，在遗嘱当中做手脚。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发生本案这种继承人提前离世的情况，极容易引发家庭这种纠纷和诉讼或者矛盾。那么激化亲情的这种矛盾，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我还是建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对于提前立遗嘱的，这个遗嘱先不要交给继承人，
0: 这个先自己保管啊，就或者说你就是知道，就是让孩子们能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着就行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因为这个遗嘱不一定是最后一份，
0: 哎，对。然后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老人想变更遗嘱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个旧遗嘱要回来，对吧？
1: 对，他
0: 哎，
1: 因为不懂法，他认为说对吧？
0: 必须得旧的拿回来，
1: 旧的拿回来销毁才能
0: 哎，
1: 产生第二份，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不
1: 不
0: 需
1: 是，
0: 要，对，遗嘱的变更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以新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准就可以了
1: 哎，
0: 啊，
1: 对，
0: 就是你立的新的遗嘱的时候，旧的就已经失效了，
1: 对
0: 哎，
1: 对
0: 我们最
1: 对
0: 后法院看的话，我们是要看你最后的那份遗嘱，它是以为啥多次跟大家重复强调立遗嘱一定要把年月日的日期写上啊？
1: 对，这个是，必然的，也是法定的一个前置条件。
0: 对，所以接下来就让张老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再说一下，就自书遗嘱，我们应该怎么订立才能够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应？
1: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程啊，本人要亲笔书写。全程本人要是亲笔书写签名，特别要注明年月日，也就是说你形成这份遗嘱的当天，内容呢也要清晰化。处理个人财产的时候呢，你也要记住了，不要什么都往里写。这个遗嘱啊，处分的指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合法财产啊，现拥有的。有的人说把遗嘱写在了什么？说我这个死亡赔偿金呢，或者是说我这个丧葬费也都写在里了，这个是没有用的，写也没有用啊。所以说呢，那么在处理个人合法财产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没有任何胁迫和欺诈，也不能有任何的涂改或者是伪造。那么满足这些条件呢，自书遗嘱就是合法有效的了啊，不需要去公证啊，也能够生效，因为。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公证遗嘱的优先权被取替了，也就是说被取消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自书遗嘱一定要存在的我们这几个点，就是说是亲笔写、签名和注明年月日，内容要清晰，处分的一定是个人的生前合法财产。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 是您最坚实的拐杖。

0: 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来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然后呢，在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啊，儿媳呢这儿呢就是一位说这个叫做遗嘱的这个原件吧哈，然后呢就他就拒不返还给老人哈，然后其实就是就这么一个问题，咱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原件咱们可以不要，但是如果说啊，你比方说老人就想要这个遗嘱的原件的话，他可不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维权呢？
2: 那当然可以了。
1: 嗯，
2: 维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还是一句重点，就是没必要。
1: 对，
2: 哎，老人呢可以固定说，如果说想非得要维权的情况，老人呢就可以固定这种沟通记录啊，证人证言呢，然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媳返还遗嘱原件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文书啊、证件的这些所有权呢，归权利人，非法这个隐匿他人的。或者是说我们说拒不给付的这种重要文件文书的，那么需要承担什么呀？叫返还责任啊，返还责任。所以说这个呢，老人家其实完全不必要，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就是因为不懂法，他认为还是消除第一件才能产生第二件遗嘱的这样一个事实。
1: 好的啊。再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哈，像你说这个还有个女儿嘛哈，女儿最终能否合法的继承这套房产呢？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2: 星罗老师说的特别对，完全可以。只要是老人依法订立的新遗嘱明确什么啊，这套房产归女儿所继承了，那么新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未来老人呢说离世之后啊，女儿就能够按照新遗嘱的合法继承什么呀，那么这个整套房产。
1: 好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热线87996984，大家有哪些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来拨通啊。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没有遗嘱继承，是法定继承的情况下的话啊，这个孙子和他这个女儿，就老人这套房子吧哈，因为儿子去世了，那孙子和女儿的继承份额应该是怎么一个划分呢？
2: 好，那么这个话题可能就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没有任何遗嘱的情况下，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就什么叫涉及到继承法了。那继承法就有顺位
1: 继承
2: 的。对。那么如果没有遗嘱就走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老人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谁啊，是子女，也就是儿子和谁啊，女儿。儿子呢先去世了，那么孙子可以代为儿子来继承他对应的那份份额。那么女儿继承谁，继承自己的那份份额。那儿媳呢啊，没有什么呀，没有任何的继承权。
1: 对，
2: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儿媳
1: 没有
2: 任何的继承权。那么这里呢也要说，法定继承还涉及到谁呀，死者的父母。死者的父母在不在，如果死者的父母在，那么也有继承权，如果父母不在了，那么就没有继承权了。所以说儿媳是没有继承权的啊。
1: 来啊，好多朋友还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说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如果法定按法定继承走的话，你像这个女儿啊、孙子都有继承权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好多朋友就会问了，那你说这个儿媳作为是这个丧偶儿媳的话，对公婆的房产有没有一些法定继承权呢？这个其实我们说正常没有，但有一些情况，特殊情况。
2: 特殊情况是有的。这个大家要细听。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那么是什么呢？是儿媳对公婆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我们这里面只说呢，说的我举个例子啊，儿子过世了之后，儿媳一直没有找，儿媳一直在侍奉老人家，N 年。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老人家在走之后呢，那么儿媳是有一定继承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特定的一个条件，正常来讲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啊。你像本案当中，儿子去世之后，儿媳妇没有照料老人，并且还要跟老人争抢这房子，所以说呢，完全没有这样继承的一个资格。
1: 对，好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接下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老人啊去房产交易所去讲要更名受阻了啊，然后其实当时老人的话就是和女儿直接走买卖，完全就可以到现场去这个办理这个手续，对吧？
2: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像这个政务大厅是否有权去拒绝办理呢？他也没有权利拒绝。

0: 绝，老人这是人家自己财产，对吧？
1: 那当然他无权这个拒绝了。
0: 嗯，
1: 老人是房屋的这个所有权人，那么人所有权人有查询呢变更办理产权相关的这些业务，那现在啥呢，他的儿媳呢恶意阻挠，不属于什么合法异议的一个理由，所以说房管部门呢应当依法配合产权人来办理这种业务，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业务部门呢也可以对他提出一个什么呢，对他儿媳提出一个什么呀，叫治安处罚。
0: 嗯嗯，
1: 都可以。
0: 对、
1: 哦、
0: 嗯，还有这个案件当中哈，如果说这个儿媳起诉老人了，就是被起诉了的情况之下的话，老人在庭审当中他最核心的一个抗辩理由是什么呢？
1: 嗯，那么这就提到了本案的一个焦点了。
0: 嗯，
1: 核心呢就是抗辩只有一句话，就是遗嘱继承人呢先于立遗嘱人死亡。
0: 嗯，
1: 那么本案当中这个遗嘱呢依法自动失效，原来的这个也就是说儿媳呢和孙子没有这种继承遗嘱的这种权利，遗嘱失效了，那么主张说房产是他的权利，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那么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当中也会说什么呀，怎么样呢，驳回他儿子的这个儿媳的这个诉讼请求。
0: 嗯，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打造城市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6: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呢生活当中相关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的节目啊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警示。首先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王先生啊，在结婚之前呢就全款买下了三套房，后来呢经人介绍，王先生认识了乔女士，两个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之后啊，王先生把三套房子的房产证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登记为共同共有了啊。那婚后夫妻两个人呢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是呢因为性格的差异啊，沟通不通啊，这个夫妻逐渐产生了矛盾，

在2020年的时候乔女士起诉离婚。乔女士呢，起诉离婚的主要理由是丈夫这些年呢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家里的日常开销啊、支出等大多由她来承担，她主张呢分得 60% 的房产，女儿由自己来抚养。而王先生则认为房租收入呢已经足够而且稳定，反倒是妻子频繁的更换工作，房子是自己婚前购买的，属于是个人的婚前财产，不同意分割，孩子呢是由自己抚养。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审一审的判决，乔女士分得约 25%， 王先生分得约 75%， 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啊。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判决的理由是什么。好的，我们继续来说案讲法啊。刚才陆姐说到了，很多朋友觉得说，你看虽然说是男方的婚前财产，但是呢他已经说是在结婚之后把这个房产证都加上这个这个妻子的名字了，是不是就登记为共同共有了？那法院为什么还判说这个乔女士才分得了 25% 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理由。虽然登记为共同共有了，但是呢不当，就是说不能说当然意味着各半的这个叫做什么一人一半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不能说就想当然就是说一人一半了。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将一半的份额赠予了乔女士，有这种明确的表示，而且呢也要充分考虑双方对于房产的贡献大小啊，因为这个房子确实是婚前王先生购买的，对吧？所以说兼顾了照顾女方的权益的原则，25% 的这个比例呢就是比较合理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房产登记的一个法律效力啊。登记的形式，婚前的个人房产婚后加了配偶的名字，那法律的性质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分割的原则是什么？按照贡献大小来分割啊，非必然对半。就是大家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出了，你比方说啊，男方婚前财产婚后把女方名也加上了，虽然加上名以后我们也不能把它视为就是必然肯定就是一半一半了，要按照贡献，对于这个房子的贡献大小啊来分。第二个登记情形是什么呢？婚前的个人房产婚后没有加名，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法律性质肯定是属于就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进行分割。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登记形式呢是婚后共同购买，登记一方名下，那这个我们叫做共同财产，原则上平均分割。所以说好多朋友经常问到了，说陆姐你看这房子啊，这个是我们俩结婚好多年后，我们结了婚了，这房子就写一个名，一个人的名，那怎么写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他个人所有呢，那我怎么办啊？大家不要担心，如果是婚后共同购买的房产，尽管登记在了一方的名下，它仍然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啊，除非说有特殊情况，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原则上是平均来分割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明确，不要担心。第四种情形的登记形式呢，就是婚后共同购买，登记在了双方名下，那这个同样啊，登记在双方名下更不用说了，这仍然也是共同财产，而且在原则上也是平均分配啊。这几种原则大家呢可以呢去对号入座一下。有一些朋友说觉得啊，那你看没写我名或者怎么样，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他情形不一样，所以他分配的时候呢也不一样啊。从2025年的2月1号起实行了呢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法院审理这一类案件呢已经明确思路了，不以登记为原则来分割房产，也就是婚前买房婚后登记为夫妻共同房产呢不等于一人一半，要综合考虑结婚时间的长短，共同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啊，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适当的补偿另一方。接下来要跟大家呢就是提示一下啊，我们怎么来这个注意到这样一些问题啊，也就是实务要点吧。首先呢，就是夫妻双方啊想对房产分割没有争议，最好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各自的份额比例啊，比方说男方占多少啊，女方占多少，或者各一半等等哈。协议形式呢可以是婚内财产协议，也可以是房产加名时的份额约定，离婚时候有约定，那法院就会按照约定来判决了啊。第二点就是购房合同、房产证啊、银行转账记录、全额支付凭证啊、缴税缴纳凭证啊、婚前个人财产的证明啊，比方说这个婚前

0: 钱的存款呢，父母出资的转账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啊，能够证明房产的真实来源，在分割的时候呢，争取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再一个就是啥呀？被加名的一方要注意赠与意识的一个表示，加名的时候的聊天记录、承诺书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对方明确表示房子有你爸的这个证明材料，这些都有。你看，像这个本案当中，这个女士没有能够拿出任何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材料和佐证，对吧？啊，另外就是啊。婚前的房产婚后加名，法律适应纸上呢是确实是从个人的财产变成了共同财产，但是呢共同共有啊不等于是一人一半。婚姻呢不是生意啊，婚前买房婚后加名，于这个很多人而言呢，他是责任呐、啊，是担当啊等等，但是呢如果妄图通过婚姻来获利呢，法律自然就不会偏袒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1: 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说案讲法，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婚都办完了，离婚手续了啊，这个事后才发现另一半婚内偷偷给第三者大额转账，这笔钱还能不能追回？那对于对方刻意的隐匿资产，是不是只能够认倒霉呢？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真实的案例啊。张某和王某啊，婚后共同经营积累资产。婚后呢，王某与第三者李某发展了不正当交往，在配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陆续向李某就转账了共计150万元。两个人呢，后来是诉讼离婚。一审阶段呢，张某呢并没有掌握这笔转账证据，法院对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均等的分割。一审的判决尚未生效的时候，张某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王某与李某拍婚纱照的朋友圈动态啊，就顺着这个线索调取了银行流水、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随即提起了两项诉讼。第一，起诉第三者李某要求全额返还150万元的转账以及资金的占用利息。第二，就离婚案件提起二审，主张男方存在着恶意挥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过错行为。那最终法院两案合并审理，判决李某全额返还款项，同时改判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女方 70%、男方 30% 的比例来进行分割。我们来看看啊，法官的这个判决依据。一，夫妻婚内取得的工资、经营收益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共同共有，任何一方无权单独的处分大额财产。第二，王某呢，在婚姻存续期间呢，基于婚外不正当关系向第三者进行了大额赠与，违背了公序良俗，同时也侵害了配偶的财产共有权，这个赠与合同依法认定为无效。第三点，根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92条，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可以判令过错方少分或者是不分财产。即便离婚裁判文书已经生效，发现新的财产线索了，权利人依然可以另行起诉再次分割。很多人有个误区啊，就钱已经转给外人了，那婚已经离了，就不能追责了吗？那实际上，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男方哪怕自愿赠与，也只能是处置自己的那一份份额啊，就是大额赠与，原配是有权全额追回的。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定要有啊这个证据。你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女方啊，她就是在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丈夫离婚以后，马上有第三者要这个拍婚纱照啊，又晒朋友圈，她就发现了，然后她就进行了一些追溯，哎，就找到了这样的相关的证据，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你看啊，这个对于男方是过错方，对吧？那他就是偷鸡

0: 不成反18米，为啥？转给第三者的这个150万得全额追回，而且由于他是过错方，本来判处的话，他们两个人是夫妻共同的这个财产共同分割，但是大家知道了，那他是过错方了，所以说法院不但要收回这150万元钱，而且财产的话判给了无过错方女方70%，过错方只给到了30%啊，这也是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公正的裁判，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真实的分享。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啊，跟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这么一个疑问啊，就是问到了说胎儿有没有继承权。那接下来跟大家就来说一说啊，这个遗嘱遗产类纠纷的这么一个比较做热点吧，胎儿有没有继承权。首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典型案例。郭某和李某呢婚后啊一致同意人工受精啊，李某受孕了之后呢，郭某病重立遗嘱，将房产存款全都留给父母，没有给腹中胎儿留份额。郭某去世之后儿子出生了，那郭某的父母呢是独占遗产啊，李某进行了起诉。那判决我们来看一下，人工受精所生子女呢为婚生子女，遗嘱未保留胎儿份额，那这部分无效。遗产先分出李某的一半，剩余的是由李某儿子啊郭某的父母法定继承，儿子获得相应的份额啊。要点就是啥呢，遗嘱必须留给胎儿份额，不留则对应部分无效。就是说你像这个郭某去世了啊，把这个财产都留给了遗产留给父母，但是法院判这个不行啊，因为尽管说是人工受精生的孩子，那这个胎儿也仍然享有他的那一份继承权。第二个案例啊，老强啊，他在弥留之际呢立下了字据，将100万的存款全都留给了大儿媳腹中的双胞胎的孙子。老强去世了，双胞胎也顺利出生了，那二儿子小强就主张说，侄子当时未出生无权受赠，100万应该由这个兄弟来进行平分。那依据民法典的第16条，胎儿接受赠与时呢视为有民事行为能力，遗赠合法有效，所以说驳回了小强的诉求。所以说呢胎儿不仅能够继承，也能够接受什么呀，能够接受赠与还有遗赠啊。再来看第三个案例，方某啊与汤某结婚了，那汤某怀孕4个月的时候啊，方母呢是这个突然因故死亡了。2个月之后啊，方某的父亲啊，也就是这个胎儿的爷爷去世了，也没有留下遗嘱。那方某的弟弟就主张了，说哥哥已经去世了，自己呢就是唯一的继承人啊，汤某呢腹中的孩子不算数。汤某就这个起诉了，要求为胎儿留份。那判决来了，方某呢是先于父亲死亡的，胎儿可以啥呀，代位继承方某应得的份额。也就是说什么呢，为胎儿保留法定的继承份额，如果胎儿出生活体啊，这个份额就归其所有，如果是死体的话，份额由其他继承人来进行重分。要点就是啥，一父子也是可以代位继承祖辈的遗产的啊，虽然他只是胎儿啊没有出生，但是他仍然啊，只要他生下来是个活体孩子，健康的孩子的话，他就是仍然可以去继承他父亲的那一份，胎儿也可以代位继承啊。再来看第四个，陈某与林某同居啊，没有领结婚证，林某怀孕了，那突然陈某因为车祸去世了，也没有留遗嘱啊，遗产大概120万元。然后陈某的父母啊就拒绝为这个非婚生胎儿留份额，主张全都应该归二老，然后这个林某就起诉了。再来看一下判决，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继承权是平等的，所以胎儿为陈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该预留他的份额1/3啊。出生活体归胎儿啊，死体则由 陈某的父母来进行重分，要点就是什么？这个跟大家多次重申过了，就是啊，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的平等权。那虽然他是非婚生胎儿啊，但是呢，他仍然有继承权，他的地位与婚生胎儿是完全一样的。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王某去世了，没有遗嘱，妻子怀孕啊，另有父母。遗产分割的时候啊，依法为胎儿呢预留了四分之一的份额。后来这个胎儿啊，结果呢分娩出来呢是一个雌体，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但是呢，咱们要把很多情况给大家都说到。那王某的父母就主张了，说这个份额应该重新分配。妻子主张说，胎儿已经留份额了啊，应该这个归自己。那依据民法典第16条1155条，胎儿分娩出为死体的话，民事权利能力呢是自始不存在的啊，原保留的四分之一份额应该回归遗产，由王某的父母妻子按照法定继承的份额来重新进行分割。

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到了啊，这个都是有法律据，当然了啊，根据民法卷的第十六条啊，胎儿利益保护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呢，胎儿免除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呢，自此呢就不存在了。那第1155条啊，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分娩出时如果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办理。所以呢，给大家的结论就是，胎儿啊没有独立的完整的继承权，但是法律呢为了保护胎儿出生之后的利益，在继承发生时呢要求保留份额，这是一种附条件的权利，条件的主体就是出生是活体啊，所以说呢给大家呢也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解释。应该说呢，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权利保护的，胎儿视为是具有民事权威行利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如果胎儿是活体的话，法律给予了特殊保护，把它视为具有权利能力，可以继承遗产。

0: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来，再跟大家啊说一个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咱的张琪老师哈，经常跟大家说，遗赠大家一定要在60天之内去确立啊，确认遗赠，你要接受这个遗赠，不接受的话损失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子，遗嘱在手，但是房子却没有了，为啥？60天没吱声啊，这个不是给大家说段子，而是真实的教训。小林呢在北京漂了好几年，奶奶心疼他，特意呢立了公证遗嘱啊，特意还立的是公证遗嘱呢，把上海一套房子留给他了。这个房子当时是200万，奶奶说了这是给他留的后路。奶奶去世之后啊，小林知道遗嘱的事儿，却没有当回事儿。他想着反正有公证遗嘱啊，房子早晚是自己的，没必要折腾，房子就这么空着，一放就是6年。没想到这个时候上海的房价，这个房子翻了4倍，这套房子由200万涨到了800万。这个时候他的大伯和叔叔就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房产。开庭那天，小林就转着公证遗嘱啊，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法官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懵了，遗嘱有效但是你不能继承。为什么？是不是陆姐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他奶奶亲手写的，而且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可法官的判决一点毛病没有。问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孙女儿啊，就跟大家提到了，第一，我们说到了隔代是不能够去这么直接继承的，隔代不是法定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啊。然后呢，法定继承里面没有这个孙辈的这个，而奶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写了遗嘱，这个叫啥呀？叫做遗赠，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跟大家说，这叫做遗赠，和普通的继承完全两码事儿。遗赠咱们就必须在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60天之内明确要说到了，我接受，我要啊。如果你不表态，那60天之后就直接视为你要放弃了。小林就栽在了这一步上啊，他知道有这个遗嘱的事儿，就整整6年什么都没做，也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没办任何手续。在法律当中的话啊，那就相当于他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呢，就是800万的这个房子，按照法定继承，由他的大伯、还有叔叔、还有小林的爸爸，他们3个人就平分了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真实的案例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咱们是老人的房子留给孙辈儿的啊，这个的话，或者说，比方说给到了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姑姑给这个侄子的啦，或者说是说这个家里面亲属给外甥要给谁，这样的话，他不是这个法定继承权内的话，这属于遗赠。遗赠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内确定你来接受啊，一定要表接受这个意识才可以，否则的话视为。

0: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了啊，咱们来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啊，来聊一聊咱们有关于啊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些事儿。首先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咱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咱们的像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包括咱们的节目，也经常有朋友会问到啊，说这个房产继承，包括说这个财产的继承，特别是啊这个婚前的房产，由于它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吧，就是引起啊就是家庭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争论也好啊，或者说是夫妻一方去世以后，婚前财产究竟如何来继承等等吧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是什么，就是婚前房产的定义和性质。明确什么是婚前财产啊？婚前财产顾名思义，就是指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由一方和双方啊，或者是双方各自单独购买的房产。这些房产啊，可能完全由一方出资，也可能是由双方共同出资，但是呢，登记在一方的名下。无论是哪种情况，婚前房产在法律上都是属于出资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在探讨婚前房产的继承问题方面啊，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继承法啊，以及后续的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的继承制度主要是要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遗嘱优先原则。如果去世的一方在生前立了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他的遗产就包括了婚前这个房产，将会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第二就是法定继承原则，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无效的情况之下，遗产将会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进行分配啊。大家都知道，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包括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听众朋友好，刚才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绿岛小夜曲》，大家呢还在点个互动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流行经典，几位老听众都在留言，一仙啊、权益啊、雪莲啊、还有翼龙啊，大家都在留言。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绿岛小夜曲》，第二首歌也是大家点播的歌，这首歌来自屠洪刚。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三十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

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

电话5879-1984 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 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小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伴有二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9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7度，伴有一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味道继续跟大家去关注美食、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咱们的肩膀疼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及家人啊有过这种肩膀疼的症状的话，看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这个肩膀疼啊，大多数和哪八种疾病有关系？医生也会教我们怎么样去对症自查。遇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啊，很多人先自己捶两下，实在疼得不行了，就去做个按摩。其实肩关节疼痛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找准病因才能够有效治疗。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介绍肩膀疼背后的病因，并且呢，教会大家如何去养护肩关节。南京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建外科副主任医师秦江辉啊，向大家介绍说，按发病率来这个高低，哎，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肩膀疼的这个患者可以重点排查一下以下这八种疾病，按照发病率高低啊，从最高往最低来，我们看一下。第一种情况叫什么？粘连性关节囊炎，又称叫什么冻结肩和肩周炎。50岁到70岁这个区间是比较高发的，表现的症状呢就是夜间尤其是疼痛明显，合并肩关节活动受限，通常触摸后脑勺、梳头以及从下向上摸后背都很困难，这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第二个叫肩峰下滑囊炎，肩峰下滑囊受到撞击或者是反复挤压，发生严重损伤或者产生积液所导致的，大多见于运动活跃人群，表现呢就是呢抬臂运动60到120度过程当中疼痛，但是缓慢上抬能够达到正常的活动角度。第三种疾病症状呢，就是叫肩袖损伤。肩袖啊，是控制肱骨相对于肩胛盂活动的四根肌肉肌腱，正常会随着年龄逐渐蜕变。这个病啊，常见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患病率升高，也经常发生在需要肩关节极度外展的反复运动当中，像那个仰泳啊，还有挥拍运动啊，啊，打羽毛球、网球啥的，对不对？表现就是肩部在上举的时候疼痛，夜间甚至会疼醒，患者呢，可能会伴有肩部无力，严重的举行李、端茶杯和夹菜都有困难。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肩关节不稳或者继发性关节挛缩症，导致关节功能的障碍。第四种叫肱二头肌肌腱炎，常见于上肢长期负重劳作的人群，表现呢就是疼痛症状非常不典型，通常需要结合磁共振影像来进行诊断。再来看第五种，第五种叫肩锁关节炎，常见于上肢反复抬高负重的人群，表现呢就是疼痛部位通常局限于肩锁关节，就肩关节的前上方，夜间疼痛可能会加重。第六种是
肩锁关节脱位，大多由于跌倒或者撞击等意外撕裂肩锁关节囊以及会锁韧带所致，表现为啊，就是肩锁关节处出现剧烈疼痛和明显的肿胀，活动肩关节比如说上举啊、外展的时候疼痛加剧，局部有明确的压痛，这个叫肩锁关节脱位。第七种叫钙化型肌腱炎，肩袖肌腱的这个胶原纤维内啊，产生了异常的一种这个实结晶，聚集之后呢，形成钙化灶，就表现为钙化灶没有破溃出肌腱之前，仅在劳累之后产生轻微的胀痛，破溃之后呢，则会对周围的滑膜强烈刺激，产生剧烈的疼痛。第八种呢，就是三角肌损伤，通常由姿势不良引起，比如说久坐办公导致前束紧张、后束无力，引发圆肩、驼背等体态问题，频繁的进行羽毛球、游泳等需要大量挥臂的运动，也容易引发三角肌肌腱炎。表现为什么样的症状呢？因损伤严重程度而异，从轻微的肌肉酸痛到严重的剧痛、无力，甚至肩部轮廓改变都有可能。长期三角肌功能失调还可能导致冻结肩、肩关节僵硬等肩关节疾病，这些疾病不仅限制肩部的活动范围，降低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并发症。

关节呀，是人体最灵活的关节之一了，其稳定性主要依赖于肌肉、肌腱和韧带，过度拉伸可能会使肩关节变得过于松弛，增加关节不稳定性，进而加剧疼痛和损伤风险。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运动康复学系的教授王林推荐我们大家，拉伸与肌肉力量训练要相辅相成。首先看看这个伸展运动啊，拉伸斜方肌，坐在那儿，一手呢放在腰侧，并且呢让肩部下沉，自然放松，对侧手从头上方环绕，用食指中指夹住耳朵，向对侧拉伸，直至斜方肌有轻微的拉伸感。第二呢，就是拉伸肩胛提肌，以左侧啊为例啊，坐在那儿，双脚分开，背部和腹部呢稍微收紧，抬起左手手臂超过头部的高度，弯曲手肘，然后右手呢抵在颈部脖子那个位置，右手置于后脑勺，向右旋转头部大概45度左右，鼻尖要对准右膝，右手以一定的角度缓慢地将头部往左膝方向拉，直至左侧肩胛提肌感到轻微的拉扯。第三个就是拉伸胸小肌啊，以右侧为例，右前臂和右手抵住门框站着呢，然后呢手肘置于肩关节之上，高出一定的距离，腹部收紧，防止弓腰啊，右脚向前迈一步，慢慢的弯曲你的右腿，带动上半身向前向下慢慢倾斜。这三个动作啊，每次拉伸大概持续个15到30秒左右，重复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拉伸过程啊需要缓慢，并且保持均匀的呼吸，逐渐增加幅度。另外你还得啊有一些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肩外展的训练，因为比如说你站在那儿直立着，保持腰腹收紧，背部挺直，手握上一个合适的小哑铃或者小瓶的矿泉水，哎，从身体两侧开始，肩部发力，带动手臂向两侧打开，整个过程必须在无痛的状态下进行啊。因为你往下落的时候啊，至起始位的时候需要保持缓慢持续发力的状态，动作这个大概重复个8到12次一组就行了，做个3、4组。还有肩外旋训练，把那个弹力带，准备一个猴皮筋儿啊，这个结实一点那个松紧带、猴皮筋儿啥的啊，有这个专业健身的就准备那个弹力带，一端固定住，另一端握在手上啊，起始位置是曲肘90度，大臂紧贴着躯干，前臂与地面平行，肩部发力，带动前臂向外拉伸。啊，一组做个15、20次的，做个3、4组。还有那个前锯肌训练，把那个这个泡沫轴啊或者是啥呀，那种东西，如果有这个设备的话啊，没有的话咱就不做这个啊，这样的话有的话卡在小臂和墙之间，双脚向后退10几厘米，保持身体轻微向前倾，轻轻伸展肩胛骨，激活前锯肌，慢慢的啊把这个泡沫轴呢向上推，还原啊，向上推再还原，重复这个动作8到12次，做个3、4组。还有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科主任医师王雪松也向我们大家表示了啊，跟大家去分享预防肩关节的疼痛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第一点，进行适当的运动锻炼肩部，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和灵活性，减少肩部受伤的风险。第二，要时常变换姿势，避免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特别是含胸驼背、头部前倾等错误的姿势，并且定期要拉伸肩关节。第三种，避免过度使用，减少重复或者高度紧张的肩部活动，特别

0: 是过头类的运动，像游泳、打羽毛球和吊单杠等等。第四，要注意啊，休息和保暖。运动之后呢，要及时休息，有助减轻肩部的负担，预防损伤。寒冷天气当中，注意肩部的保暖，避免受凉。第五个就是避免单侧负重，尽量避免长时间单侧肩关节负重，比如说单侧睡眠呐、单侧卧位玩手机呀、单侧提重物啊等等。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超过3周，或者一般止痛处理都没有效果，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检查，明确病因。另外啊，提醒大家在肩关节损伤或者是有疼痛的时候啊，你可以去做一些热敷，但如果是刚刚损伤的时候啊，没有超过72小时，要冰敷啊。损伤过后一段时间的这个晨伤，我们大家平时可以做一做热敷理疗，哎，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说到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好多人都说，哎呀，我这肩膀啊疼多少年了。还有人说，哎呀，我这不光肩膀疼啊，肩膀里边还发凉，嗖嗖冒凉风啊啊，这个就感觉到那个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被子要不盖到肩膀上，哎，都感觉肩膀嗖嗖往里边冒凉风，盖到肩膀上呢啊，又压着心脏啊，脖子那块又堵得慌，哎呀，真的是挺感觉挺难的。然后呢，于是啊，就上网买一些什么小坎肩儿啊、肩膀的那些这个保护那些东西啊啊，关键问题是贼难受，睡觉一点都不舒服。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的通络透骨膏，你只要涂抹到你的肩膀上、你的膝关节上、你的颈椎上、你的腰椎上、你的肘关节上，甚至你的小关节、脚趾和这个手指小关节，如果平时总是感觉发力凉、紧绷啊，这个有点疼，我都建议大家试试这款通络透骨膏，因为它是膏状的，就像咱们抹脸的那些东西似的啊，就像你平时抹的那个早霜、晚霜一样啊，就像咱平时啊这个抹脸的那个护肤品一样，这是这种膏啊，这种膏你就直接拿手指头去蘸一下，然后薄薄的一层涂抹到你疼痛啊，或者感觉到发凉啊啊发紧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你不管是膝盖呀、还是肩颈啊紧绷啊，多年受凉劳累所带来的那种不适感，我都希望咱们在家就是非常方便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去做个舒缓养护。这款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之前好多人都这个啊买过，也都涂抹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肩膀就疼，是之前摔过的，现在有沉伤。当我感觉到发凉、冒凉风啊啊，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哎，我就给它抹一下。抹完的时候是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就是你刚抹完的时候是热热乎乎的，而且呢，我这个皮肤啊还比较敏感。就是那些膏药啊我都贴不了啊，都知道我这个肩膀也疼，我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点颈椎病，你看啊都全了。那么这些情况下平时养护一般大家都选择贴膏药吧，但我吧这个可能这个皮肤就比较敏感啊，贴不了膏药，贴啥膏药都过敏。我这皮肤贴完了之后啊，刚开始是起一层小疹子，红红的，后来这层小疹子因为它痒啊，我就挠，一挠啊就挠破了，甚至有的时候起一层小水泡。有人呢给我提供了偏方，说你在啊这个敷膏药之前你抹点醋吧，我也试了，也不好使，也不行啊，咋整啊啊这个你不敷这个膏药吧，太嗖嗖冒凉风，不得劲儿，难受啊啊，又酸又麻啊，又胀又凉的，哎，但是你敷上膏药那块皮都让我整破溃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有我这种情况，也有我这种感觉。你试试我们今天这款通络透骨膏，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膏啊，一盒是35克的，就是现在这一盒啊，我用了一个月还没抹完呢，一个多月我到现在还没抹完呢。天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往我那个肩膀不舒服的那个位置，我给它抹它一层，抹完就热热乎乎的躺那儿。哎呀，这个平时因为它不舒服啊，导致的我这个睡眠都有点不得劲儿了啊，睡眠都睡不好了。哎，这回抹完了之后呢，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真是舒服啊！一会儿我告诉你为啥会这么舒服，你看一看外包装盒写的成分你就知道了。这一盒我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月啊，我自己啊，我大概就用了一 个多月。那我们这个套组呢是199块钱五盒，里边就装的五瓶呗，啊，一盒里边就是一瓶，五瓶啊，每瓶都是35克的，你是不是能用它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而且包装盒上明确标示着它里边都是什么制成的啊，用什么来提炼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草本植物。大家仔细听，这里边是有千年剑，有治透骨草，有毒活，有生筋草，有治两头尖，有三棱，有川牛膝，有虎杖，有治威灵仙，有人工人参，有当归，有乳香，有黄连，还有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和天然冰片精制而成。你就看看这其中的这些20多种成分，你就知道了这里边的东西有多好。所以为什么之前啊团购那个99块钱两盒，就让大家每次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99块钱两盒是不是和将近50块钱一盒，50块钱一瓶，对不对？现在呢是199块钱五盒。好多人之前买完了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全家人一起用，你光整那个两盒不够用啊，给整点大的套组吧。大的套组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它还更合适，199块钱五盒啊，怎么也能用个5-6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吧，对不对？哎，所以说大家现在你先打电话预定87996984，199块钱五盒，还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啊，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通络透骨膏就是这个名字，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我告诉大家啊，家庭必备啊，咱家难免会有谁磕磕碰碰的，对不对？这肿了，那疼了，这凉啊，那不得劲儿啊，这酸那胀的，是不是？您试一试就知道了。这是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过啊，一到就是这个稍微天气有点凉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夏天都感觉啊颈椎啊膝盖啊就怕凉，嗖嗖的往外冒凉风，对不对？小凉风一吹就发紧发酸发胀，对不对？特别难受啊！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到现在一瓶还没用完呢。这一罐我用了1个多月还没用完呢，就薄薄涂一层就行。涂完了之后，它不大一会儿自己就成膜了，又不脏衣服，你皮肤表面又不痒，又不像原来的那个啊，这个敷完了，哎呀妈呀，我敷完那个大白布膏药，那我这个皮肤啊，这个真是太遭罪了，又痒又疼的，对不对？都出现破溃面了，它这个不会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涂完了之后薄薄抹上一层，不用厚涂，薄薄抹上一层。我为啥说它特别省，一罐就能用1个多月，那你这一组199块钱是不得用半年呢，对不对？贼合适，赶紧打电话，你先打电话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详细介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订一组
0: 啊，订一组咱们这个透骨膏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好，
1: 快结了，明天给您老人带回去
0: 啊，可以，没问题啊，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这个通络透骨膏是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回头客，经过我们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啊，给大家又申请到的。原来卖那个99块钱两盒那个，好多人用完了之后都说真好啊，真是舒服，就是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舒服。但现在打电话是199块钱五盒，比原来更合适了，原来合到将近50块钱一盒，现在呢将近40块钱一盒，还不到40块钱一盒，一盒是35克啊，你想一想多合适啊。那五瓶是不是一个人用的话都用将近半年的时间了，特别合适。话说就这里边这些成分你自己凑可能都凑不全呢。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这个透骨膏。
0: 透骨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不管是膝盖发紧发凉啊，还是肩膀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肩膀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得劲儿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发紧发凉的这种感觉，哎，你就涂抹上两三分钟它就自己成膜了，你该穿衣服穿衣服，该干啥干啥，啥都不影响，既不影响你活动，又不影响你穿衣服，它又不会脏衣服啊，它又不会脏衣服，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它薄薄涂上一层，一会儿就成膜了，几分钟它就成膜了。成膜之后，哎，你抹到哪块，哪块就有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原来发紧发凉，哎，发麻的那种感觉，哎，慢慢就得到舒缓了，就这份温热感能持续挺长时间，那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关节就舒展了不少。哎啊，我没说吗？我天天晚上啊，睡觉之前我给它抹上，睡觉之前我给它涂抹上之后，平时就感觉到这个睡觉的时候肩膀嗖嗖冒凉风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没有了，对不对？不少啊，这个老听众就会问到了，说这款膏体的这个草本配方都有什么呀？我跟大家说啊，刚才我全部都给大家介绍一遍了，我告诉大家哪个东西是干啥的，它真好啊。话说199块钱，一共是五瓶，199块钱。五瓶啊啊，反正我感觉我自己用的话，半年我可能都用不完。那这个咱们大家用得分，说用多长时间呢？得分你家里几口人用，然后你用那个部位有多大啊？你总是用膝盖呀、肩膀啊这样的小部位的话，就特别省。那如果说你经常用颈椎呀、腰椎呀这种大面积去涂抹的话呢，可能用的就比较费，对不对？依据咱们自己家里边的情况而定。一瓶是35克的，35克不少，为啥？因为每次就快一点儿啊，涂抹到你那个不舒服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啊。199块钱，一共是五瓶，199块钱是五瓶，它是膏状的啊，不会说的这个敷完像过去那个膏药敷完了皮肤会不舒服，咱这个不会啊，它是涂抹式的那种啊。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手机尾号是788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通络膏、
0: 哎、通络透骨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
3: 好，
0: 预定成功了。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对，通络透骨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咱们这款通络透骨膏回头客特别的多，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的那个99块钱两瓶，同样是养元达人品牌，它这个成分啊，这回199块钱五瓶，成分有所升级，成分有所升级，大家仔细听啊。我们来聊一聊这里边地道的草本原料，哎，里面搭配有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生筋草，就这几样草本组合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筋骨肌肉的紧绷感。我所说的这些成分你好信儿的上网去查一查，他们都是干啥用的你就知道了。我为啥说就这个组合太好了，就这个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大家用完了之后都说哎呀竖起大拇指，还有没有了再给我定点，对不对？还有治威灵仙、治两头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周身关节的酸胀不适。那个三棱川牛膝、虎杖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局部的瘀胀。还有呢，这个人工种植的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这些传统的草本用于外用养护。你像乳香、山奈、川芎，帮助舒缓体表经络的紧绷不适感。再喷上干姜，咱们东北老百姓熟悉的散寒草本，带来温润体感。像芍药、黄连、青蒿搭配五倍子，辅助膏体养护。像薄荷、天然冰片涂抹之后，带来清爽的体感。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是不是？
5: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5: 谢谢，
0: 预定成功了，别客气。欢迎四线的仲先生您好。
6: 老师你好。
0: 哎，要订通络透骨膏是不是？
6: 我这是有点肩那个那叫肩周炎，那个那贴点这个行不行啊？
0: 啊，不是贴的，它是涂抹的啊，膏状的涂抹上就薄薄涂一层就行了。如果是有肩周炎，确诊肩周炎的话，咱们得到。

0: 那个骨伤科医院呢，或者中医院呢，请他们这个医生来进行治疗，帮助咱们。但是你平时如果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话，可以用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帮助你慢慢的去缓解啊、哦。哎，
1: 那我就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款啊，通络透骨膏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的好东西，尤其针对于你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啊，一到天凉的时候，甚至有人大夏天的时候，外边还挺热的时候，哎呀，那膝盖呀、啊，那肩膀啊，都不得劲儿，不舒服，又紧又皱啊，又冒凉风的，对不对？哎，好多人不说吗？哎，就在那块那个坐着呢，大家都没感觉冷，他自己就说，哎，那哪块有风呢？啊，那肩膀啊，那膝盖嗖嗖冒凉风，多。这种草本原料，它遵循传统的古法熬制，做成这种细腻的膏体，它是膏，直接透皮吸收，外用涂抹，在家自己就能给自己的筋骨经络去做一个透骨的养护。你看看，不用专门去跑到理疗馆、理疗店去排队去了，特别适合肩颈腰腿有那种酸胀不舒服的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日常去涂抹养护，帮助你缓解那种不适感，对不对？而且你想使用。用起来多简单呐，多方便呐，对不对？在家就能操作，不管是岁数大一点的啊，还是这个平时这个活动有点受限的，就是因为你这个这儿关节不得劲儿，那儿关节不得劲儿的，活动都有点受限了，对不对？哎啊，这部分人群你自己给自己都能做，取少量膏体，不用太多。为啥我说可省了？199块钱一组，是五盒，里边就是五瓶呗，每瓶35克。我话说一个月之前我。现在都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我这一瓶还没用完呢，我天天晚上都把肩膀给它涂抹一遍，一个多月我这一瓶还没用完呢，所以反正我用的话，我感觉我这一组用它将近半年都没有啥问题。所以大家看你涂抹这个部位大概能用多长时间，每瓶都是35克的，因为你每次涂抹啊都是薄薄的涂一层，所以它挺省的，不用厚涂，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了，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涂上之后啊，就是哪儿不得劲儿，你就往哪儿抹，就这么简单。抹完之后轻轻的在那个位置打圈按摩，直到这个膏体这些草本精华完全被你那块吸收。为什么我说它通过皮肤透皮吸收，透皮渗透，哎，你就一直在那打圈按摩，哎，多按摩个2-3分钟之后，马上它就成膜了。这个膏体是清爽不油腻的，不会油衣服，不会脏衣服，大家可以放心，每次少量涂抹就可以，不用厚涂啊。提醒咱们啊叔叔阿姨们，日常肌肉关节紧绷不舒服的，嗖嗖冒凉风的，你试试这款外用的，特别安全的，又不会出现皮肤破溃起疹子过敏的那种啊，叫通络透骨膏，您试试就知道了。199块钱五瓶，能用好长时间呢。欢迎的是无限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啊，来一组通络透骨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3: 透骨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个价格是真合适。我告诉大家啊，别说啊，你在线下门店买多少

0: 钱，你就是上网去查，上网去买，也没有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合适啊。市面上你别说咱们养元达人品牌，别说里边含有这20多种草本植物的精华在内，咱就说同类的产品，就别说咱这个品牌，你也别说就类似这种产品，别说看里边有多少种这个草本精华，咱那些都不去比，差不多的东西你去对比一下，哎，就这种啊，差不多的养护产品，大概单瓶都得100多块钱吧。你上这个理疗店那个理疗馆的啊，你到线下那就更贵了。你在网上买可能都得180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199块钱五瓶和一瓶还不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多合适啊，一瓶能用一个来月呢，对不对？这五瓶能用个5-6个月呢。而且啊，这个产品啊进入咱们哈尔滨本地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来进行这个跟厂家去啊接洽协商的，是源头工厂直供的，没有中间商，直接从厂家来给我们发货，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而且它是正规备案的保健用品，还不是跟你以前啊用的那些这个上这个理疗馆那个理疗店看的那个外边啥包装都没有三无产品你都敢用呢，咱这个不是，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来进行审核，它是正规备案的保健用品，很多用户用了之后呢都说非常不错。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我第一组透骨膏。
0: 透骨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 对对对，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跟大家说啊，不光是肩膀不得劲儿的啊，膝盖不得劲儿的，腰不得劲儿的，颈椎不得劲儿的，胳膊肘不得劲儿的，手腕关节啊，脚脖子不得劲儿的人是大有人在。那你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活动就受限了。慢慢慢慢的，你可能这个这个走路时间就不能长了啊，走走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了。是不是啊？当你活动受限的时候，那你肩膀活动受限，有些人刚才我不给大家去讲了吗？有些人梳头发费劲，那行，那我剪短头吧。有些人啊，不得劲儿到什么程度，就是拿筷子上桌子上，桌子大一点，伸手上桌子上夹菜，远一点的菜都够不着，拿筷子夹菜都抬不起来，他都使不上劲儿。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啊，是不是？尤其是右边肩膀不得劲儿的人群啊，你有很多人就习惯性用右手干这个，右手干那个的，是不是？啊，有这种情况的，我都建议大家慢慢的来进行养护。好多人也是跑过好多个地方了吧，对不对？啊，咱们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是一方面，在家里边，那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吧，对不对？你天天跑医院，也就是跑一个小周期14天，一个大周期21天，去做一做理疗，去做一做针灸，去做一做按摩，对不对？对，但是医生是不是也告诉你，在家里边也要好好的去进行养护啊？这就是你配合医生，不管你是这儿不得劲儿，还是那儿不舒服，这儿活动受限，那儿紧绷，这儿冒凉风，那儿不得劲，你都是在家里边非常好的选择了一种方法，配合医生来进行养护，那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199块钱五瓶呢啊，咱们放到家里慢慢使呗，它是保质期是5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它一共是一组5瓶，199块钱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852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就是啊，有很多的这个孝顺的子女回家探望老爸老妈的时候就不知道给他带点啥啊，有的时候呢给带了一大堆好吃的，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有很多热量特别高的肥甘厚味的东西，有很多啊这个啊老爸爸老妈妈愿意吃的那些水果点心，吃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痛快痛快嘴儿，反倒给他们的血脂和血糖还给升高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想给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今天这份这个啊，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 膏，他们一定特别喜欢，一定能够用得上。所以我不都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因为这个东西啊经常断货。就今天您听到了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进行团购，现在此时此刻您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跟海兰还能订上。等到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之后，等到这批现货没有了，哎，等到你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这块嗖嗖冒凉风啊，那块又

0: 又紧又绷的，等到想抹它的时候，哎，那天我听海兰说那个东西挺好的，哎呀，我也需要，但你到那个时候再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咱们就没有货了，哎，所以什么叫未雨绸缪啊？提前把它给准备出来，因为岁数大了，难免会有这个关节不得劲儿，那个关节不得劲儿的，您试试，您就知道了。我再来跟大家去重复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它里边都有啥？外包装盒上明确标示着啊，明确标示着这些东西，有千年剑，有治透骨草，有独活，有生筋草，治两头肩，三棱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天然冰片。你看一看这里边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都对我们的身体啊有非常大的好处。你好信儿的话，你把这里边其中的任意一个成分拿出来上网去查询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咱们的各个关节好不好了。这个关节不得劲儿，那个关节发凉冒凉风啊，这关节这个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你试一试就知道了。花钱不多，但是你能用很长时间，并且它区别于以往那个白布膏药，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那个白布膏药敷上之后它不透气，对不对啊？有些膏药敷完之后它不透气，不仅仅是不透气，好多人敷完那个膏药之后啊，那块就起疹子呀，起大疙瘩呀，啊，时间长了起小水泡啊，又痒又疼，一挠都挠破了。咱这个它不会啊，因为它是涂抹式的，透皮啊，是通过透皮吸收的，涂抹式的啊、哦、啊，所以大家这一点就知道了。欢迎无线的燕女士，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麻烦问一下，
0: 您请讲。
1: 这个膏药是也是好像贴的膏药吗？
0: 不是。它是涂抹式的，就像咱平时擦脸的那个膏似的，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里边是一瓶一瓶的，把瓶盖打开之后呢，里边是那种浅米色的膏体，浅米色的膏体啊啊，有一种淡淡的，不刺鼻子啊，不刺激，不呛人，淡淡的，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草本植物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有薄荷冰片那种味道。然后呢，你就给它用手指头进里边啊，蒯一小点儿，看你那个位置，你要抹哪儿？你要抹这个膝盖呀、肩膀啊，位置不大的话，你就少抹一少蒯出来一点就行。如果往腰上抹，那个那条那几整个脊柱，你不都得抹一抹吗？因为它是相关联。脸的呀，你就多整点，然后薄薄涂抹上一层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它不刚开始没干吗？那抹完了之后没干，你就用手在那打圈按摩，这样的话呢，它吸收的会更好一些，明白了吧？哎，吸收大概两三分钟就成膜了，该穿衣服穿衣服，啥都不影响，不脏衣服也不会给衣服整油了，放心吧。
1: 不用铺在那药布上啊？
0: 不用啊，它是涂抹式的，抹完了之后它不大一会儿自己就成膜了。成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位置啊，温温热热的，贼舒服，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啊。
1: 我头也是，那个膝关节疼痛，我也
0: 哪儿不得劲儿，哪儿不舒服，哪儿冒凉风，你就往哪儿抹就行啊。
1: 我在咱们电台买的那个一条跟那个台湾膏药
0: 啊，那个咱不提别的，阿姨，咱不能提别的品牌，不允许啊，咱不能在节目里边提其他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没有啥问题要问我？就针对于今天这个通络透骨膏，还有啥要问我的吗？
1: 啊，就问问这个不过敏就可以
0: 啊，不过敏，放心吧啊，它不是那个膏药。不是平时咱贴那个膏药啊，哎，它是透皮吸收的，涂抹式的，薄薄抹上一层就行了啊。就是我刚才不把它里边那些成分都跟您说了吗？那些草本植物，你只要不过敏，它就不过敏，就没问题啊。你比如说啊，我说那个什么乳香啊、黄连呐、当归呀、独活呀、生煎草啊啊，什么薄荷呀、青蒿、五倍子、丹参啊、红花、鸡血藤，你这些不过敏，它就不过敏。明白了吧？因为它都是这些成分啊。明白了吧？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六线的王女士，抱歉，久等了啊。手机固定座机尾号370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不是那种特别呛鼻子、刺鼻子又辣眼睛那种啊，大家放心，不是刺鼻子又呛人又辣眼睛那种，不是的啊。

0: 里边这个膏体是属于那种浅米色的膏体，它散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全都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些草本植物的味道，都是这些草本植物的味道啊，它没有什么这个刺鼻子和辣眼睛那个味道，大家完全放心，它里边也没有刺鼻子和辣眼睛的那个东西啊，对不对？成分都在外包装盒上明确写着，我已经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念好几遍了，大家明白了吧？啊，东西非常好，你就说你自己出去买这些东西，你回来熬完了之后，你整成膏，你往那个身上去抹去，你能买这么全吗？你自己会做吗？对不对？哎，那你买这些这个东西，草本植物全买回来，你熬成膏，你得需要多少成本？对不对？你算算就知道了。咱今天199块钱五瓶有多合适？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等到这批现货没有了，想订你都捞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膝盖健康的话题。同样是来自于《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膝盖变老是从这个部位开始的。如果你能改变一下走路的姿势，就能护膝，保护膝盖。都说我们衰老啊不是匀速发生的，关节退化它也从来不是均匀的，它往往是从最吃重的那个地方开始。人体重力线呢，它是天然偏向膝关节中心的内侧，也就是咱们膝盖的内侧，所以这个地方它也因此成为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了。生命时报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教我们大家怎样保护好自己的膝盖，让它老得慢一点。膝盖一旦变老了，真遭罪呀，对不对？受访专家呢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何继业，影像科副主任技师张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曹璐，这几位专家跟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订了一组的透骨膏
0: 啊，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五瓶，每瓶是35克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来啊，说到这个膝盖内侧呀，就是双腿站立的时候相近的一侧，那就是指膝关节里边最能够默默承重的内侧肩室。哎啊，这个时候，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曹璐就介绍了，因为人体重力线它天然偏向膝关节中心偏内侧，于是内侧肩室承受着60%到70%的负荷，外侧肩室承担着30%到40%的哎这个负担。你说越胖的人啊，体重越大的人，是不是他承重的那个压力就越大呀？欢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啊！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是不是？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啊？刘先生，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不多了啊，他在统计数字，现货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货这一两天就能收到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在临床当中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何继业观察到，说超半数的老年人的膝盖疼都来自膝关节内侧肩室的退化，外侧肩室病变相对来讲会少见。有数据显示呢，内侧肩室骨关节炎大约占所有膝骨关节炎的至少70%。一旦内侧肩室受损，机体为减少疼痛，就更容易出现膝内翻，那就是 O 型腿。哎，这个我们大家了解关注一下。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经络透骨膏是不是？啊，通过透骨膏，
3: 对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啊，广听收音机了，
0: 没事，
3: 我
0: 给您报上了。
3: 问一下，这个多少钱？
0: 199块钱一组，一。

199块钱五瓶，每瓶35克，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涂抹式的，涂抹式它好处是啥呀？可省了，而且啊，它里边就是这些草本植物，就这些草本植物啊啊，这个我给这个大家都念了好几遍了，就是这些东西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外包装盒就写着，对不对？都非常好的东西。来，我们说到的啊，首先一点就是和内侧肩是一起扛下重负的，还有软骨这层地板，虽然厚度只有3到5毫米，却要支撑几十年。那半月板呢，就像弹性地毯一样，帮忙分散跑跳的压力。还有那个韧带，它是承重墙，限制膝关节过度内翻。还有分泌关节滑液的滑膜，也是持续营养软骨的吊顶。但是这些结构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不可逆的损耗。所以说呢，我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膝盖。那衰老带给膝盖内侧这个肩啊承重里屋的这个损耗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不少人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伤膝盖的事儿啊，这个内侧膝盖却照样疼，照样不舒服，这很可能就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啊，第一，改不掉的这个设计，30岁之前，膝关节运转近乎完美，但是软骨从40岁开始轻度磨损，关节在50岁之后明显老化。啊，如果因为外伤、生长发育、扁平足等等因素出现 O 型腿，内侧肩是软骨等等也会承受超额的负荷。第二就是超重压啊，压的是最狠的，那就这个强调的就是体重的问题了。体重每增加1公斤，行走的时候内侧肩是承受的压力就增加4公斤。你想一想，体重每增加1公斤，你的膝盖承重可不是1公斤，是4公斤呐。对不对？哎，还有一些代谢性的这个疾病会削弱我们关节的修复能力，还有一些不舒服的小动作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膝盖，比如说长时间蹲着、盘腿坐着啊、跪着，或者是久坐，对不对？还有呢，频繁的上下楼梯、爬山，用错误的姿势深蹲，突然增加你的这个运动量等等，还有就长期穿不合适的鞋子，也会增加你膝盖的负担。对不对？所以养膝护膝重在日常。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这款通络透骨膏，就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我敢说啊，我敢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说的我哪儿哪儿都得劲儿的，身上啊这个进入了中老年的这个年龄之后，说我全身关节一点毛病没有太少了。不管你是啊经常运动的人群，好多人说我经常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群你会发现你各个关节会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经常长时间大量运动的人群，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运动一定要有度啊，对不对？经常走圈的、经常运动的，不光是给你那个膝盖呀、哎，你那个脚脖子要好好养护，甚至你的髋关节、胯骨轴子，咱也涂抹点咱们的这个通络透骨膏啊。你把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啊，给你的胯骨轴子也抹一点，因为胯骨轴子你天天走路，一天走1万步，走2万步的都有啊。它也很磨损，对不对？给它好好的养护养护，一旦啊，它那块挺轴的、挺紧的啊、挺凉的。哎，这么不得劲儿，那么不得劲儿的，你抹它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你试试就知道了。今天这款通络透骨膏现在在咱们哈尔滨市区是现货，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把它订上，3-2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订购的人群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会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199块钱一共是5瓶，每瓶都是35克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用呗，对不对？这儿不得劲儿磨点，那儿不舒服磨点，哎，总有用得上的时候，是不是？咋用啊？你哪块不舒服了？你总感觉哪块嗖嗖冒凉风啊？哪块这总是感觉这么凉、那么紧、那么绷的？你试一试啊，用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把这个手啊，这个不是一瓶一瓶的吗？把那盖拧开之后啊，伸手进去蒯一小点儿，部位小的就少蒯一点，部位大的就多蒯一点。然后呢，就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抹哪儿，就在那涂抹啊，打圈按摩，一圈一圈。
圈的跟他按摩，按摩的快干了的时候，他就已经吸收进去了，这个时候就有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了啊、哦，非。

0: 常非常不错，成膜之后不会脏衣服，不会油衣服，而且呢你也不会有那种大呼膏药一呼上不透气那种感觉，大家完全放心，因为它是涂抹式的，是膏状的，就像平时咱往脸上擦这个霜那个霜一样啊，大家明白了吧，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欢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啊，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哈，来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谢谢，
0: 别客气，好，感谢参与。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通络透骨膏是不是？
1: 嗯，
0: 好，
1: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啊，地址现在不要，到时候给您回电话，就136这个手机，到时候给您回拨回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我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五瓶这个通络透骨膏太合适了。原来是99块钱两瓶，对不对？好多人都买过，买完了之后好多人用都非常不错，这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用的都不够用啊，一直在买，所以我们给大家申请了199块钱五瓶的这个价格，那不比那么买合适的多得多呀，199块钱。五瓶啊，贼合适，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陈先生，您好。
2: 啊，问一下那一组多少钱呢？
0: 一组是199块钱，一共是五瓶，每瓶是35克的，保质期是2年。
2: 能用多久啊？
0: 嗯，看你抹那个地方的大小，你要是感觉就是肩关节、膝关节这样小关节的话，我觉得一瓶咱也能用上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一组就用5-6个月呗。但是你要是往腰和颈椎那个位置抹，面积比较大的话，用的比较费一点。反正一瓶它就是35克啊。
2: 那我那个就是右膝盖，那就是我比较年轻，然后那个就是半月板可能损伤了，或者有点磨损啥的，这玩意儿好使吗？
0: 如果半月板损伤了，咱们得到骨伤科医院求助医生的帮助，看看他那个半月板是需要怎么来进行治疗。在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你那个位置它不是不得劲不舒服吗？你就用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去帮助你进行调理涂抹啊。哎哎，它就是养护的，但是它就不是说你半月板损伤了直接抹它就能治就好使，不是的，还得靠医生看看给您用一点什么针灸啊那些那个方式和方法哦。啊，遵医嘱可能还会口服点什么那个药类的呢，咱遵医嘱吧，但你配合养护的时候，它可不是说3天2天就能治好的，半月板损伤得养一段时间呢哦，配合吧，天天抹，认真抹啊。好嘞，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潘先生，哎呦，手机尾号是9508，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想麻烦您，那个就是像我胯关节啊，一走路就疼，他这个管不管？
0: 髋关节疼痛，你得上医院去看看，是骨头的问题，还是坐骨神经的问题？然后呢，遵医嘱，医生怎么给您治疗？配合医生，在家里边养护的过程当中，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涂一涂咱这个膏来配合，就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涂哪儿，不用有穴位，你也不用管什么啊，叫中医上有一个说法叫阿是穴，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抹哪儿就行啊，抹完了就是那种温温热热的，透皮吸收，帮助你来进行养护，配合医生给您来进行治疗啊。
3: 他消不消炎？
0: 外用的东西没有消炎的作用，消炎你还得靠医生给您你开的那个药，那消炎它得是一种药物，抗生素类的。啊，
3: 我的膏药也就是药膏也消炎。
0: 你去上网查一查，你再问问你的那个骨伤科的医生，你就知道了。啊，炎症类的东西你不得用抗生素消炎吗？啊，明白了吧？啊，
3: 这个它也能去炎。
0: 咱们这里边的成分，你收到之后，你看看里边的成分就知道了。啊，实在抱歉，我不能跟您多聊了，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1: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发布您的信息，然后呢记好每一位参加节目的尾号，这样呢嘉宾的尾号您记住了之后，可以把电话打进来跟卫东来进行沟通和对接交流，我们顺理成章的帮大家牵线搭桥啊。那同时呢也提示每一位朋友们，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严谨的心态，彼此见面带好证件，以防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在相处交往的过程当中，不要涉及钱财物的交换和交流，那这样性质就变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温馨提示大家，每一个人我们没有进行严格的核实，然后呢也没有说任何一个人是咱们这个提前沟通好的，关系特别熟悉的，没有，就是呢让大家呢自己在咱们的大流量池里边来去沟通和对接。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怎么说你不要听，有一个大概的大纲之后呢，要详尽的去来进行验证是不是真实的，好不好？哎，你看上一阶段就有一个朋友结婚都两三年了，通过咱们节目认识的，俩人呢就差领证了，房子都买了，后来闹别扭了找我来调解。我说这玩意儿保质期咱说一年呢，售后三包，这保证一年够可以的了吧。你再说你俩三年时间了，你说你俩是仅存于友情以上，谁相信呢？三年过程当中没牵过手，完了之后呢俩人房子都买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呢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女子，她呢是离婚的，在离婚之前呢，她的前夫因为官司事件，她呢自己的收入呢又有一部分被直接法院扣走，然后呢她呢只有这个基本的生活费。我跟她认识的时候啊，正好呢她第二年她小女儿得病了做手术，跟我借了5000块钱，后来呢她自己也有病了又跟我借了3000。这都无所谓，我觉得我既然喜欢这个女人，给她花点钱应该的，也没打算让她还。但是呢可能是以前她跟着前夫大手大脚的日子过惯了，后来呢她跟我说想买个耳机，我问多少钱呢，啊不贵，500多。紧接着呢就是每次呢又很不频繁的又跟我说，只要过节了他就呢在网上选东西，选完了之后呢把这单子往我这一甩让我来付，提前都不跟我打个预案，让我感觉很不高兴。有一次他相中了一双靴子，长筒靴，1890，让我付款，我没答应，他也没说什么。然后5月20号那天呢，他让我给他发红包，我说实话哈，这一个网络兴起的一个5月20号发啥红包啊，我没给他发。4月28号他生日，我刚给他发完520块钱，这紧接着一个月还不到呢，又让我给他发520块钱，然后呢他明显不高兴了。现在呢他跟我好几天没联系了，然后呢以前呢睡觉之前呢说晚安，早上起来说早安。卫东，我不是说那种跟女人在一起哈勾嘎不舍的，然后呢就是跟人家度过青春，我是懂得付出的，我自己也不差，他喜欢我就喜欢我，但是他现在跟我这个状态我很心寒，我实在是交往不下去了。他的现实情况呢我都了解，没有啥欺骗我的成分，也不是说那种呢找男人要钱要物的女人，但是如果说他一直不联系我的话，我想跟他就算了和断了。朋友们，大家听明白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了吗？您没听懂啊，我听懂了，是不是啊？这个女孩对他的感觉呢不是说那么浓烈，你就咱讲话了，俩人如果说相互喜欢的话，给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心里边咱会想着哎，我怎么样把这个人情给他还过去呢，就是交往过程当中呢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也就罢了，对不对？如果说呢有很深厚的情谊，各方面的礼物馈赠啊，咱们肯定得懂得一个礼尚往来，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对吧？那么对方这个女士呢不断的跟你说要靴子要红包要钱，你是 ATM 机儿啊？为什么就这么理直气壮？是因为你在他身上许下过什么海誓山盟的诺言吗？朋友们，这许愿可是要还呐。他 跟你呢更多的是一种物质的依赖，而没有情感的那种融合，你说对不对？她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吧，更多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上。然后她让我不认可的一点是，你现在整个的银行户头仅够生存而已了，然后呢还买这个2000块钱左右的靴子，买个耳机，我那蓝牙耳机37块钱。朋友们，该咋是咋的，信号是不咋好，我也寻思换一换，但是500多的耳机，我也各方面啥，咱条件也不够。应该咋说，咱现在网络上这些小媳妇各方面啥的，真是啊，互联网好啊，能圆梦啊，不知道谁家老爷们太喝的，再崩他一下试一下子。那你有啥可想的呀？人都不联络你了啊。然后呢，陪伴，有的时候就女人说有陪伴，那陪伴不是相互的呀，你陪伴她了，她也陪伴你了，对不对？你要不然你就是说你走下坡路，你触犯法律呀，啊，咱们各方面搞交易呀，那给你逮一起来喽。所以呢，这段感情他不联系你，你算了，没有啥可惋惜的啊。接下来呢，人家对你来说的就是觉得，跟你在一块儿也没太相中你，没有各方面的物质补助啥的，也不想跟你过多的有牵扯了，就这个事儿啊。来吧，朋友们，咱今天呢先接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四路县的徐女士，您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哎，您是本人还是说家属啊？
1: 不是，是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跟您通过话，然后发布了我的老师的一个信息
0: 啊。我有印象，有印象啊。
1: 好，是哈。对他们，我所以想反馈一下，他们已经找到了意中人，已经官宣，而且就是一起去旅行去了。
0: 啊，我记得您说您那个导师人挺好的，然后呢，通过节目有人跟他对接，俩人已经成功牵手了，是吗？
1: 牵手了，而且是在就是他因为退休了嘛，然后在我们同事之间已经官宣了。
0: 啊，哎，那个你老师那个时候是多大岁数？
1: 他那个时候是61。
0: 那个女士多大年龄啊？
1: 54吧。
0: 啊，50多岁，完俩人现在已经领证了，现在准备蜜月旅行了，是不是啊？
1: 对，向大家报一个好消息。
0: 谢谢哈，要然咋说，我们徐女士啊，您一定在您的生活当中啊收获满满啊，做了一件大好事儿，然后呢也不忘了跟我们反馈一下，他俩已经成功的顺利牵手了。行，
1: 对呀，一定说有头有尾嘛，向你报告一下。
0: 好的啊，行，再见了徐女士啊。哎，再见了啊。风有点凉啊。你看看我们这徐女士，我对她有印象，他老师在哪里居住呢？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呢，学府路那边居住，应该是说类似于科研所的一个教授，是不是啊？当时呢有很多女士呢就跟他对接沟通交流。那我们对接那位大姐咋没吱声呢？啊，你看着没啊，是不是对接大姐咋没动静呢？行啊，不管有动静没动静啊，我们这位0409大家就不要对接了，人家已经通过我们节目跟一个54岁的年轻佳丽成功牵手了，祝他们在爱情婚姻的生活当中互相包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不是啊？哎，但是我们那位姐姐，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要不然以后有其他男士对接你的时候，我是帮你找对象还是不沾帮你找对象啊？啊，你也得告诉我这个消息啊。这是人家那个男方介绍人已经跟我说，通过节目顺利的结婚了哈，恭喜啊！掌声在哪里？送给他们。来，我们今天接第一位是二线的听友陆女士，您好。
2: 哎喂，你好，魏总。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是给孩子征婚。
0: 哦，您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哎，是的。
0: 哦，您家儿子多大年龄呢？
2: 我家儿子今年31周岁。
0: 31岁小伙子是未婚的，文化程度咋样？
2: 文化程度是大学本科毕业。
0: 哦，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2: 现在是公务员。
0: 啊，自己考的公务员是不是？
2: 哎，对，是的。
0: 啊，那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就这一个。
0: 身高176，体重多少？
2: 体重140斤。
0: 啊，身材很标准。然后呢，这个他是省直的还是市直公务员呢？
2: 市直的。
0: 哦，自己有房有车啥的吗？
2: 有房有车。
0: 嗯，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呢？
2: 自己独立。
0: 哎呦，一般来说呢，未婚的男孩好像都跟父母在一块儿，那您儿子独立能力还挺强。小伙子长相咋样？
2: 长得挺好的，挺帅气的，
0: 是吗？
2: 非常阳光。
0: 那你跟他谈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和你交流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女孩适合他呢？
2: 他想找一个另一半，也找一个公务员，或者是医生，然后年龄在28岁以下的女孩，
0: 也是公务员或者是医生啥的，然后年龄是28岁以下的，
2: 对，然后女孩文静一些的，端庄稳重一些，对。
0: 我们这位陆女士啊，第一次参加节目，她家小伙子这呢是市直的公务员，身高身材都很标准，尾号是6173，176的身高，140斤。看看有没有女孩身高在160以上的，28岁以下，也是体制内的，来关注关注，了解了解，是不是？
2: 对，魏东你好
0: 啊，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昨天有一个5548的，
0: 5548是吗？
2: 对，
0: 好像是一个27岁的姑娘吧，我看看，5548，28岁的女孩啊，在医院工作，身高好像是168，是不是？
2: 对 对。
0: 刘先生家姑娘，28，未婚，身高168，体重112斤，在医院工作，是一名医生，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发布过去，您唠一唠跟他啊。
2: 行，好的，谢谢魏总、啊
0: 哎。来，咱给对接一下，别客气啊。专访。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陆大姐呢，是第一次参加节目。他家这小伙子啊是公务员类型工作，尾号是6173，年龄岁数挺好，31，未婚，尾号是6173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哎，魏总你好。
0: 您好，请讲。
3: 我给人发布信息在对接个人
0: 啊，那您是第一次跟我交流吗？不是吧？
3: 不是，以前打过一回。
0: 哦，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3: 28岁，97年的。
0: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净身高1.73米，体重135斤。
0: 文化程度是？
3: 大学本科。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3: 软件开发，攻打软件。
0: 啊、哦，软件开发工作。
3: 啊、
0: 五险一金都有吧？
3: 对，五险一金，税后6000。
0: 啊、自己有房子吗？现在？
3: 有100多米的电梯房。
0: 啊，在哪个区域啊？
3: 在南岗学府医院。
0: 啊，学府医院。那离哈达啥的挺近了吧？
3: 离差3-4站地。
0: 哦哦，那
3: 就在211，就在92医院的后身
0: 啊。原来叫211医院，那离黑大挺近哈。
3: 对，就在黑大对面。
0: 那你家那个是新房子吗？
3: 是新的，那是啥12年盖的
0: 啊？那也12年盖，
3: 我花100多万呢。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不，那时候房子多贵呀。
3: 对呀，100多米，100多万。
0: 你们两口子是做啥生意的呀？
3: 做买卖的，卖调料和羊肉片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可不能小看你们这些小生意啊，可挣钱了，以前呐。
3: 我家有3套房的哈市。
0: 啊，那你和这个我大嫂你俩这儿都有退休金呢？
3: 我俩还真没保那个，给的太少，买房子了。
0: 哦，买房子买的多。
3: 买房子完猪窝钱花吧呢，才挣点。
0: 那一共几个孩子？你们呢？
3: 就这一个独生子。
0: 反正你们现在岁数也不大，你今年能有61、62吗？
3: 56。
0: 56的意哈。那你这干的日子在后头呢，现在仍然可以继续经营这小买卖哈。
3: 啊，做买卖做40年了。
0: 哦，那我们看看吧，这还年轻。那你儿子到时候呢，结婚生子之后，你们还能帮着哄一哄、带一带，多好
3: 啊！行啊，对，行。
0: 我们这位李先生啊，他这尾号呢是9566，他家小伙子这也挺好，文化程度也挺高，然后呢，收入这也不低，有自己独立住房，然后长相这方面是不是也不错？
3: 长得贼帅
0: 啊，长得贼帅的，你看我们大哥说的，大家记住尾号9566啊。
3: 哎，魏老师，我想对接一个人。
0: 我知道你想对接，你说我听见了。就女孩儿，我就给你定28、9、30以下的呗。
3: 30往下都可以。
0: 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个头在160左右的啊。关注一下9566，9566。您对接的尾号告诉我。
3: 昨天听着的1265。
0: 呀哈，这两天看来年轻人还真挺多的，我都没啥印象了。1265，
3: 25岁，100斤，1.66米。
0: 1265，您确定是1265啊？
3: 是，我记不，正好炒菜呢，就听着了。
0: 那你记错了，没有这个人呢。
3: 那啥，没有啊，尾号是1265啊。
0: 呀，我知道了，是不是一个固定座机？25岁的一个小姑娘，166身高那个，
3: 对，
0: 是不是？
3: 对对，
0: 在私企上班那个。
3: 对，对是。
0: 完了之后，当时我跟那个阿姨唠嗑，她听不见，我后来让那个女孩亲自接。
3: 那啥，魏子老师问你，他是哈市的吗？
0: 是啊，哈尔滨的呀。
3: 啊，那你给我吧号，我
0: 他家这个是一个固定电话啊。
3: 啊，
0: 你接电话可能是一个阿姨老太太接电话，80岁左右了。完之后呢，你别着急，你那个就说说你家孩子情况，跟他唠一唠。但是那个后来接电话，他家那个小孙女25岁那小女孩，听着咱说话嘎嘣脆声，干练哈。
3: 对呀、
0: 行， 那我把这个1265给您啊。
4: 嗯，好的，谢谢魏东老师。
0: 哎，没事，别客气。来，咱给他对接一下子。屋里咱有小火炕，保你暖。我们刚才跟我高通交流的这位呢，是我们的李大哥。李大哥今年才56啊，你看人家儿子28了。做这个调料生意的，批发羊肉片、羊肉卷啥的。家里边条件不错，两口子做生意，干这个生意干40来年了，稳中求进。孩子这儿呢是在私企上班，五险一金都有，一个月工资收入也6000左右，房子车啥都不愁啊。家中就这么一个宝贝儿。然后呢，小伙子身高173，体重135，尾号是9566。你看看朋友们有没有觉得您家女孩跟这个小伙子合适啊？哎，记住了尾号9566啊，26、27岁、28、29岁都行，尾号9566。那大哥说他儿子长贼帅贼帅的呀，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呢，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旱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哈，通过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1+1=2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的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我们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溶，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哎，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籽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极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 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呢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6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6桶6斤，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哎，199块钱，6桶6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6桶6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7桶7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那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定籽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7桶7斤，这个价格踢地皮了。他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哦，那个非常非常有益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一个月左右，咱们这个7罐呢7桶呢7斤呢，够大家喝上7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7斤，平时我们就6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接下来我们有请范先生，您好，范先生。范先生在不在？78岁的范伯伯在不在？哎，二路线啊，三路线，二路线。

0: 线是谁？孙女士啊，三路啊，三路线的二路线，孙女士在不在？
1: 哎，在。
0: 啊，范先生稍等一会儿，我接电话。范先生啊，孙女士您好，您多大年龄了？
1: 哎，魏东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哎。
0: 嗯、
1: 我想对接一下子，就是昨天说那个是8456那个先生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我是66。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是1.66米。
0: 嗯。
1: 体重130。
0: 啊。婚姻状况。
1: 上偶的。
0: 啊。然后呢，劳保工资。
1: 3000。
0: 子女情况，几个孩子？
1: 一个孩子，不在本市。
0: 哦，那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1: 住在道外。
0: 哦，你是尾号8480，以前来过哈？嗯，
1: 没来过，头一次。
0: 第一次啊，哈、哦，那跟我们一位姐姐号码重、
1: 啊。
0: 那您想找一个岁数最大多大？70以下的呀？
1: 不是啊，就是昨天那个他说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他是尾号是8456，我
0: 知道8456。那8456不是你想对接的吗、
1: 啊？
0: 我在跟你交流，咱俩智慧火花、碰撞的是啥？是你的择偶观。
1: 啊，择偶观就是70以下的，
0: 7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这有啥要求？
1: 哎、工资收入，咱得5-6千块钱吧。
0: 嗯，
1: 就是那个找个公务员嘛，基本差不多，就是稍微有点素质的。
0: 啊，喜欢那种就是有素养的干部岗退休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啊、医生啊啥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人家就是说各方面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的，你担不担心人家退下来之后就是说话唠嗑、气场爆棚，你 hold 不住，完一天天的跟人没有共同语言交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呀、啊，大姐呀？
1: 那没有
0: ，就是说
1: 我素质也很高的。
0: 您文化程度咋样啊？
1: 我是中专
0: 学历毕业。那你年轻的时候不是干啥工作呀？咱们呢，
1: 我年轻时候是服务行业的。
0: 哦，所以说你觉得不管他是多大的干部退休了、到你这儿，哎，一定能够拜倒在咱的石榴裙下、
1: 哎、
0: 咱们就情商高温柔善良美丽大方啊，睿智有修养、
1: 对，
0: 哎，那行，
1: 对，
0: 我把这个8456给您、
1: 哎、
0: 您跟他唠一唠啊、哦、我们孙女士、
1: 哎、好，
0: 等我一会儿再公布一下您尾号，
1: 谢谢，
0: 有相中你的再让他找你啊、哦、
1: 哎，好的，谢谢。
0: 8456对接一下。红砖坊，刚才大姐呢第一次参加节目啊，略微有点紧张。她今年66岁了，退休工资3000，身高166，体重130。当然了，不管我们孙大姐想找一个有素质的呀，那咱们不管谁都希望自己的爱人高素养，对吧？然后呢长相身体健康，然后呢工资劳保收入高一点，俩人呢不用为3斗米折腰，这不是美好的期待吗？没毛病。人如果说不向往憧憬着美好的人生和生活的话，那说明他思想呢是不求上进。但是魏东话说回来了，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向外求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清醒。就真正有那么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呢跟你在一块过日子，你的思想动态能否跟上他的豪迈节拍？如果说你跟不上的话，那到最后也是一场空啊，你说对不对？哎，我们每天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咱们关心粮食蔬菜和大米的价格，而人家呢一会儿呢是时事新闻，一会儿呢是国际新闻，然后一会儿呢也了解一下高端的技术养生、量子微观力学，整不明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

0: 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啊，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五十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六七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啊、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80，1788408480，17884084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惊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80，17884084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80，1788408480啊。来，咱再有请下一位啊，刚才我们那个范伯伯在不在？你好，范先生。
2: 在在，
0: 哎，你好啊，别着急。
2: 哎，你好，
0: 魏
2: 东老师，我头一回、
0: 哎、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啊、哦。哎、
2: 啊，
0: 您多大年龄了？
2: 78。

0: 七十八岁了。大爷身高多少啊？
1: 1.78米。
0: 体重多少啊？
1: 140多斤。
0: 嗯，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1: 不，搁呼兰。
0: 在呼兰区是吗？
1: 哎，对。
0: 哦，您一共有几个儿女啊？
1: 5个，三小的，俩闺女，这都自己过，我也自己过，到岁数了想找个老伴，体格好。
0: 哦，那您体格好体现在哪些方面？能证明您体格好啊，范大爷？
1: 哎呀，拿100来斤东西12斤楼能上去。
0: 就是那个100来斤的大米，你说扛就能扛上吗？走上二层楼。
1: 哎，就是12斤楼能上去。
0: 那大爷，您不是说体格好，那就是说干咋是咋的，未动见面的话，我都干不过你啊。这体力上我都不行啊，我这拎着20斤豆油我都得喘着粗气呀、啊、那你真是有一个好体格、
1: 哎、你看着本人就知道了，体格棒棒的、
0: 体格棒棒的，那真行。那我问一下我们范大爷，您老伴儿去世多少年了？
1: 去世今年3年。
0: 3年左右了。您在呼兰是住楼房、还是说住那个郊区？
1: 楼房，二级楼
0: 啊，住二楼。嗯，平时个人有哪些爱好啊？
1: 哎呀，也没啥爱好，反正就是溜达，好干活。
0: 嗯，那不上那个活动室打打麻将、下下象棋啥的？
1: 不是打麻将，你下下棋啥都不会，不识字儿
0: 啊，不识字儿。嗯、
1: 哎，
0: 那不识字儿，你那个手机啥的不会用什么微信啥的，就是那个老年机器，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啥也不会。
0: 哎，一打电话咱会接听，完了号码啥的，那你要是号码……
1: 哎，对对对，可见你说对了。
0: 嗯嗯，行。那我们这个大爷这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您看看多大岁数以下的女士适合您？
1: 80以下的，70以上的，咱没有文化的，不没有工资的才好的，咱们能养活。
0: 80以下的呀？
1: 80以下，70以上。
0: 啊、嗯，
1: 他没有工资，啥也没有才好的，咱能养活起。
0: 你是觉得如果说他工资收入低的话，他可以依赖你，你是他温暖的臂膀，可以让他依靠，是不是啊？
1: 哎，对对，他一点工资，有工资也不要
0: 啊。那你姑娘儿子同意吗？来个大姨，完了之后那过日子
1: 都商量好了，叫我儿子闺女跟你说都行
0: 啊。孩子都同意那就行啊、
1: 哎。
0: 那我们这范伯伯第一次参加节目，他尾号是5029，家在呼兰区。大爷这很实惠，也很实在，身体素质好。如果说我们有阿姨80以里的那个能关注到我们范大爷这儿，记住了他尾号5029。我发现您身体不错呀，这个耳聪目明的、
1: 哎、
0: 你看我说话唠嗑，有的我们大姨大爷啥的都听不清，我说啥你都能接得住，而且思路还很清晰哈。
1: 哎呀，这不容可好，几个
0: 但是我感觉好像是你说话啥的牙好像一般，说话稍稍有点兜风，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我镶了一假牙。
0: 你看看，就牙这我能听出来稍稍有点问题啊。我比老中医厉害，老中医把脉我听诊呢。那我呢啊，朋友。那行，范大爷，有没有你相中的阿姨啥的？告诉我尾号，我给你对接一个。
1: 现在还没，我也没听，头一会儿。
0: 那一点点来。
1: 听着了。
0: 你别着急，大爷，一点点来。这玩意儿都是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大家就很溜走了，很油了啊。
1: 那我可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大爷，等着喝您喜酒啊。哎。
1: 哎，那好，完了我找你喝酒啊。
0: 行，放心吧，大爷，再见了。
1: 哎，好了，
0: 哎、
1: 谢谢，好了。
0: 哎，祝愿我们这位范伯伯78岁的大爷身体健康。
2: 房前的压水井，门后的酸菜缸，三缸的鸡。
0: 哎，咱们各位大姨或者说那个老大嫂们，刚才那个范伯伯他身体素质肯定不错，而且他还是那种就是陈旧于自己的那种老观念当中。咱们有的女士不是说了吗？卫东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的先生呢他不认可，但是呢范大爷这他绝对认可这个点。就是说哪位女士跟他走到一块儿了，他愿意承担他们生活当中这些衣食住行各方面，他不也说了吗？对方呢没有啥收入的都中啊，反正就是说家里边5个孩子，看看呢您那个跟孩子这儿各方面有没有相处啥的矛盾冲突。我个人觉得哈，因为都没毛病，你说老爹自己在那儿3000多块钱，你就在外面找个保姆的话，人都不愿意伺候咱。咱自己老爸身体好，有个阿姨做个伴儿，就算咱老爸呢照顾照顾老太太，子女们都愿意。因为人呢靠着一股精神境界来支撑，他不一样。你看看大家都说那个鸳鸯长情哈，成群结队的出现，哎，俩小鸟一起呢觅食啊，一起下蛋啊，一起抱窝啊，那么人也是一样的，有个伴儿了，他心里有份期待，有份想念，有份支柱了。明明呢可能是80多了，身体素质就瘫软了，骨头都塞糠了，但是呢一有伴儿之后，哎，直线上升，能活100来岁。你说是不是这样？

0: 友们，哎，就是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包括大家听我节目，有很多阿姨是胃动，我听你节目我听得特别过瘾，我一天不听我都感觉心里面落病似的，我也传递大家正能量啊，我这在精神上我各方面给你，就是各方面给你普及呢。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这位有请的是23456这四部热线，我看谁先来的，四线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徐女士在不在？
1: 在，魏东。
0: 哎，你好。
1: 啊，魏东，哎，晚上好。
0: 嗯，啊，你好，请讲。
1: 啊，首先祝你吧，心情充满阳光。
0: 谢谢。
1: 啊，身体吧，结实健康。
0: 好的。
1: 让生活丰富多彩。
0: 啊，哎呀，徐阿姨这么有才华呀，那您可真是不是一般的妈妈呀。
1: 啊，
0: 您家儿子多大岁数了？
1: 我儿子35周岁，
0: 未婚男孩，身高多少？
1: 未婚啊。
0: 身高体重告诉吗？
1: 身高1.7米。
0: 嗯。
1: 体重125斤。
0: 行，挺标准。
1: 哎，又长五斤。
0: 哎呦我的天哪，1.7米个125斤正好啊。你非让咱家孩子长得瘦骨瘦瘦拉拉的，皮连点那个皮脂率都没有的话，那不行，有点肉可以，不胖啊。挺好。
1: 反正不算胖。
0: 不胖不胖，125斤不胖。小伙子干啥工作的？
1: 挺自称的。
0: 干啥？
1: 那个吧，是那个私企那个技术员。
0: 哦，一个月开多少钱？
1: 他那个8000加。
0: 真不少，35岁开8000多，不少。五险啥的给交吗？
1: 叫他那个吧，那工作吧，挺稳定，干10年了，反正都。
0: 啊，那看来这个企业各方面，经济各方面运行挺平稳，是不是
1: 啊？他那个单位吧，挺盈利的。
0: 啊，挺盈利，那就好。
1: 嗯。
0: 他自己有没有独立住房？
1: 有住房，有高层住房。
0: 啊。
1: 在道里。
0: 还房贷压力大不大？
1: 房贷也没有，也房贷。
0: 啊，那你们家条件
1: 也
0: 不错。
1: 也有车，嗯。
0: 也有车呀，还是没有车呀？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啊。哦，也有车，他说啊。哦，我们这位徐女士的儿子，大家听好了，想觉得合适您家女儿的，记住了尾号9482，九四八二。
1: 我儿子吧，不烟不酒，还，哎，啊。
0: 嗯，都有啥业余爱好啊？
1: 他那什么，会做饭
0: 啊，
1: 哦，热爱生活，
0: 嗯，
1: 挺阳光的，
0: 挺好的。那我们记住了9482，大家关注关注。有想要对接的吗？
1: 有对接的。
0: 告诉我尾号。
1: 6079，是35岁女孩。
0: 6079。
1: 三
0: 甲医院的会计女孩，是王女士的外甥女儿。确实90年出生的，未婚女孩，身高1.7米，体重105，这个可高啊啊。大高个，
1: 哎，
0: 跟你儿子看起来那就是八大班一样高，甚至比你儿子显得个还高呢。那你问问他吧，6076啊，
1: 看看有没有缘分吧。
0: 行，那给对接一下。嗯。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位王女士，二路线王女士，您好。
2: 你好，卫东。
0: 哎，好像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对不对？
2: 对。
0: 啊，因为我看您家儿子这个工作，我在节目当中还真没接触过。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2: 99年。
0: 啊，99年的。
2: 27。
0: 27岁。
2: 虚岁27。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2: 净身高1.8米。
0: 哦，体重呢？
2: 体重150多一点。
0: 那真好，他这个1.8米150多是非常非常标准的身材，啥衣服都能穿，就是只要是符合码的赶人模特了。您儿子那个文化程度咋样？
2: 大专。
0: 啊，
2: 身材好。
0: 学啥类型专业的？上学的时候。
2: 他上学那功夫是学武术。
0: 学武术的呀。
2: 嗯。
0: 哎呀，那要不然你说身材好，那孩子身上都是净肌肉块，是不是啊？爱运动爱锻炼。那你们两口子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对。
0: 他现在27岁，做哪方面工作呢目前呢？
2: 就是在医院做陪诊。
0: 哦，
2: 就是。嗯。
0: 他也就是说通过那个公司给他派发订单吗？
2: 他的公司，他们自己的公司。
0: 他们自己的公司，
2: 他们公司就是他们的公司，完了，
0: 嗯，然后呢，
2: 那个，
0: 您儿子做陪诊师工作，
2: 对，
0: 啊，嗯，挺好的。我跟您讲啊，未来呀，啊，这个陪诊师啊，他都是呢阳光产业，因为啥呢？我们周围的这个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孩子呢事业忙，有一个非常专业性强的陪诊师，那请一次啊，价格都得老高老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作为家长呢，支持儿子干这份工作，父母有眼光啊，哦，挺好。那他这个公司给交保险啥的不？
2: 交
0: 啊，哦，那是说明这个公司能发展的挺壮大。
2: 嗯，
0: 你说作为一个企业，你不管是私企还是啥

0: 那你不为员工将来他的生活去谋划，就想着那个逃避一点什么税呀、各方面的支出啊，你这样的企业永远发展不壮大，对不对？哎，
1: 对对。
0: 你儿子如果说能干了陪诊师的话，说明他耐心细心，而且呢有爱心啊、
1: 对，性格好，
0: 性
1: 对
0: 格
1: 老人
0: 好。
1: 特别特别好，
0: 你看
1: 特别孝顺。
0: 本身他身上是有功夫在的，哎，他是有身手的。学武术学了多少年呢？
1: 从上学开始，
0: 啊，是一直在那个就是那种培训机构学习吗？
1: 就是有学，就是那个武术学校。
0: 啊，武术学校。那你和你家我大哥，你俩各方面对于孩子也是挺有牙咒啊，一般人都舍不得呀。啊，
1: 对，也遭了罪。
0: 遭老罪了，我都能想象到。那你就天天的不练劲，这个一身反正也行，孩子这身体底子好啊。小伙子一个月收入能赚多少？大概？
1: 这玩意儿，8000往上吧，
0: 他这个工作是那个每天，假如说我今天呢有3个陪诊，4个陪诊，好像一天也不能陪太多，是不是？有的可能一个就得用这2、3个小时，我觉得一
1: 对，
0: 天呢最多也就是2、3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1: 他没准儿，
0: 没准儿，反正就是说有这个业绩底薪，再加上业绩提成，加上固定底薪呗，是不是？
1: 对，他这个工资还行。
0: 行，挺好的。现在也有住房了吗？
1: 住房呢，结婚随时随地孩子选位置，因为啥没买楼？就是说怕买了孩子这个位置，怕不合适他俩人上班的位置，所以说就是
0: 那
1: 有
0: 您
1: 了这。
0: 家儿子跟你们在一块生活，你儿子的这个综合评价是，您家孩子比较懂事儿，然
1: 对，
0: 后
1: 特
0: 呢
1: 别懂。
0: 特别懂事儿，很听话，意志
1: 对，
0: 品质力很坚定，你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挺好的，反正
1: 特
0: 我，
1: 别省心，特一点不良嗜好没有，就是在家外头人缘嘎嘎好。
0: 很仗义的那种感觉，完还不张扬，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人家
1: 对
0: 身上是有功夫的，也不是说今天跟你干一下，明天跟他磕一下子呗。
1: 对，
0: 人家孩子就是稳当，
1: 特
0: 挺
1: 别
0: 好。
1: 稳重，在哪块都人缘特别特别好，就是。
0: 行，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像您家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哈，女孩多多关注一下。就是一个人，如果说呢，他意志品质非常坚定，他不管干什么工作，将来早早晚晚有一天，他都能够给你擎起一片蓝天啊！360行，各行的特点呢，谁也说不准啥样是将来发展特别壮大的。那以前咱就说这个网络什么运营啊，直播间那些一二三上链接，我或者说这些，以前大家觉得这工作能行吗？那你看现在互联网一发展，那一年180万的优秀的运营，那家是赚钱赚到手软。是不是
1: 明
0: 啊？
1: 白，
0: 那么
1: 对。
0: 随着咱们生活节拍越来越这个紧凑，那么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个陪诊师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而且呢，高端优秀的人才他做完之后，会收入上水涨船高。那女孩子我就给你定啥呢？25、6、7岁的，像你儿子如果说成熟稳重还睿智的话，比他大个2、3岁的，我也建议你让他聊一聊
1: 可以，
0: 看一看，对
1: 可
0: 不
1: 以，
0: 对？
1: 可以。
0: 行，有想对接的吗？
1: 我就是那个，也是刚才那个，也对接那个男士，就是有个25岁那个，我想问
0: 行，
1: 那个
0: 那
1: 小
0: 个1265，那个阿姨那尾号是幺二，她家是固定座机，那你打电话问一问吧。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大姐啊，我觉得她对于生活当中呢，挺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的。她家儿子是做陪诊师，保险啥的也都有，一个月7、8千吧。身高呢1米8，体重呢150斤，27岁，未婚。看看女孩这儿有没有这个24、5岁的？哎，那个女孩这儿觉得有份安全感。你看她家孩子从小就在这个武术学校学武术啊，身上是有一些功夫的。然后呢，现在呢做陪诊师，也是守候别人的爸爸妈妈健康平安。我觉得这份工作啊特别有荣耀。以前呢，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过陪诊师，都是一些什么呢？工作没有太相中的，然后呢，刚在干这行，很多人呢还跑来了那种不屑的眼光。你看现在，人现在专门有正规的公司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一个行业它一旦兴起之后，很多人嗅到商机了，唰一下子就起来。那你说，如果说它是正规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他人越来越多了，陪诊需求也不是特别贵，那我们作为子女，比如说卫东。我想让父亲，你看下周我就带我父亲去看中医，然后呢，我这个没有时间咋办？那老人自己去是也能整明白， 但是有陪诊室都是年轻人，医生说了啥，讲了啥，注意啥。

是说一星半点儿，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眼睛干涩，家里边眼药水不断，然后呢眼睛发痒，看东西模糊，这都是跟您用眼过度再加上呢长时间的眼睛被蓝光所损伤所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朋友们，这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那可不是说这个你睡两宿觉缓缓疲劳的就能恢复的。所以说现在呢，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你包括咱们有的黄斑区的病变呢，干眼症啊，是不是？哎，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缺少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啥呢？叶黄素，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而这个补充呢，还跟您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叶黄素它是在什么呢？绿色叶片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谁呢每天能吃多少绿叶蔬菜？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今天那不一定吃菜呢，对不对？吃菜也不是绿叶的，也不是叶子啊。所以说呢，咱们康度叶黄素啊，正是专门的为咱们大家寻求补充眼部营养护眼好物，它用科学的配方为咱们筑起呢眼部的坚固长城。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的优选，核心在于它的天然科学配比，高效的配方，它摒弃了单一的成分，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你包括咱们精选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哎，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这种珍贵的成分，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是飞行员专属的护眼视力助力剂了啊！能快速的渗透眼部肌肤，对于的眼部的微循环啊，对于长期的酸胀疲劳啊，啊，看东西模糊啊，哎，咱们对于这些情况的朋友，您一定要吃康度的叶黄素。那么同时呢，康度叶黄素呢又搭配了什么？白的胡萝卜素与葡萄糖酸锌，构成了四大营养啊，朋友们，协同发力，效果天然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作为什么蓝光的过滤器，能够精准的吸收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的氧化损伤，牢牢的守住黄斑区的健康。哎，朋友们，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样呢就滋养着咱们的眼表黏膜，对于咱们眼干眼涩就是畏光，朋友们您就吃叶黄素啊。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锌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增加咱们眼部细胞的活力。所以说呢，对于眼部的衰老的干的涩的模糊的眼睛刺挠挠的，天冷的时候风一大迎风流泪了，天一热的时候眼睛发痒了，红血丝密布的看东西模糊的朋友们，赶紧吃上叶黄素。咱这个康度叶黄素呢，区别于那种就是说难咽的呀，那个颗粒型的叶黄素啊，损耗多的，咱们这个呢是采用的是小粒的叶黄素软胶囊，质地温润，温水送服，毫无负担，无论您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轻松服用。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遵循着科学的剂量标准，每天就一粒啊，每天就一粒，多了都不用吃，就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的眼部的营养需求。你不用频繁的吃啊，哎，吃那么多和吃一粒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放心吃康度叶黄素啊，咱始终是坚持的是品质高品质的底线，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加工都经过严苛的质检，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的天然纯净，安全性拉满啊，朋友们，青少年都能放心吃。所以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变化，哎，咱们远离那个眼部的什么呢，疲劳啊、视物模糊啊、眼部酸胀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看东西呢迷迷蒙蒙的，是不是？哎，干干涩涩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康度叶黄素呢进入倒计时了，哎，那个今天开始咱们就三天的时间，这波活动结束之后康度叶黄素就恢复市场指导价了，那一瓶58价格反正也不实惠，是不是？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这样呢就是和每一瓶19.9块，恢复市场指导价之后你得多花一半的钱，得花500多，咱们今天呢199块钱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你别买错了，我们这个是带小蓝帽的，朋友们，就正规的保健品和保健那个和那个食品是两回事儿的。很多人朋友买那个是食品级别的，你这个食品级别的呢，它那个只能给你批什么压缩糖果，
它不能没有这个小蓝帽，那你这样含量微乎其微，你吃的其实是没有用的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大家呢别买错了，我这儿呢给你。

0: 保证咱们有广审批件的。自制那个小蓝帽子啊非常关键，这是对于这个这整个的保健营养品的一个批准号的一个标志。很多朋友不懂，觉得哎呀我听了这个哎也是大品牌的，其实那是吃的啊，谁告诉你大品牌不能做吃的呢？对不对朋友们？所以抗痘叶黄素是专业型的叶黄素，你与其买完之后再退，你不如直接就买合适的啊。朋友们199块钱10瓶，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0139 400-390-0139。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吃保健品营养品如果说不带小蓝帽的话你别吃啊，就相当于啥呢，你吃了一个就是那个草莓味的一个那个蛋糕，但是你吃的是草莓吗？不是啊，它其实是添加剂或者说合成剂，明白了吗？哎，所以说咱们抗痘叶黄素它就是真正的叶黄素，而且带小蓝帽。各位记住了，199块钱10瓶，就这最后三天了哦，能订赶紧订吧，400-390-0139 400-390-0139。
1: 喝养啊，屋里的电视机放的小品网啊，改革春风吹满地，人家的小
0: 朋友们，我说一句话，看看大家跟我是否一样的观点。我是觉得呢，没有永远的铁饭碗行业，只有铁打不动的个人能力，是不是朋友们？你一个人如果说能力强的话，你干啥都能干得好。那你要以前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家孩子找啊，就找老师啊，当老师多好啊。还有朋友说，我家孩子找啊，我就找这个什么什么类型的工作。其实呢，各行各业优秀者，他都是呢遥遥领先的，他在社会做贡献上那多出力。在这个收入水平上持续走高，那其实每一个行业只要大家呢做精做细做强，他都能够获得不错的那个劳动报酬。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多看人品，看这个人的能力咋样，能力强的话就是脱离本行业了他也能干得挺好。我就举个例子，朋友们，你就说卫东，如果说我不干主持人的话，我就是说做买卖，或者说我那个给别人打工，你说我能不能干挺好？能不能？哎，朋友们，我在私企的话，我给老板，我给他溜须入糟的，我天天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没啥事就给老板上课，完了之后让他高薪聘请我，给大家当培训讲师。那你说我就是光靠嘴不行，我得产生业绩。所以说，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社会化个人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真本事说话，你得呢能吃得去苦，是吧？我经常说，一个人你得有牛皮的韧劲儿啊，你得有蚂蟥的钻劲儿，你得有飞蛾扑火的狠劲儿，你这样你干啥你都不会输给别人。哎呀，我这个再有请下一位朋友，23456，这回有请的是二线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杨先生在不在线？哎
2: 哎，魏东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魏东你好，我想今天发布一下自己的征婚信息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啊，我今年62岁。
0: 嗯，8819，以前参加过我节目是不是？
2: 对，就是对，是两个月以前吧。
0: 身高175，体重是
2: 130斤。
0: 嗯，劳保收入呢？
2: 退休金是4000块。
0: 您觉得自己个人优点是？
2: 那我现在我介绍一下吧。
0: 哎呀，你都介绍完了，你就说你优点就行。
2: 啊，我这优点是比较生活比较自律。
0: 行，那您再系统的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说吧。
2: 喜欢运动。
0: 嗯。
2: 音乐、听歌啥的，我是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2: 我不吸烟，也不喝酒。
0: 啊，
2: 滴酒不沾。
0: 嗯。
2: 所以说呢，生活比较规律。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在道里区爱建高层电梯。
0: 哦，那个身体素质耳聪目明，眼睛也没啥问题，是不是啊？
2: 没问题。
0: 嗯，我们杨先生尾号是8819，62岁了。下一位四路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
3: 魏东老师您好。魏东老师您好。
0: 请讲，您是给自己发布个人信息对吗？
3: 对。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3: 65。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64。
0: 体重呢？
3: 140。
0: 啊，164，体重140。个子挺高，身材是属于略微丰满型，是不是？
3: 对。
0: 嗯，退休工资300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呀，刚才说。
3: 对，丧偶的。
0: 子女呢？几个孩子您？
3: 一个。
0: 儿子也在这个城市？
3: 对，在一行。
0: 那您现在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在南岗区。
0: 嗯，住房条件几楼啊？
3: 19楼。
0: 啊，也是住高层哈。
3: 对，
0: 你看在年轻的时候像你们这个年龄段不喜欢高层，觉得挺高的，这年纪大了住高层还觉得挺好的哈，这一坐电梯上去了。

0: 不过呢可别停电，一停电呢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可真闹挺，各有利弊吧。那我们白女士呢，就是整个人来说应该是那种比较亲切那种类型的，比较温柔，是不是？
1: 对，
0: 嗯，家务活各个方面都不在话下，嗯、然后您想找一个啥样的老
1: 就是有点素质，有点修养，有点涵养的。
0: 嗯
1: 嗯，干净利索，
0: 干净的利索的。
1: 嗯、对，
0: 嗯
1: 我呢就是干净利索。
0: 嗯，岁数得多大以下？
1: 岁数最大的就是71以下吧。
0: 最大的是71以下呀？
1: 嗯，对对对。
0: 嗯，最大的71以下，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那个劳保工资这一块呢？
1: 4000多点就行。
0: 嗯，行，4000左右的、
1: 嗯、
0: 哈。
1: 对。
0: 嗯，那有对接的吗？
1: 嗯，我想对接一个，就是昨天有一个，就是姓连的，68岁那个。
0: 69、
1: 嗯、
0: 连先生啊、嗯，刚才有一个大姐也跟他对接了，他、嗯、尾号是8456，是不是？
1: 对。
0: 嗯，行，他是身高173，体重135，姓连。嗯，那你跟他聊一聊吧，好不好？
1: 嗯，好。
0: 嗯，给他对接过去吧，连先生。刚才跟我交流这位白女士呢，65岁了，身高164，体重138斤，尾号是6388，她的尾号是6388。想你看她对接连先生，工资收入是6000，但是咱实话实说哈，我们这些老大哥他们工资实际情况、经济情况，你得线下呢自己进一步来考核啊。你看人家，我们去年有个大哥说工资收入是9000，后来呢一共是73个阿姨跟他对接了。完，我说完了，我说这个大爷呀、啊，这一段时间得闹心。你说让一个男的从73个老太太当中选，多费劲呐！我们导播跟我说，说哥，你看，一共73个人跟他对接，他工资收入退休劳保9000。我说那个阿姨可能都看中他个人素质高呗，那你咱咋说呀？然后呢，后来起很多人就给我反映说都没成功啊，说他那个一个月挣9000呢，给姑娘呢3500，儿子这2500，然后这不就是干走多少了？3500、2500干走多少了啊？6000了吧，是不是？完之后呢，自己这留3000。完了之后，大姨说：“那他存款呢？存款，卡的密码在那个姑娘这知道，折的密码在儿子这知道。”完后来，大姨们又打退堂鼓说：“那不行，那9000块钱最终剩3000，跟我差不多，我不干。”这个人与人之间吧，最终还是得啥啊？还是得这个志趣相投，对吧？那你看，其实作为子女的呀，咱们说了，自己都有工作有收入，没人会一天的24小时，盯着老爹老妈的那个退休工资啊，然后呢去那啥。你要是老爹老妈呢，就是被人拉走了，让人忽悠了，骗了，然后呢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没有用的，花上千万了，那做子女得拦着。咱们不能够让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咱爹妈身上，对不对？那如果说正常的老人生活开销啊，也不被骗呢，吃啥喝啥，子女们要看老人不够花了，咱都得添点。朋友们，您是不是能做到？我相信大多数咱们有善心的儿女呢，都会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说，有涵养、有修养、有素质的这个先生也好，女士也好，您不要畏惧说，哎呀，这个家里子女多呀，子女多多好啊。你这没有子女，他那有子女，你跟这个阿姨处明白了，你俩呢开开心心的，你有啥为难招窄的？那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人就看他妈的面子上，人也保你健康快乐无忧啊。人呢都得处，亲近也好，朋友也罢，大家呢交往过程当中呢，都得记住4个字：将心比心。然后有一句话呢，我特别认可，就是人要保存一个边界感和分寸感。人不能对太好，马不能喂太饱。这句话呢，虽然很粗糙，但是你仔细分析的话，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至亲的亲属，你对他特别好之后，他不但不懂得感恩，他反而是得陇望蜀啊。我就举一个发生在我生活当中的真实例子。我们家有一个亲属，就是跟我借钱嘛，那咱说借吧。借完了之后呢，6、7年不还，我们说，哎呀，他家条件挺困难的，那咱也就别提这茬了，是不是？完第二次又跟我借钱，我说那行，上次反正也没还，我又借了。等第三次的时候，我说咱们的极限就到这儿了，是不是？咱也是百姓人家，也不能说借钱一直不还呢，啊，那也几万块呀，咱说了，这谁一天也不能挣几万块呀。然后呢，第三次没借，马上生气了，现在绝交了。不光说黑不提白不提，借你的钱来说，然后呢就是跟你的感情，他说你想你不借我钱不跟你好了，这叫啥？这是人性的悲歌。那你说这一点我没料没料到呢？当然了，

0: 你说我这么聪明能想象不到吗？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也挺好啊，然后呢就大不了不相来往呗，反正我问心无愧。其实这种事发生在您生活当中有没有？有，肯定是有的啊。三四五三线的听友是谁啊？五线先来了，来马女士先对接，对接谁？马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先给我儿子先那个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1: 对接尾号是6697。
0: 啊，6697哈。
1: 嗯。
0: 啊，你儿子多大岁数呢？
1: 我儿子是1995年。
0: 在哪里？你儿子？
1: 我儿子在浙江。
0: 哦，杭州。6697是傅大哥家的姑娘，在江苏苏州。反正江浙沪那边都离得很近。那您儿子是在那边干啥工作？刚才说，
1: 我儿子干理疗。
0: 理疗？
1: 对。
0: 中医按摩呀？
1: 对。
0: 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段时间说你儿子在新疆的是不是您？
1: 对对。
0: 老家是阿城区的。
1: 对。
0: 啊，那你看我这印象还挺好。嗯，那人家
1: 儿子
0: 啊，
1: 在节目当中给他在。
0: 啊，什么？
1: 不说了，那个在节目当中再给他那个，
0: 关键您儿子现在就是说他在这个苏州，他是有在当地的那个工作，他稳不稳定啊？他能不能一直在那儿啊？你要是说来回流动性的话，人女孩不一定能干，你知道为啥吗？大姐，
1: 那个、
0: 人觉得要有
1: 个
0: 稳定性啊啊！
1: 你给我对这个小女孩，她是。苏州的那个他家那是他号是6697，
0: 我给你找出来了，我但是我对接可以，我一会儿让导播把号码给您。
1: 我那天听完了，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工作。
0: 工作肯定是在大型企业上班的这种。我就是您回答我的问题，姐姐，您的儿子现在在苏州，他能不能在那长干呢？
1: 哎，有对象的话他搁哪都可以。
0: 孩子反正有手艺是不是？
1: 对，
0: 哎，我问一个小问题，大姐您如实回答我好不好？
1: 好，
0: 就是咱家孩子那个个头啥的，身材都挺好，身上有没有什么纹身啥的，各方面的？
1: 我儿子是退伍军人。
0: 那挺好。本来当过兵的经历，就是高素质，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
1: 对。
0: 看看吧，我们让那个导播把6697告诉您，您唠一唠啊。
1: 我儿子人品好，
0: 实实在在的说一说，看看俩人孩子能不能有缘分，行不行？来，给他对接过去吧。来，我们再接听下一个电话，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2: 我给我孙子征婚。
0: 您给我打过电话以前是不是？
2: 哎，打过打过。
0: 李女士的孙子呢，30岁，未婚，身高1.8米，体重140，在北京是律师行业工作，是吧？
2: 对对，
0: 他现在是什么呢？实习律师啊？
2: 不是不是，自己能办案了
0: 啊，自己能办案了。
2: 研究生学历，
0: 在律师事务所上班。
2: 对对，
0: 收入情况咋样啊？
2: 这个不太定，他因为私企。
0: 我跟你说，这真没法定，你说不准。律师行业大家就是根据个人能力来看吧。
2: 对，
0: 是不是？
2: 但他能办案了。
0: 啊，我们那你家这个孙子在北京这儿，他住哪儿啊？
2: 北京有房子。
0: 哦，北京有房子。您儿子和儿媳妇也在北京了？
2: 哎，对对对。
0: 一家三口都在北京，他户口也是北京吗？
2: 对对，北京户口。
0: 北京户口，
2: 北京
0: 有房子。
2: 生人。
0: 就在北京出生的。
2: 哎，对对。
0: 尾号是多少？1516，个头身高身材挺好。哎，他们律师那个穿着打扮都可严谨了。然后呢，都可帅气了，是不是？我周围这些律师朋友什么的，我看一个个的都很严于律己，从身材到长相啊，到谈吐啊，到气质啊，不是低调，他们是严谨当中的低调奢华。
2: 哎，对对，
0: 都标板留直的状态，挺好的。行，那个
2: 我想对接一个魏总，
0: 说吧，尾号告诉我。
2: 有一个是5月27号8811，还一个昨天的。1689，
0: 8811，
2: 是一个男士给他孩子在北京
0: 啊，张先生，5月27号8811，他家呢对接别人的。
2: 还有一个昨天的幺六八九，
0: 八八幺幺，那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呀？因为我们节目只能给一个呀。
2: 那魏总啊，都给。

0: 给我呗，我很不容易，我都80岁了。
1: 幺那那个是多少？幺六多少？
0: 1689，昨天的。
1: 1689，幺六八九。
0: 昨天。
1: 啊，1689是李女士，是不是？
0: 哎，对，正确。
1: 啊，1689，行，那大姨，您既然都80多了，我就把这俩号都给您。
0: 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
1: 因为啥？你们北京这儿吧也不多，
0: 嗯，
1: 我就给你对接过去，这俩号都给大姨对接一下吧。嗯，酒桌别提东家短。再有请下一位二线的张先生吗？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魏老师。
1: 哎，
2: 啊，那个是啊，我给我儿子那个发布一个信息啊。
1: 您儿子多大年龄？
2: 他是那个2000年的。
1: 哟，2000年的小伙子，都25了呗。啊，
2: 哎，对对对对。
1: 未婚男孩，身高是？
2: 身高是1.8米。
1: 体重呢？
2: 体重是65公斤吧，能有。
1: 65公斤。65公斤，130多斤啊？
2: 啊，不是不是，体重他是那啥呀？160啊，160多斤，
1: 160多斤挺标准的。您，
2: 啊，
1: 儿子在哪儿工作生活？
2: 啊，他在齐齐哈尔大型国企
1: 啊，国企上班。嗯，
2: 啊，对对对，
1: 在那边应该说已经买房子了吧？没，
2: 工作那个那什么，
1: 刚过去好像工作刚过去，
2: 啊，
1: 是不是？
2: 他啊，对，他是那个搁大学的时候就直接就分过去了
1: 啊。那个小伙子是本科学历吗？
2: 啊，对对对，本科学历。
1: 他是工人岗还是干部岗啊？从事还是技术岗啊？
2: 他技术
1: 类型的。嗯，
2: 啊，对。
1: 在那收入咋样？
2: 收入是10多万块钱。
1: 那他现在在那有宿舍啥的吗？
2: 有啊，单位分的那什么呢，公寓
1: 啊。单位还给分公寓了
2: 啊？对对对。
1: 那将来就是结婚在那公寓住里也行啊？
2: 就是他结婚，我准备在齐哈尔给他买。
1: 行，
2: 因为什么说呢？因为那个我家是在哈尔滨住，哈尔滨住吧，我那头有房子，有房子。他那个房子一直在那闲着呢，我2019年就给他买完了这房子。
1: 嗯嗯嗯
2: 嗯，
1: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您是第一次跟我交流吗？
2: 我3月份那咱和你交流一次。
1: 嗯，
2: 就是说
1: 张先生家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哈，我感觉有点印象，尾号是3043。咱看看有没有这个，就是小姑娘在齐齐哈尔上班的。
2: 哎，对对对，
1: 年龄段呢反正别太大啊。
2: 哎，对对对，
1: 25、6岁之间，最大呀也就28吧。啊，
2: 哎，对对对，可以。
1: 然后呢，个头这人这小伙子工作稳定，身高也高，1.8米，150斤，是不是？
2: 哎哎，对对对。
1: 父母这也全力支持，人本来哈尔滨也有房子，在齐齐哈尔这买个房子也不是啥难事儿。然后呢，
2: 哎，对对对对，
1: 收入这儿你说一年10万8万的，在齐齐哈尔这不挺好的吗？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哎，尾号是3043，3043
2: 啊，
1: 3043。那个大家想要沟通交流的话，记住了，尾号是3043，3043。您没有想对接的，是不是？
2: 嗯，没有，因为我这个才回来，我才打开收音机，我听，我所以说我跟你那个，
1: 再见了，张先生啊，
2: 哎，好好好好好，
1: 哎，再见了啊。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问了一下，我说咱家这个红肠今天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呢，我就问一下这个粉丝群里边说，魏老师啊，昨天没盯上啊，伙伴们。眼瞅着哈，剩个半拉月左右呢，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家里边亲人、伙伴、朋友都多，然后这样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愿意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你买点咱阿列克谢的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嘛，跟你以前吃到的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咱这个是用这个猪的后腿肉，再加上纯牛肉，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给您的制作而成的。咱这里边不放鸡肉，也不放鸭肉，就是说拒绝低成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烤的干巴的油光的滋儿滋儿，就是香啊。曾经呢，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红肠呢带了一箱子，大家伙切着吃，你一咕噜的我一块，哎，纷纷的点赞说这红肠真好吃。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的手艺，而且呢在一个咱制作的时候呢，是我们下订单现做完了之后呢给咱们现发，都是新鲜日期的。这款红肠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打造是啥呢？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一吃红肠怕咕囊一下子吃口肥肉，咕囊一下吃口肥肉，你选咱这个，本身咱用牛肉做的，它就瘦溜，而且呢味道口感相当之不错。我们给大家呢1斤一个独立塑封，1斤一个独立塑封，这样呢就是说你要不撕开这个袋儿，哎，你就先打开一包吃，那四包呢你不吃，你放冰箱里边冷藏的话3月都没问题。我们那个塑封袋可厚了，就这一个塑封袋，你在线下小店里边，你让他给你塑封，都得要超你要2块钱。 朋友们，阿利克谢红肠，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啊，朋友们。

哎，而且这款红肠呢不是小作坊的，达生给咱们生产的，达生企业那个淀粉含量、肉类含量我们给您指标，就是我们保您肉质含量在 90% 以上，这个呢是金灿灿的数字啊，朋友们，哎，那都是选择那个特级的牛肉，再加上上好的猪后腿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红肠啊。咱们这个呢你掰成一咕噜一咕噜吃，里边没有大肥肉筷子，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红肠呢切成小片儿，有愿意炒麻椒的炒麻椒，炒辣椒炒辣椒，我告诉你，红肠你炒个辣大辣椒，炒个小麻椒啊，那味道就不一样的清灵和鲜。然后呢你切成小丁炒个蛋炒饭，太有滋味了。这款红肠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粉丝优惠199五斤，大家是不是一直吃的这款，我们今天做个福利价啊，179给大家五斤，咱直降20元。为啥？因为呢快到中秋节了，恰巧我中秋节那两天呢我还休息，这福利别错过，好不容易申请来的。然后呢进入倒计时了啊，这两天咱这次福利可能就要结束了，179给大家带来五斤，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咱们这个呢你是自己吃，好吃营养美味，放心，肉的品质咱每一批进账出账台账都非常清晰，你送给朋友够面子。咱这个呢是每一个盒包装盒各方面都非常精美啊，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大哥也是胃动物，您的红肠吃完之后呢，我买了8箱子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做生意的这个非常地道，对不对？阿列克谢红肠，俄式风味的，还不齁也不咸啊！我没说嘛，老炉明火烤的那个果木熏烤那个滋味特别好吃，而且不放鸡肉，不放鸭肉，你知道吧？你放鸡肉鸭肉，有的时候你吃有点发柴了吧唧的，没有个肉那个梗就劲儿。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只限今天预定啊。今天预定的朋友，你明天我没有名额了，人家卖你199，你到时候别说我说话不算数。今天此时此刻打电话179啊，哎，400-390-0139，179五斤啊。

0: 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呢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五十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了，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了，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呢通过大家一起呢，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呢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次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骗人五十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吧，来，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卫东老师，你好。
0: 哎，第。

0: 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1: 不是，
0: 哦，王女士，儿子啊，33岁，未婚，国企工作，身高多少？
1: 身高1.76米，
0: 体重多少？
1: 体重150斤左右。
0: 啊，挺标准的。她是国企上班，文化程度如何呀？
1: 他文化程度是大专，
0: 啊，33岁，92年的呗。
1: 1.92的。
0: 哦，小伙子，那个自己独居，还跟你们在一块儿？
1: 房子有，但是
0: 哦。
1: 没居，跟
0: 您
1: 我
0: 觉
1: 们
0: 得
1: 在。
0: 您儿子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1: 孩子优点就是说孝顺、爱心。
0: 那个工作上班地点在到待在哪个区？
1: 他在平房那边，
0: 完住在群里吧？
1: 不住群里，住在道外。
0: 啊，那我对了，住道外，尾号是1403啊，1403。今天王大姐想对接谁？
1: 我今天对接0511，
0: 啊，
1: 这
0: 还。
1: 已经有1个多月前的了吧，
0: 行，
1: 好
0: 我
1: 像。
0: 看看啊，0511是金先生，0511这儿呢，江先生家的姑娘是一名医生，身高169，体重120，是不是？
1: 好像是1个多月前的了，好像是。
0: 江先生家的女儿，身高169，体重120，0511，那您跟这个唠一唠吧，您家儿子长得是不是也挺好？
1: 我家儿子长得好，
0: 那您跟他对接一下啊，来
1: 行，
0: 零
1: 没
0: 五
1: 问
0: 幺
1: 题。
0: 幺给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大姐啊，姓王，王姐姐家的儿子33岁，未婚，国企上班，身高176，体重150，尾号是1403，稳定工作，稳定收入，上班在平房区，家住在道外区。对，我有点印象，参加过节目，尾号是1403啊。那嘎嘎新小伙，咱认识了解了解，尾号1403。来下一位，张先生吗？您好，张先生。九
1: 你
0: 一
1: 好，
0: 年
1: 魏
0: 的
1: 荣老
0: 张
1: 师，
0: 先生参加过节目是不是？
1: 参加过，
0: 九一年的小伙子34岁，身高多少？
1: 身高178，
0: 体重呢？
1: 体重135左右。
0: 哎，我听出来了，是不是那个我微信跟你交流过那个小张弟弟呀？
1: 对对对。
0: 哈哈，哎，小张弟弟是属于自己干个体的，小伙子呢比较能吃苦，然后呢个头长相这儿呢也挺好啊。上一阶段我在这个抖音上啊，弟弟跟我唠嗑，我说行，那咱加个微信吧啊。小老弟儿这儿呢，就是之前也处过对象，但是呢我问他，我说那你之前处对象经历是啥？他说更多的就是两个人吧，融合不到一块儿去。小张呢他是独生子女，对不对？
1: 对，
0: 父母这儿呢，在老家生活，是延寿吗？
1: 对，延寿县
0: 延寿
1: 济南
0: 县。
1: 的农
0: 然后
1: 村。
0: 呢，他在这边呢，凭借自己的努力呀，有房有车，自己呢干个小个体。你别管咱这买卖铺多大，但是呢，衣食无忧，然后呢，刨去自己吃穿用度之外呢，还能有结余啊，挺好的，每年都能给自己攒点收入，房子也都装修利利索索了。身高178，体重呢135，他喜欢那种苗条类型的姑娘。女孩这儿呢，34、45岁以下，单身未婚的，她那个特别喜欢孩子，希望俩人在一起呀，相处相知之后一起生个宝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工作类型的不限制，文化程度呢也不限制。她是做什么个体呀？她是属于什么呢？你是属于什么？塑料钢不是办公室隔断是不是？
1: 就是室外门窗了，室内金属装饰隔断了这类。
0: 室外门窗啊，金属装饰隔断了这种类型的，那你活干不过来的时候得自己雇工人，是不是
1: 就是这个人，这个活吧，不是一个人干的，
0: 啊？根本就不
1: 得
0: 是一
1: 找
0: 个人
1: 人
0: 干的，
1: 啊。
0: 他们
1: 对
0: 有
1: 对
0: 自
1: 对。
0: 己完整的产业链啥的，互相沟通协调。
1: 对，
0: 有没有厨艺啊？你啊？
1: 有点厨艺，还会做。
0: 手上是有些功夫的啊，能做点菜儿。尾号是多少？4453，4453。反正这个小伙子吧，给我印象呢挺好，就是说他有自己的情商和智商。在他这个年龄段这儿呢，91年的，哎，这不也34了吗？他知道什么呢？就是跟人沟通啊，交往交流啊。哎，你看我俩交流的时候，可谦虚，可那个低调的一个男孩了。我觉得女孩儿，你选她的话呢，她能够用她勤劳的、智慧的双手给你打出一片天。关注一下小张弟弟啊，尾号4453，4453，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1: 头段时间有一个
0: 你告诉我一下尾号。
1: 4871有一个吧，
0: 4871啊，你没对接过吗？
1: 没有。
0: 4871啊，那个从上海回来的会缝纫手艺那个姑娘，是不是？
1: 对，
0: 啊，行，那一直没对接过，我把这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1: 好嘞，
0: 来，
1: 谢
0: 咱给
1: 谢。
0: 他对接过去吧。这小伙挺好。厨房。

0: 我为啥说挺好呢？虽然我们这个小老弟儿吧，人家他没有啥高文化，这个博士啊或者是研究生啊，但是呢他能肯吃苦啊。他加我，他说那个在抖音，我就说哥我能加你微信吗？我说行，加吧。然后呢我就看那朋友圈说呀，我说你这个挺辛苦啊小老弟儿啊。他说他说哥我挺辛苦的。他说哥你看看我这个找这种类型的还这种类型的女孩，我能占用你点时间跟你唠一唠吗？我说那你跟我说吧啊，我跟我唠，我听这孩子挺有正事儿的啊，就是那种呢正经过日子的人家。他说我家在这个老家那儿吧，也有人给我介绍过。你说可能是我在哈尔滨待久了，看哈尔滨姑娘太漂亮了，老家介绍那些女孩我都嫌乎她们胖。我说那多少斤呢？他说有一个小姑娘吧是155，还有一个小姑娘呢是147。我说老弟儿吧，也不是说你在这个城市待的久没久，我说就是这个你老家给你叫这个小姑娘确实在家这各方面啥的，爹妈在营养着没亏待他们。那确实挺胖，那小鸭蛋儿，你说你159、167、160，确实胖。我说那行，我说他喜欢苗条瘦溜的，他就挺瘦溜啊。来下一个，三路线和四路线，张显，三路线的是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桂东你好。
0: 哎，这也是咱老朋友了。
1: 我跟女儿征婚。
0: 8418，好，姑娘多大年龄了？
1: 她是44。
0: 嗯，身高多少？
1: 身高1.63米，体重104斤。
0: 做啥工作来的？
1: 她是私企。
0: 私企干啥工作？
1: 每个月开5000多块钱。
0: 有保险吗？
1: 有。
0: 啊，44岁未婚了。然后呢，今天呢，想看看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1: 我想对接一个2022。
0: 2022，我看一下他多大岁数啊？
1: 老长时间了，好像。
0: 没事儿，老长时间了也不怕的。2022，梅先生他不一定能找对象，这梅先生也挺忙，他3月份左右来过，48岁，他也是未婚的，您家姑娘啊，如果说呢是比较务实类型的姐们儿，我觉得这个梅先生可以。要是说想找一个那个文化程度啊，拿报纸喝茶水，他是梅先生啥呢？他是餐饮厨师，但是呢，人家那个各方面物质条件一点都不亏待自己，人家条件也挺好，自己有房，工资收入现在一个月也得8-9千，一年呢10多万以上不成问题，而且也是单身未婚的，看看俩人能不能有感觉吧。您说呢，刘阿姨？
1: 对，是。
0: 行，那我把这个2022给他对接过去。我再说一下刘女士这啊，刘女士呢是她家姑娘44岁了，身高163，体重104斤，至今未婚，在私企上班，尾号是8148。这个吧，要不然咋说老天公平也不公平？不公平的点是，女士呢一旦到43、44岁之后嘛，哎，就是承担的压力就可大了，是不是朋友们？不由自主的这个压力挠一下就上来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哈，这个爱情啊，生活呀，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呢努力的去锻造，去打造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心情。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

0: 换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今天呢，继续在幸福味道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美食佳肴，以及怎么样去通过一些营养饮食给我们的家人带来更多的健康。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关于平时我们大家所吃的那些大鱼大肉的营养。好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完全不能缺的，对不对呀？但是一说到蛋白质不能缺，那大家呢反应过来的时候，什么呀？牛排、鱼肉、鸡胸肉，是不是都是这些大鱼大肉啊？但是有很多餐桌上看似不起眼的一些东西呢，也是给我们身体能够补充蛋白质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发表于人民日报上面的这样一篇文章，告诉大家，第一，来学习一下蛋白质有多重要。你像你的肌肉啊、免疫细胞啊、消化酶，甚至是毛发呀，全都依赖蛋白质的构建，它可以说是生命的基石。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咱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啊。首先第一，就是构建细胞，提供能量。这个蛋白质啊，它是构建身体细胞的重要原料，也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组织，像肌肉啊、皮肤啊、骨骼啊、毛发呀。蛋白质呢，可以被分解为氨基酸，用于提供热量，每克蛋白质提供大约4000卡的热量。第二，它可以调节生理功能。这个蛋白质啊，它会参与细胞间的信号传递，确保身体各个系统协调运作。一些蛋白质，你比如说血红蛋白，它就负责运输氧气、营养物质，还有代谢废物。还有一些蛋白质呢，比如说铁蛋白，就可以储存矿物质和其他重要的物质。还有一些激素，比如说胰岛素，还有生长激素，就是小朋友长个子那个，哎，这些东西它也是蛋白质，它们可以调节生理功能，比如说血糖的水平、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等等。第三，蛋白质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维持免疫。蛋白质啊，参与免疫细胞的生成和功能，维持身体正常的免疫能力。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抗体，本质就是蛋白质，它们识别并中和病原体，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对不对？来保护咱们身体免受感染。所以说，好多人都说了，哎呀，你最近抵抗力这么低呢，怎么老感冒呢？其实说的就是体内蛋白质减少了，它没有这个免疫的功能了，对不对？那说到蛋白质有这么多的作用，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那我们人体到底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

是适合的呢？哎，看看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蛋白质摄入量应该占每日总能量供应的 10% 到 15%。 对于一个体重60公斤中等体力活动的人来说，大约是每千克体重 0.8 到1克。我国最新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这个推荐，成年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为55克，男性为65克。当然说到补充蛋白质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牛肉、羊肉、鸡胸肉，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动物性食品。那么动物食品呢确实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它的氨基酸组成模式呢也最接近人体需求，属于优质蛋白。不过大家也不要忘了一种蛋白，叫植物蛋白。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呢，一般 30% 到 50% 来自于我们每天摄入的肉、蛋、奶、大豆类食物。值得注意的是，大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35% 到 40%， 氨基酸组成也比较合理，是优质的蛋白来源。而人体所需的剩余 50% 到 70% 的蛋白则来自于谷物、杂豆等食物，其中谷类含蛋白质8%左右，虽然占比不高，但作为主食的摄入量大，依然是我们日常获得蛋白质的重要来源。那说到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大家有了解了，那该怎么选呢？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啊，就像是啊武侠片里边的侠客搭档一样，就是各有绝技又互补短板，所以他俩必须都得有。你像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呢，属于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模式呢最接近人体，人体吸收利用率也是最高的。但是呢，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呢也有软肋，比如说肉类啊，你像那个什么牛肉啊，或者是猪肉啊，啊，尤其是稍微肥一点，含不含蛋白质？含。那么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通常也比较多，所以如果长期大量摄入，就容易增加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及肥胖等慢性病的风险。而相比之下呢，植物来源的蛋白质没有胆固醇，饱和脂肪含量也低得多，而且植物来源的蛋白质食物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有优缺点啊，你看植物蛋白的缺点在于什么？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并不完美，比如说大米缺乏赖氨酸，大豆的蛋氨酸少一些，但它们俩组合起来呢，也能够补全了一下它们的短板。比如说米饭加豆腐的这个组合，氨基酸的利用率比单吃米饭要高 15%。 有一项研究显示，植物性蛋白质的摄入量与延长寿命、健康都息息相关。与摄入较少的人相比，中年时摄入较多的植物性蛋白质的人呢，晚年健康到老的可能性增加 46%。 而动物蛋白则相反，每增加 3% 的动物蛋白这个能量摄入呢，健康到老的可能性降低 6%。 而且呢，摄入较多的植物性蛋白质的人，患心脏病等慢性病的风险也会相对来讲低一些。总的来说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蛋白质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聪明的吃法是让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组队出道，这样做就可以让我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更加的健康了。所以你看啊，在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去说，我们日常补充蛋白质所吃到的一些食物，我跟大家说到了动物蛋白，包括这个乳制品、牛肉、羊肉、猪肉这些红肉类啊，鸡鸭鹅这些禽类，包括鸡蛋、鸭蛋、鹌鹑蛋这些蛋类，包括鱼虾蟹这些海鲜类。当然我也告诉大家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黄豆、青豆、黑豆以及豆制品，还有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这些干果类，以及藜麦等等这些燕麦啊等等这些主食类，对不对啊？藜麦、燕麦、荞麦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是不是？哎，这些东西我也要让大家去补充。当然蔬菜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虽然相对来讲较低，但是它也有一部分呢，比如说平时咱吃的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比如说茄子
辣椒、黄瓜、冬瓜、番茄，比如说这个大葱、小葱、蒜苗，比如说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都是富含蛋白

质的，所以要多方位全角度的来进行去补充啊。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可能跟大家去说到了一些植物蛋白质，大家说，哎，平时吃点豆腐，哎，喝点豆浆也可以补充蛋白质，没错，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血尿酸超标的话，哎，医生肯定不建议你吃嘌呤太高的食物，对不对呀？所以咱们就得是有选择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款短平快的方式，就是直接给身体去补充蛋白质，那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买过都吃过，对不对呀？哎，最早的时候咱们合到200多块钱一桶，现在呢1198块钱九桶，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特别的合适，对不对呀？咱们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了，对不对？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一直在喝耐力士品牌的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所以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向大家去介绍介绍你怎么去了解这款蛋白质粉啊，你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边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都来订咱们今天这款蛋白质粉。那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原来就啊这个喝过这款蛋白质粉的，并且全家老少都在喝，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啊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
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

0: 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3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去查评价啊，去查的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吗？
0: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6: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0: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

0: 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哎，这个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工作了或者干嘛呀，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这个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1: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哦，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2: 哦，
0: 你
2: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

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就是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啊，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啊，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啊，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1桶2桶，他都拿得出手，1桶2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1桶2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 到133亿桶，1198.9元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1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1: 对对对，
1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1: 好嘞，
10: 别客气，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10: 啊，蛋白质粉哈。
12: 哎，
1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12: 哎，好嘞，
10: 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0: 1198九大桶
13: 那个，
1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你好，丁一组、
1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5: 哎，
1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5: 对对对。
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啊，我想订一组。
1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1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9: 谢谢。
1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0: 哎，您好，订一组。
1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1: 哎
1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1: 是。
10: 哎，
21: 一组，
1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21: 啊、知道了、
1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21: 啊，大概保期多长时间呢？
1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啊、哦。哎，
21: 啊、
10: 嗯、
21: 啊，
1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2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1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2: 哎，
1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0: 喂，你好。
10: 哎，
0: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1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2: 哎、
10: 是不是？
2: 你好，我那个挺多订点，原先用过挺好的。
10: 哎呦，
2: 原先你们断货了，
1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13: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1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13: 好，
10: 哎，
13: 行，
1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23: 你好，
1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3: 对，订一组。
1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24: 哎，您好，是我留两组吧？
1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24: 哎、
1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24: 哎。
1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5: 嗯，我要一组。
1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
25: 哎，
1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就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啊，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啊，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这个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啊，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啊，怕 他那个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这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那个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啊，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3: 你好。
1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
1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哎、
1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0: 哎，
5: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1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1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
1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海兰。
10: 哎，
7: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1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7: 哎，谢谢，
1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6: 你好。
10: 哎，
26: 我订一组
1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6: 啊、
1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7: 啊。

0: 订蛋白质粉哈。
1: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那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你看看二小放牛郎在公众微信平台留言了，说海兰，你看我之前买了一组，没敢多买，跟我妹�妹我俩一人留了半组啊，我留了5桶，给我妹妹4桶，没敢多买，这回给我俩一人订上一组吧，真的非常好。那你看，就是老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那蛋白质是你平时，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2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2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啊，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2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啊，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这个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 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

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8799-6984 8799-6984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这个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啊，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三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啊，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啊，就是它这个奶源是相当的有优势。首先啊，它提纯那个乳粉就来自澳洲黄金奶源地带，产地那肯定是决定它品质非常重要的一环呐。世界上优质的牧场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就是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物质，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又容易消化吸收，还有多种活性成分。而且乳清蛋白啊，这个蛋白在牛奶当中含量仅仅只有0.7%，还是那句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提纯技术，你就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吸收得了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活性，容易吸收。它这个乳清蛋白的提取技术呢，是叫超滤米分离技术，哎，保留了高生物的活性，活性小分子营养健康，还容易吸收。另外你平时啊，你可以给它加到牛奶里，加到豆浆里，加到粥里，甚至啊加到温水里、果汁里都没有任何问题，或到酸奶里，或到米糊里，任何的流质食品都是可以的。最重要一点，我们说老人小孩都可以喝，不少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喝很正常，有很多家庭年轻人和小朋友们都在喝咱这个蛋白质粉。好多人，你想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它在我们节目里边跟我们合作才4-5年的时间，但是人家那个官网，人家那个旗舰店呢，都10几20来年了，对不对？你看看上面的评价，好多人喝完了之后，哎，就说的这个不爱感冒了，小朋友都不爱感冒了啊，这个也感觉这个肌肉更有劲儿了啊，有精神头了，对不对？不感觉那么乏那么累了。其实有很多我们健康方面带来的一些这个变化和改善，是你自己身体上能够感受得到的。最重要一点，它是零添加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儿，对不对？哎，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呢吸收的还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呢是属于那种快速吸收的。另外我说它的活性高什么意思，它含有的贝塔乳球蛋白和阿尔法乳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都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种氨基酸，而且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到某宝某东都可以找到它的旗舰店。我不说了吗，它不怕你对比，耐是奈何的耐，力士就大力士这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在某宝某东都有旗舰店，你如果现在方便，现在你就打开手机，你把那旗舰店找到啊，找到旗舰店之后你看一看啊，某东上就有，对不对？看一看它卖啥价格，哎，对不对？你选一个九桶一组那个，你看是多少钱，有没有咱们便宜，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他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非常非常不错啊。耐力士是个挺大的蛋白质的品牌，这个蛋白质粉的品牌有很多的人他挺出名的，好多人上这个啊医院因为生病了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他多补充蛋白质吧，旁边的病友就向他推荐说你喝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吧，对不对？好多人其实是
身边的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呀啊都接触到过，你也可以相互打听打听，问一问就知道了啊。不多说了，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非常非常有限，就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块钱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每桶都是450克的，最早的时候是300克还100多块钱呢，现在是450克的也才133块钱一罐，合到133块钱一罐，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它漂洋过海运过来的，对不对？不定啥时候就断货，而一旦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到了，所以啊1198块钱9桶，它是450克的，想要预定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咱们直播时间非常有限啊，所以呢想要预定的话，现在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啦，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您看天下好人居多呀，要坏人多，世界就乱套了。韩章一看这老头很大方，非常忠厚，心说呀，不如我把邓九如托付给他，给他俩钱儿，让他把他送到开封府，我不就省心了吗？他打定主意，就坐在这儿在这歇着，等晌午过后，哎，饭客也就没了。老头儿往下捡家伙，韩章又等了一会儿，一看他收拾完了，把老头儿叫过来：“老人家，您请坐。”“哎呦呦，大爷您太客气了。”贵姓啊？
2: 姓郭呀。
1: 尊字台府怎么称？郭凤山。家有几口人呢？
2: 就是光棍老哥一个喽，老伴儿前年死了。
1: 哦，您开这小买卖收入如何呀？
2: 勉强对付活着呗。您想想这玩意儿能赚多少钱呢？
1: 我说老张啊，我有个事儿跟您商议，您看着这孩子没？我们两个素不相识，昨天晚上才认识的。他跟他家的主人叫包世荣，让一帮水贼给冲得分散了。现在他们家的主人死活不明，有可能顺着别的道赶奔开封了。剩这孩子孤苦伶仃，无处投奔。他呢，委托我送他到开封去。我在信阳州还有点事情，难以分身。我打算拜托老丈，能不能把他送到开封府？他家的公子叫包世荣，他的爷爷就是包拯、包惜人呐。
2: 那太知道了，天底下就一个包青天呢。
1: 对，你要能把这孩子送到开封府，我想包的人也不会亏待你。这个路费你放心，我包下了。你这个小买卖先关门，所有的损失我包赔，不知老丈意下如何？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送这孩子去一趟也应该。这钱嘛不算什么，您不用给我，多少的还有俩钱。
1: 不，韩章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足有50多两。老人家，这银子您做路费，一路之上孩子想吃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太节省了，最好把这钱都花了。我想你们两个人也就足用了，回来开封府能给您拿钱，您看怎么样？
2: 呀，这些钱哪用得了？有个3两5两的就绰绰有余了，这我不能受。
1: 拿着吧，我兜里的富裕钱还很多，我托您一回，不能不多给您拿俩钱儿。就这样把邓九如交给郭凤山。韩章还告诉郭凤山，这孩子挺娇气，想吃什么呢你就给他买什么，千万不要亏待他。
2: 哎，您放心吧，哪能呢？慢说您还托付给我，就是我捡这孩子我也应该这么办。哎，这老头非常通人情。
1: 韩章就跟邓九如说：“孩子，我这么做你乐意不？”“
2: 不乐意。” 那好吧，那我得怎么谢乎谢乎您呢？
1: 哎，不用谢，你就记住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来日方长，将来我到了东京，也许去看望您。
2: 好了，反您叫韩章，您这名儿我记住了。
1: 刚说到这儿，老头愣了。韩章，
2: 咦，我请问这位英雄，您叫什么？
1: 韩章。
2: 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二爷彻地鼠，您认得不？
1: 不太清楚，可能我们同名吧。
2: 哎呀，那五鼠弟兄赫赫有名啊，如果五鼠弟兄要到了我们信阳州就好了。
1: 哦，此话怎讲？
2: 嗨，最近我们这地方闹飞贼呀。我跟您说吧，买卖铺户早早的就关门闭户，少夫长女都不敢上街呀。您是没注意，钟楼那都贴着布告呢，官府的人全都下来捉拿这个飞贼。韩章的心就一动，
1: 这贼叫什么名知道不？
2: 知道，叫花蝴蝶。这小子才狠呢，专门调戏少夫长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光人命就有好几十条啊，连本县知县大人的女儿都被他奸污之后给杀掉了。也许这家伙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该着我们信阳州这一带的老百姓倒霉呀。
1: 韩章就问，这件事儿发生有多长时间了？
2: 快一个月了。
1: 哦，二爷心说，那么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就找着这个花蝴蝶给本地的老百姓除害。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全交代完了，韩章起身走了。干什么？
2: 白天找地方睡觉，晚上出来协同官府要捉拿这采花贼。
1: 安息韩章咱不说，单说老头郭凤山把屋里收拾干净之后问邓九如：小少爷，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
2: 最好现在就起身。
1: 哎呦，现在可不行，起码也得明天。虽然说我光棍老哥一个，我这还不少朋友呢，人家有欠我的，我有欠人家的，我把这些事儿都得结清啊，然后咱们才能走呢。
2: 那我现在闷得慌，你领我出去溜达溜达。
1: 哎，那还行，咱们一面办事一面溜达啊。我现在就锁门。郭凤山揣了俩钱儿，领着邓九如上了街了。这孩子真是逮什么要什么，买了一串糖葫芦，吃了俩嗲，剩下的扔了，买俩包子咬一口，他吐了。转悠来转悠去，转悠的日头往西边转了。走着走着，邓九如一提鼻子，咋这么香呢？这什么地方
2: 啊？郭凤山抬头一看，是信阳州头一家大饭庄，叫九香园。
1: 小少爷，能不香吗？这不是到了大饭馆了，这是炒菜的味儿。
2: 我饿了，咱俩在这儿吃点饭得了。
1: 行行行行，郭凤山领着邓九如进了九香园了。这九香园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还都认得卖窝头这掌柜的。伙计乐了：哟呵，郭掌柜，怎么今儿个德侠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哎，这不是嘛，朋友把个孩子托付给我了，我领着小少爷溜达到你们这儿，小少爷肚子饿了，打算吃点东西。
1: 太好了，老人家，您上我们这儿吃饭吧，准保便宜，不管您要多少菜，我们减半出售，就收您一半钱。楼上让座。 把郭凤山邓九如让到楼上来，把这窗户找了一张桌坐下来。老头问邓九如爱吃什么，这小孩还不外行，点了四个菜。郭凤山一横心也点了四个菜。这老头一辈子省吃俭用啊，那不下最大的决心，舍不得花这钱。这八个菜摆上来之后，掌柜的跟伙计还敬了他俩菜，这俩菜不要钱，又给摆了两壶酒、馒头花卷、白米饭，都给端上来了。郭凤山一看，这可过年了，我能有五六年没吃着这么香的饭菜了。我说小少爷，你看这菜怎么样？饿了你就吃吧。哎，邓九如也饿了。老头喝着酒，他吃着饭。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着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人。邓九如抬头一看，他乐了，好悬没把这口饭喷到桌上。郭凤山呢，甩脸一看，闹了半天上了个大紫胖子。这位胖子都出号了，踩的那楼梯忽山忽山的，好像这座九香园有点支持不住。见此人身高一丈挂零，是肚大腰憨，两只手伸出来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一身紫花肉，大脸蛋子，双下巴壳，头上戴着酱紫色扎巾，左鬓插了一朵黄菊花，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身穿酱紫色箭袖。别人要穿这套衣裳，比如使一丈布，这位就得使两丈五到三丈。这大袍子，腰里还扎着丝带，挎着一把刀。就见这把刀，金八钩、金十件、黄灯灯的刀牌，黄丝套的挽手带，古香古色。发藏蓝色的刀穗子飘来摆去，往脸上看长得肉头肉脑，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同两鬓，这俩眼就是两条小缝，好像这眼睛有点睁不开，大狮子鼻子，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怎么看怎么像画上那判官差不多少。在此人的身后跟上了一个漂亮小伙，扎金箭袖，挎着把刀，小伙长得是傲骨英风，但这小伙紧锁双眉，满脸愁云，显出来不痛快的样子。两个人到了楼上之后，伙计紧跟着擦抹桌案，二位请坐请坐。一看这个大胖子分量太重，一般的椅子有点受不了，特为借了一把大号的椅子给他摆这儿了。
3: 这还差不多呀，嘎吱吱吱吱。
1: 大胖子坐下了，那个漂亮小伙坐在他的对面。伙计就问二位大爷，吃点什么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
3: 兄弟你说呢？
1: 那漂亮小伙想了想，大哥您随便点吧，您爱吃什么咱就要什么。
3: 那好啊，伙计，我这人就是馋呢，你们这儿有没有上等酒席？
1: 有，25两银子一桌。
3: 来一桌上等酒席。有没有扣肉？
1: 哎呀，我们这烧扣肉还拿手呢，
3: 外加4碗扣肉。
1: 啊，是是是是，伙计心说这位真能吃，一桌上等酒席还外加4碗扣肉，您多大胃口？ 但是开饭馆的还怕卖吗？人家喊下去了，时间不大，把一坛好酒摆上来，亲自给起了封，给他们两个人倒上。

这大紫胖子端起酒杯来，兄长，酒香园这饭馆子手艺可不错呀，你看这饭菜多得味，还没吃呢就要流哈喇子，来，咱先干了这杯，干干。这酒的味道也不错，来喝。郭凤山也忘了吃的，就瞅这俩人有意思。邓九如这阵也吃了个八成饱，把筷子放下，拖着下巴壳也在这看。书中代言，这俩人是谁呀？啊，谁？这是本套书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这大紫胖子家住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福姓欧阳，单字春，赫赫有名的北侠客。北侠欧阳春在现实来讲要讲究功夫，人家是盖世绝伦，挎的那把刀叫龟灵七宝，切金断玉。坐到欧阳春对面那小伙是谁？正是墨花村丁氏双侠的二爷丁兆辉。他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来呢？原来丁兆辉奉大哥丁兆兰和母亲所差，领着几个佣人呢到新疆州来给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年底丁月华跟展雄飞就要完婚，那么老丁家家趁人直，陪送姑娘陪送妹子能叫别人笑话吗？尽管东西堆积如山，还要买点特殊的金银首饰，那信阳州是个大码头，二爷丁兆辉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东西全都齐备了，让伙计都带着走了。丁兆辉那意思，我在这歇一天，洗个澡，明儿个回墨花村。没想走到十字街头，迎面遇上个大紫胖子，他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要说丁兆辉啊，跟北侠没什么交情，广有耳闻，没见过面，但是他哥哥丁兆兰跟北侠交情很好，而且盘踞过多日。丁兆兰回到家就跟丁兆辉说，兄弟，往后见着老哥哥北侠你要毕恭毕敬，那是咱们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不但能耐大，人缘也好，品质也好，那是咱们武林的楷模。要见着北侠，虽然叫老哥哥，实质上人家就是咱的师傅一般呢，好好跟人家学。就把北侠这个面貌什么长相爱穿什么衣服都讲过，二侠丁兆辉有深刻印象。这回走在街头呢，一看，哎呀，这不北侠吗？闭目求然，跟我哥哥说的一点不假。丁兆辉就过来了，贸然的一抱拳，请问老英雄，您是不是欧阳春呢？你是哪位？在下丁兆辉是也，我是墨花村的，我哥哥叫丁兆兰。哦，哎呀，二弟，哈哈哈哈，没想到在信阳州咱们碰上了。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给我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来了，因为年底他就要跟展南侠两个人完婚。哎呦，可喜可贺，我要不遇上你，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届时我还一定参加前去贺喜，欢迎欢迎。丁兆辉一想，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不如我在信阳州多住几天，跟北侠盘踞盘踞，跟人家学学能耐，长长见识。他跟欧阳春住的一座店房，一共待了半个月。丁兆辉不但不高兴，而且憋一肚子气。

0: 有一件知道的还说个胡了八兔，也没见他练过功夫。丁兆慧心说这就是北侠呀，我这位赶上眉毛大狗熊了，我什么不是，你看我哥哥把他捧的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些事儿都好说。这半个月当中，那北侠还挺小气，辞公鸡一毛不拔，上街吃饭都丁兆慧花钱，什么好吃的欧阳春吃什么，因为他胖，吃量还大，吃的还多，吃完了之后不是漱口就打盹儿，哎，就得丁兆慧付钱。丁兆慧心说礼尚往来呀，可我花也行，你也得开开摘花脸儿。啊，你这位简直是肉尖心儿哎，就冲你这个小气劲儿，你也不配侠客呀。没事，欧阳春领他上街，哪家饭馆好上哪家吃去。今天是第三次登酒香园了。丁兆慧心想啊，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你可劲儿花吧。我请完客我就告辞回墨花村了，到家我找我哥哥算账去。你看错人了，这欧阳春狗屁不是，要不怎么他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呢。欧阳春要了一桌上等酒席，丁兆慧心说多没出息，你能吃得了吗？最可气的余外还要四碗扣肉，简直太没出息了。这人要嘴馋贪吃啊，就不是有出息的人。丁兆慧也不吃，就看着欧阳春的。欧阳春可真不客气，把扣肉拿过来，盖儿掀开，一秃噜一碗儿，又把第二碗拿过来，连汤都喝了，一眨眼四碗入肚了，好香好香。二弟啊，你怎么不吃呢？
1: 哎喂，我不饿。
0: 丁兆慧心说把我都气饱了，哎呀，你什么都没见过，简直没出息到家了。大哥您吃吧，一桌上等酒席好几十个菜呢，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2: 二弟啊，今天我食胃大开，我得多吃点，你看那靠大虾，你再要他两份啊。
0: 哎伙计，再来两份靠大虾。北侠端过来又吃上了，邓九如就咯咯咯直乐。正在这时候，楼梯又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大个，每人手里的掐了一条棒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扭派不系，露着胸脯子，脑瓜不疼，挤着一百多个小红点儿。第二位脑袋上还贴着绿色的俏皮膏。就这俩人一上楼，掌柜的伙计吓得脸全变色了。有那吃饭的人认识他们的，赶紧算账离开酒香园，省着找麻烦。闹了半天上来的是两个狗屎的奴才，太岁庄的大总管、二总管，一个叫马菜帮子，一个叫马菜叶子。他们的主子就是本地的大恶霸恶太岁马刚。这个马刚做尽了坏事，就拿新扬州些官来说，不敢不顺从他。要不顺从马刚，他嘴角一歪歪，纱帽丢了。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他有馅儿。原来皇上最吃香的太监四支库大总管叫马朝贤，是他亲叔叔。马朝贤会画画会下棋，博得四帝仁宗的喜爱。马朝贤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就好使坏，这马刚就借助他叔叔的势力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土皇上。这主有多大，奴才有多大呀。马菜帮子马菜叶子仗着

0: 主人的势力腰里拴扁的在信阳州横行。今天上了酒香园打算吃点东西，掌柜的从来不敢要钱呢，把一桌酒宴摆好了，这俩小子对面坐下，一抬头正好看见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马特梆子就过来了。我说你欠我们大爷那五吊钱怎么还不给？哎呀，我窝头铺本小利薄，最近生意还不好，这钱还没凑足数，等凑足了我一定本利还清。去你妈的，你不挣钱你跑酒香园吃饭来？你瞅瞅你，光好菜要了十来个，这是没钱吗？给你他妈不给钱砸折你的腿。大爷您客气点行不？我兜里揣着俩钱，这不是我的，是一个好心人呐，叫我做路费的。您等我到开封府回来，我再给您钱行不？你再说，再说我他妈摘你的牙。丁兆慧在旁边一看，宝剑眉就立起来了，他妈的，心说这俩小子歪脖子横狼，一瞅他妈就不是东西。那老头多可怜，你跑这儿逼债了。丁兆慧站起来就要管闲事，欧阳春赶紧把他拽住。二弟，你要干什么？哥哥你没听见吗？我要管管这件不平之事。
1: 拉倒，别去，
0: 你瞅那俩人个儿多大，拿那棒子有多粗，咱俩一伸手把咱俩揍趴下，岂不名声扫地？丁兆辉一听，就这北侠客，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是非管不可。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六先生、李先生、李先生。
2: 庆贺老师你好。
1: 好，
2: 您
1: 说。
2: 我是今年84岁了。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我这病情是什么呢？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已经堵塞了。现在腿的反应呢，是一个是麻，一个是疼，一个是胀。现在肿。像你给我找个大夫。
1: 好的，糖尿病的话呢，上咱们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的话呢，看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莹，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莹啊，向莹老师，这个是医大二院的啊。糖尿病。
2: 还有。
1: 然后呢，您的下肢呢？下肢的问题呢是上，医大一，上医大一呢挂一下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呢，你挂一下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他俩是不同医院，一个是医大二院的，一个是医大医院的啊。
2: 我不是陈科老师，我听你说过这事儿吧，可能是医大二院有个大夫过什么过敏吧。他是有后遗症的，我现在我估计是不是
1: 后遗
2: 症、
1: 过敏，他看的是脑梗后遗症。您这不是脑
2: 那个，
1: 您不是脑梗引发的，不行，他是
2: 看
1: 脑
2: 梗
1: 引发的。
2: 不是脑梗，我也听你介绍过去。高血糖的是麻腿麻凉胀吗？
1: 你要是说腿麻和这个疼啊，因为您刚才讲说是下肢静脉血管的静脉曲张，这个郭明老师不看。但如果你要是糖尿病，
2: 那我知道，
1: 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他可以看。
2: 对，我现在脚麻脚疼。
1: 那你可以的，那你可以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科主任挂一下郭明老师。
2: 他哪那一周上几天班？
1: 就周一上午出诊，剩下的时间都给大家在做微创治疗，在做手术。所以说他出诊的时间、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
2: 周一上午是不是？
1: 对对对，周一上午。
2: 那等我要挂完号以后，我跟你再说一声，愿意给我帮我说这话，好不好？
1: 您放心，没问题。好，
2: 好，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看郭明老师呢，是这几类疾病，刚才大叔他介绍的，像他这种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做微创的。再有呢，像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还有就是呢各种脑肿瘤，还有就是像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把它呢叫为什么呀？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框框啊，这些都是找郭勉啊，找郭勉。他这个免呢是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呢写一个日字的日，下面呢写一个免费的免，就是这个免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免字啊，加冕仪式的免字。其实偏旁部首上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呢，在广播当中为了大家书写方便，我就告诉大家上面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这样你就能写出来这个字了。他姓郭，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全名两个字，郭勉医生。郭勉医生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并且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找他看病的患者很多很多，尤其是各种脑瘤啊，或者是像这种偏瘫呢，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另外，糖尿病族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去找郭勉老师的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地铁呢有这一站叫医大二院站啊，您坐地铁的话呢也可以的啊，坐公交车也行。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大家去找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的郭勉主任，他是神经外科出诊啊，郭勉主任。见到郭老师你就说庆贺听众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说说是在诊所整牙是吧？你好，陈女士你好。
3: 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3: 庆贺你好，我首先介绍，我姓陈。我是给我老头咨询的，我现在我请求你的帮助。
1: 好，您说。
3: 因为吧，我前一段我听说吧，有一个治牙的吧，一个老头，交了3200块钱，没治好，完了你跟他协调给退款了。这次吧，我也请求你的帮助。我在4月份吧，4月份我和老头在那个，我老头姓卢，叫卢永贵。完了，那个在小区里头遛弯的时候，又碰到一个宣传车小面包。是，锦花。紫金花口腔医院的，完了那个那什么宣传车，他说的说国家的政策公益活动到那嘎达什么给老年关爱老年什么治牙修牙呀补牙呀，完了说的那个反正说的好处多多，完了带人去呢是给一袋面5斤，老两口去呢就给一桶油是8斤，完了我寻思这不也心好奇心吗？我就跟老头说咱俩去吧，走着你这牙也掉了，咱一看看听听，要香能香就香香。到那嘎达有老师讲座， 那个给我们洗脑，完了就说的国家是公益活动，给老年修牙，说那个牙彩纸怎么怎么好，像儿童那个奶嘴那个胶硅胶，对身体怎么怎么好，给你们修上，完接车经送免费给你们修补，完让我们交6800，完我就交了吗？这不6800吗？交6800，这不一直修到这不都半年了吗？从4月份，这半年当中呢，半个月都没带着牙。吃上就戴上牙就疼，戴上牙就疼，不能吃饭就得喝稀粥。完了就给医院不接车接送嘛，就给他们有管理有叫管理员的。完了我就得跟他联系，他给我们派车来接我们，完我们再给我们送上去，完就反反复复的去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可得有快20次了。
1: 明
3: 白。完了你一说吧，这牙不好使去了哈。完了他就说的，哎呀这牙高那牙高，给你磨磨，给带就回家吧，回家完了再整点磨两天，要不好使再来。这不反反复复3000一去5000一去，我都记不清了，现在都已经半年了。在这个治牙的过程中呢，在9月12号那天，完了又去治牙去了。去治牙去呢，他给我们下午给我们下午来求我们的那个12点多钟，到那就1点多钟，到那嘎排号我们1点多钟，到那嘎去镶牙呢，这回也是治牙。治牙呢这个牙吧，完了他说的，哎呀你这老这么带肚子疼，那个那什么有炎症，你就得拔下去。完了那个跟老头说，老头说那拔下吧，那你这牙根老带你那疼，你就得这也不行啊，你拔下，再拔下来说，哎呀这牙怎么出能了呢，哎呀妈这不有炎症吗，我快给你清洗清洗，这整个牙套堵上了，完就整完就给我们送回来了。这到家就快3点钟了，回来告诉我们你回家买消炎药头孢喝那个甲硝唑回家吃上。完了车给我们送回来就快3点了，完我就给老头送到屋里，我就去买消炎药去，回来给他吃上，没到半小时全身抖嘚瑟一个蛋似的。完了我就给他们那个给他们打电话，我就给他们那个医院打电话，完也不接，打半小时也不接，这给我急得要命。后来强打过去都4点多钟了，打过去了他说的他没听着，我说就告诉他嘚瑟，我说你要上医院了，跟你们那拔牙出来你们也没搁那嘎观察，一般下午都不给薅牙，你们下午薅完牙了要我们回来也没观察，我回来老头全身嘚瑟，我就搞体温表给量了就38.6度。完了我说老头，我就给老头扶到地下，老头不能走道，一走一嘚瑟，我说这可咋整啊，孩子上班我就给整不了。完我说的那个他这老头还倔，说的那咋整啊，那就你先给我整着吧，你给我整点开水我就得给他喝，又搞水戳上，一直到半夜前一直38.5度38.6度。完了到了那个我就给老给他洗，就没上医院，我就告诉上医院老头不去，然后后来我说那不去就整吧。整半宿下半夜呢，就是到38度了，就降下来了。降到两天，他又发烧了。到7点钟，我上早上回来了，他坐那嘎达两头扣一头的药。我说咋都拔的不吱声，他说脖子硬啊，脖子硬不好使。我妈呀，我说这肯定是拔牙又拔出来烧这样，今天早就烧。我说赶紧穿水上医院。完了呢，那个他就说胡话了，就赶紧往医院整，往省医院整。省医院整的到那嘎达呢，问你怎么会引起的，我就说这拔牙的事。那这么大岁数还拔牙，下午拔牙。你们咋样拔牙呢？我说那医生不是得听他们治牙，就这样事儿的，搁那住了6000院。在住院的过程中，我就天天给他打电话，给他医院的管理员说的，我说你们来看看来，那我们发烧你听听大夫的说法。完了呢，他说你们搁那住吧，住完了回来咱们再解决。完了住了6000院回来，我的是，
1: 您稍等一下。后边有一个广告信息，然后你组织一下语言，尽量广告回来之后说的稍微简短一点，好不好？
3: 行，
1: 稍等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药 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4: 好，我们继续请阿姨讲啊。阿姨，您说呢？她住院呢，出来之后，您就讲就是出来之后吧，出院之后有没有给你们钱啊？怎么协商的？她不说出院之后协商吗？嗯。
3: 出来之后我就这不就去了吗？跟老头是21号，
4: 嗯，
3: 21号去了呢，我就找他们的那个头，完了他说的，那个我给诊断也拿去了，他说的那没带牙字，那个诊断呢就写的那个感染性的就发热发烧，
4: 嗯，
3: 就引起这次住院，他说没带牙字，
4: 感染位置写了吗？
3: 啊，
4: 感染写，比如说写没写口腔啊之类的，有没有？
3: 没写口腔啊，那个他没写，完了那个没写口腔，他不我跟他说的过程，那医生他也没给我写，就写感染。
4: 嗯，
3: 感染发热，当时完了在哪里？他说没有带牙字，他就说的我不能承担你的责任。
4: 嗯，
3: 你出去还行，搁这拔牙受风了啥的的，那个你就发烧了。我说这跟你家出去，我来家好好的，你回去那就发烧了，嘚瑟这样，那怎么能是我的责任？你是不是应该承担我们的责任？他就不承担。
4: 嗯，
3: 不承担。昨天我又去了，我说不承担，我说那不承担，那我的牙得修半年了，连半个月都没带上，疼，吃饭那家伙疼的不像样。我说这。也这不，我这6800块钱，我说那你就给我退了吧，这不给我退，我说那我不打水漂了吗？完，我寻我咨询一下子，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
4: 现在呢，你应该去投诉他，我们会帮你跟他联系。您自愿选择是我们先联系，还是您先投诉都可以的，这个就是听您心中的想法。他到底能不能构成退款呢？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你要把你所有修牙的一些病历啊、维修单据啊、付款的凭证啊，还有和医院沟通的一些记录啊，这些都留存好。
3: 给我们了，
4: 这些呢是叫证据啊，用这个证据呢来进行投诉。因为从你描述当中去表达呀，说他已经累计修了20次，累计修了20次，仍然没有达到佩戴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假牙的过程当中，如果咬合不准啊，或者佩戴疼痛啊、松动脱落呀、就有一些问题的话，是经过多次维修仍然无法正常使用。那么导致呢，我们要实现的这种正常吃饭咀嚼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这个通常会被认定为啊就是不合格了。那你是可以呢向咱们主管部门去主张全额退款的，它是有这种先例的，包括您讲咱们节目当中也有成功案例，这也是咱们处理过的。我是征求您意见，您可以呢向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通过12345就可以投诉。至于您说的是，至于您刚才讲的说呢，产生了后续的问题，就是因为拔牙而产生了到医院去住院了啊，发烧了。那么这个是否有因果关系呢？也可以拨打12320，你可以联系一下卫生行政部门啊，由卫生部门介入。就是说，对，也这两个电话都可以的。
3: 120320。
4: 是的。
3: 12320，12322。
4: 我建议您呢，顺序就是先打12320，你就直接呢12320，对，你就直接呢让卫生部门去介入调查这个事儿。两件事情，一个是主张全额退款，另外一个呢是主张赔偿咱们的住院费用。嗯，这个是两件事儿，这两个事儿呢，咱们都找12320。如果12320失败了呢，还可以打12345联系一下市场监管部门。啊，这两个如果都失败了呢，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也可以再找他们，这些都可以。反正整体流程就是这样的，就是能受理的地方呢，一般就是卫生部门，再有一个呢市场监管部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协调。如果都失败了，那您就得到法院去起诉他了。
3: 昨天吧，我前天我21号去，完了那个管事的说的，那个我还得管你要材料费呢。我说的你们那个，
4: 不要听他讲什么，你现在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指导意见去办就行。你先去打12320试一试，好不好？看一看主管部门给你什么回复啊？12320这是第一步，先打这个好吗？
3: 是我就觉得我这受骗了，掉坑了。你说6800块钱这不打水漂了吗？完了昨天治牙去了，那医生摔的我们不给我们不愿意修，带打不理的，我给我气的，给我气哭了，在那块。
4: 没事，你就不用再说别的了，你就先去打这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受理成功了，你等两天，如果还是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我找他，好吗？
3: 好，谢谢
4: 听课。
3: 好，
4: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清河老师。
4: 您说。
5: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有两句感觉的话说，你每天为很多人排忧解难，解决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是龙江百姓的贴心人。
4: 谢谢您。
5: 我对你也是由衷的心那个佩服。今天有一个事儿麻烦你，就是我前天说过，我姑爷要去一大二院封尸。

0: 免疫科找李英男大夫看病。
1: 嗯，挂上号了是吗？行，那您告诉我挂的啥时候？嗯，
0: 今天是下周一，也就是28号下午。
1: 好的，把您的那个家里边病患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0: 叫孟庆军。
1: 孟庆军是不是？军是君子的军还是军人的军？
0: 他的军是应该是，我问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哎，孟庆军的军是哪个军？君子的军吧？君子的军，老师。
1: 好的，没问题。嗯，帮你登记。
0: 啊。
1: 啊，
0: 完了，你跟他提前说一下，因为他这病有点棘手，去了一回，那个完下步他得给那个辩证，看有什么那个给结论治。
1: 行，没问题。嗯，我跟李玲老师说一下，
0: 谢谢，
1: 好吧，放心吧。嗯，那行。
0: 谢谢老师。
1: 好，哎，别客气，再见啊。嗯。还有就是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到医大四院想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可以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王立双老师呢是省内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专看的疾病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包括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疾病呢特别容易到一些小地方去看，就是不正规的地方去看，有些呢是没有看好啊，落下病根啊，甚至是耽误病情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回头来呢还得去转到医大四去看。你还不如最开始咱们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去找王立双老师，因为王立双老师呢是省内的知名专家，他呢就是研究的方向就是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他的技术非常的先进，就意味着咱们就不用跑北京上海去看了，对不对？在咱们本地，在家门口啊，您就到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这个院区，您去挂王立双老师专家号，因为他专看的就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专家，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然后你到他这，你会发现那个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啊，90%以上全都是慕名找他来看这个女性外阴白斑的，而且呢他的诊疗态度也非常好，治的也专业，并且呢经验丰富，还有就是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非常非常好的全程的这种治疗，因为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病患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那您就让他去挂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王立双老师啊。您见到王老师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要表扬一位警察同志。请听您啊，高阿姨，高阿姨您好。
2: 庆贺你好。
1: 哎，您说。
2: 我昨天23日10:51上午的时候，我从上智大街和经纬街交叉口就地铁站旁边，我看着一个老太太，70老太太卡到道牙上了，哎呀，都没人管呢，正好警察开车过来了，看见了，两个警察下车。哎，这俩警察特别的热心呐、啊！完了，那个他那警车是黑 A582A。
1: 嗯。
2: 啊，那个两个警察，那个警察是监号是013357，赶那个警察，他那肩上那个号吧就背着一个东西挡上，我就没看清楚。
1: 好的。
2: 这两个警察特别的热心呐、啊。
1: 嗯，
2: 自己掏手指给他擦嘴，嘴都卡得出血了。
1: 嗯，
2: 耐心的跟老太太说：“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住，我给你家挂电话，我给你儿子挂电话。
1: 嗯”
2: 他老太太就不说，他说：“你不说不行啊。”他说的：“你挺严重的，
1: 嗯，
2: 怎么怎么的？”哎呀，那血淌的在那个嘴那嘎、个、老那个警察，两个警察一点也不嫌乎脏啊，就给擦，有点那看着我特别的感动。哎呀，
1: 嗯、
2: 这俩警察。也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呀，我表扬表扬他嘛。
1: 好的，没问题，咱们登记了啊、哦。嗯
2: 啊，好了
1: 好
2: 了，好，
1: 感谢您的分享啊、哦。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上呢，也是一个感谢的电话啊、表扬的是范英老师，是不是？您好，
3: 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3: 首先感谢你和你们的团队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1: 嗯，谢谢您。
3: 我去那个医大二院，范英老师给我看了，看得特别好。
1: 嗯。
3: 他。非常感谢他，医术非常高超，完太多和蔼可亲。
1: 好的，
3: 完了还，
1: 你之前打算看啥问题来着？
3: 老出汗，浑身出汗出特别多。
1: 哦、明白明白。
3: 浑身出汗，
1: 嗯，好的，
3: 出汗出特别多。
1: 行，我登记了，我向他转达一下，好不好？
3: 嗯，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啊。嗯，
3: 好。
1: 樊英老师的是综合给大家评判的，是不是？是一位非常。

0: 专业的老年病科的一位专家啊，医大二院的老年病科的主任范英。好，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咱们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宋先生70岁，
1: 您好，
0: 您说，
1: 那个我家那个棚上有水蛭子，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漏，我想要一下那刘师傅那个电话。
0: 那好，没问题，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啊，您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导播老师先转四线吧。稍等啊，他正在接其他电话。下一位三线可能是同样问题吧。戴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天鹤。
0: 您说。
2: 那个我就是家里边水管就是坏了，完了我心想修一修，想要那个刘师傅的电话。
0: 好的，没问题，
2: 麻烦你了。
0: 您稍等，因为前一位听众朋友他也在记录，导播老师呢跟他说完之后才能给你进行转线，好不好？
2: 行，谢谢啊，谢谢天鹤。
0: 您先稍等一下。
2: 好，
0: 导播老师也转这个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6线上等候的听友啊，6线上64岁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好，
3: 老师你好，我那个农村有个房子，我是齐齐哈尔市柯东县致富村的，有个老房子没有房产证，
0: 没有房产证，你得联系一下主管部门看符不符合办的条件啊，有些地区给办，有些地区现在不给办呢。
3: 那怎么办呢？这我寻思问你，
0: 通过你们村上去联系一下，他会告诉你地址的。你们有那种上一级办证部门，你得到咱们土地管理部门去咨询的，符合条件的话呢去交手续就能办，他会衡量一下你的身份，不是每一个房子都能办的。首先呢你对于购房者的身份是有考量的，得看这个房子是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宅基地，如果是自己家宅基地还好说一点，还好办，
3: 是我们自己家的。
0: 自家宅基地就提交相关手续，他要什么手续交什么手续就行了。还有的就是等那一片统一办理的时候，到时候再办也行，就等村上通知。这两年呢又统一办宅基地证的时候呢，就一起去升级办那个不动产证。一个是看你们当地统一是否有安排， 如果当地没有统一安排的话，就自己联系，上村上问地址就行了，他会告诉你的，他会告诉你咱们到哪儿去打听啊，然后直接
3: 问村会计呗。
0: 对，他们都知道的啊。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等我听众朋友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4: 对，是。
0: 您好，您讲。
4: 朱老师，我认什么呢？我认识这个移动公司吧，乌乌拉撒的，我都不知道。
0: 离那个话筒近一点，我听不到你讲话啊，离话筒近一点。
4: 啊。
0: 把电话拿到离话筒近一点，嘴离嘴巴那个近一点啊，
4: 我这什么？我这个那个，他乌拉撒给我整成流量了，整个五级流量。再说我也死不了这流量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你自己点出来的啊，这个肯定不是什么。
4: 没有，我。
0: 你要是不你听我说话，你要是不承认这个事儿呢，那咱就没有必要往下沟通了，因为我们联系的每一个100%，人家都能拿出证据来，都没有90%这个说法。人家移动公司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支付平台也好，人家有100%的证据证明你是自己点的，因为他会有所有的你点击生成流量的记录，包括你几点几分通过什么途径点击生成的流量，这个他都是有记录的。你不承认，这也不行，这东西不是承认不承认的事儿。你说我就不承认，
4: 我
0: 就说
4: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整。
0: 这个就我您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操作的，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在哪种情况之下点出来的，这个它是成立的。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我从来没整过，你不承认这个，那人家那个平台他也不好受理的。而且呢，老年人呢，他只有一次特权，就是当你误操作产生了流量，只有一次可以给你退费的。就是这一次呢，我去帮您操作，这个钱退回来了。如果说退回来了，它只有一次特例。你第二次、第三次还有这种情况的话，移动公司是不会给你退的，因为它默认呢，就算是你点错了，就是说，你不故意的，你不小心的，你点错了，也仅有一次特殊通道。然后你这次呢，把这钱退回来之后，你等到你比如说你下个月或者是再隔两个月，你又点了一次，那次就找谁都不好使了，他就不会给你再退了，
4: 找不了了。
0: 对的，所以说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会联系他操作一下。那我们联系移动要给你退费的话呢，你得给我你的6位数的服务密码，这个是中国移动和你之间有一个6位数的密码，因为这是三方操作。
4: 行，
0: 准备好这个6位数的密码。您现在知不知道？现在知道，咱们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4: 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没，我就
0: 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流程怎么办。你呢？一个是自己打10086，打10086呢，你去跟他说一下，你说我想重新设置一下我的服务密码，然后你就弄一个6位数的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呢，尽量跟你的银行卡密码别整一样的啊，就别整你那些工资卡的密码啥的，你就随便整一个密码就可以。随便整个密码之后呢，你就记好这个6位数的密码，6位数密码设置完了，成功了，然后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这边就给移动打电话，然后他得核验，他得进到后台当中让我去核验这个密码，核验密码之后呢，成功了，我再跟他讲你的诉求，然后咱们争取把这次的解决，然后这次如果解决了，你以后就不能再去瞎点了，也就意味着呢，您在家里边呢，不要用这个手机去看什么视频呐、或者是玩抖音快手啊，你只要是点击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后台你没有完全关上，你没有完全关上的话呢，你可能觉得我没有走我的流量，这时候你家里边的 WiFi 一旦有时候信号不好，或者呢你出门的时候我忘关了，那他在后台就悄悄的去走流量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个你不是说在家里边有 WiFi 他就一点流量都不走的。有的时候家里边 WiFi 稍微断一下，然后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忘关后台了，你这个抖音快手它一直在走你的流量。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咱们特殊处理一次。但我为啥讲清楚呢？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话，那咱就处理不了了。您这样，您先去弄您的服务密码，弄好服务密码之后就给我打来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4: 可以，
0: 那您就去操作吧，操作之后马上给我打进来啊。
4: 关键我这个玩意儿是老年机的，但是我这个盲人，我根本我使不了这玩意儿。
0: 对，那你这个就更是有充分的理由了，就是说呢，咱们本来就是盲人，本身呢也不用流量。
4: 对呀、
0: 你就抓紧时间去弄那个密码，弄密码之后我这边就给你打、好不好？
4: 好。
0: 你现在就打10086去获得咱们服务密码就行了。
4: 好。
0: 6位数的设置一下就行啊。 那行，好，那我等您电话吧，好不好？
4: 好。

0: 好，再见
1: 好，
0: 啊，嗯，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在使用手机过程当中，咱们真的要小心。但他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他这个误操作也不是他主观的，嗯，因为他本身呢是盲人嘛，这个肯定是在操作过程当中不小心碰到什么了，然后把这个流量给开通了，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他去弄完服务密码之后呢，咱们这边就帮他联系中国移动，让移动呢帮他把这个流量费先退掉。然后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如果您是老年人或者是家里边小朋友，有这种流量误操作，往往呢就是你首次你向中国移动去讲，我们这是不小心操作的，他可能会给你退啊。但是一般年轻人的话，好像退的概率不大啊。但是如果说像特殊人群啊，老年人呐、啊、小朋友啊，或者是残疾人呢、啊。咱们跟这个中国移动后台去讲，一般首次是给大家一个机会的，你可以，但是你不能碰太长时间啊，你不能说是过了半年一年了再找人家，一般就是你发现之后呢，马上去跟中国移动联系，或者是联通啊、电信呢都可以的，你跟他联系，就是以咱们是特殊人群不小心误碰，要求他把这个流量费退回，一般首次会给这个机会的。但是再有一次，比如你第二次，你每个月都跟人这么讲，那不行。你第二次、第三次再这么说的话，基本上就不成立了啊。好了，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打，电话现在刚能打通，各位听众朋友，开播到现在呢，电话你打不进来，现在刚能打通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那一会儿呢咱们具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呢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老师，咱们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情况。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大家想找一个知名专家，想找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水平高的医生，那就到医大一去挂刘天佑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这位老师呢，他是有多年的出诊经验，而且

0: 呢，它临床经验丰富，每年的手术量非常大，所以那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啊，很多人都是慕名到医大一去找普外科的刘天佑教授，包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这个门类的像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呢，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有名的。您呢，家里边病患想要去挂号去看刘天佑老师，那咱们直接呢到医大一去找他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像便秘啊、痔疮这类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想找一个知名专家，那找刘老师看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说呢便秘、痔疮啊这两大类的疾病，都可以到医大一去挂刘天佑老师的专家号。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另外呢也在便秘科出诊，就这两个科挂号，您都能够挂到刘老师的专家号啊，一个是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都能够挂到他的专家号。出诊的医院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他呢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大家直接去找刘老师去挂他的号看病就可以了，好不好？而且呢他每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治疗啊，除了像这种复杂的疑难的手术可以做，新型的手术方式他也掌握的。你像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现在治疗结肠癌、直肠癌的那种 TEM 治疗术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能够找刘老师去完成新型的手术治疗。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是结肠直肠疾病，尤其是像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便秘、痔疮这种肛肠疾病，都可以找他看。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挂专家号的话呢就挂刘天佑老师，他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都出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名字叫刘天佑。见到刘天佑老师呢，您还是可以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六县等我听众朋友，45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喂，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1: 我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办独生子女证那个我还能不能办了，就是我女儿今年18、
0: 之前从来没有办过，是不是也没有领
1: 过
0: 独生子女那个钱？
1: 没领过。
0: 孩子是哪年出生的？
1: 08年，2008年。
0: 2008年出生的孩子现在18岁了，从来没有办过独生子女手续，是吧？我给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补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稍等啊。
1: 哎。
0: 稍等啊。
1: 哎。
0: 08年出生，现在18岁。我让编辑打听一下，说现在咱们错过了办理独生子女证的最佳时期了。直接补办可能性比较小。稍等啊。
1: 哎。
0: 尤其是16年咱不有那个政策改革吗？16年政策改革之后，那时候不就是开始推行二孩了吗？那从对那个时候就新生儿那个时候就已经补办独生子女证了。停止新发和补办独生子女证了。就是要有老
1: 关注。
0: 有老证的还行。
1: 当时也没寻思这，没关注那个。昨天我听节目还前天了，完了有一个问的我才想起。
0: 是。说您住在哪个区，我看看有没有你们那个区的一些政策什么的。
1: 我现在在哈尔滨住，不过那个户籍是那个绥化兰溪县的。
0: 户籍在绥化兰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
1: 好。
0: 看看你们兰溪有没有当地的这种政策。
1: 好。
0: 稍等啊。你要提供从来没有领取过的一些证明材料。试一试。因为办理过程当中呢，咱们要搜集这些材料是比较难的。对。你可以到兰溪你户籍所在地的就是乡一级啊或者镇一级，我不知道您的户口是农村的还是城市。如果是
1: 那个县里，就是这城镇的。
0: 城镇的话呢，就到咱们街道办。街道办呢，它一般是有对应的工作人员，就专门管这个工作的啊，计生工作的。然后呢，你跟他讲一下，说我从来都没有办过，看看能不能行。然后我们编辑到查到一个你兰溪当地的咨询电话， 这个电话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啊，因为这个点打我可能是很难打通。我把这个电话告诉给你，你尝试打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兰溪卫健部门的电话。然后你跟他打电话之后，如果接通了，你说那个你好同志，我想问一下办独生子女手续的事儿。然后他可能会给你那个其他的科室的电话。一般呢，你尽量在早晨9点到11点半之间去拨打。
1: 嗯。
0: 然后下午呢，你就在1点半以后，然后在下午4点下班之前那个时间去拨打。这个电话您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电话是0455。
1: 0455-5630-716。5630-716。
0: 对。嗯。
1: 5630-716。
0: 对，你打打试试，你跟他沟通一下。
1: 好嘞。
0: 好不好？嗯。
1: 好嘞好嘞。
0: 那行，然后我这边呢再让编辑呢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你们兰溪，再问问当地有没有这种补办的手续啊条件的一些要求。好不好？
1: 好的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好、
0: 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是单女士，单大姐你好。
2: 你好，秦鹤，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海医大医治那个肝胆的专家，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肝上也长东西了，胆上也长东西了。
0: 嗯，长这个东西，怀疑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方向？嗯，
2: 肝上是息肉，胆吧是外头长的，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反正里边还长结石了。
0: 哦，
2: 嗯，
0: 明白。您这样，这个肝胆啊，咱们统一呢，先到能治胆结石和肝简单的，就看一看肝的这个地方。肝胆方面呢，您可以到医大二院找一下他专门看肝胆的孙世波老师，他是这个科的主任。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副主任也看得很好，嗯，这个是陈小宁医生。拂晓的晓，安宁的宁，陈小宁医生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就他俩一个是科主任一个是副主任都行，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
2: 医大一吗？
0: 医大二，对、啊、然后呢我只是说呀，未来如果说这个肝脏可能要去做一些大手术了，有可能啊，咱不是说一定做大手术，如果这个肝脏未来如果有可能做大手术、嗯、那么还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普外科的大主任。普外科大主任呢是钟祥宇，钟表的钟，飞翔的翔，宇宙的宇。所以我的想法，我个人想法是咱们还是先从陈小宁老师这去看，其实你挂他就足够了，我认为啊，因为不见得您讲的他有多严重，那就连着这个肝再加上胆结石找他就都去看一下。如果说对陈小宁、
2: 哦、
0: 如果一旦涉及到做一些大手术了，咱们再去找那个钟祥宇。嗯，
2: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那你就先去挂医大二院陈小宁医生啊。
2: 谢谢。
0: 嗯，好，再见，别客气。 好嘞。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和到每一丸的话呢 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三线王女士68岁，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那青哥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脖子上有的个结节，这两天不咋舒服，我想问问哪个大夫看的好。
0: 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
3: 就是淋巴上有结节，完了我给一大一看的，我这那个5月份拍的片子，我寻思今年都下半年了，我还想要去检查一次。
0: 您要检查的话，得挂超声科先去看，得去查一查。
3: 超声
0: 对，然后我再给你看看咱们淋巴结节方面的一些知名专家，行不行？
3: 行行。
0: 稍等啊。稍等，你单纯的去看的话呢，这个你看咱们之前也讲了，如果说呢要是想看一下检查结果的话呢，咱们得去超声科先去看一下，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可能很难判断，如果说我们是手里边有了这些结果呢，想要找淋巴方面的专家好好瞧一瞧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一大二院血液科的王威老师，这个我们之前
3: 一大二院的王威了，那个
0: 对，王
3: 威
0: 老师，对王威
3: 啊，
0: 对，他是看淋巴方面的知名专家。
3: 一大二院王威啊，那我记下来了。
0: 对，好不好？你看我们上次问的听众也是跟您有同样的情况，他也是有这个淋巴方面的结节。如果说呢，您已经确定了咱们这个是淋巴结节，就是这样的。没有结果的话呢，先去挂超声。超声的话呢，可以挂一下咱们超声的，冷小平医生啊，可以呢挂这位专家，那么挂完之后呢，先去根据你的超声结果确定，如果有超声结果了，
3: 拿着这个超声结果的片子去找大夫呗。
0: 对，可以看一下王威老师。
3: 我这都好几年了，年年我都检查，今年我就这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这胃寻思是严重了。
0: 那你也可以先跟王威老师去说，你问问他需不需要去做超声，好不好？
3: 那行，
0: 好嘞，
3: 谢谢
0: 啊，一大二院，
3: 哎，谢谢，哎，
0: 一大二院的血液科的王威老师啊，
3: 哎，好，
0: 好，再见，
3: 我记住了，
0: 好，再见，哎，好，刚才那个刘先生啊，您说独生子女证的事儿，导播老师呢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啊，然后我们编辑这边呢和管理部门确认了一下，因为咱们讲您之前呢能办的时候从来没有办过啊，因为可能想要去找一些手续啊去补办，有难度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开一下计生证明，如果说啊，咱们指的是如果说你这个独生子女证办不下来了，你还想享受未来，比如说万一有些独生子女待遇呢，对不对？那您就先去开一下计生证明，开完计生证明之后呢，您可以把这个证明啊，到计生办呢或者是卫健局啊去加盖一下公章啊，您可以问，就是说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如果咱们的独生子女证办不下来，那你就问一下卫健部门。我不给你那电话吗？你就问他说，那我能不能去开一个类似于像我曾经是啊，就是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允许范围之内啊，我是符合政策要求的，开具一下这样的一个证明啊，开一个计生证明，能不能把这个证明开出来，他也能够证明啊就是独生子女的情况，未来的话再办一些手续啥的，有可能拿这个证明也行，好不好？这咱们编辑呢跟管理部门问了一下，但是现在可能联系你们当地是有难度的，但咱们这边回复是先去补独生子女证，如果补不出来的话呢，咱们就补一个证明啊，这两个呢最好是有一个就行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 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分享啊。直播电话是8799

玩的地方啊，福建、广东加上江西，景点呢非常非常的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在行程里边你有想看山的行程，咱们这里边为大家增加了武夷山。武夷山太有名了，因为武夷山呢除了山好看景好看，它也是能够品茶的地方啊，是正宗的大红袍的产区，到这一定要尝一尝大红袍，好不好？再有，如果你喜欢看海，咱们行程里边呢有厦门的鼓浪屿，咱们到鼓浪屿去看一下。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听过一首歌，一首老歌叫鼓浪屿之波，那咱们就真正到鼓浪屿去漫步。另外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了东山岛的行程啊，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南澳岛也是很有名的对吧，又增加了南澳岛的行程。还有就是呢，很多好朋友呢对于福建当地的风光是很感兴趣的，那我们除了去厦门之外呢还会为您增加集美学村的行程，包括呢行程里边咱们到了厦门你是不是得去一下南普陀呀，还有就是呢像环岛路的航拍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行程里边呢喜欢一些传统文化的行程，那为大家增加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是南疆的土楼。土楼呢其实也是一个风格非常特别的建筑，你看其实要是提到咱们东北的雪景，为什么很多人要到雪乡去看呢？他想住雪乡，其实就是在那个每年下雪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到雪乡住那种小的雪屋，是不是？那个房子上都是有那个雪顶的啊，厚厚的雪。其实呢，我们到南方也是一样的，你要看当地少数民族它的原始村落的那个建筑，那么土楼就是经典建筑了。土楼呢，有的是方形的，就外边看四个墙围起来是方形的，有的是转圈的啊，有的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你远观呢，那个当地导游会告诉你的，你看起来就像是菜盘啊，有的是圆形的盘子，有的是方形的盘子，是很有趣的。这个是土楼的行程，咱们增加的是南疆土楼。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增加了好多有历史文化的地方，比如说呢到了潮州，咱们很多听众是不是听到潮汕潮汕，那么到潮州的话呢会去潮州古城，另外这里边呢还有长汀古城啊，行程里边呢还有像启航广场啊，另外呢像南门湾呢 啊还有大家喜欢的天游峰啊、晒步岩呢、云窝呀、平潭呢、龙凤头沙滩呢啊，就这些行程都是我们行程当中会涵盖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喜欢看大海的，喜欢去小岛的，还是喜欢历史文化的，喜欢城市游的，还是喜欢看山景的，喜欢喝茶的，喜欢品尝美食的啊，喜欢就是整个行程当中有不一样体验的，这个行程非常适合大家，因为它玩的景点全，风情万种，这里边各式各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你都能感受。然后今天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会有几个特色升级，一个呢给大家升级啊，有赠送环岛路的旅拍，就是给大家赠一个航拍，你看那个年轻人出去玩是不是特别喜欢拍航拍，咱们给大家赠一个环岛路的航拍，另外呢还有那个鼓浪屿的旅拍，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餐方面会有一些升级，你像咱们要吃茶宴，茶就是茶叶的茶，还有海鲜餐，还有客家宴，这几个特色餐要做一个升级，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报名，一会儿呢联系咱们主持人海兰，他这个出发时间呢是节后出发，10月12号出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但是名额很少了，还有三四个位置，咱们这个行程就报名结束了。价格呢是3699，出去玩的时间呢一共是玩8天的时间，坐飞机去坐飞机回，因为咱们这个行程让您能够玩3个省份嘛，所以比咱们的6日游会再加2天，以往咱们很多的飞机旅游都是6天，是不是？它这个是一个8天的行程啊，这个是一个8天的行程，会多玩2天啊，多玩2天的时间。3699，10月12号出发。想要报名的话呢，大家跟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因为具体呢，海兰会跟您说一下景点的一些情况，包括呢报名的注意事项。他呢比我更了解，因为他常年呢在咱们这个场外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指导。他是咱们之前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而且呢也是咱们节目的旅游负责人啊，所以有任何问题，我们节目的旅游问题，大家就跟海兰对接就可以了。大海的海，兰花的兰，15045804664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大家呢既可以啊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
找咱们主持人海兰，好不好？让海兰呢全程指导。

0: 大家旅游的报名，这个旅游呢是大家可以去参加的，因为它的天数长，玩的景点多，主要是呢，尤其是在福建啊，在福建像厦门啊，或者是福建周围啊，玩的非常的透啊，还能去武夷山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是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59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秦老师。
0: 您说。
1: 哎，我想说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上哪个医院？我现在是左脚面子吧黑，右脚面子白。最近我才2个月，我才发现，你知道吗？
0: 那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您像血糖啊之类的都正常吗？
1: 血糖没有，但是我这个左腿吧手过术，
0: 做的什么手术啊？
1: 股骨头就是手术了。
0: 哦，做过的骨头手术。
1: 对，
0: 那个感觉血液回流的怎么样啊？
1: 血液没啥事，就是我洗脚时候发现，我怎么一个脚面白，一个脚面黑呢？发黑就是，就在脚面子上，别的腿上都没有。
0: 这个不太好评判，
1: 你看。
0: 因为这个吧，我不知道跟您的那次股骨头的手术是不是有关联，还是说呢，您现在这条腿呢，下肢回流的问题，还是呢有骨科的问题，这个不太好问，我跟专家去沟通一下，看看您挂哪科更好，好不好？
1: 好，
0: 这个
1: 谢谢你
0: 得
1: 啊。
0: 由医院去帮您审核一下。
1: 那
0: 但
1: 好，
0: 是如
1: 谢
0: 果
1: 谢
0: 要
1: 谢。
0: 是没有特别好的医生推荐，比如说这边呢，咱们没有好的医生推荐，我建议您呢可以联系一下你当时做股骨头那个医院，你跟你的那个专家呀，让
1: 哦，
0: 他给，
1: 当时是刘宁
0: 你
1: 给我
0: 可
1: 做的。
0: 以重新挂一下刘宁老师的号，你让他再给你复查一下，然后他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方向，然后再告诉您接下来怎么办，需不需要
1: 就
0: 再到韩老
1: 是，
0: 师那去看一下？
1: 你现在我就不想，我找他也行，就是你给我推荐一下，你看看就是左腿，左脚面上黑什么，
0: 是你的意
1: 你
0: 思，
1: 给我介绍一个医院。
0: 因为你之前找他做的嘛，你现在找他看是最好的。
1: 我2年前我找他做，给我做的骨子，他
0: 对，
1: 非常好，给我做的
0: 是我
1: 非
0: 知
1: 常
0: 道，
1: 好。
0: 就我知道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你如果说想要再看一看的话，你最好先找他去看一眼，看
1: 我
0: 看，
1: 找他去。
0: 对，然后你再问问他需不需要去看一下下肢血管的问题，因为医大一他跟那个韩老师什么的他也都认识。他有可能假设你这个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他也可能会建议你到韩志阳老师那去看一下。所以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呢，你跟刘英宁老师呢先去说一下，
1: 那
0: 然
1: 我
0: 后让他去
1: 明
0: 判断一
1: 白。
0: 下，如果呢需要转科的话，他会告诉您的，好不好？
1: 那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再见啊。好了，那我这边会再帮您再打听一圈，好不好？如果要是更换医生的话，我这边会给您打电话的啊，导老师会联系您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五线王先生，75岁，你好。
2: 哦，我知道，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想请你帮助我肩膀子，我是肩周炎，肩膀子疼，我寻思找个大夫，找个好点大
0: 肩
2: 夫。
0: 膀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的潘海乐老师。
2: 哦，潘海乐老师
0: 对，潘海乐。大海的海，快乐的乐，潘海乐。
2: 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啊，他的耳朵听不见了，
0: 耳
2: 在
0: 朵
2: 那
0: 的话呢，
2: 看
0: 得
2: 看不
0: 上
2: 见。
0: 医大一了。刚才咱说那个肩膀那是医大二的啊，医大二的潘海乐。那么耳朵呢，上医大一，你看一下耳鼻喉科专门看耳朵的一位名医，叫宋鹏龙老师。
2: 送什么？
0: 宋鹏龙，鹏呢就是
2: 送
0: 大鹏
2: 鹏
0: 展
2: 什
0: 翅的
2: 么？
0: 鹏，对，龙是属龙的龙，宋鹏龙。这位老师专门是看耳朵的。
2: 好了，谢谢你
0: 啊，
2: 啊，
0: 别客气，好嘞，再
2: 谢
0: 见
2: 谢你。
0: 啊，哎。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李维在说，齐和你好，能只要那个润滑液吗？想要7瓶润滑液可以吗？我是给父母买完之后呢也抹了一下老人那个润滑液，发现那个润滑液对于关节的润滑是很好的，因为我经常去运动啊跑步什么的，很需要这个润滑液，想单买一套润滑液，不行啊，因为那个润滑液是送给大家的啊，这个咱们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提过这样的诉求，但是现在呢因为人家这个厂家呢它主要生产的是这个钙嘛，是不是，是这个氨糖钙，所以您可以尝试一下，也是买这种就连吃的带抹的都有的套组，咱们现在还没出那个只是外抹的套组啊，李维，但您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它那个外抹的那个挺好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常年啊就是运动啊或者有一些关节的这个问题啊，你想要一个外抹的，那咱们现在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你是买那个钙啊，然后给大家送这个润滑液，还是两个产品要同时去买的，你就说我那个只想要赠品，我不想要那个主品，那现在没有这个套组，好不好，你要是想要这个润滑液的话还是得下一单这个钙，但这个钙整体是非常便宜的，才100来块钱，半年的时间就全够了，就是你全年补钙，全年补钙一共才200多块钱，好不好，这个是连吃的带抹的，它两个是搭在一块的啊，不能说只要那个赠品，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郝女士，郝阿姨您好。
3: 秋哥你好。
0: 您说。
3: 我就听你的节目了，我问一下子，我就看电话看呢，就看抖音呐，哎呀妈，不咋整的，给那个流量整下来，不到一个月交100。
0: 抖音就是需要流量的呀，那您都自己都说了呀。
3: 不是流量，不是一个月。不到20块钱吗？我这边不到一个月。
0: 不是的，你不能随便看。 你这个事儿，你这完全都是自己的问题呀。其实跟人家
3: 咋是？那抖音不知道咋整的。
0: 你听我说，抖音它不可能给你免流量的。你就像我自己抖音上的流量，就一个月，我光看抖音这个流量，就得十几个 G。您这个，你看我还家里还有网呢，单位也有网，就有的时候可能是路上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呀，或者是没有网的地方啊，去看一下。那我这一个月光看抖音都得十几个 G 呢。您这个抖音，你天天在家看抖音的话，你2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呀。
3: 那也不能不一个月花100呀，不到一个月呢。
0: 正常，你因为你那个套餐便宜的话，流量它都是按 G 收费的。单收的话流量费都非常高的。
3: 啊，我上外边我还真不带电话。
0: 你就是在家也是一样啊，你在家你连 WiFi 呀、啊、你家没有 WiFi 吗？你家没有网吗？
3: 我家有网。
0: 你家有网的话，那你就别用流量看呢、啊、你用家里边网看啊。
3: 哎呀，就是呢，没说吗？不就整差了吗？嫩嫩的不打给流量。
0: 对啊、你不能，你那你用流量看那多浪费呀、啊。
3: 那就是我也不懂啊，你说。
0: 我可以让那个联通后台给你查一下那个它的使用情况，但是人家能不能退我可不敢保证，因为毕竟这个是咱们真实使用的，也不是瞎点的。哦，
3: 啊，那行，你问问吧，那谢谢你了啊、哦。
0: 对，稍等。
4: 通，
3: 就嫩岔了。
4: 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
0: 人工服务。
4: 套餐，请按一。好的。请问您是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反映手机、宽带、电视故障，请按一；新增宽带，请按二；查询话费，请按三；如需继续等待人工服务，请按零。转接中，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0: 使用费扣费的规则，以及呢，他讲，你好，中国联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儿接到了一个老人打来的电话呀，他说呢，他这个流量使用费一下子有100多块钱，然后他呢之前是没了解到流量使用费扣费的规则，以及呢，他讲啊，自己在家里边，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这个 WiFi 没连上啊，一直在走这个流量扣费，他想问一下，就这种老年人没有用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有首次的退费？还有一个就是你帮他看一下他有没有开通一些关于流量的自动扣费呀，或者是流量包的一些生成。您看看这个老人他已经70多岁了，咱们怎么帮他一下呢？嗯，
5: 是哪一个手机号码？这边可以帮你转接验证先查看一下。
0: 验证需要他的那个手机验证码就行，是不是？
5: 手机不是短信验证码，是他当时办理的时候有一个服务密码，或者是通过身份证号码验证。
0: 哦，可以，那您稍等一下啊。哦，阿姨啊，
3: 哎，
0: 您知道您的服务密码吗？知道吗？
3: 服务密码，
0: 嗯，
3: 哎呀，我就给那个流量打上，我就看是4个6不，你我哪我不懂啊？
0: 不是，那不是的，那可能是你其他的一些。那这样吧，那得用您的身份证号进行验证。导播老师，那你知道身份证号吗？
3: 我身份证号我得那个挺的，哎呀妈，咋整？别的不丢，啥也记不住。哎，我这个身份证号一个都不领。
0: 嗯，导播老师，那你先把阿姨的电话转到你那儿吧。嗯，你好，中国联通。
5: 你好。
0: 我一会儿帮他验证一下，然后我跟他核验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他不知道他的6位数的服务密码，咱们只能是用他的身份证号进行验证。然后导播正在跟他核对。他讲的是自己不太弄明白，你也发现了，您一会儿给他查一查。然后我也嘱咐他了，我跟他讲呢，如果这次咱要是有特殊通道能给他退还的话，那他下次自己得关闭一下，不能再开通了，这个我也跟他说了，一会儿咱们看一看吧，您看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权限啥能帮助一下这位老年人。
5: 那个
0: 嗯，
5: 号码可以先跟我说一下吗？
0: 号码也得等导播告诉您，因为我这边播出吧得隐藏操作一下，因为是他的居民隐私嘛。
5: 好的。
0: 因为现在我要直接跟您说的话，他这个号码就播出去了，一会儿有我的同事把老人的这个手机号先告诉给你。验证
5: 的
0: 话我是可以按键输入吗？
5: 对，在手机输入。
0: 好，没问题。那您这样，那您先记录一下他的手机号码。导播老师，你先把手机号告诉咱们中国联通，然后再把这个线转回来。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 阿姨，您的那个身份证号码已经隐藏操作了啊，这个身份证号码呢，
3: 哎、
0: 别人是不知道的。一会儿呢，我帮您进行验证一下啊，这个您别担心，好不好？然后帮您查一下啊，您是这个尾号1022这个吗？是您这个本是这个本机号码吗？是本机号码是吧？好的。这个抖音看的时候用家里边那个网看啊，你别再整这个流量上了，好不好？你自己再学习学习。你好，中国联通。
5: 你好，这边需要给您转接身份证号码验证。
0: 嗯，您好，您验证吧。嗯，
5: 那我现在帮您转接，您输入一下，不要挂断啊。
0: 好，嗯，
4: 请输入身份证号，按井号确认，末尾 X 请安心代替。

0: 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1: 嗯，
0: 请输入身份证号，按井号确认。
1: 您是用您身份证号办的吗？
2: 哎呀，不是。
1: 对呀。
2: 是俺家媳妇儿。
1: 是啊，那你看你这个身份证号我验证不对呀，那你得是你儿媳妇儿身份证号才行啊，我才能给你验证啊。你这个手机卡的名就不是你的名，是你儿媳妇儿的，是不是？
0: 您输入的证件号码有误，还有一次输入机会，继续输入，请按一。你也可登录联通 APP，
1: 那就不行了。
0: 网营业厅查询办理业务，如需转回人工，请按二。
1: 那就给你查不了了。正在
0: 为转回人工。
2: 那行了，查不了，查不了吧。
1: 你就对。
2: 我儿媳妇没搁咱们这边。
1: 你好，那个我刚才跟老师核对一下，他这个号码是家里边年轻人的。不是他本人的，所以咱们没有办法通过了。
0: 哦，
1: 那就感谢您吧，他准备好之后我再联系你们吧，好不好？
3: 行，好的，
1: 嗯，
3: 好的。
1: 行，谢谢您，好，再见。哎，
3: 好的，
1: 嗯，
3: 那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阿姨，那就是我经常说的，你们得准备好，要不然的话，你给你操作也是白操作。谁的号用谁的身份证，你最好是让年轻人去给你弄一下，要不然他会继续扣费的。
2: 哎呀妈，可不是吧？
1: 你继续扣费的话，你就你现在已经扣100多了，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会继续往下扣。那不就白瞎了吗？对呀，你得跟你家里边，你得跟你儿子还是儿媳妇说一下。但是
2: 那要我儿子身份证号呢？
1: 不是，就谁的卡，谁的名用谁的身份证号，你这张卡是谁的？
2: 哎呀，这张卡就是我儿媳妇吧，她新给我买的电话啊，要我咋不懂的呢？
1: 对呀，你得问他这个卡是谁的名用谁的身份证号啊。但是你管他们要身份证号，他们还不见得给呢，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给身份证号。那你就跟他说，让他们去本人拨打一下。你听明白了吗？你要是儿媳妇的号，你让他自己去打10010，让他自己去联系中国联通。听懂了？
2: 10010
1: 啊，10010啊。
2: 啊，10010。
1: 嗯，好嘞，再见了啊，阿姨。嗯，别客气啊。还是就咱们今天出现两个这个流量的事儿了，但是我们天天提醒啊，也白提醒，就大家操作的时候呢，都说自己没摁啊，都说自己没点，但这个理由呢，在人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那儿它是不成立的啊。特殊通道，各位听众朋友，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你们还是在家里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你要是本身就是，尤其是有看短视频习惯的，你们每一次啊，要确认一下是不是连上了家里边的 WiFi。或者外出吃饭的时候啊，到饭店呢，到哪儿啊，你想连人家 WiFi， 你要确定一下有没有连上，确定连上 WiFi 了，你再去看那些短视频，要不然走你流量的话，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你们本身使用那个套餐呢，都是资费比较低的，有的都是19块钱的呀，29块钱、39块钱的这种资费，那这种资费呢，它含的流量就比较少。你看这个阿姨还说呢，20块钱我不有流量吗？我可以咋用都行啊。你20块钱能有啥流量啊？那流量根本就不够你用的啊！超过了，他就一个 G 一个 G 的单独收钱了。那单独收钱收费就挺高，各位听众朋友，那你就会存在一个月可能一下子扣了100-200，你往回要是很难的。然后我这边帮你要，还得有各种验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这种，联系什么移动啊、联通啊，多次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先准备好。这个机主的服务密码，或者是像联通还行的，它还可以验证身份证号，那个移动那边都验证不了身份证号，只能是验证服务密码的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

0: 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过得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前段时间这个山楂丸不是一直断货吗？现在好不容易到一点货，大家就去订购就可以了。咱们这山楂丸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保真的啊，另外一个呢没有涨价。因为随着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售卖的同款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其他渠道都在陆续的调价，因为它现在名气很大嘛，再加上呢它是有真正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认证，所以这个山楂丸呢现在就是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包括呢像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它每一次售卖都是几十万单，所以它特别容易断货。现在呢咱们能够保证大家呢，第一个能够买到保真的山楂丸，第二个还是给大家几年前99块钱这个价，咱不涨价好不好？因为这个山楂丸99块钱12盒这个套组卖了这么多年了，也不想给大家涨价了，增加大家压力，还是维持在之前的价格啊。这个渠道各位听众朋友，你能够买到9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买到保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当你听到了说有99块钱这个套组的时候，还是原来的这个品，还是原来的质量啊，还是保真的这个山楂丸，你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因为之前一直在断货的，好不容易能有货，你就去囤一点好不好？这个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卖一段时间还会断货的，趁着有货的时候呢去囤一点这个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啊，他说庆哥你好，最好不要读我的名儿，我想问一下你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我们是这种情况，两个人在一块儿生活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呢，他就跟我讲，让我在家里边呢好好带孩子。然后他现在在外边做生意，据我了解，他这个生意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说，这两年生意做的难啊，不赚钱啊。然后我现在呢，隐约的感觉到他把这个钱其实已经偷偷的转移给他的亲属了，而且呢，不是转移到我们的公婆的名下，应该是把钱转移到他姑那儿。把财产都转移走了。我现在已经想搜集证据，我想问一下你，这种情况如果我要是不离婚的话，我可不可以通过法律的方法追要这笔钱，或者是要求把这个钱分一下呢？能明白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啊，在婚姻存续期间呢，不用离婚也可以，你主张去追回财产或者是分割财产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当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其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方负有法定义务人啊，患有重大疾病，那另一方不愿意支付医疗费的，咱们就不讨论第二种情况了，好不好？咱们就只是讨论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发现你的配偶他转移夫妻财产，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他偷偷的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那你就要尽快去收集转账记录、银行流水，保全证据。你现在只是一个怀疑，怀疑他把钱转到了自己姑姑那里。那你要起诉的话，你就得拿出这个证据啊，或者咱们到时候申请让律师啊去调查，或者法院调查的时候，也得有一个指向性的，对不对？ 所以这是还是很关键的，那就得看你怎么去获得这个证据了。嗯，取证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

果一旦你有这种确凿的证据，那是可以的。往往就是转给父母啥的还是比较好发现的，是不是？那转给他的姑姑了，难点就是搜集证据上啊。如果你要是实在是弄不了，你到时也可以问一下律师，看看律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好吗？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菲菲，他说：“庆和你好，老人去世了，单位发了丧葬费加上抚恤金，合计呢一共是有十几万。现在呢这个再婚的老伴儿和亲孩子这边呢在争夺这个钱。”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抚恤金是不是也应该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呀？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哈，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是不属于遗产的。那么什么叫遗产啊？遗产它是说这个人生前已经拥有的财产。那抚恤金呢，是咱们你可以理解为是政府职能部门去发给近亲属的抚慰金。丧葬费呢就是专款专用，是来办丧事的，所以呢我们说呀它是不属于遗产的啊。分配原则呢一般就是优先照顾就是像跟死者有关联的这些人，比如说呢它可以参照遗产来进行分配，参照遗产来进行分配，然后还会优先考虑谁呢？比如说谁跟死者长期共同在一块生活呀，包括他有没有需要抚养的人呢，还有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人是没有收入的呀，还有看死者生前他是谁主要是供养他的呀，他是要兼顾多重去考量的。那么法院在分配过程当中呢，他是可以参照遗产的，但是也会考虑到我刚才说的那些因素，是不是？所以他不是完全按照死者所写的，比如说死者所写的说我这个抚恤金我只给我后老伴，那这个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啊，这个你能理解就可以了，好不好？他不能说完全按照死者那个遗嘱，这不行啊，这不行，好不好？因为丧葬和抚恤金呢它不是属于遗产，这个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离婚的事儿，一会儿帮你看一下好不好？我先看一下你这个留言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参与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发留言呢还是打电话呀，大家就得快速了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

0: A 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七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先生老师，
1: 你说，
2: 我是因为这么个事儿，我老伴去世了，在这个银行里头有存的钱，现在这个密码忘了。提不出来，我昨天晚上去银行，不给往出提。
1: 你大概知道多少钱吗？
2: 值两多少钱？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的话，有他的死亡证明吗？
2: 死亡证明原件没有，有复印件。
1: 最好拿死亡证明原件，然后拿着你俩的证明，你俩是两口子的手续，像一些老户口本啊，或者证明你俩是夫妻关系的一些手续。像2000多块钱，一般凭他的死亡证明和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银行就直接给你兑付了，
2: 啊，那个原件吧是这个火葬场给留下了，他给的复印件。
1: 您还是问问银行吧，看看复印件好不好使，一般的复印件不行。
2: 银行这么说的，要原件。
1: 对，就是要原件。哎，我不太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没有亲自办过。您去到那火葬场问他一下，你说我现在需要这个原件啊，我得去。办一些那个手续，你问问能不能把这个先拿出来，好不好？因为他需要原件的。您正常，你这个钱倒是不多，咱
2: 就
1: 尽量对，不要去走公证，走公证很麻烦的。
2: 对，走公证麻烦，
1: 对
2: 对对。
1: 你就是看看上那个火葬场那边问问他，你说这个。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7: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7: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8: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因为啊，一旦发生了发烧感冒的情况，就会诱发很多的基础疾病，而且因为这个病毒的侵袭呢，我们身体上之前没有得过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因为病毒的侵袭也会感染上一些基础疾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要加强营养，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咱们有均衡的营养了，有了强大的免疫力、免疫功能呢，就不怕外界风寒湿邪，还有细菌病毒的侵袭了，不是吗？那说均衡营养，不仅仅是吃饱饭，还得吃好饭，什么意思呀？平时您既得吃得饱，又得加强营养，就这每一顿饭当中啊，对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哎，说我今天吃这顿饭对我的骨头有好处，明天吃那顿饭呢对我的胃肠有帮助，后天吃的那个菜呀对我的睡眠有好处，这样才是真正的会生活懂养生的幸福生活呢。都说呀，这个一日三餐要加强营养，那可不是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大家呢在品美食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健康。今天呢，海兰首先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海兰呐，你说我这觉啊一直睡不好啊，那我吃点啥呀？来，咱们来学习一下在饮食方面怎么样去调整咱们的睡眠，你都可以多吃点啥呢？能吃水果的，愿意吃水果蔬菜的啊，咱们吃点什么？平时调整睡眠的水果可以多吃点苹果、葡萄和香蕉等等。苹果、葡萄和香蕉，也可以多吃点什么蔬菜呢？比如说菠菜、韭菜等等，这些青菜也是可以调整睡眠的。另外，部分水果和蔬菜当中呢，含有褪黑素以及镁元素和钾元素等等，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营养，促进神经和肌肉的放松，对植物神经来进行调理，提高植物神经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你看呢，这葡萄啊、苹果啊、香蕉还有菠菜、韭菜，这些东西都是食品，对不对呀？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可以经常吃，经常用它们来做做菜，那吃几道菜，吃点水果，就可以无形当中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调整睡眠功能，您说会不会去选择呀？饮品类的呀，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喝上一杯温牛奶，这个牛奶呢含有一些色氨酸和钙，钙呢又有利于大脑充分的去利用色氨酸，能够促进睡眠，还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因为菊花有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对于睡前无法放松的群体来说，能够帮助其快速入睡。哎，可以喝牛奶、喝菊花茶这些饮品，帮助我们起到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稍后啊，我还将教大家呢做上几道菜，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调整咱们睡眠的一些小偏方。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仔细的来留意关注收听一下，看一看哪一个菜啊是您比较喜欢的，哪一个菜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常吃，还能够调整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菠菜、韭菜呀、作为晚餐的菜肴还能够有助于调整睡眠呢。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常吃一些呀，比如说做一点韭菜、木耳、鸡蛋粉条的素饺子，比如说呢可以用这个平时用杏鲍菇切点丝儿炒一点韭菜，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呢可以做一点韭菜盒子等等，或者是来一个韭菜虾仁的这个饺子，放一点猪肉末，一会儿呢我详细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啊。韭菜虾仁的饺子呀，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去选择。

0: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韭菜对睡眠还有好处呢。当然海蓝还会提供给大家很多，比如说什么百合糖水儿。百合糖水儿呢，其实百合本身就是安神清心的食物，能够治疗失眠多梦、心烦不安。因为它虽然是一种食物，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可以放到菜里，又可以放到粥里，比如说酸枣仁汤，一会儿我都详细跟大家说啊，不仅仅是酸枣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拿起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健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说到调整睡眠，好多人都说了，海兰呐，你原来在节目里边介绍那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们可买了。哎呦，这过节的时候呢，姑娘儿子都回来了，说他们呢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们的睡眠呢也不咋地儿。哎呦，我买这十瓶啊，没等自己怎么吃呢，给姑娘儿子都拿走了。真是那句话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就说哎呀，姑娘儿子回来了，那我能当妈的眼看着他们平时压力挺大的，觉也睡不好，我能眼瞅着吗？哎，我吃这酸枣仁啊感觉还非常不错，我就把这酸枣仁呢给我姑娘拿去四瓶，给我儿子拿去四瓶，拢共买了十瓶，自己开开一瓶吃，没有了，没剩多少了，是不是啊？啊，如果说您家也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我接到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微信啊。王阿姨经常跟我出去玩，跟我走了欧洲啊，跟我走了这个新疆，跟我走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阿姨，平时特别会生活，懂养生啊。吃完了咱这个酸枣仁呢，给我的一个信息说啥时候还有货，您帮我给订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就给大家来团购了。那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吧，对不对？酸枣仁片，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因为这名啊实在太长了，大家也记不住。专门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啊、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不适合婴幼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平时睡不好觉的，上班族压力太大的，晚上躺在床上啊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睡不着，哎，越睡不着越寻思事儿，越寻思事儿就越睡不着。还有好容易睡着了，哎呦，要上厕所，上到厕所再回来，完了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因为睡眠不好啊，第二天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不得劲儿了，对不对？然后心情也烦躁了，记忆力也减退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爱掉了。因为睡眠不好导致这些情况的人，我建议大家都来试试咱们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安全的酸枣仁。话说咱这酸枣仁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便宜啊，静修堂品牌的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大家都知道吗？咱们买板蓝根那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品牌您放心，大品牌，179块钱10瓶，每瓶60片，天天都吃，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和1个月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通热线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会抽空啊接听大家的电话，也会一会儿啊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睡眠不好，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选用哪一些小偏方和哪些菜肴来进行改善。想定酸枣仁的，不是说啊这个我们睡眠不好了我就得吃点安定啊，不是，这个药别乱吃，咱们得遵医嘱。如果医生给咱开这个药了，咱们就吃；医生没开，咱们就慢慢调。不是像这个吃安定片的时候，这小孩不睡觉啊，帮给他一棒子削晕了，躺着就睡了，那小孩再起来的时候头疼不疼？那你吃完安定片，吃完那些睡觉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之后昏昏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昏昏沉沉，还头疼迷糊恶心呢？对不对？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而咱们的酸枣仁儿，它是食品级的，药食同源，好多你调整睡眠的中医的方子里边都有酸枣仁儿，对不对呀？所以它健康安全，没有副作用，它也没有什么依赖性，放心的定吧啊！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79块钱就100多块钱，能吃5个月，干啥不给？

0: 自己个机会去调整调整的，对不对？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0: 六线的童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嘞。
0: 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0: 啊，
4: 然后再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呢？
4: 哎，对。
0: 好嘞，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
0: 啊、
4: 然后得续上。
0: 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哦。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5: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
0: 哎、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7: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
7: 再见。
0: 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看公众微信平台上平安一生说，海兰呐，你说把那生姜丝儿削完皮儿啊，生姜削完皮儿切成丝儿放到枕头旁边拿纱布包上，哎，这招我觉得挺好使啊，哎，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闻着这个生姜的味儿还挺香还挺舒服的呢，哎，慢慢的就睡着了。这只是一个小偏方，这是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总结出来的，咱们可以试一试，有很多人呐就感觉这个挺好使呢，是不是？欢迎的是下一位五线的朴先生您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8: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8: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海兰。
0: 哎，是我。
9: 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0: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0: 啊，我问海兰，
0: 哎，
10: 这个是酸枣仁这片，这里边就是这一种酸枣仁片吗？
0: 不是，还有茯苓，还有百合啊。
10: 行，给我定一组。
0: 它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啥副作用
10: 啊。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有啥问题你再详细问一会儿哦。五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四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1: 哎，
0: 订酸枣仁哈。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
11: 哎，好嘞。
0: 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11: 酸枣仁多少钱一组？
0: 17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粒、啊，一天吃两次，早一次晚一次，随餐吃就行了。这样的话，一组十瓶就吃5个月的量啊、哦。
11: 好，你先给我订一组吧。
0: 行，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
11: 哎，
0: 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
12: 谢谢。
0: 啊，要订酸枣仁、哎、别客气，报上了啊。刁女士你好，尾号是9770，已经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石女士你好。
3: 哎，我先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吧，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做菜，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啊。
5: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品美食，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啊，您说。
12: 我一下是酸枣仁里边都什么成分的？
0: 有酸枣仁，有茯苓，有百合，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它是什么东西呢？是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合成，起到抗焦虑镇静的这样的作用。啊，哎，嗯，也是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哎，好嘞，感谢参与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像那酸枣仁的是179块钱十瓶啊。我跟大家说说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什么吧。其实我不用多说了吧，百合这段时间吃啊，不光是管睡眠，而且呢外边有雾霾的时候，或者是呢有细菌病毒的时候啊，想要预防感冒的时候，百合它除了改善睡眠还有清肺的作用啊，对不对？哎，然后茯苓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舒缓神经的作用。如果说呀，说我这睡眠不行不好啊，我想一下就睡着，我想吃那种安定片啥的，大家自己别乱用药，到正规的医院让临床医生给您开药。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不光是安定片，其实有很多管睡眠类的药物当中都是含有安定成分的，大家知道吗？这样的话呢有副作用也有依赖性，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吃。那么酸枣仁是干嘛的？它是慢慢帮助你调整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他没那能耐啊、大家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你好长时间你都睡不着觉了，你说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那个东西你敢吃吗？对不对？来，我再教给大家做一个酸枣仁粥。这个酸枣仁粥啊，不光要用到酸枣仁，方便的话啊，咱们到药店呢准备买一点龙骨，20克就行，20克，连半两都不到，一丢丢啊。再买30克牡蛎，然后呢买它20克炒酸枣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配合着吃咱们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呢，再做一做酸枣仁龙骨牡蛎粥，你会觉得这个粥也很有好处啊。先把这龙骨、牡蛎、酸枣仁加上水，给它像煎药一样煎出汁儿来，然后把渣全都扔了啊，过滤出比较细粉一点的汁儿，把咱家的大米呀、洗干净了，加水煮成粥。粥煮到半熟的时候，把咱们煎好的那个酸枣仁汁儿啊加到这个粥里边，煮到完全煮熟。黏糊了，变稠了，当成晚餐，就是晚上去喝这个酸枣仁龙骨牡蛎粥，非常的不错啊。100克的大米就是2两大米就行了，龙骨准备20克，牡蛎30克，炒酸枣仁20克。这个酸枣仁啊，不是什么酸枣仁都可以调整睡眠的，要炒酸枣仁，你就像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里边呢，放的就是炒酸枣仁。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没有啥副作用，但是呢咱们也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不是吗？今天教大家做这款粥啊，不是早上喝的，是晚上喝的。哎，大家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们，您学会了吗？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是什么品牌呀？静修堂品牌的啊，就是咱平时我基本上啊这几年买的板蓝根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了，大家最熟悉这个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还是那句话，它是食品级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食品级的啊，非常的安全，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依赖性。你像你吃一些调整睡眠的药啊，即便它不是安定片，但是它是药物，那么药物相对来讲可能第一是药三分毒，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什么药物，对不对呀？哎，但是呢吃药还得遵医嘱，听听医生怎么说，是不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用药啊，这可是很重要的。 然后药物呢，可能你吃上之后。

0: 儿的，179块钱10瓶，179块钱10瓶，这一组一个人吃，天天吃，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挺出名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了。不多说，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管睡眠的小偏方，非常方便，特别简单，自己在家里边做菜做饭的时候就能做了啊！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酸枣仁179块钱10瓶，一个人吃，天天吃，一天吃两顿，一顿吃两片，这样的话呢可以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性的，不适合小孩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不行，不给他吃这个啊。小孩啊，他身体上没有什么营养的流失啊，不用吃这个东西。即便酸枣仁没有啥副作用，小孩他也不用吃啊，只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啊，小朋友根本用不着吃啊，给他喝点牛奶。一会儿这样吧，我先接听几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食物。那么咱们大家先准备一下笔和纸，咱们记录一下行不行？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现在准备好笔和纸，一会儿我多说一些能够改善睡眠的食物，咱们多记一记，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好不好？酸枣仁现在可以继续订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江女士，哎呦，等的时间长了，尾号是5625，江女士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第一组酸枣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2: 再订10斤海参。
0: 十斤海参，老听众啊，原来买过海参。
2: 对，买过。
0: 啊，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哎，
2: 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我能听见我说话吗，周女士？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那个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嗯，订酸枣仁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这酸枣仁真的太合适了，话说睡不好觉真难受啊，是不是啊？第二天都是我感觉啊，我就说第二天心脏不舒服啊，心烦呐，焦虑呀，啊，血压也不平稳呐，就这些症状都说得清了。我觉得我要头一天这个没睡好觉，一晚上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我都活不起了。呵呵，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呀，真的老难受了。所以这个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够香甜入眠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就是睡觉睡不好的、睡不踏实的、入睡困难的、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眠的、还非常容易醒的、经常容易做梦的，就是你永远理解不了他们的这个心情。所以啊，真是谁有这症状谁知道，就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啊？啊，咱们慢慢来调整啊。酸枣仁它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你想100多块钱够干啥的呀，对不对？你出去买两块肉100多块钱就没了，但是它食品级的没啥副作用，你就吃着试试看呗。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酸枣仁都出回头客了，好多的回过头来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非常不错，又来找我们来订的啊。所以这酸枣仁真的非常不错，大家自己打电话订。你今天打进电话是现货啊，明后天就给您送到了。但是你要是再等的话，没有货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5: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

0: 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主三老人。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二线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0: 啊，
3: 然后再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呐。
3: 哎，对 对。
0: 好嘞，我给您，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3: 啊，对，快吃完了，
0: 啊、
3: 然后得续上。
0: 啊，可以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哦。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
0: 哎、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再见。
5: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6: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你看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说海兰，我刚才打电话订上酸枣仁了，之前呢吃了一种叫褪黑素的药，也挺好使，但是吃完了之后呢，我的这个关节疼，经啊，我的朋友给我查看，说这个褪黑素里边为什么我吃完能睡觉呢？加了别的东西，他加的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打不明白他这个字儿。但是加的这个东西啊，会导致我的关节会疼痛，骨头会疼，所以那个褪黑素我不吃了。我想试试你们这酸枣仁，你试试吧。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药物类的，确实让你能睡着觉。你看，就褪黑素，其实有一种植物褪黑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些食物当中，很多都含有褪黑素。但是你吃的那个褪黑素，如果它不是是真正的褪黑素，里边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激素类的成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啊。感谢幸福像花儿一样，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大家呢也来记录一下。欢迎的四线的，这是裘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来吧，准备好笔和纸的听众朋友记录一下，都什么食物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呢？首先可以选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比如是什么，像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还有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豆腐皮儿啊，这一类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色氨酸啊，能够辅助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而且还能够辅助促进身体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自己的人体是能够自己给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褪黑素就是帮助我们拥有香甜睡眠的重要元素，对不对呀？那么它能够辅助我们人体啊，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就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睡眠质量呗。再说一下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还有豆腐皮儿啊，觉睡不好的、经常容易醒的、没法进入深睡眠的，你都可以多吃点这些啊。后面还有一会儿我再继续介绍。欢迎的是二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周女士，欢迎您。周女士，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8: 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5: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零四五幺八二三二三幺。

0: 1122-823-2312 823-2312 823-2312。
1: 继续跟大家说，怎么样去从食物当中改善睡眠，还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呢？常见的维生素的食物都有什么呢？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你像苹果我刚才说了，香蕉我刚才说了，平时呢还可以多吃点西兰花，吃点胡萝卜等等。其中这个维生素 B 呀，它就具有协同作用。啥意思呀？这个维生素 B 就能够辅助增强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辅助缓解身体的疲劳，从而改善睡眠的质量。你看啊，苹果、香蕉、西兰花和胡萝卜也能够辅助睡眠，你也可以多吃一点。欢迎的是三线的朱女士，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
1: 要订酸枣仁是吧？
3: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后跟您联系。
0: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报上名了，你就可以拿到179块钱一组十瓶，十瓶一共179，一瓶才17.9块，多便宜啊，对不对？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来，第三个给大家提示的，生活当中可以调整我们改善睡眠的食物啊，大家再来记录一下，比如说能够养心安神的食物，养心安神都有啥呢？比如说核桃，你可以呢吃点核桃仁儿啊，用这个西芹百合炒一点核桃，平时做粥的时候呢，也可以煮点核桃仁儿粥。都可以，还有红枣，这个红枣啊，现在就更好买了，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呀？可以平时煲粥的时候呢，加入点红枣。你在里边啊，比如说咱家做一个炖个排骨汤啊，炖个羊肉汤啊，也可以加点红枣。甚至在家里边涮小火锅的时候，我们都加点红枣呢。红枣也可以改善睡眠。还有啥呢？猪心，哎呦，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吃啊？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因为猪心里边有两种非常好的东西。第一啊，就是含有辅酶 Q10；第二就是它含有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睡眠。还有一种水果叫什么呢？叫龙眼。龙眼和红枣呢，都是具有辅助养心安神的作用。你看啊，龙眼就是一种水果，现在嘛卖的也挺多，而且还不贵，一斤能要不少呢啊！就那金黄色的，里边带个大黑籽的那个龙眼，它也是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可以帮助机体进入睡眠状态，改善入睡困难、睡后容易醒的这些症状。那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4: 对呀，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自己去拨通啊。酸枣仁是17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如果说您或者是家人也曾经长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些睡眠的障碍啊，入睡困难，没法进入到深睡眠，就算睡着了也是很浅，有点动静就醒啊，或者是呢躺在床上啊就想起来白天的事儿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像过电影似的，哎呦，啥不开心我想啥，越想啥我越睡不着，越不睡不着我越难受，我越不开心，哎呦，好容易睡着了，哎呀妈呀，还没等睡俩小时呢，上厕所，上个厕所或者做一个梦又醒了，醒完之后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这类的人我都建议大家，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非常不错，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并且也没有依赖性，跟你平时吃那管睡眠的药啊，它俩不是一样的啊，不是那个小孩不睡觉一棒子笑晕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是那种，那起来头又晕又迷糊头又疼的啊，谁还愿意吃那个呀，对不对？它是帮助您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来进行调整的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179块钱是10瓶。

0: 一组一共十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1: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六线的西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2: 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邓女士，159的手机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这位听众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3: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酸枣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王先生，
2: 哎，
0: 酸枣仁。
2: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4: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一顿晚一顿，一次两片，然后随餐嚼服啊。哎，
4: 好嘞。
0: 嗯，预定成功。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5: 对呀、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5: 啊、
0: 哎，别客气。五线的石女士，尾号3529预定成功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来说，含有一些促进睡眠的营养物质的食物还有哪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能促进睡眠，比如说鸡肉和鱼肉。还有呢一些这个蜂蜜等等这些食物，鸡肉、鱼肉、蜂蜜这些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收音机前的您明白了吗？学会了吗？记住了吗？今天海兰可是告诉大家好多啊，针对于睡眠来进行调整的食物，你像花生、坚果、燕麦、牛奶、小米粥、红豆、大豆、豆腐皮儿，还有呢苹果、香蕉、西兰花、胡萝卜，还有呢核桃、红枣、猪心、龙眼，还有呢就是鸡肉、鱼肉和蜂蜜等等。那收音机前的您都记好了吗？欢迎六线的齐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
7: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儿。
7: 对对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这道菜，咱们来一个黄焖鸡腿儿。刚才不说了吗？鸡腿儿里边啊，鸡肉里边它也含有高蛋白质，蛋白质也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的。哎啊，咱就吃点，你看满大街都有那个黄焖鸡米饭，咱自己在家做一个黄焖鸡腿儿，准备个1到2个鸡腿儿吧，人口多就来2个大鸡腿儿，人口少就来1个就够了。准备点洋葱、姜啊啊，小辣椒啊，大蒜呐、啊，就这些东西啊。把那洋葱和姜切成片儿，这个葱啊切成段儿，大蒜呢就给它对半切就行了啊。就这些食材，把鸡腿先给它洗干净了，剁成鸡块，你把骨头去掉了，那就更好了啊。然后剁成块之后，把这鸡呀、啊、先搁那泡着啊，鸡腿先搁水泡上，凉水先泡一会儿。我先接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咱们继续做菜啊。六线的，哟，万女士啊，酸枣仁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齐女士，你好，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7: 是怎么用啊？
0: 早上2片，晚上2片，随餐吃，嚼服就行了。一瓶是60片，一瓶能吃半个月，10瓶能正好吃5个月的量啊。
7: 10瓶多少钱？
0: 179块钱。
7: 你给我邮了，邮了一瓶。
0: 啊，一瓶一组。
7: 邮了6瓶。
0: 6瓶，10瓶，
7: 10瓶，
0: 179块钱，10瓶吃5个月啊，10瓶一共吃5个月，一块给您送过去啊。
7: 哎，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

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咱们继续做菜啊。刚才那鸡腿泡好了吧？鸡腿切成块儿啊，放那个冷水里头，给它泡一会儿，多泡一会儿，把那血水都给它洗干净了，就不腥了。因为咱们现在啊买到的鸡腿鲜的更好，如果是冻的话呢，很容易有一些腥味儿，对不对呀？多泡一会儿哈，然后咱们给锅里边啊，冷水啊，锅里边加上凉水，凉水来焯这个鸡腿儿。凉水的时候不要水热了，凉水就把这鸡腿放进去，放一点点的料酒，放两片姜，放一个葱段，给它去去腥。等到烧开锅了，把这上面那个沫子呀都给它撇掉了。沫子撇掉了之后呢，鸡腿捞出来，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了。如果能吃辣的，你就放点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就来点甜面酱、大豆豆瓣酱，一样各一勺半就行了。如果能吃辣的，放点郫县豆瓣酱，这和大豆豆瓣酱和甜面酱一样一勺，每样各一勺，调出来这个料汁啊，中间呢可以放一点点的温水，放生抽，放一点点的蚝油，再放一点点的料酒啊，这三样酱一样各一勺，加生抽，加蚝油，加料酒，加一点点的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咱这个黄焖的料汁就给它调整好了啊。这时候起锅烧油，油热了放入洋葱和葱姜蒜。他说放洋葱我还放大葱吗？放啊，他们俩起到的不是同一个作用啊。把洋葱和葱姜蒜呢都给它爆香了，炒香之后呢给它盛出来，放到一个砂锅或者平时咱家炖菜那个炖锅汤锅里边都行。如果说呀就使这个大勺去炖了也可以，但是也给它先盛出来。盛出来这锅里这个底油啊，先把鸡块给它炒香了，先把它给爆香了。然后呢咱们准备一个土豆就行了啊，基本上大土豆一个，小土豆准备两个，给那土豆啊削好皮，去好块，用水呢给它多投几次，把那个表面那个淀粉呢给它投干净了，省着太黏糊啊。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的土豆块倒到鸡块里边，倒到这个鸡腿，它不在锅里呢吗？把土豆块跟这个鸡块啊一起多炒几这个多炒几个个，多扒拉扒拉。土豆和鸡块一起炒完之后呢，再把能吃辣的放小辣椒，不能吃辣的放点青椒就可以了，放到里边扒拉扒拉。多扒拉一会儿之后，要倒入咱们调好的灵魂料汁了。这料汁是相当灵魂了，黄焖鸡的料汁啊，我跟你说啊。我都免费的送给大家了，大家回去做吧。这个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啊，做出来之后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把调好那个料汁儿均匀的倒入咱们锅里那个小鸡和鸡腿和那个土豆块上边，然后搁一大勺炖也行，咱家要有砂锅啊、汤锅、炖锅啊，转到那个锅里去炖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加上盖儿，大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中间开盖儿看一看啊，别给整糊巴了。如果说咱们想多炖一会儿，说想吃烂烂乎乎的，稍微多添点汤，鸡肉熟了那土豆自然而然就熟了，你就吃去吧，老香了，特别有营养。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上这道菜，我跟你说，鸡肉里边含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改善睡眠，今天晚上你就做，今天晚上你就能睡得香香甜甜了。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呀，吃个鸡腿儿都能让我睡着觉了。慢慢调整呗，对不对？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这营养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睡不好觉的听众朋友，可以把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这几道菜和粥尝试着轮番做一做。如果说您想啊，选择一种快速的补给营养来调整睡眠，那就选择那酸枣仁啊。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的，这品牌可是200多年的历史了。话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像失眠多梦啊、健忘啊、眩晕呐、体虚自汗盗汗呐、晚上睡不着觉啊、头疼头胀，第二天早上起来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这中医老祖宗给流传下来的这一套理念真的是有用啊。说美梦一觉倒不至于让你百病都消了，但睡不好这一觉啊可真是百病都来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血压是高居不下，
下呀，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第二天早上这起来，这心脏啊砰砰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0: 二天是心烦意乱的啊，特别焦虑，心情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记忆力也减退了，黑眼圈也出来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特别容易掉了。但是如果你借助药片入睡呀，长时间吃，你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大不说，还会有依赖性啊，对不对？那酸枣仁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宁心安神的，对不对？哎，可以起到镇静催眠的作用，酸枣仁都能放到粥里，放到汤里，有啥呢？对不对？你还有啥可担心的呢？茯苓就更是了，对不对？舒缓神经，百合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所以酸枣仁、茯苓、百合它都是好东西呀。17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一共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人吃，天天吃，顿顿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179块钱，一天吃2次啊，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2片就可以了，随餐嚼服。酸枣仁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没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
0: 这个酸枣仁的厂家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到市面上药店去找一找板蓝根，你就知道了。它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广药集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你还有啥可顾虑和担心的？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呀？广州白云山药业啊，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儿，睡不好觉的你就尝试着去试一试吧，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179块钱10瓶，十瓶一共才179，还给您送到家，和1瓶17.9块吃5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想订这个酸枣仁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823231128232311。
0: 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2: 好嘞。
0: 给您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嗯，感谢参与，再见。继续邀请您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订酸枣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3: 那个片儿嘞，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片儿啊。
3: 啊。
0: 嗯。
3: 这个是一怎么吃法呀？一天
0: 吃两顿，一次吃两片，早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晚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 啊一瓶是60片，这179块钱吃5个月的量啊。
3: 好，
0: 十瓶啊。
3: 好
0: 嘞，
3: 知道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
0: 睡不好觉的，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啊！因为这个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记忆力减退，头昏脑胀啊，情绪也不稳定，有的呢这个心脏也难受，突突跳啊，有的呢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有的是焦虑烦躁，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呀？长期失眠呢，这个影响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你想啊，脑神经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呀，你如果长期失眠，你的大脑长期得不到休息，那你算一算吧，对不对？真是这样啊。所以你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大脑睡着了才能够充分的得到休息，那你都不让他休息，对不对？哎，那你想咱们的大脑能健康吗？是不是？你没别说那个年龄大的人了，就连我们年轻人，如果说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早上都觉得我这记忆力减退了，对不对？脑袋都不好使啊，从这屋走到那屋我都想不起来我要拿啥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提高睡眠质量真的是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并且保证你大脑正常运转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晚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思虑过度的，今天寻思这个，明天寻思那个的，是不是？哎，咱就少寻思点事儿。你老寻思事儿的话，那你肯定的是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少寻思点事儿，哎，咱们尽量做到有说有笑，没心没肺，是不是啊？睡好觉了，你的脑袋才能好使，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世界范围之内目前都没有特效药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到提前的预防，别让我们的脑袋一直。

0: 付出代价，别让我们的脑子一直在寻思事儿，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你想你那个脑袋能好使吗？对不对？它能舒服吗？那多难受啊，是不是？那我在节目里边呢也多教给大家一些关于睡眠方面帮助调整的这个菜。那我们酸枣仁想要预定的，如果说你想选择一种短平快的方式和方法，它又没有啥依赖性，又没有啥副作用，不像那个管睡眠的药，你吃完了之后呢不吃上了睡觉睡得挺好，不吃了就又睡不着了，它还不是那种啊，它是帮助您慢慢的、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助您来进行调整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179块钱十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呢，去预定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嗯，
0: 您说您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
2: 好吧。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五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对，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0: 酸枣仁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好，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
4: 我是管睡眠的是吧？
0: 酸枣仁，对呀，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它不是药啊，不是药，说你让你吃上了就一定能马上就能睡着觉，但是它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副作用，它是帮助你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植物神经的啊。
4: 那太好了，
0: 哎，
4: 谢谢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欢迎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5: 您好，我想要那个酸枣仁。
0: 酸枣仁哈，睡不好觉是不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别客气。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五线的一女士，你好。
6: 嘿，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啊。
6: 哎，酸枣仁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啊。想订酸枣仁，大家抓紧打电话啊，报名预定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能订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批到货数量都非常非常少，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少，酸枣仁咱们的回头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有不少听众朋友之前想订都没订上的，想订都没捞着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自己报名去预定去。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断货已经断货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睡眠质量不咋好的，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膏，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口服液的，这个酸枣仁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去这个感受一下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海兰。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7: 哎，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夏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订2组那个酸枣仁呗。
0: 两组酸枣仁，原来买过是不是？
8: 买过好几次了。
0: 买过好几次，那老听众就不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酸枣仁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
8: 这个特别管用，
0: 是不是啊？而且最关键问题，它安全。对不 对,
8: 对，
0: 它没有啥依赖性，它没有啥副作用，而且价格还便宜。那你想中老年朋友这个退休金也不多，你一下子整挺贵的，他也没有办法常年去吃啊，对不 对,
8: 对，
0: 他帮助您啊慢慢的去调整。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来到八宝金銮殿上，见到八弟徽宗皇上，把自己在擂台上怎么用掌劈死的盖世雄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蔡京说呀，吾皇万万岁以暴条为准，报条上是前天的日子，今天是哪天呢？皇上说是啊。阮英说万岁，您听我回话。前天我跟擂主盖世雄打的是平手，后来我下擂定规好，我们两个人昨天是不见不散，昨天我有点事儿，今天才上擂台跟擂主重新再战。临上擂的时候，我见驸马千岁吕刚了，我叫驸马再给我写一张报条。驸马说不用了，因为前天是你最后一个上擂，昨天没有人上擂，你的报条还在名柱上贴着呢，就不必再费事了。所以我上擂台才把擂主给劈死，就是这么个经过。驸马说招啊万岁，我说的跟这个阮英我们俩是完全一样，我们俩人没见面，两个人又没有串通，主公是不是事实呢？蔡京，那你可知罪了。蔡京啊，我一向拿你很好，因为你是我朝纲之中的老臣，你怎么能做出这样之事呢？颠倒黑白，陷害英雄。既然如此，阮英跪倒听风，朕封你为兵马大元帅，且慢。蔡京说万岁，他打擂，我认为他里头也有假带苍蝇，他跟擂主把衣服换了之后，所以他才把擂主给赢了，这里头有毛病，不能封为元帅。阮英说吾皇万万岁，我为什么跟擂主换衣服呢？因为盖世雄身上带着假带苍蝇，他身上带着一个暗器叫毒钉铁护腕，用毒药的暗器伤人，所以我跟他把衣服换了之后，我们两个人身上所有的一切全没带着，重新上擂，那才能比出真本领来，所以我把他给打死了。蔡京说呀，猴子你不要狡辩，既然你有报条，你为什么要跑呢？你打死擂主应该做官啊。阮英说万岁，我为什么要跑呢？蔡京调动1000人马，他捉拿于我，把擂台给包围了，我要是不跑，人多势众，我是寡不敌众，那就把我剁成肉泥了，我怎么能不跑呢？万岁，既然这样，您不要封我元帅。恐怕有人不服，这么办吧，您呢找一个宽阔的地方，我重新再练练我的武术，何事再找几个对手比武较量，您呢再看看我的武术怎么样，叫许多的大臣也心服口服。皇上点了一点头，好吧，蔡京，你就不要再多言了，我要不看你往常有功，朕一定要加罪于你。好，镇京元帅刘彦龙出班，臣在。镇京副帅张毅出班，臣遵旨。 你们两个人负责到小交场给朕搭一彩山殿，明天就叫状元府的这些人他们为主到那儿比武较量，朕当要亲自龙目御览。众爱卿还有什么本章啊？蔡京这个老小子他是憋不住，吾皇万万岁，老臣我还有本讲。我府里头还有护院的家将呢，是不是万岁也要看一看呢？当今皇上说也可以呀，你府里如果要有武林高手也可以到小交场比武较量，朕当也要看上一看。不过有一点，要比活武，不能比死武，稍带一点轻伤还可以，要是带了重伤朕也要加罪。不知道你们

0: 听明白没有？
1: 吾皇万岁，臣听明白了。
0: 吾皇万万岁，
1: 臣童贯要保举我那个犬子叫童满，他总想为国尽忠，我打算也叫他小交场比武较量较量，万岁你也可以看一看。
0: 皇上说，既然如此，众位大臣，工部帮侯朝郎驸马各回各府，如果府里有家丁可是教师，如果有些本领也可以到小交场比武较量，我看一看我东京汴梁天子脚下藏龙卧虎的地方究竟有多少高人。众爱卿要没有什么本章，朕就卷帘朝散。吾皇万万岁，请驾回宫。
1: 小八义跟着驸马千岁吕刚一块儿就下了殿。周景龙说，老师啊，明天要小交场比武较量，师父你也去吧。那是自然了，明天小交场见。驸马走了，周景龙坐着轿，小八义这哥几个骑着马离开了五朝门，正往前边走着，一看大道旁边有个老太太，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在旁边直哭，大爷呀，行好积积德吧，帮帮我们吧，救救命吧。于是萧把马勒住，你这个老太太也不看着点，这要被马把你趟着碰着不是误伤吗？老太太，要饭往旁边去要去吧。大爷呀，没有人敢帮我们呐，谁要是给我们钱呐，被童贯府里的人看见就得把人家打一顿。我看您呐是练武术的，您就帮帮我们吧。
2: 哎，老太太，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怀里抱那个小孩是你什么人呐？
3: 这是我孙孙，您不知道啊，我儿媳妇啊在童贯府里头当老妈，被童贯的儿子童满给看上了，非要霸占不可呀。我那个孩子说什么也不应允呐，最后啊被他给杀了。我儿子找了他去了，被人家呀打了一顿呐，就给撵了回来。我听说被童满还踹了一脚，当时我儿子就吐了血了，现在呀一头倒在炕上啊就起不来了，又没有钱给他抓药。我们这一老一少啊，我这个小孙子练我这个糟那老太太哟也活不了了，您呐就行好积积德不。
1: 尉迟骁啊这大眼珠子一逛荡啊就含着泪，太狠了，朝里这四大奸党听说他们的儿子也成为四霸，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心想童满呐，我有见着你面的时候我要你的命。
2: 老太太，你不能去告状吗？
3: 嗨，官府啊没有敢管的。
2: 哎，咱们弟兄们身上都带着钱没有？
1: 大伙凑了凑，凑了五六十两银子。
2: 老妈妈，这个钱你先拿回去，不够呢再找我。您放心，以后谁再欺负你，你就到西门里仁义巷新科的状元府去找我，我叫于迟骁，记住了吗？
3: 大爷呀，我谢谢喽。
2: 别磕头别磕头，老妈妈快走吧。
1: 哥几个咬着牙都很生气，天底下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情，走吧。他们回了府啊，天早就黑了，一进客厅就摆上一桌酒席，弟兄们是开怀畅饮。待会儿的功夫丫鬟来了，
4: 应接状元老爷到后宅去歇息。
1: 好，弟兄们，我就不陪你们了，
2: 去吧去吧，这两天也累得够呛，该歇着去了。走吧走吧，
4: 哥哥去吧去吧。
1: 赵景龙有丫鬟带着路，来到后院寝室的外面，两位夫人 郑翠萍、梁秀英把状元接到了房中，小三口上了床，把灯吹了就睡了。可是郑翠萍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晚上心里头觉着根本忙乱得慌，一看状元和姐姐梁秀英全睡着了。哎，我有心把状元叫醒了跟他唠一唠，我这是怎么了？失了眠了怎么睡不着了呢？又想自己是刚过门的小媳妇儿，还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的，忍着吧。天交二更来天，梆梆晃晃，远处有更梆响。这时候就听房上的瓦解，郑翠萍就是一愣，是我们弟兄们寻更料哨吗？是阮贤弟还是三哥唐铁牛呢？是我们的人吗？听这个脚步声咯吱咯吱，好像站到他们的房上的。因为郑翠萍他明白啊，他是水泊梁山白面郎君郑天寿的女儿，也是绿林当中女中的魁元，他懂，要告一般的妇女就未必能听得出来。这时候有打房上扔下一个东西来，啪，咕噜噜噜噜噜，坏了，这叫问路石，一定是香马行刺的，他不是偷东西的，要是偷刀窃取他可以到金银库去，怎么能来到寝室呢？是刺客吗？是，来几个？来俩。怎么回事啊？蔡京啊，他憋了一肚子气，他倚仗是皇上的老丈人的，没有深说的，不过他脸上也没有光彩。回到府里头，这个生气呀，他把他两个教师，一个叫王明，一个叫王亮，找在他的内客厅。平时我待你们俩不错，我有个仇人，今天晚上你把他的脑袋给我拿来，我给你们哥俩3000两白银。到哪儿去？状元府，把陈景龙的脑袋给我拿来。太师爷，那您就等着吧。哥两个，一个是王明，一个是王亮，离开了太师府，就来到了西门仁义巷陈景龙的状元府。两个人，一个料哨的，一个准备进去行刺的。这个是老大，叫王明，今天晚上穿着一身夜行衣，他先扔下一个问路石，听听底下有没有动静。石头落地之后，也没有狗，也没有人，直到都睡熟了，然后腾翻筋斗的跟头，他落到了当院，探背绑摁崩簧，亮出一口钢刀，唰，高抬脚轻落足，直接够奔状元睡觉的这个房门就来了。嘎吱，用手贴着门板慢慢一推，这门嘎吱一响，里头插着了。郑翠萍吓得就一身冷汗，来了，奔着房门来了，肯定是行刺的。郑翠萍由打墙上把宝剑就摘下来了，拿被窝呀闭住点声音，噌，把宝剑就亮出来。郑翠萍拿着宝剑，就在状元爷脑袋跟前儿，得把宝剑就对付好了。小子，你进来，嘿，我这一下子，冷不防我就把你给扎死了。我先别着急，别打草惊蛇。你光说是女中的英雄，还得有胆子。一般的妇女不就吓哆嗦了吗？

0: 郑翠萍拿着宝剑在这等着呢，这个贼呀可就进来，用刀把门给拨了开。两扇门开了之后，这个小子就进来了。屋里头黑呀，没有灯啊。他右手拿刀，左手呢在里头划了，看意思是摸脑袋呢。他慢慢往里来，必定是贼人胆虚，他不能说像自个儿家串门似的出来进去那么自由啊。所以他慢慢的往里来，他比脚夹十分的小心，这个手往前摸来摸去，眼看到了跟前了，郑翠萍的宝剑眼看能够上他了，嗨，这一宝剑可就扎了去了。这小子也算有两下子，这就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抓了宝剑这来，哦，他旁边一躲，宝剑刺空了，蹭一纵身就跳出去了。什么人？这宝剑怎么没扎上他呀？因为翠萍在床上，他的宝剑要想扎他的一使劲儿，这个床可能有点动静，这小子躲开了，要不然就刺上他了。郑翠萍由打床上跳下来，身上穿着一身粉红绸子的睡衣，下边蹬着一双红色的绣鞋。郑小姐手里头拿着这把宝剑，纵身就出来了。她这一出来，周景龙跟梁秀英可就醒了。怎么回事？郑翠萍说有刺客想行刺状元。周景龙说，哎呀，真乃胆大，尔等今天晚上赶来行刺。梁秀英就嚷上了，大干二哥快来吧，后边有香马行刺状元呢，阮先帝快来吧，来得晚了就怕出事儿了。梁秀英嗓子也尖直嚷，周景龙也在吵吵，弟兄们快来，后院出事儿了。郑翠萍在当院就跟这个行刺的香马就打到了一处。郑小姐是马上的英雄，在部下也练过，但是不是自己的本功。郑小姐拿着这一把宝剑跟这个小子来来回回打了十几个回合，郑小姐郑翠萍可不是这个香马的对手，因为这个小子也是高来高去，飞檐走壁，这一口大片刀很厉害。郑小姐一会儿的功夫身上可就出汗了，头发也就散下来了，只挡自己的眼睛。郑翠萍一想，时间长了我肯定要吃亏，阮贤弟呀，唐三哥，你们该来喽。大厅啊离这后院老远呢、那是前院，这是后院。要不说是英雄啊，阮英啊第一个先听见，那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要说是英雄，睡觉也像没睡着似的，耳朵好使唤呢。阮说出事了，我听见后边好像我嫂子嚷说后边有香马有刺客要想行刺状元，我走了。说着话，阮英第一个由床上蹦起来，阮英就往后院去了。这时候郑猛雄、于世霄、孔生全出来了，好小子，徐文彪、石长青也全走了，花云平在最后看三哥呀还在那趴着呢。三哥，三哥，你怎么还不动弹？
1: 没事儿，有猴一个人去了，有多少都能包圆。
0: 三哥，你怎么这么大胆呢？快点去看看，还不知道来几个呢。
1: 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好臭贼，他今天晚上到这儿来，这叫飞蛾投火，自找送命啊。老六啊，走。
0: 欢平说我先走了，云平就出去了。唐矬子出了大厅，
1: 尬哟尬哟，好臭贼，来几个也跑不了。我告诉你说，今天到这儿来呀，你就算往火坑里跳，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吗？嗯，我这两下子拿出来，你就来个

0: 两白银把我们哥俩的命送了，这府里这么些高人，我们能来行刺吗？完了，一看下边嘎呦嘎呦来了个矬子，这小子心里合计，大哥呀，我打死一个你算够本，打死两个给你赚一个，咱哥俩呀怎么说今天晚上也够呛了。这小子正好不注意，他在房上啊扒下几块瓦片子摞到一块儿，照定唐铁佑，咔嚓他就打下去了。好臭贼，来多少一个也跑不了，咔嚓的一下来，唐铁牛觉着上面有动静，往旁边一闪，咔，这瓦片子碎了。他躲的时候啊，被那瓦片子好像被那个尖儿啊把这太阳穴这刮破了一点，烧出了点血。
1: 哎，好小子，把我脑袋给打破了，这还一个呢，下来。我告诉你，你要老老实实下来没事儿，你要不下来，一会儿我就念咒，我会定身法，我要一念咒，你自动的就得给我下来。
0: 这小子一想，你妈吹牛吧，你还会念咒，
1: 你看着没，我这就念咒，你马上就下来。
0: 扑通，这小子下来，唐矬子赶紧把他骑上了。
1: 好小子，还他妈跑吗？跑不了了，
0: 翻过来掉过去就给了好几个嘴巴。这时候啊，花云平有打旁边跳下来，
2: 三哥怎么着，你拿住一个。
1: 可不是怎么的，
2: 你怎么拿的？
1: 定身法拿的。
2: 三哥你别逗了，你定身法拿的，我看你在下边一抄抄，我在房上绕过去，我把这小子两个脚脖子一抓，我扔下去的，是你拿住的吗？
1: 老六啊，我说我这个咒也不灵呢。老六，这算咱哥俩的功劳，走，把他绑起来。
0: 拿绳子把他就给绑起来了。这小子心里合计啊，大哥，我琢磨着你也跑不了了，咱哥俩呀这两条命全交代了。他们推着他往后院走。再说阮英，阮英来到后院一看，嫂子眼看就不行了，
1: 嫂子你躲开，兄弟这小子真厉害。
0: 阮英说，你也不要抖他的威风灭状元府的锐气。
1: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0: 胆大包天，今天晚上敢来行刺状元。
1: 哼，
0: 小子，我当来了什么高人了？原来是一个小个儿不大，瘦小枯干，像个活猴一样，你能有什么能耐？看刀，刀奔阮英都动了。阮英一闪身，啪啪啪就还他几刀，也就三五个回合，阮英用单刀上头一晃他的眼睛，下边是高挂连环腿，扑通咵，这小子就倒下了。
2: 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好，
0: 倒下了。阮英这刀要下去，他脑袋可就掉了。我先不杀你，问明白再宰了你，
1: 绑起来。
0: 这时候弟兄们全来了，用绳子把这个香马也绑起来。唐铁牛跟花云平把那个也推来了，哥俩一看见面发财，好啊，一个也没跑了，来俩拿出一对儿。阮英说，把状元请出来，准备升夜堂吧。这时候唐铁牛啊就往屋里头进，阮英一拽，哎，别进去，管状元还行，那还有弟妹呢，我嫂子呢，万一晚上睡觉穿衣裳不方便，可不是猴儿，就你心眼儿多。
1: 来呀，翠萍，让你进去把灯点着。
0: 郑翠萍到里头把灯点着，状元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梁秀英人家都穿着睡衣呀，都很方便。弟兄们就进来了，说状元呢，准备升堂吧。俩香马全抓住了。周景龙说，好，够奔前边大厅，我要升堂问案。周景龙来到前边大厅当中坐下，弟兄们在两旁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看着这俩香马。这俩香马推到大厅，在当间站着。周景龙说，你们两个人给我跪下。这俩小子把脑袋一梗梗，好像没听见。阮英跟花云平过来，堂堂两脚扑通，这俩小子跪下。周景

0: 红说，我问你们俩，为什么来行刺我？咱们有什么仇啊？这俩小子不吱声。有仇吗？
1: 有仇。
0: 嗯，什么仇？告诉你说，有仇有冤又有恨。陈景龙，今天没把你杀了，算你捡着了。我问你们两个，既然有仇有冤又有恨，我刚点了状元，日期不多，我没感觉到得罪过任何人。那么说，我爹爹陈继昌得罪你们了？
1: 没有。
0: 我得罪你们了吗？
1: 没有。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来杀我呢？周鼎龙的态度是和风细，并不粗暴。他俩看了看，
1: 那个，我们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没杀了你，怨我们倒霉。
0: 我们最后一个要求，杀官如同判反。干脆吧，你就把我们哥俩脑袋剁下来，给我们来个痛快的，要不然就得剐喽，怎么样？我杀了你们，你们两个人多大岁数啊？我看你也不过二十六七岁，这个人不过二十三四岁。蝼蚁贪生还要求寿呢，难道你们两个人这么好的年华就不惜命吗？
1: 状元，您说这个没用，我们犯到这儿了，就等着去那条了。
0: 你们为什么杀我？
1: 你别问了。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这哥俩等着呢，就是传令砍吧。周景龙说，来呀，给他们两个人绑绳松开，放他们走。两个行刺的乡马本以为状元非把他们杀了不可，可是周景龙呢，立刻吩咐给他们绑绳松开，放喽。嗯，这两个小子愣了，真的假的？旁边小八义弟兄们也愣了，状元呢，怎么能放了他呢？心里这么想，没敢吱声，因为这是状元呢。这放喽，弟兄们过来给他们俩绑绳松开，你们走吧，把他们的镖囊跟他们的单刀全还给他们。这两个小子战战兢兢接过了单刀和镖囊，就退出了大厅，上房走了。阮英过来，哥哥，我说您疯了，您怎么能这么做呢？放虎归山是回头伤人呢、啊。这俩小子既然敢来行刺，他居心非常狠毒，你怎么能把他给放了呢？兄弟，他们两人到这行刺肯定有个原因，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我跟他没有仇。弟兄们正在这儿议论着呢，腾腾，外头这两个人又跳下来，一挑连龙进了大厅了，扑通就给状元跪下。状元，我们两个人不能走，您这样大仁大义，宽厚待人，我们两个人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不能走。状元，您太好了，我们给你磕头来了，我们得怎么想法报您的大恩大德呢？我们跟您说完实话，我们然后再走。状元，我们是被太师蔡京派来的，3000两白银要您的脑袋呀。

0: 这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我们哥俩不知道好歹，犯了财迷疯了，来到这儿来行刺状元，没想到您这么好，把我们哥俩又给放了。我们哥俩死倒不要紧，关键有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没有人照看了。状元呐，我们得谢谢你。哦，蔡京派你们来的。那么你杀了我，给你3000两白银。你要是杀不了我，被我们把你杀了呢，这3000两白银就买你们的两条命啊。状元，我们两人糊涂。起来，起来。我问你们哥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过去货卖土地下，是打拳卖艺的，被太师府他们有的护院家将看中了我们哥俩，知道我们武术不错，把我们给介绍到太师府，给皇亲国丈太师爷府里头当教师。没想到今天晚上就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状元，我们不能别的报答您了，这么办得了，要不然我们哥俩回去把蔡京的脑袋拿来见您。哈哈哈哈哈哈！二位英雄，用不着。别看你们刺杀我容易，你们要想刺杀蔡京可不太容易了。我看呐，你们哥俩别回太师府了，应该另投门路吧。啊，
1: 状元，谢谢谢谢。
0: 你放心，我保证还给你保密，不能风声走漏，被太师知道对你们哥俩不利。走吧，不用报答我，你们知道我就可以了。
2: 哥两个，恕我们怎么能谢谢状元您呢？只好跪到地下，蹦蹦蹦磕了3个头。二次哥俩又离开了大厅。阮英一看呢，还是我哥哥周景龙看得远呐，怪不得他爹爹是干过的忠良，我哥哥真是个好人呐。这个时候啊，天快亮了。
3: 于是萧说呀，咱们快走吧，上小焦厂啊。
0: 弟兄哥几个吃完了早饭，周景龙坐着轿，那哥几个骑着马就直奔小焦厂。来到小焦厂啊，一进来一看，这人呢来的就不少了，马上的、部下的、老的、少的，黑脸的、白脸的、红脸的、花花脸的，什么脸的都有啊。有的还顶盔贯甲，什么黄金盔甲、亮银盔甲、青铜盔甲、冰铁盔甲、大刀、三股点钢叉、三节棍，各种的兵器，哇，倒是天子脚下呀。一看坐北冲南，搭到彩山殿，彩山殿上绑着黄绸子，给皇上预备了龙书案，后边还有龙墩，上边绑着红龙绳，拦着别把皇上摔下来呀。下边有不少黄蒙官和御林军，都腰里头挂着腰刀，保护着彩山殿。周景龙带着弟兄们来到小焦厂东南角这儿，他们就在这儿准备休息了。我们就在这儿吧，一会儿主要万岁是看我们弟兄的本领，万岁可能还没来吧。正在他们弟兄说话的时候，就看外边闪开闪开了，圣驾到，万岁来了。当今皇上拔地回宗，60上下岁的年纪，一部花白胡须，头上戴九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腰里是蓝天玉带，下边蹬着龙靴，骑着一匹金鞍玉佩银叫环的白马，后边跟着金瓜武士，满朝的文武，众星捧月，有的骑马，有的坐轿，围着皇上就来到小焦厂。来到彩山殿下，皇上下了马就上来了，驸马吕刚，还有右林丞相杜秉文、皇亲国丈蔡京、高俅、杨戬、童贯、镇京元帅刘彦龙、镇京副帅张毅，许多的文武百姓。

0: 官就全上来了，文东武西陪着皇上就坐到了采山殿。一会儿看看状元府这些护院的家丁有多大的本领，尤其说阮英啊。皇上坐到这儿了，正这个时候就看在正东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过了一匹黄骠战马。这个人也就在24、25岁，黄白净子长得不算丑，穿了一身黄金盔甲，前后心护心宝镜，两扇征裙，腰里头挂着宝剑，手中端着一口青铜大刀。这身盔甲不是一般的铜的，说是黄金盔甲都是铜的做的，但是他这个铜叫风魔铜，比金子还贵呢。风越刮越亮越黄，这小子这身盔甲也成了钱了。催战马来到交场当中，一摆大刀，抬！我今天会一会状元府的这些护院家将，哪一个过来送死？哎呀，阮云看这小子挺横啊！万岁告诉了，点到为止，比火舞嘛。头一句话就给大伙来个下马威，尤其说对我们状元府，叫我们眼前送死。谁叫你这么说的？这小子是谁呀？看他穿张打扮，这小子绝不是等闲之辈。哪一个过来？我乃是兵部司马的虎狼公子，你家少爷叫童满。尉迟骁一听，哦，这个小子就是童满呐。他们拿杀人像闹着玩似的，就像半夜点灯免个臭虫似的。小子，要不是皇上限制，我就把你砸死了，好给老百姓出气呀。尉迟骁说，弟兄们，这阵让给我怎么样？过去我收拾收拾他。阮英说呀，就是我大哥这一对钢鞭满能够对付了他。大哥，那你就过去吧。
1: 哼，
0: 尉迟骁没等撒马呢，还由南边过来一匹马。虎狼公子，你也不要张狂撒野，你看枪。3-1-5-2败下去了。旁边又过来一个，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来。3-1-5-2又败下去了。过来4-5个呀，稀松平常，二五眼。这4-5个才打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全败下去了。尉迟骁气的，这几个小子也不容功夫，你没等催马，一个接一个他们连上了。尉迟骁说，这帮狗熊你们过来起什么哄啊？没能耐你们过去干什么呢？把尉迟骁气的直咬牙呀，你们别过去了。连胜了4-5个，铜满100刀，谁再过来？蔡京啊，在采山殿上，在皇上的眼前还直夸奖，怎么样万岁，虎狼公子能耐太高了，这是兵部司马佟大人的虎狼公子。你没看这口刀吗？过来这些人3-1-5-2都败下去了。皇上捻着胡须，心里合计，过来这帮人能耐也太差了，就这样的，你们过来丢什么人呢？皇上正在琢磨呢，蔡京还说，不是说周围这帮没能耐，是童满能耐太高了。驸马就不爱听，万岁不是要看状元府的吗？得让状元府的过来。是啊，叫状元府的过来。皇上吩咐殿头官选状元府的下场，主要的我是看他们呢。扎，万岁旨意下状元府的下场啊。谁也不知道怎么状元府的没过来，实质没有空啊。尉迟骁一想啊，这回该我过去了，小子可得了施展了。马鞍桥上一摆这对钢鞭，双脚一点蹬，蹬扯蹦蹬声，小子，童满呐，你不要在前边越武扬威。

0: 状元府的老爷雨石萧过来喽，催马就过去了。雨石萧一摆双鞭，就来到童满的眼前。童满一横大刀，你是状元府的吗？对，我叫雨石萧，有个大号叫雨石雷霆。童满一听到这儿，双眉一挑，雨石萧，你是状元府的一个护院家将，无名的小辈，来到小交场竟敢比武较量，你敢跟你家虎狼公子童满动手吗？我要真是手起刀落，就叫你人头落地。小子，你有点吹。我告诉你，要不是万岁传旨意点刀为止比火舞，我就砸死你了。尔等休要张狂！你砍刀，唰！这口大刀力劈华山，奔着雨石萧就剁来了。雨石萧手使这对钢鞭，小子开，嘡！往外一招架，童满这个刀吧，稍微撤回来的慢一点，啪！把刀尖儿给架着了。他往回一撤，刀尖儿架着了。他一撤刀，再一看呢，这个刀尖儿就给打卷了刃了。哎呦，前手脚这一哆嗦，这小子好大的力气呀！童满这小子打仗也很狡猾呀，搬刀头，现刀钻，仙人解带，拦腰斩，看刀。雨石萧收拾钢鞭，开开开，双鞭摆开，好像龙摆尾一样，两匹战马盘旋就站到了一处。他两人打了也就40个回合。童满呢，累得鼻巴鬓角，热汗已经出来了。雨石萧啊，你别看说他傻，就是憨厚，心眼儿也够用的。他也知道这个关系重大，处处加小心，没敢下毒手。怕惹了祸，皇上告诉不让比死武吗？带轻伤还勉强，重伤都不行。雨石萧这个鞭呢，总是躲着童满，怕把他给伤着。雨石萧打着打着，把战马勒住。咦，童满呢？咱俩别打了。啊，你怕我了吗？我怕你，亏心不亏心？你感觉我能怕你吗？你不怕我，为什么不打了？哼，我是怕，我怕砸死你个兔崽子！你胡说！哎。童满，刚才凭良心说，老爷我的鞭处处躲着你，我怕把你砸死，砸死你我这叫抗旨不遵。小子，你服不服？你要服，你躲开让给我，我跟别的英雄在比武较量，主要万岁今天是看看我们的武术如何。国家为了选人才选良将，后等征打交之国，咱们都是为国尽忠，你小子服了躲开让给我打，如果你不服，我提出个要求，你敢不敢跟我比死的？啊，怎么样？比死的？难道说我就怕你吗？我也没说你怕我呀，我说你服不服？我不服，不服咱们俩怎么定个我都不懂的了，怎么能比死的？谁把谁弄死，咱们没有事儿。童满说，既然如此，咱们去到泰山殿见着万岁，立好了军令状回来再打。那再好没有了。那好好好，咱俩准备回来再干。好。哎，现在啊，你要反悔还不晚，你要服了我，蔫不唧就告诉我一声，怎么样？还比死的吗？我不怕你。那行，就这么干喽。雨石萧心里有底啊，拨马回来了。阮英大伙一看，我大哥打好好的怎么回来了？我大哥这能耐超勇的，保证能胜童满。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1: 老三老四老五老七状元呢？我呀跟他这么打不行，我总担心。我们俩上彩山殿去立军令状去，立完了之后谁把谁打死白打，回来再干。
0: 大哥比死武你有把握吗？
1: 有把握。你别说大哥都说像憨大郎似的，我心里有数。

0: 好，大哥，去吧。周景龙说：“你可得想好啊。”
1: 状元，就你胆小，没事儿，我走了。
0: 于是萧下了马，把鞭交给弟兄，把马也交给弟兄，因为见皇上不能带兵器。于是萧回来了，跟人家比呀、啊，虽然说是一个铁打的汉子，但是人家金盔金甲，显着格外的威风。人配衣服，马配鞍鞯嘛。于是萧只不过一身青缎的短打，就是一个平民百姓的穿章打扮。
1: 哼，小子怎么样，上彩山殿走。
0: 黄门关奏明圣上，我们两个人见万岁有事。那好吧，等会儿吧。奏明吾皇万万岁，与之萧贺同满要见陛下，不知有什么事情。好，叫他们两个人上殿。与之萧同满上彩山殿呢，
2: 来了，走。
0: 洪满跟着雨世萧上彩山殿的。
2: 万岁，我磕头了。
0: 洪满说：“吾皇万万岁！”洪满叩头。皇上啊，都挺爱惜，因为呢，他们两个人在下边站了好几十个回合。皇上一看，那真是二虎相争，战斗一处有个看头。铜满的刀花也不错，这个雨世萧的鞭来势凶猛。皇上刚才看的正津津有味呢，他们俩来到彩山殿，不知道铜满跟雨世萧见朕有什么事情啊？
2: 我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两个人呢比不出来胜败输赢。
0: 不对，吾皇万岁，他不要说大话，他早就不行了，他非要跟我恋战不可，他应该让给我。
1: 嘿嘿，我让给你呀、啊、同满，你应该说嘴对心说话，对不对？你能赢我吗？
0: 皇上说：“不要争执，慢慢的讲，怎么回事？”同满说：“我要求跟他立军令状，比死武，要不然就分不出胜败输赢。”
1: 雨世萧呢？
2: 那我更愿意，我根本就不怕他，他呀早就该败到我手，你该败我。
0: 皇上说：“算了算了，别吵了。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的意思，得死一个呗。”
2: 那可不，就得死一个。
0: 皇上说：“好吧。”不能再研究研究商量商量了吗？
2: 我看是没有，没有，万岁，我跟他没有商量的余地。
0: 那好吧，你们找保人吧，有保人保你们，你们就下去立好了军令状，比死武。皇上啊，是想给他俩找个台阶儿，因为这两条汉子他都舍不得，死了谁他觉着也是可惜。可是真有啊，跟着起哄的蔡京出来了。
3: 虎狼公子同满，我保你。
0: 好，我有保人了，你找保人吧。
3: 雨世萧说：“敢是你爹爹是做官的，都官官相会，你能找着，谁能保我呢？”他往旁边一看，驸马吕刚站出来了：“我保你。”
0: 驸马吕刚心里合计：“我看着雨世萧这个能耐，准能胜了铜满。老头要不然也不能轻而易举的去保，保就得死一个呀。”驸马吕刚考虑半天才说话：“保雨世萧。”皇上一想：“行了，算了，真有跟着起哄的，那你们就写吧，写吧，写军令状条吧。”雨世萧铜满，雨世萧铜满。两张写完了，蔡京一张，吕刚一张。揣身上，谁也不许反悔，死了白死。吕刚心想：蔡京啊、童贯的、杨戬的、高俅这四大奸党，你们的儿子都不是好东西，据说是横行霸道，早就该死，但愿雨世萧能够战死童满。这是吕刚心里的话。
3: 好，雨世萧，你要多加小心。
2: 谢驸马。
1: 马儿啊，走啊。
0: 童贯有点担心呐、啊， 童满呐、你行吗儿啊，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啊？
2: 爹爹，我没别的说的，你呀给我准备一口棺材预备着吧。
0: 哎呀儿啊，你吓死我了。
2: 爹，我跟你说的是笑话，走。
0: 童满由打上边就下来了，帮恩认凳，成换了黄骠战马一百青铜刀。
2: 于是笑，你催马来战。
0: 别着急，我得骑马去。于世萧来到弟兄们的跟前，
4: 立完了那就军令状，驸马保定我。这回啊，我跟童满得好好鼓捣鼓捣喽，这可来真格的喽。
0: 于世萧拉过这一匹青鬃战马，搬鞍不来推鞍不去，搬鞍认凳，乘花战马一百双鞭，哈，催马就过来了。童满儿哎，你哪里跑？一百双鞭，呜！人到马到，鞭就到，奔着童满就砸下来了。童满正端着刀与削，鞭来了，开！啪！童满呐、差一点就没嫁出去，俩膀子发了麻，虎口真破了，两个手一哆嗦，突！哎呦！小子，你好大的力气！看刀，刀又奔宇智霄来了。
4: 嘿，小子，我给你打飞就得了。开
0: 一架，他刀撤回去了。他知道不能硬碰了，两匹战马一盘旋，又站到一处。这回才打了十五六个照面。宇智霄说：“小子，我也得长点心眼儿了，我想办法把你刀先给你打飞了吧。”小子开开开，来回躲来躲去，两个人打到十六七个照面的时候，童满刀奔宇智霄又剁来，宇智霄可盯住了。小子行了，到时候了，一百双鞭，双膀一较力，开，嘡，不楞噔，刀啊给打出了手了，扑楞掉地下了。哎呦，童满一哆嗦手，现在是赤手空拳了，他把战马往后边一拨，想着跑。宇智霄心想，要告别人我就留着他了。小子，我想起你作恶多端了，老太太抱着小孙子这个可怜的像出现在我的眼前呢，他的儿媳妇被你怎么霸占杀死的，他的儿子怎么被你打得吐血带伤。小子，不知你手下屈死了多少好人，我要你的命。催战马一追，童满恨不能这时候能逃出宇智霄的手中。他催马跑，宇智霄的马更快，两个人眼看人挨马靠了，宇智霄双鞭一摆，小子你就找你姥姥喝豆粥去吧。呜，啪，咔啦啦啦啦啦啦，哭通，马跑了，人撂下了。
2: 别说童满的脑袋给打瘪了，半边膀子都给砸烂了，
0: 童满就死到宇智霄的手下。这也算童满这小子恶贯满盈啊，该死，你早就该死。
2: 童满还打不打了？要打起来再打。
0: 这也是卖撇去呢，人死了还能起来吗？你说把童贯呐、疼的，
2: 儿哎，你死好苦啊，来呀，把这个黑大个子给我拿下。驸马说，我看哪一个敢拿，有军令状没凭，万岁在此。
4: 那就算白死吧。
0: 把童贯疼的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赶紧吩咐手下家丁找棺材成殓吧，成殓死尸之后准备抬出去。不说童满，宇智霄摆双鞭，
2: 诸位朋友们，哪位过来，咱们今天是以武会友啊，不许伤人命。这小子他不服，所以我们两个人呢才比死武。众位哪位过来再陪我一场。
0: 宇智霄正说着话呢，一看在南门上啊，这个马像飞呀，咔， 来了一匹白马。

这个人是银盔银甲，27、28岁，长得很漂亮，不过白眼珠有点发蓝。这小子煮得狠毒啊，27、28岁，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人到马到枪就到，直奔雨潇的更嗓咽喉，扑隆，枪就扎去了。雨之潇正说话呢，众位朋友，哪位陪我一场？啪，这个枪刀，哎，开！哎呦，小子，怎么不说理？好小子，我要给死去的虎狼公子同满报仇！啪啪啪！一连就三枪，这叫英门三不过。这小子枪法很好啊！雨之潇，开开开！哎呦，真快呀！这枪真够快的。徐文彪在远处看着，哎呀，好枪啊！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FM 九十八点四，
1: 文艺广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姜子牙二次亮队，指名点姓叫王魔搭话，要到王魔催开彼岸，来到梁军阵。姜子牙，有话你就说吧。道兄，昨天在这地方你向我提出三个条件，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就给你答复。
2: 好，你说吧，你怎么答复？
1: 一，你要求我吗？让武王进京负荆请罪。我看这条办不到啊，我们武王乃有道明君，自从开天辟地，向来是有道伐无道，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那纣王惨无人道，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纯属是无道的昏君。我们武王取代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罪之有啊？这一点办不到。第二，让我们遣散西岐的兵马更是痴心妄想，我觉着手下人头不够用，我还要大肆扩军，到时精兵百万才能获胜，我怎么能答应呢？还有第三点，你叫我把武成王黄飞虎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京城，这更是笑话。武成王犯了什么罪了？被昏君纣王逼得家破人亡，难道不许反抗吗？大将保明主遵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黄飞虎到西岐来，走的是光明大道，我们双手欢迎。这一点更做不到。道兄，三个条件我答复完了。哎呀，气死我也。慢着，道兄啊，我话没说完呢。我奉劝你们四位，从九龙山来还回九龙山，出家得道不容易呀。当年我在昆仑山玉虚宫也修炼过40年，深知修炼之苦啊。何况你们得道出家几千年，谈何容易，应当赶紧回去闭门思过，躲过这一场浩劫。如不听良言规劝，势必引来杀身之祸呀。姜子牙，你闭住臭嘴，拿命来。拽出追魂宝剑奔姜子牙就过来了，这时就气坏了哪吒，蹬开风火轮，像一道闪电一样到两军阵前。师叔，你回去休息，把他交给我了。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哪吒就下了绝情了。王魔一看这小子，要不把你扳倒了，什么事情也不好办。今天非得分个短长不可。白掌中剑也下了绝情了，两个人打得正难解难分的时候，那妖道杨森在后边观敌，他一看他师兄啊未必能取胜，背着别人不知道，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颗珠子来，这颗珠子叫开天珠，太厉害。

这乃是通天教主镇洞之宝。拿出四颗，他们师兄弟每人一颗做防身之用。他把开天珠拿出来，嘴里的又嘟囔，念念有词，奔哪吒一抖手，开天珠一道金光奔哪吒就去了。哪吒光芒着斗王魔了，没加防备，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回头一看呀，一道金光到了眼前，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开天珠正砸在哪吒后脑勺上头，啪！把哪吒砸的了一声，从风火轮上就摔下去了，顿时不省人事。王魔一看兄弟帮了忙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往前催开彼岸，举宝剑就想要哪吒的性命。就在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一阵风就冲上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用掌中枪把追魂剑给拨开，才救了哪吒的命。这时军兵往上一闯，把哪吒救回本队，把风火轮火尖枪也捡回去了。结果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就杀成了一团了，冲啊杀啊！张桂芳、风林率敢死军冲上来，姜子牙手下的四贤八俊36名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全参加了战事。这场凶杀恶斗之杀的是天昏地暗，双方都付出相当高的代价。结果姜子牙还是敌不住人家，军兵死伤的太多了，一层挨着一层，子牙不忍，吩咐一声撤兵，西岐的兵马败回西岐城。他光顾招呼别人撤兵了，没注意他自己。他刚一拨四不像，王魔把去路拦住，慢，姜子牙你走不了了。子牙往东北刚一跑，被杨森给拦住了，刚一拐弯被李兴霸给堵住了，后边还跟着个高阳。这四个妖道早都商议好了，谁跑都行，不能叫姜子牙跑了。四个妖道四把宝剑紧紧把姜子牙给围住，姜子牙手中晃定打神鞭呢，心说我可得使唤使唤他，外情急之下怎么念咒忘了。您说倒霉不倒霉呀？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后来被人家四个人给打的帽子也歪了，满脸是汗。姜子牙一看回城是没有希望了，拍开四不像奔正北就跑下去了。这四不像是越跑越快，最后脚离了地，驾着风腾空而起。王魔冷笑一声，姜子牙呀，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今天不把你的首级得到手里，我是绝不罢休。三位师弟你们不要等我，我追下去了。他催开彼岸，借着风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姜子牙给追的真是走投无路啊。子牙心说：“这怎么办？我呀，奔昆仑山玉虚宫跑吧，让我老师救我一命。”但又一想，不可。你说我老师咋收了我，没得过好？我竟给他老人家找麻烦了。今天打了败仗，我又敢奔昆仑山，我脸上也没有光彩。不行，去不得。

0: 没回头，他又奔西跑。跑着跑着，突然四不像，架不起风声来了，啪嗒落到尘埃。姜子牙怎么拍他的脑门，他也起不来了。正在这时，王魔就追上来了。姜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拿命来！说着摆剑就砍。姜子牙舞动木鞭接架相还，还真扑棱了几下，谁能甘心就死？但是也就几个照面，姜子牙就顶不住了。可正在危难的关头，顺着山川小路来个出家的道童。这小道童一边走着一边口唱山歌：修修修，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任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玄中妙，不如出家当老道。小道童往对面一看，呵，两个上了年纪的道人正在血战。道童过来给拦住：别打了，都别打了，你们这般年纪真不知羞耻，因何在此决斗？报上名来。姜子牙拨开四不像，一片腿跳下来了：仙童，我乃西岐姜尚是也，这是我的仇敌，乃是九龙山四圣之首，名叫王魔，苦苦追赶，非要我这条性命，望仙童搭救。你是谁？姜尚是也。哎呦，师叔！说罢倒身就拜。子牙惊喜之余，把他搀扶起来：仙童，口称师叔，从什么地方论的？哎呀，老人家呀，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祖居陈塘关的人士，我父姓李明镜，生我弟兄三人，我乃排行在首金吒是也。您手下是不是有个哪吒啊？那是我三弟。我自幼到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发天尊为师啊，我这次奉师命下山到西岐去找师叔，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叫我高兴啊。师叔，你老人家到一旁休息，把王魔交给我了。
1: 孩儿啊，这个王魔法力无边，甚是厉害
0: 啊，我知道，您就看热闹就得了，有一肚子话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姜子牙手拉四不像，躲在旁边看着，再看金吒抖擞精神来在王魔近前，钉子步一站：妖道，知道我是谁吗？其实王魔在旁边都听清楚了：你是李金吒。
1: 对，
0: 正是你家小祖宗。王魔呀，我听我师父说了，你出家在九龙山有三四千年的道行，因何不苦苦修炼？贪恋红尘，妄开杀戒，败坏出家人的道规，真是罄竹难书啊！王魔，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一个字儿，滚！滚回九龙山是你的便宜，不然小铁我一翻脸焉有你的命在。
1: 嚯，
0: 王魔气的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现在这年轻人都能吹牛皮呀、啊、他兄弟就够瞧的，他哥哥更能吹呀、啊、小娃娃少管闲事，贫道我可不是好惹的，召见！摆剑就砍。那金吒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 拽出双股剑，接驾相还，与王魔战到一处。其实金吒的能耐赶不上哪吒，不过这小伙子敢打敢拼，可打着打着，一看这王魔果然不好惹，金吒卖个破绽，抽身便走。王魔以为他不是对手了，拉宝剑在后头就追，结果上了当了。金吒有主心骨，这次离开云霄洞，文殊广发天尊给他一件宝贝，此宝名叫遁龙桩，又称七宝金莲。当初抓哪吒就这玩意儿太厉害了。金吒一伸手拿出遁龙桩，嘴里的念念有词，吃令旗，一道金光奔王魔就下来了。王魔想跑跑不了了，整个被金光给罩住，紧跟着就听见咔一声巨响，被遁龙桩给遁住了。您看这件宝物，一根大桩子，上头有七个环子，一个环子勒住王魔的脖子，当中的环子勒住他腰，下边的环子勒住他双腿，还有两个环子勒住他的双手，另外有两个环子在他头顶来回直转，放出金光半道把他罩住。姜子牙在旁边一看，行啊，哎呀，没想到小小的年纪具有这种的法力，稀奇，还是有希望的。金吒把王魔抓住之后，赶紧回头请示姜子牙，师叔您发话吧，怎么处置他？
1: 这样问
0: 孩儿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哎呀，师叔您什么意思？您还想饶他吗？使不得呀，您饶那有心的人，像王魔这些人都不是人呢、啊、您把他饶了，将来就是祸害呀，您听我的吧。金吒说到这儿拎宝剑过来了，王魔，你出家这么多年苦苦修炼不容易，怎奈忠言逆耳，自己找来杀身之祸，可休怪小太爷手狠，你就在这边手起剑落，噗，把人头砍落，一道灵魂赶奔西岐，就到了封神台。清福神摆剑一看，来了一位报道的，把勾魂幡一晃，把他引到台内去了。您看这封神榜上365位正神，头一个就这王魔，这回是开张大吉，把他给收了。单说金吒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干净，还了匣，收起七宝金莲来见子牙。子牙大喜，爷儿两个返回西岐。等一到相府啊，众将可乐坏了，因为子牙这一失踪，群龙无首，好悬没乱了套啊。哪知子牙回来了，平安无事，还带回金吒。哪吒一看大哥来了，小哥俩拥抱在一起，这个亲热呀。哪吒就问哥哥，你还走不走了？兄弟，我不走了，我现在学徒一满出山了，老师叫我到西岐辅佐明主，今后咱哥俩可以形影不离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位说，哪吒不叫开天珠打昏过去了吗？不假，但是哪吒是莲花现身，那有道行。灵珠子一转，回到城里经过抢救，现在福救如初， 什么毛病都没了。按下这哥俩谈心咱不说，单说姜子牙，满营众将介绍了王魔死的经过，众人一听这妖道死了，真是人心大快，西岐的人热烈祝贺。单说妖道杨森等人回到营盘里头，就等着听信儿。这王魔左也不回来，右也不回来，等到第二天还没见面。张桂芳、风林等人放心不下呀，问杨森：“我仙长，为什么王仙长一去不复返呢？”等着我算计算计啊，怎么回事？他秀吞灵纹的掐指，他一算，哎呀，哎呀，我的刀兄啊，坏了，他把脑袋丢了，哗，底下就乱了套了，怎么办？怎么办？只有决一死战，给我道兄报仇，两全队。张桂芳传令，马上在东关外亮了全队，要跟姜子牙决一雌雄。姜子牙也不示弱，第三次又亮了队了。杨森催开坐骑，手舞宝剑，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子牙催开四不像跟他答话：“姜尚，我师兄哪里去了？”你师兄封神榜上第一名已经被我收了去了。啊，莫非他死了？对，不但他死了，恐怕你们三位一个也跑不了啊。姜子牙，你可够损的，拿那个来。这杨森催开宝剑要跟姜子牙拼命，金吒大吼一声就冲到阵前抵住杨森：“妖道，你不找你哥哥吗？你问我呀，他死在我的剑下，你是什么人？金吒是也，看着没，哪吒是我兄弟，要想报仇你找我来，拿命来。”两个人两把宝剑站到一处，这杨森正打着呢，单说哪吒，哪吒心说前者我吃这亏太暴了，没加防备，你们暗下毒手，这回啊我也别闲着，助我哥哥一臂之力。哪吒偷偷的把乾坤圈拽出来了，对着杨森把乾坤圈扔出去了。这件宝贝乃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法力无边呐！金光一道，正砸在杨森脑门子上，啪！啊！把杨森砸了个脑浆迸裂，脑门上冒起一道黑烟，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又把他给收了。杨森这一死，老三高阳气坏了，哇哇暴叫啊！摆勾魂剑来找哪吒拼命，金吒就祭起遁龙桩把他给遁住了，过去一宝剑把人头砍下，一道灵魂也奔封神台报道。这四圣啊，光上了一个，谁呀？李兴霸。这李兴霸一看大势已去呀，催开宝剑，他就跑出去有200多里地呀。回过头再一看，张桂芳、风林双双阵亡。天朝派来的人马荡然无存，全叫西岐给收拾了。 李兴霸睁着两只通红的眼睛咯吱吱

结果怎么样？落了个身败名裂，四圣死了仨，就剩下老嘎的李兴霸算漏了网了。这家胯下压旗，吞江霸下，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这一口气跑出去有800多里，扭回头来观看，人家西岐的人马是大获全胜啊。李兴霸咬牙切齿也罢，下步我怎么办？见文太师没脸面哦。临行之时吹得乌丢乌丢的，这回去见他说点什么呢？不行，哎，这么办得了，干脆我到碧游宫找我老师通天教主，怎么说师父得向着徒弟，他老人家要肯给帮忙，我就大功告成了，非给我三位道兄报仇不可。就这么办，上碧游宫，啪，他一拍吞江霸下的脑门，就打算起身走，结果连拍三掌，这吞江霸下扑了扑了脑袋没动地方。李兴霸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吞江霸下怎么发蔫呢？为什么不爱动呢？他正在这纳闷呢，突然从对面来了个小道童，分花拂柳，顺着山间小路唱着就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山好水呀，真是个好地方。李兴霸一看这个小道童梳着日月双杂髻，腰里头系着丝绦，身穿葛布袍、白布袜子、麻鞋，背后还背着两柄宝剑，一说小孩长得挺漂亮，正好跟他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那一孩儿赶紧过来，贫道有事问你。小道童听见之后看了看李兴霸，仙长你是哪里来的？问我什么事儿？请问娃娃这是什么所在？这山呢叫九宫山。哦，到九宫山了。他一算计要找通天教主去，那路程远着呵呢。小孩看看他就问，县长您是从哪儿来的？哎，贫道从西岐来的。听您的口音不像是西岐的人。哎，你哪里知道，我是外地人，到西岐给朋友帮忙，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我这是往回走迷失路径，因此才向你打听。那么仙长尊姓大名啊？李兴霸师爷。李兴霸，哎呀，久闻大名啊，我先恕个罪说，您是不是九龙山四圣啊？对呀。娃娃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我怎么不知道？你大师兄叫王魔，二师兄叫杨森，三师兄叫高阳，你是老嘎的对不对？对呀。那么你是哪位？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跟您这么说吧，这个地方叫九宫山，往前走不远有一座古洞叫白鹤洞，我老师叫普贤真人，我是他的弟子。

木吒是也。你听说有个哪吒吗？有个金吒吗？那是我哥哥跟我兄弟，我们是一母所生，我父就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是也。另外呢，跟道爷你再说，我奉师之命下山要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斩将封神，帮着我兄弟哪吒建功立业。临行之时，我问我老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到西岐显见这人情也薄点儿。我老师说，没关系，你呢要想立功不难，别捡直走，拐弯走，就是现在我走的这条道。我老师还告诉我，我准保能叫你立功，你遇上李兴霸，把他的脑袋烧到西岐，岂不是立大功一件吗？你看我老师说的多准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我说道爷，哎呀，咱俩一见面就投缘，您能不能把这颗脑袋借给我，叫我立一功，也免得丢人。哎呀，李兴霸一听这脸就变色了，闹了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小娃娃闹了半天你是木吒，好啊，我跟你们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休走拿命来，我赢不了金吒鹅吒，我赢你还不费劲。说着摆剑就剁，他哪里知道木吒本身没多大能耐，但有他老师帮忙，临行之时普贤真人给他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名字叫斩仙剑，就在后背背着呢。木吒打了几个回合之后，身形倒转，拽出斩仙剑，往空中一抖，一道霞光是直奔李兴霸。这小子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把眼一闭，人头落地。由于这一剑力量过猛，不但把李兴霸给杀了，连他胯下压旗的吞江霸下脑袋也落了地了。木吒掐诀念咒，收回斩仙剑，皱皱眉头，哎，该着啊，冤家路窄在此碰上了。老道位，你死了可别怨我，怨封神榜上有你的名号。他说的一点不假，就见一道黑气嗤，李兴霸的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木吒呢，赶紧挖了个坑，把尸体掩埋了，血迹擦干净了，提着李兴霸的脑袋赶奔西岐。简短接说，到相府一报名姓，有人到里头通禀，金吒鹅吒接出来。弟兄三人见着面欢喜的不得了，一边拉着手往里走，一边叙说离别的情况，到里边同见姜子牙。姜尚一听木吒到西岐来帮兵，又多了一条膀臂，自然是高兴，把李兴霸的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打这之后，老李家这哥仨全都归了西岐。这西岐呀，日胜一日啊，光自愿报名当兵的都排着长队。时间不长啊，姜子牙手下就扩编了几军的兵力。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桂芳的残兵败将，跑进武关到朝歌向文太师告急。文仲闻听可睡不着觉了，哎呀，坏了，迟早这西岐非成气候不可，王商纣者姜子牙也，绝不能等闲视之。

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刹那间三通鼓响，文仲升坐阴安宝殿。在京的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八大朝臣、八大大夫，一个不少，全都来了。文东武西站了两大溜，密麻麻足有千人呢。我等参见太师，千岁千千岁，免。众人平身站起，太师文仲面沉似水，是当众公布：各位啊，情况可不妙，现在西岐日胜一日，目无天子，屡败官兵，张桂芳兵发西岐是全军覆没，九龙山的四圣一个没剩啊！要照这样下去，亡商者必西岐的江上也。愿各位能出一良策，什么人自报奋勇，可灭西岐，为国分忧。文仲啊，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啊，哼，心说：太师啊，你算说对了。就这破朝廷还保得住吗？就这无道的昏君还好得了吗？还用你讲吗？将来我们这国家灭亡，就得灭到姜子牙手里。我们大伙还想看看哈哈笑呢。慢说没这种能力，有这能力我们也不露面。文仲一看没人答言，老头子生了气了：嘿，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既然众位都看哈哈笑，那只有老父亲争。哎，这句话刚说完，就听下面有人跑上来禀报：老元帅鲁雄奏开班师回京，听说太师召开紧急会议，因此来到燕安殿报道。哦，请。时间不大，鲁雄迈大步分塔尾辽战群来在燕安殿上，卑职参见太师，免。文仲站起来了，因为鲁雄的年纪快80了，论身份他也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跟文仲莫逆之交啊。前几年鲁雄奉命远征东海，跟东伯侯姜文焕血战了数年，前个时期大获全胜，杀退了姜文焕，保住了边疆重镇，这才奏开还朝。太师早就得着捷报了，知道鲁雄快进京了，但是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要知道他早就亲自去迎接了。因此见着鲁雄之后，文仲站起身来，非常尊重他。旁边有人把座位搬过，文仲就说：老人家，听说你大获全胜，斩首10万挂铃，真是特大的功劳，待我奏明天子，必给嘉奖。太师啊，蒙天子的鸿福，仗太师的虎威，我的确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虽然打胜了，但是姜文焕并没伏法，我心不甘呐。这次进京料作调整，恳请太师颁发虎符，我还要二次东征。好，老将军，鞍马劳顿确实不易，下面休息去吧。慢，太师啊，我听说西

0: 齐造反了，朝廷派兵屡战不克，我心非常着急，因此到延安宝殿前来打听一下。哎，的确是这样啊，你别看东南两方面都打了胜仗，唯独这西岐不好征讨啊，张桂芳、封林等人全军覆没，是大败而归呀。
1: 哦，
0: 敢问太师，您想派什么人讨伐西岐呢？太师用手一指下边这些人，这不，我跟众威正商议呢，苦无一人敢奔西岐，还不知道谁去合适。太师，恕卑职斗胆，如果您相信的话，我愿意提一旅之师讨伐西岐。
1: 哦，
0: 老将军，您够累的了，东边还没打完，您就不必到西岐去了，我看另叫别人去方为合适。
1: 不，
0: 太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迟早姜子牙必成气候，对我们朝中最大的威胁西岐也，望太师能分出主次，征讨东海可以派旁人，卑职不才，愿逃此令，不平西岐，誓不为人。文太师心里头有数，那张桂芳后起之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怎么样，全军覆没？你80来岁了，你怎么能比得了张桂芳啊？你到西岐岂不是自讨无趣呀？太师就不想派他，但这鲁雄看出来了，太师，您是不是不相信我呀？您认为我赶不上张桂芳啊？老将军，也有您这么一说，我不放心的是你年纪太大了。太师言之差异呀，别看我年岁大了，顿饭斗米，两臂能拉硬弓，跨马抡刀能征杀在两军阵，我觉着我一点都不老。张桂芳虽是少年当道，但用兵恃强，自知己能乃匹夫之才，我觉着我比他强得多。张桂芳的死是自取其祸呀。为将行兵要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为而能安，祸而能福，机变不测，才能决胜千里。我不是自夸其能啊，身为大将，要自天之上，游地之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十万之众无往而不利，凡属攻城取县，各尽其妙，此乃自然之理，决胜负之机，神运用之权，藏不穷之志，这才叫为将之道啊。张桂芳懂得这个吗？他不懂，因此他才有今日的下场。卑职不才，非要讨这支大令不可。哎呀，文仲一看没办法了，这个人赤胆忠心，出于至诚，文太师颇受感动啊。好吧，老将军，既然你不辞劳苦愿兵伐西岐，我就答应。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年纪太大，身边没人照料不行，我给你配备两名监军，你看怎样？
1: 好，
0: 您给我配两个助手吧，那我是求之不得。文仲，你想派谁给他帮忙呢？必须会随机应变的人， 忽然想起来了，非费仲游魂不可。太师想，这俩小子留到天子身边净冒坏水啊，他们在京中一日，京城一日就不得安呐。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叫他们俩帮办鲁雄到前敌去立功，要立了功当然更好，立不了功这俩废料我也抛出去了，借西岐的刀要了他们的命，也给朝中去掉隐患。来人，选费仲游魂。是。这俩小子没来开会，因为什么？他们怕文太师。这老太师在天子面前一力主张要他俩的命，后经纣王跟苏妲己苦苦哀求，就成为悬案。文太师也没主张非要他们的命，也没说把他们给饶了，所以一见着文太师，他俩腿肚子就转筋。今天假说有病没敢朝面，哪知道文太师派人来找来了。这俩小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哎呀，就知道大祸临头啊，不愿意去也不行啊，穿戴好官服骑马到太师府，下了马把衣服规整规整，这才来到银安宝殿。离着多远他们俩就跪下了，卑职叩拜老太师，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千千岁。二位大夫免礼，平身谢千岁千千岁。众人在两旁看着，捂着嘴直笑，心说这俩小子平日专横跋扈，怎么这阵儿变成这模样，跟落汤鸡差不多少。费大夫、尤大夫在在，现在姜子牙协助姬发作乱，势不可当，身为朝廷一大隐患，我打算派鲁雄为帅兵伐西岐，命你二人身为参军，随营参赞军机，不得有误。哎，这俩小子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扑通扑通跪下了。太师明鉴，我们俩乃是小小的文官，不懂武事，对于排兵布阵、斗引、埋伏等等一窍不通，让我们俩去是摆事啊，望太师选能者，别叫我们去。走，你们两个人的智谋是最多了，什么主意都有，怎么就不能帮助鲁雄呢？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二位大夫畏缩不前，难道抗我的军令不成？不敢不敢，既然如此，挂参军印。两颗印给他挂脖上了，这哪叫印呢，跟锁链差不多少。俩人暗中叫苦啊，心说离着天子太远，要离着近我们好好哀求哀求，这会儿是远水不接近渴了。太师马上传令，明日就点兵出发，二位别回府了，帮着鲁雄马上点兵吧。哎哎，可这俩小子下棋琢磨，不行啊，怎么咱俩得吞套啊，要跟着到西岐非死了不可呀。但是老太师怕他们来这手，让大徒弟吉利在后头监视他们，俩人走一步有人跟着一步，想要逃脱势比登天，最后把俩小子逼得实在没辙了，只好跟着鲁雄出发。但这鲁雄啊，怀着必胜的信心，老头子精神抖擞，在教军场点兵五万，三 三声炮响，是浩浩荡荡要兵发西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款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好酒，来自澳洲原瓶进口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很多人都知道啊，适当的喝点干红葡萄酒啊，哎，因为这里边含有白藜芦醇呐。

0: 类对于血管不错的一个好东西啊。那么南澳产区的西拉葡萄，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品种的葡萄本身就很甜啊，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光合作用强，就像哎咱们平时买那个新疆阿克苏的苹果一样，对不对？哎，营养价值也高。这个南澳产区西拉葡萄酿造的红酒呢，14度，而且是那种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刺口的，长辈喝着也顺口。我们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好信儿的啊。同款的亚拉骑士西拉干红，网上的售价单瓶就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到的专属福利啊，给大家去团购的整箱买，一箱是6瓶，一箱是6瓶，只要358元，不到2瓶的价格买到整整一箱的红酒。网上一瓶200多，咱们摊下来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而且是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是国内灌装的啊、哦！所以说走亲访友串门啊，看望家里的老人呢、啊，上谁家去吃饭呢、啊，带上一个伴手礼啊，节日聚餐亲友聚会啊，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啊，哎，我觉得这个原装的红酒绝对是体面大气呀、啊。358块钱一组6瓶，358块钱一组6瓶啊！这个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有人可能问到这个问题了哈，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什么时候家里来客人了，招待亲朋好友，拿出来一瓶。什么时候啊，上谁家去串门了，苦于手中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理想的伴手礼，哎，它是750毫升的，750毫升的那个大瓶，才合到5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预定。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红酒啊，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这一波货。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它是季节性产品，就是这一波团购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想预定的话现在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不会挑不会选红酒的人啊，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去分享几点。即便我们节目里边红酒断货了，您喝的挺好买不到了，想在外边买的话啊，你自己去了解了解这几点。第一，咱们平时买红酒的时候最怕三件事儿。第一件事什么呀？挂羊头卖狗肉，吹嘘说是原瓶进口，实际上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根本就不是正经的进口酒。第二呢，就是怕口感太过于酸涩，很难入口，对不对？喝着辣嘴，又苦又涩，非常难喝。第三，就是网上啊，怕虚价比较高，也看不懂那些标价，同样的包装就卖多少钱的都有，那一样的东西去实体店一看呢，又不划算，太贵了，舍不得钱买。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你抓紧下单，因为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今天这款酒把我们的大家的顾虑全部都避开了，没有任何的顾虑，您放心，因为有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严格的帮助大家去审核把关，由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你想啊，你出去买50多块钱一瓶，你买到能买到什么样的好红酒啊？真正的澳大利亚南澳产区的维多利亚州，哎，高堡的这个产区西拉葡萄的这个品种，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讲讲，大家就知道了，贼合适。你上哪能50多块钱买一瓶啊？网上200多块钱一瓶，最便宜的也得200多块钱一瓶，那6瓶就1200多块钱。咱们今天358块钱一整箱6瓶，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您好，想订一组、
0: 哎、一组红酒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出去买如果不开车的话，自己拿着还挺沉的，挺费劲的，因为它这是大瓶的，每瓶都是750毫升的啊，它是大瓶的，每瓶都是750毫升的，750毫升的6瓶一组，一组才358块钱，人家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一共一整箱才358块钱。

0: 今天这个红酒啊，为什么我强调是希拉哎红酒？因为就这个品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叫希拉，就这批的这个红酒啊，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这是2022年的采摘的希拉葡萄。我说到2022这个数字，好多人可能就听了啊，就是以往买红酒是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的话，红酒好多人都会发现2022年的那个采摘年份的比2021年和2023年都要贵一点。如果你去专卖店买或者在网上查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2022年那个采收年份的希拉葡萄啊，红葡萄酒比2021年，就比它的前一年和比它的后一年都要贵一点。为什么？因为2022年这一年当年的气候稳定，葡萄的成熟度非常完美，所以酿出来的这个酒呢，它就比普通年份的口感更加饱满，更加纯正，懂品酒的人一下子就能喝出来区别。再说说它的工艺啊，这款酒绝对不是流水线速成酒，它精选的100%全都是希拉优质葡萄，不是这一样那一样，不是里边有一半的希拉葡萄再加上别的，它是全部100%的希拉优质葡萄，人工筛选优质果粒，剔除了烂果青果，采用澳洲传统竹篮轻柔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纯果香，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儿，把葡萄的果香啊啊里边的花青素啊风味物质啊全部都锁在酒里，发酵结束之后还要进入美国橡木桶陈酿整整8个月。所以说这酒它能不好喝吗？才358块钱一整箱，一箱是6瓶，每瓶750毫升的啊，抓紧打电话预定，14度的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发的问题我都有看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1: 给我订一箱红酒。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或者是过年过节上谁家去串门，对不对？探望咱家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的，咱不能空手去啊。咱不说带上一箱，一家带上一瓶两瓶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口感非常不错。就这款酒开瓶的一瞬间，浓郁的那种黑色浆果香李子香直接都能飘满屋子。你在醒酒的过程当中啊，红酒大家不都知道吗？啊，醒一下更好喝。你在醒酒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满屋飘的都是这种果香、酒香，还夹杂着啊希拉特有的那种香料气。哎，这个香气是非常非常高级，特别持久的。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
0: 您
2: 好。
0: 哎，欢迎您。
2: 订
0: 一箱红酒是不是？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喝过这个红酒的人你就会知道，您在别的地方买200多一瓶买的那个就是那个，没错啊，这个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亚拉骑士希拉干红，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它是2022年的希拉葡萄的采摘年份，2022年希拉葡萄的采摘年份，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非常不错啊。358块钱一整箱是6瓶，一组一箱是6瓶啊，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啥时候过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上咱家来吃饭来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喝红酒了，对不对？因为红酒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营养价值是啊我们身体所必须的，对不对？好多人啊在这个有应酬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才喝点酒，就愿意喝点红酒，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白酒那么辣，啤酒那么苦，对不对？喝点红酒，不仅仅是女性朋友，很多男士现在呢，为了健康考虑，也喝一些红酒了，对不对？就是入口啊，你完全不用担心特别涩口啊，担心辣嘴那种，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14度它是黄金酒精度啊，酒体饱满醇厚，而且呢单宁细腻柔和那种，不刮嘴不锁喉，哎，入口顺滑，中段饱满，尾调干净回甘，酸甜比例特别平衡。就是我不管你是经常喝红酒的一些老酒友，还是平时很少喝，哎，这个有应酬的时候才喝一点，喜欢柔和口感的一些听众朋友，都能够轻松的去接受这款酒，是越喝越好喝，越品越有味道。咱这个红酒啊，不建议

0: 你多喝，大口大口的喝，不建议您啊。啊，怎么喝？去小口小口的抿，抿一口，然后呢，在嘴里别着急把它咽下去，在嘴里去体会一下那种红酒的果香，浓浓的果香，哎，这种气息啊。有人说了，这种红酒高端的，喝完之后就是呼吸嘴里边都带着这种酒香果香，特别的好闻。平时呢，有一些朋友在切身体验当中啊，越来越觉得喝点葡萄酒真的是挺不错。为什么？葡萄酒里面的这个物质的潜在的啊，有红葡萄酒带皮发酵的，含有多酚、白藜芦醇和花青素。您自己上网查一下，多酚类物质、白藜芦醇还有花青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你就会知道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啊，遇到应酬的时候没有办法要啊，这平时不怎么喝酒，必须要喝酒的时候，他一定选择喝点红酒啊，对不对？那少量饮用葡萄酒呢，也会给我们带来那种微醺感，帮助放松身心，缓解紧张的压力。睡眠不好的，睡前少喝那么一点点，哎，就会感觉到这个很快就有睡意了，对不对啊？甚至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这个葡萄啊，在发酵之后呢，还会保留氨基酸、B 族维生素、钾和镁等等一些矿物质，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对不对？还是在咱们家庭这个小聚、朋友聚会。哎，节日招待，哎，家宴请客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体面的，高端大气上档次，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现在好信儿的人啊，你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些这个网购平台，比如说某宝、某东，哎，某音，你去那个酒水平台，你去搜一搜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你去搜完啊，这个这一项，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你搜完了这一项，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哎选择的这个有多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这款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啊，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一组是358元，一组是一整箱358，六瓶，每瓶750毫升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非常非常不错啊！想要报名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红酒。
0: 一组红酒，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海兰，这个酒想买回去给父母喝，他们平时喜欢少喝一点，这酒可以吗？非常可以了。你如果不给他们买的话，他们不见得能舍得花钱买这么好的酒。但是呢，你想一想，咱们358块钱一整箱六瓶，合到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买到的是真正的高端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不是在国内灌装的好红酒啊，对不对？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啊！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教给大家去做一做这个红酒啊，不仅仅是平时可以品尝品尝，比如说啊，现在为什么有好多一些这个健康的餐厅，哎，主打健康的一些这个餐厅都会给大家推出一些什么呀，哎，红酒系列的餐饮美食，比如说红酒煨牛肉，大家吃过吧，对不对？是比普通的炖牛肉要贵吧？比如说红酒雪梨，对不对啊？那梨就那么几片，但是为什么一盘子得20多块钱，对不对？哎，非常的好，这个红酒在健康方面给我们身体提供的帮助非常之大，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适当的在家里边喝一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啊，你平时做菜的时候啊，做这个甜品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红酒加入其中。嗯，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到时候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红酒 都可以做什么菜，就是做什么菜的时候里边加入一点点红酒，用不了多少。

加入点，比如说那个红酒雪梨，就用一瓶盖就行。红酒雪梨用一瓶盖就能做出来啊，那做的老干净了，可不像你这个啊，在外边买的那个吃着不放心呐、啊，说的放的都是啥红酒啊，还是色素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做一个红酒雪梨，对不对？您感受感受，看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对不对？那是一瓶盖就能做出来的这个红酒雪梨，咱干啥到外边去买还挺贵的，而且他给你用的是啥红酒咱也不知道啊，可能没有这个饭店舍得用澳洲进口原瓶进口的红酒去给你做那个红酒雪梨吧，对不对？哎，那雪梨外边都挺便宜的，自己买回来在家里边自己做呗，多方便呢。红酒煨牛肉也特别好吃，非常非常的香啊！一会儿我教大家去做，358块钱一箱啊！你不管是走亲访友串门，哎，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哎，一份好酒，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就在喜欢在家喝点，有情调，对不对？哎，有的时候呢，很多人这个还喝点红酒配点巧克力，对不对？平时吃点好吃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对，非常不错啊。358块钱一整箱，一共是六瓶。358块钱一整箱，一共是六瓶，每瓶750毫升的，每瓶是750毫升的，六大瓶，一共才358，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喝点红酒，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喜欢带上两瓶红酒，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也喜欢拿出一瓶好喝的红酒。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有面子、性价比特别高的、真真正正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红酒，叫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大家都知道啊，适量喝点干红，这里边还有白藜芦醇呢、啊，是对血管不错的好东西啊，而且它在澳大利亚的南澳产区希拉的葡萄酿造。这个希拉是个葡萄的品种，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的品种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日照时间长，这个葡萄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14度那种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涩口，不苦不涩的那种啊，长辈喝着也顺口。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啊，同款的都不用说一个品牌的，同款亚拉骑士希拉干红，这个网上的售价单瓶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就得200多块钱，它六瓶是一箱，这一箱是不是得12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一箱六瓶只需要358块钱。所以你看，你平时上网买就这款红酒不到两瓶的价格买整整一箱是六瓶，因为网上一瓶就得200多，咱们摊下来一瓶358块钱，六瓶一瓶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对不对？50多块钱一瓶买到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来，它不是国内灌装的。所以不管你是走亲访友探望家里的老人给他们带去礼物，还是说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欢聚一堂，过年过节的节日餐桌上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拿出来，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那个产区非常非常是高保产区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澳大利亚的高保产区是产非常高端的葡萄酒的。很多家人平时买红酒的时候最怕三件事儿：第一，挂羊头卖狗肉，吹嘘的什么原瓶进口，实际上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根本就不是正经的进口酒；第二，就是你怕口感酸涩，很难喝，喝着又辣嘴又涩口的；第三，网上买呢虚价有点高，还看不懂那些标签，同样的包装卖多少钱的都有，那你去实体店呢价格又高又不划算。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在这个维多利亚高保产区，它是葡萄酒的核心产区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高保核心产区，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赶紧打。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22年。懂红酒的，经常喝红酒的，这几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啊。358块钱一组是六瓶，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订是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货，358块钱一箱是六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就这款酒，在网上某宝某东，你上去查吧，它的旗舰店呢，包括很多的这进口酒。

0: 水的专卖店都有售，是合到200多块钱一瓶，咱们是358一箱六瓶，非常非常不错。就这款酒开瓶的一瞬间，那种浓郁的浆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屋子呀！啊，香气非常的高级，特别的持久，你尝一尝就知道了。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如果不会挑不会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团购专员帮助大家来进行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葡萄在发酵之后呢，会保留氨基酸、B 族维生素、钾和镁等等这些矿物质。最重要一点，红酒当中所含有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不多说了，358块钱一箱，只要6瓶，网上一瓶200多，自己算算这笔账啊。所以从来没喝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或者上网查完了对比完了之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订晚了没有名额了啊，他也不会补货的，就这一批，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358块钱一箱6瓶，保质期15年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8435，曹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这款红酒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358块钱一箱，一箱是6瓶，每瓶是750毫升的那个大瓶的啊，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而且它是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你去某宝某东上去搜一搜就知道了，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的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你就这么搜都可以就知道了。网上啊，这个整箱6瓶，动不动就是700-800甚至上千。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越过了中间商，给大家直接哎，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亚拉奇是2022年年份的澳洲核心产区的橡木桶8个月陈酿的正宗精品希拉葡萄品种的葡萄酒，一箱是6瓶，到手一共才358块钱，哎，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红葡萄酒啊，它是限量的，它是季节性产品啊，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的，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得到的。就是现在你听到了这个红酒，或者是说你之前啊这个买到过，买完这红酒呢给您送到家了，喝着非常不错，喝完了过后还想再来买，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了，都不一定能有了。咱们的这个红酒是季节性的产品，一共就这些，就这一批货，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上谁家去带上一瓶，上哪儿去吃饭，咱不能空手去啊，咱带上一瓶红酒啊，高端的，而且呢是澳洲原瓶进口回来的，对不对？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去喝呗，多好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哎，订一组红酒，
0: 订一组红酒，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五线的庞女士，您好，庞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哎，你好，哎，我想订一组
0: 红酒，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1: 多少钱？
0: 358块钱一箱，一共是6瓶，每瓶都是750毫升的啊。
1: 哎，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年的时间，在您家里存了10年的时候，这个红酒啊，给您送到家10年的时候，您没喝完，还剩那么1瓶2瓶，那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是10年的哎红酒，拿出来再喝，你会感觉到口感更好。更好喝，非常不错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就喝过红酒的，这个比较喜欢喝这种。

0: 摘年份就是2022年，葡萄的采摘年份就是2022年，就是西拉葡萄品种上面都写着啊，产品类型是干型，它是干红葡萄酒，是干红葡萄酒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14度，果香浓郁，入口特别柔顺，不涩口的啊，咱家的长辈爸爸妈妈们也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你保质期是15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来，刚才答应大家了啊，教给大家去做。第一道菜是番茄红酒烩牛肉，这个好多人被把它评为历史上最最最最好吃的红酒烩牛肉，没有之一。牛肉最好吃的啊一种做法，这个我之前做过很多种的这个牛肉，一旦啊我做过一次这个番茄红酒烩牛肉，做完了之后，哎呀，就哪怕是冰箱里放时间长的牛肉，不是新买回来的，这牛肉我感觉都冻得挺长时间了，赶紧把它打扫了吧。哎，我这个煮牛肉的时候加点红酒，都感觉这个肉质又软烂，又没有那种这个比较柴的那种口感，又没有啊牛肉那个膻味腥味，真的非常好吃，对不对？生活在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里，唯有美食能够让我们平淡的日子美如彩虹，对不对？说生活像彩虹，那咱们得有个好心情，是不是？好心情来自于哪儿啊？吃呗。热爱生活啊，爱好美食的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红酒番茄红酒煨牛肉。欢迎的是四线张先生，您好。
1: 哎，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红酒，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58块钱一箱6瓶啊，它是真真正正希拉葡萄品种的干红葡萄酒，您就喝去吧，非常不错啊。来，准备要笔号纸，准备2个西红柿，中等大小的就行。然后呢，我每次做呀，大概是1.5斤左右的牛肉。啊，我们大家呢可以选择牛腩肉，这个做出来呢会比较好。然后呢，准备一个紫皮洋葱，小点的一个，大点的半个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是红酒，红酒啊，大概得4勺左右，就不是汤勺啊，咱家里平时喝汤的那个小勺，小羹匙4勺左右啊就可以了。剩下就是家常的那些调料，准备点番茄酱，哎就可以了。然后呢，先把这个牛肉啊，愿意吃肥点的，那你就买肥点的；愿意吃瘦点就买瘦点的，都没有关系。肥瘦，哎，做出来之后都一点不腻，老好吃了。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好几次了。放凉水里把这个牛肉啊，先泡一泡血水。泡完了血水之后呢，给它洗干净了，切成块儿。这个块儿稍稍大一点啊，稍稍大一点，不能像小骰子块那个太小了，对不对？切成稍大一点的豆腐块。然后呢，凉水下锅，加上3片生姜，倒一点料酒，给它焯水之后啊，撇去浮沫啊，把这个肉给它捞出来。要洗的话，你就用热水洗一下；如果不洗啊，水比较充足的话，捞出来也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呢，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啊，愿意去皮，方便的话你就去了皮啊，不方便的话不去皮，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你切的块比较小。把洋葱呢也都切成块，然后呢底锅烧油，把那个姜片和洋葱倒在里边，先给它炒香，小火给它炒香了啊，把姜片和洋葱小火给它炒香了之后啊，放什么？放一个大料，一块桂皮，一个草果，一个肉扣啊，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呢，就放点13香，姜、大料、桂皮家里边都有吧，没有草果和肉扣的话，就放点13香也可以啊。放到里边，把这姜片和洋葱都炒香了，把这几个调料都放到里边炒，别炒糊了啊，这时候不能炒糊，小点火炒。然后把咱刚才焯好的牛肉和你切完那个西红柿的一半的西红柿一起放到锅里去炒，刚才焯好的牛肉放到锅里，咱不切了2个西红柿吗？放其中的一半放到锅里一起去炒，炒的时候呢，放一点点白糖，放4小勺的番茄酱，就家里边喝汤那个小勺啊，单人使那个小勺，再放2勺的生抽，海鲜酱油也可以，4小勺的番茄酱，2小勺的这个生抽，糖。啊，如果说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那你就放一丢丢，如果说喜欢吃甜口的，稍微放多一点也可以，这个自己掌握量。然后再把咱准备那4勺红酒放到里边，这个时候要往里边加开水，跟锅里的食材一样高度，就是没了那个牛肉就可以啊，不用太多，倒入开水，没了牛肉就行，大火烧

开了之后转小火，把牛肉给它炖软烂了，西红柿都炖碎了，是那种找不着的啊。西红柿你只能看见里边的红汤，都找不着这个西红柿了。这个时候牛肉已经软烂的时候，把咱剩下那一半的西红柿倒到锅里，再加少量的盐，放一丢丢的白胡椒粉，炖它10分钟。这个西红柿厚道里的也炖软了，但是它没炖飞。最后呢，在这个滴它几滴香油，放几个小葱末小葱末也行，香菜末也可以，滴几滴香油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啊。西红柿这个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道菜做的时候，你切记西红柿一定要一半一半放，前一半先放给它炖烂了炖碎了，这样更入味儿。剩下那个呢，就是出锅前的十分钟牛肉熟了的时候，把这西红柿炖到里边，这样可以吃到西红柿块儿。番茄酱你千万不要省啊，加入番茄酱之后呢，这个味道就会更浓郁了。喜欢吃胡萝卜的，其实我原来做的时候喜欢吃胡萝卜，我也往里边放它一根胡萝卜，给它切成滚刀块，对不对？如果您不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不往里放也没有任何问题。其实这个红酒可以适当的再多放一些的啊。如果说这个家里边有小孩的，有小孩，或者说你吃完这个菜马上就去开车的，就不建议你放那么多了，就放我刚才说的4小勺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可以再稍多放一点，我有的时候放6勺，口感也是相当不错，吃的时候你是完全吃不出来酒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小朋友啊，还有这个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这道菜，非常非常的香甜，贼好吃啊。没说吗，我自从学会了这道番茄红酒烩牛肉之后，我以后炖牛肉都哪怕冰箱里那个僵尸肉拿出来，我用红酒一炖都特别的软烂，非常的好吃，贼香。大家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道番茄红酒烩牛肉，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说你上饭店去吃红酒杯牛肉，谁舍得？那是西餐厅的，对不对啊？经常出这道菜吧，谁舍得给你用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还得是这个希拉干红，谁舍得用这么好的红酒给你做呀？那在家里边啊，咱就试一试，因为咱这个酒便宜啊，你买这么大一瓶750毫升的才50多块钱，对不对？喝不了的剩下的那点做个菜都可以呀，对不对？一组一整箱是358块钱，一共是6瓶，每瓶750毫升，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那是倍儿有面子，而且自己喝那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好酒啊，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喝点干红葡萄酒，这里边含有白藜芦醇，这里边还含有原花青素，对不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因为葡萄本身葡萄籽里边就有很多精华，对不对？多酚类物质对咱们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呀，是不是？尤其就是希拉这个葡萄的品牌啊，这个葡萄的品种啊，希拉这个葡萄的品种，好多人就是买葡萄酒的时候会挑的人，很多人呢都看一看葡萄品种是啥，都看一看葡萄品种是啥。就是有些葡萄品种喝出那个酒啊，喝着口感是那种醇厚，香气扑鼻，比较甘醇的，比较甘甜的。有些呢入口就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这个呢其实跟它的葡萄品种有很大的关系，跟它的酿造工艺有很大的关系，跟它这个葡萄的产区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这款啊，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高保产区的希拉葡萄品种，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啊，亚拉骑士品牌的希拉干红，它大概合到多少钱一瓶？基本上某宝某东都得是原瓶进口的啊，原瓶进口的，别的咱不去比啊，都得2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想200多块钱一瓶，那6瓶一组是不是就得1200多块钱呢？而在我们节目当中358块钱，只需要平时不到2瓶的价格，你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马上下单啊，但是季节性产品，以后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赶上就非常的合适，保质期是15年呢，搁到家里慢慢喝呗。2瓶的钱买到6瓶，358块钱，平时在网上你可能都买不到2瓶，对不对？有活动的时候你能买上2瓶啊，平时在网上可能就买到1瓶多点。今天358块钱一整箱6瓶，而且是750毫升那个大瓶，酒精度是14度的啊。平时喜欢喝点干红葡萄酒的啊，愿意喝点干红葡萄酒的，而且呢有的时候经常有应酬的，招待亲朋好友。

游也好，或者是呢这个出去跟谁吃饭，咱总不能空手去吧，上谁家去吃饭做客，带上一瓶两瓶这个红酒都倍儿有面子，对不对？哎，非常好，特别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吧。358块钱是一整箱六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问到了，哎，这红酒啊除了红酒喂牛肉还能做什么菜呢？那可多了，除了红酒喂牛肉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菜肴可以加入到红酒，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去学习一下红酒雪梨，对不对？红酒雪梨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呀，还可以做一个红酒炖鸡、红酒炖鸭腿，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呢，红酒煎羊排，还有红酒压小排、猪小排，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啊，我之前还做过一款红酒啊，这个羊煎肉。啊，红焖羊肉大家都会做，做的过程当中加上一点点红酒，非常好吃啊！某某大型超市，哎，这个羊煎肉它推出的最高端的一种做法，在什么这个书那个书的都被大家广泛流传的，就是那个红酒焖羊煎肉嘛，对不对？而且平时的时候你想这个烤个猪肋排呀，你用这个红酒给它去喂一下，哎，你想做一个红烧牛尾呀，做的过程当中给它加入点红酒，哎，都没有问题。牛尾也可以用红酒，还有呢想炖个牛脸儿用红酒去炖。我原来做过一个安格斯肥牛饭，在做这个肥牛的时候我还放了一半小勺的红酒呢，真的是非常好吃。另外如果家里边想做点那个牛排，你把那牛排口蘑煎完了之后倒上半勺咱们的红酒，你看看做出来那个感觉是啥样，非常非常不错啊。甚至有很多朋友们做法式面包的时候啊，做法式面包的时候还在里边滴入一点红酒呢，那面包做出来老香了，老好吃了。358块钱一整箱是六大瓶，每瓶都是750毫升的，就这个红酒的品质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为什么澳洲的希拉是全世界出名的干红品类了，澳大利亚的希拉葡萄你去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高堡核心产区，这是上高堡啊。大家都知道高堡，哎，分为上高堡还有高堡下，它有两个产区，上高堡是非常好的一个核心产区，只要是这个产区产出来的干红葡萄酒价格相对来讲都会高一些，而且啊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非常大，土壤里边的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种出来的这个希拉葡萄那是果香浓，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极高，它不是普通产区的那种薄果的香气啊，口感又非常的淡，水了吧唧的，不是那种，它是正宗的澳洲经典风味的红葡萄酒。尤其是2022年，咱们的希拉葡萄是2022年的采收年份啊，2022年的采收年份，我也这个跟大家去普及一下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就希拉葡萄，澳洲维多利亚产区的这个希拉葡萄的品种，你去看一看它酿造的这个红酒，2022年比它前一年和比它后一年的都要贵，就是它比2021年的也贵，比2023年的也贵，为什么？这一年是精品采收年份，气候稳定，葡萄成熟度高，所以酿出来的酒要比普通年份的口感就更加饱满，更加纯正，所以经常啊喝红酒，愿意喝红酒，懂得品红酒的一下子就能喝出来。358块钱一整箱六大瓶，平时买这一瓶都得200多，这一箱就是1200块钱呢，对不对？咱们呢才358块钱六瓶，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
来吧，咱们这个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就这样品质的，真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亚拉骑士西拉干红，就是这个西拉葡萄的这个品种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呢，它是在澳大利亚南澳产区啊，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高保产区，是非常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并且就这个葡萄酒这个品牌这个品种，大家上网去查一查，好多都是200多一瓶。如果说你觉得网上价格比较高，质量价格又是良莠不齐，自己看不懂上面的一些标签，那到实体店买呢又嫌价格太高了，感觉不划算，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咱们今天358块钱，一共是一箱六瓶，一整箱六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15年，酒精度是14度，而且喝着一点儿也不涩口，不酸不涩。为什么？因为西拉葡萄这个品种，第一它就很稀缺，成熟度比较高，南澳的这个高保产区啊，维多利亚州的这个高保产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葡萄的产区，阳光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不仅仅是口感喝着非常好，这个葡萄酿酒之前采摘的这个葡萄，2022年是一个精品采收年份，当年的气候非常的稳定，大家都知道2022年那一年的西拉葡萄的这个品种酿的这个红酒本身就比其他的葡萄品种本身就比其他年份的这个红酒价格要高一些，而精选了100%西拉优质葡萄酿造而成的这一款红酒，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带上一份高端的礼物，高端大气有面子，对不对？因为正常在网上买它就200多块钱一瓶，亲朋好友到咱家里来串门做客，在咱家吃饭的时候，咱也可以拿出来节日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特别不错，非常高端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是在国内分装的，大家如果不会挑不会选的话，你就直接在我们节目里边下单吧，因为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上名，358块钱一组六瓶，也就是花平时不到2瓶的价格，你一下子买到六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的保质期是15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干红葡萄酒，我要特别提示给大家啊，它是季节性产品。啥叫季节性产品？不是你啥时候想定，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的，不是这次断货了等着啊，没多大一段时间，下回就会到货了，不会的。季节性产品就这一段时间可以给大家去团购，过了这段时间它就没有了，非常的合适，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等到你回过头来想到用到红酒，上人家串门想带点红酒，跟谁去吃饭想带一瓶红酒，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亲朋好友说这个想喝点红酒的话，对不对？你能拿出来一瓶好酒啊，对不对？358块钱一整箱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教给大家去做这个法式红酒梨，哎，红酒雪梨在很多地方都吃过吧，但是他肯定不舍得给你用这种啊澳洲原瓶进口的红葡萄酒去做，其实用不了多少这个红酒啊，咱们试着自己去做一做，准备个这个雪梨啊，大一点的雪梨2个就可以了，红酒就把你喝剩下那个，不管是1/3瓶啊，1/4瓶啊，还是这个半瓶啊，都可以啊。如果说你今天喝完了，过两天没喝，剩下那个啊，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咱们就给它做红酒雪梨。再准备点这个冰糖就行了，就是红酒啊、雪梨和冰糖就行了。把梨去皮，然后呢，给它切成厚片，去皮切成厚片，加入红酒和适量的冰糖。啊，再加入一些矿泉水，加入一瓶矿泉水啊，然后呢，放到锅里的时候呢，一定得没过这个梨啊，那个水要，酒要是少点，你就添点水，如果酒多的话，就不用添水，要没过这个梨，然后呢，开中火，把它煮开了，再转小火炖个15分钟左右，中间不用一个劲儿的去豁了啊，让它稳稳当当小火去炖就行，不用一个劲儿豁了，它也炖不了，不能糊吧。然后啊，这个就炖15分钟就完事儿了。盛出来之后放到冰箱里，就连着里边那个汤汤水水啊，
放凉之后放到冰箱里冷藏12个小时，冷藏12个小时，这个时候招待亲朋好友，您把这个雪梨啊给它码到盘子里，一片一片的，你可以码成一朵花，也可以码成两排，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把咱做红酒那个汁儿放到冰箱里冷藏，泡那个雪梨的那个汁儿，带着红酒和冰糖那个汁儿啊，倒到这个雪梨上面，往上一浇就可以了。酸酸甜甜的，哎呦，哎，我感觉自己都把自己说出口水来了。我自己在家里边亲自尝试过，就用咱们今天这款啊希拉红酒做的。我之前做的时候啊，真的以为这玩意儿太难了，太复杂了，没想到在家里边这么简单，就没想到这个饭店里吃那么好吃的红酒雪梨这么简单就做成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放红酒有点放多了，但是后期我发现啊，就少放点红酒，放点冰糖，再放瓶矿泉水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的，一次多做出来点，然后拿那个密封罐给它密封好了，哎，放到咱家冰箱里。但是也不能放时间太长啊，放时间太长了也不行了，那发酵了容易把罐口都崩开，对不对？不用放时间太长，比如说啊，你就是做一次能够你吃个3天5天的就可以了，对不对？今天夹出来点吃，明天夹出来点吃，非常好吃，又解腻又营养又健康。这款法式红酒雪梨太值得大家去品尝了啊，如果平时没做过的，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尝试一下，非常的不错。好多人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喝点红酒，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喜欢带上两瓶红酒，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也喜欢拿出一瓶好喝的红酒。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有面子性价比特别高的真真正正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红酒，叫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大家都知道啊，适量喝点干红，这里边还有白藜芦醇呢，是对血管不错的好东西啊，而且它在澳大利亚的南澳产区希拉的葡萄酿造。这个希拉是个葡萄的品种，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的品种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日照时间长，这个葡萄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14度那种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涩口，不苦不涩的那种啊，长辈喝着也顺口。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啊，同款的都不用说一个品牌的，同款亚拉骑士希拉干红，这个网上的售价单瓶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就得200多块钱，它6瓶是一箱，这一箱是不是得12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一箱6瓶只需要358块钱。所以你看，你平时上网买就这款红酒，不到2瓶的价格买整整一箱是6瓶，因为网上一瓶就得200多，咱们摊下来一瓶358块钱，6瓶，一瓶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对不对？50多块钱一瓶，买到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来，它不是国内灌装的。所以不管你是走亲访友探望家里的老人给他们带去礼物，还是说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欢聚一堂，过年过节的节日餐桌上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拿出来，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那个产区非常非常是高保产区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澳大利亚的高保产区是产非常高端的葡萄酒的。很多家人平时买红酒的时候最怕三件事儿：第一，挂羊头卖狗肉，吹嘘的什么原瓶进口，实际上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根本就不是正经的进口酒；第二，就是你怕口感酸涩，很难喝，喝着又辣嘴又涩口的；第三，网上买呢虚价有点高，还看不懂那些标签，同样的包装卖多少钱的都有，那你去实体店呢价格又高又不划算。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在这个维多利亚高保产区，它是葡萄酒的核心产区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高保核心产区，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赶紧打。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22年。懂红酒的，经常喝红酒的，这几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啊。358块钱一组是6瓶，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
6984-8799 6984-8799 6984-8799 6984。现在打今天话定是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货，358块钱一箱，是六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就这款酒，在网上某宝某东你上去查吧，它的旗舰店呢，包括很多的这进口酒水的专卖店都有售，是合到200多块钱一瓶，咱们是358一箱六瓶，非常非常不错。就这款酒开瓶的一瞬间，那种浓郁的浆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屋子呀！啊，香气非常的高级，特别的持久，你尝一尝就知道了。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如果不会挑不会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团购专员帮助大家来进行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葡萄在发酵之后呢，会保留氨基酸、B 族维生素、钾和镁等等这些矿物质。最重要一点，红酒当中所含有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不多说了，358块钱一箱，只要六瓶，网上一瓶200多，自己算算这笔账啊。所以从来没喝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或者上网查完了对比完了之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订晚了没有名额了啊，他也不会补货的，就这一批，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358块钱一箱六瓶，保质期15年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想订这款来自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这款干红葡萄酒358块钱一整箱，6大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高端大气上档次。不管啊，您是这个想办宴席用红酒，还是说招待亲朋好友上咱家里来吃饭，还是啊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跟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咱不能空手去，带上一个哎有面子又体面又大气的澳洲原装的红酒，这个红酒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平时买要200多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没有几组了啊！我们的导播老师提示我们没有几组了，想订红酒的赶紧打电话，358块钱一整箱是6瓶，每瓶都是750毫升那个大瓶，酒精度是14度的南澳产区希拉葡萄，2022年的葡萄采摘年份，14度的是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涩口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啊，在家里边放的3年5年之后再喝，你就会发现口感更好了。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不用有任何顾虑，说这个6瓶怕喝不了啊，15年的时间，有的很多愿意喝红酒的，平时经常有应酬的，都2箱3箱的买，所以抓紧预定吧啊！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我最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您不能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否则接不到我们的电话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原来听说过啊，这个葡萄品种确实是挺贵，没想到300多块钱买一箱。对呀，是不是？你看有懂行的吧，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就剩下最后2、3组了，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就这样品质的真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就是这个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呢它是在澳大利亚南澳产区啊，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高保产区，是非常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并且就这个葡萄酒这个品牌这个品种，大家上网去查一查，好多都是200多一瓶。如果说你觉得网上价格比较高，质量价格又是良莠不齐，自己看不懂上面的一些标签，那到实体店买呢又嫌价格太高了，
感觉不划算，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咱们今天358块钱，一共是一箱六瓶，一整箱六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15年，酒精度是14度，而且喝着一点儿也不涩口，不酸不涩。为什么？因为希拉葡萄这个品种，第一它就很稀缺，成熟度比较高，南澳的这个高保产区啊，维多利亚州的这个高保产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葡萄的产区，阳光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不仅仅是口感喝着非常好，这个葡萄酿酒之前采摘的这个葡萄，2022年是一个精品采收年份，当年的气候非常的稳定。大家都知道2022年那一年的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酿的这个红酒，本身就比其他的葡萄品种，本身就比其他年份的这个红酒价格要高一些，而精选了100%希拉优质葡萄酿造而成的这一款红酒，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带上一份高端的礼物，高端大气有面子，对不对？因为正常在网上买它就200多块钱一瓶，亲朋好友到咱家里来串门做客，在咱家吃饭的时候，咱也可以拿出来节日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特别不错，非常高端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是在国内分装的。大家如果不会挑不会选的话，你就直接在我们节目里边下单吧，因为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上名，358块钱一组六瓶，也就是花平时不到2瓶的价格，你一下子买到六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的保质期是15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关注身边的长寿老人，或者我们看一些相关的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等等，这长寿的老人，什么长寿的村子呀等等，哎呦，这老人家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吃得香、排得畅、睡得沉。只要这三方面咱没什么问题，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可能性活过百岁。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肠胃健康，人才健康，长寿等于长寿。肠子的肠，第一个肠是肠子的肠啊，第二个肠是长寿的肠。但是有的时候啊，咱们就会面临着肠胃的不舒服，比如说打嗝，往上反酸，然后呢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而这个便秘也分好多种类型，有的人呢是不怎么吃，因为他不往外排呀，他也不运化不受纳呀，但有的人是吃，但是不知道吃哪儿去了，他完全没有排便的意愿。而第三种类型是真的想排呀，小肚子又鼓又胀啊，他往下使劲儿，他满头大汗，哎呀，这真是心血管、脑血管有一些血脂高、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中老年听众都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怕把血管给崩开了，对不对？太多这样是如厕的过程当中出现意外的。有一种情况就是想上厕所，堆在那儿、堵在那儿不往下走，太多情况了。总之很尴尬，而这个便秘似乎也是难言之隐。或者您用了一些招，吃什么芦荟胶囊啊，吃什么含有泻药成分的一些药物，都只是暂时有用。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肠胃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价值，以及它的核心的一个工作状态。肠和胃是怎么相互作用的？我们必须该受纳的受纳，该运化的运化，该升清的升清，该降浊的降浊。也就是胃肠，哎，我们储存能量，哎，我们吸收营养，肠道是要排出一些垃圾毒素的。如果你该排的不排，该吸收的不吸收，整个肠胃功能是淤堵的，淤堵就等于没法受纳运化，那你就停等着遭罪吧。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肠胃特别的虚弱，比较敏感，肠道菌群紊乱，紊乱就是不正常啊，正常就大小的如大小二便如厕正常了，按时按点了，节奏很有规律，菌群紊乱就是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不定咋的了就窜稀了，哎，一想也没有吃什么特殊的东西，或者有人是换了水土了，甚至换了住的地方了，就在一个城市，我换个区，我这个吃不对喝不对，我可能就会跑肚拉稀，特别敏感。那我们该怎么调？我们要从根本上去了解四个动作，把这条路径了解清楚：受纳、运化、升清、降浊。我们理解了它，并从饮食上去配合，菌群平衡，必须会吃。吃对我们太有影响了。你想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你血管能吃堵了，那你同样可以通过饮食把血管吃疏通了。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吃生冷硬的、油腻的、不消化的、脾胃

0: 得不到乳养，那么咱们就改成能够养脾胃的一些饮食方案，日常养护，比如说生姜。生姜适合脾胃虚寒的，给咱们的脾胃添一把温阳之火，暖和暖和。还可以用一些姜米茶，还能够用醋姜炒牛肉。虽然我们也是吃肉，你要是不用这种食疗，普通的牛肉可能就比较肥甘厚腻，它的一些阳气给你带来的能量你不但吸收不了，反而会堆积成脂肪。但如果懂得搭配，咱们把牛肉的这个性质给干预一下，就对胃胀啊、怕冷啊、大便黏腻人群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菜。所以呀，关键要会吃。稍后马上分享几个食疗，以及我们脾胃如何的去受纳运化，生清降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首先咱们认识一下小茴香。小茴香它是给咱们的脾胃减负而增加动力的。如果咱脾胃虚寒，就无法运化收纳，它就是淤堵的。那你想，本身我们的肠胃是一个吸收营养排出废物的大机器，它正常运转人就健康，长远看正常运转老年人就长寿，如果它不正常运转就会出现淤堵啊、大便溏稀呀、上厕所费劲啊、腑气不通啊、吃消化吃东西不消化往外顶啊、特别胀啊、盆满胀饱的，然后顶的两肋都胀痛，吃任何东西就消化不了。有的一种情况就是虚寒而造成的。而小茴香就是助运高手。哪个运？运化的运，运动的运，帮助我们脾胃虚寒的情况去运化。性质是温和的，温中散寒，理气止痛。其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里边有挥发油，这个挥发油是小茴香当中独有的成分，还挺多。哎，挥发油，这个挥发油就能够调节胃肠功能，缓解淤堵，缓解经络的这个痉挛。哎，然后还能够促进胆汁的排泄，所以经常用小茴香，哎，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强了，胆汁也正常分泌了，哎，咱的肝胆胃还都挺舒服的。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经常吃小茴香，或者是小茴香我们可以搭配陈皮，利气化湿，畅达气机。小茴香不用多，3到5克就够了。陈皮如果是那种大片的，1-2片就够了。如果是那种您到超市药店买的一小条一小的陈皮，抓一小捏就可以了，这个要常喝。因为肠胃的调理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定要慢慢来，慢慢给我们的身体添动力，慢慢把我们寒凉的这个脾胃给它烘暖和了。而这个可不是说发烧感冒咱们吃芬必得去疼片，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常年坚持。这个就是为什么养胃都慢，我们要慢条斯理的，慢工出细活的，有着耐心反而去调理。食欲好了就吃得香，这是受纳的一种能力。如果您现在胃有点胀，有点反酸打嗝，说明食物进来之后消化动力不足了，该让肠道菌群得到补给了。哎，其实跟中医讲的脾胃的受纳运化是一个道理，就要补补有益菌。有益菌比刚刚提到的小茴香那种食疗要快，要感知特别明显。说实在话，如果您脾胃虚寒，小茴香那个招可以用，生姜煎鸡蛋也可以吃，但是你吃那么1-2顿吧，不会有反应，也不会有感觉，必须日积月累。就好比说鸡内金，它不是鸡胗的薄膜，哎，这个做的中药嘛，经过了一些制啊、断呐、炒啊等等一些中药的处理方式，也是很好的，但是也需要日积月累，常年坚持，研成粉末来和饭或粥天天喝，然后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养胃的方式，让脾胃更好的去工作。脾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脾呀、啊，脾是。

好，它是让我们把食物转化成水谷精微的，把食物变成营养的。因为你像你吃瓜果梨桃蔬菜、西兰花啊、枸杞子啊、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或者猪手啊、排骨啊等等等等，就咱们平时吃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光只有营养，它还有对你而言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脾就是干这个的，把这些五谷杂粮这些营养提取调动起来，让我们去吸收。如果你的脾运化能力差，也吸收不了，水湿内停，身体困重，大便黏腻，舌苔厚，这样也需要快速解决问题。然后清指什么呢？食物中的精华，升就是往上送啊，脾把营养升起来往上送。我们再来说说降浊，降浊就是食物的残渣，就是浊，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虫。降是指往下传，胃把糟粕下传输送到小肠大肠，然后靠胃气下降来推动。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气，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你就可以把益生菌补上，把这个气给运到我们的脾胃当中。因为益生菌是空降部队，直接喝直接撒到胃壁当中了，它就到我们的胃里肠道里做操，开始运动。因为它就像举个例子吧，像酸奶似的，它会发酵啊，它会干预这个牛奶。比如说一碗牛奶放这儿，你搁一小杯酸奶，时间长了，第二天哈，这个一大碗这个牛奶，一碗酸奶，一碗牛奶变成酸奶了，对不对？这就是发酵，这就是干预。益生菌就像好菌空降部队，然后它到胃壁当中，它当成啥了呢？它就是好的战士，影响中性菌，杀灭坏蛋菌，整个肠道的环境就变成正常的菌群活跃的环境，就像胃有气下降来推动，降浊就解决了，把这个胃胀啊、嗳气呀、反酸呐、把那个肠道当中褶皱处堆积的一些宿便呢，都给你往下排。如果降不下去，那就变成便秘了，对不对？所以升清降浊是一对搭档，脾气升，胃气降，一上一下，给我们的人体升降形成一个良好的枢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四个步骤一个都不能落下，而恰恰益生菌就是特别好的帮手，帮我们去受纳运化升清降浊，而且它快啊。如果您没有感知过益生菌冻干粉给你带来的这么快的体验，您原来可能也买过益生菌，但可能没选对。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就是让我们感知比较快的。而且这款益生菌，太多听众打进电话来说他的感受，因为这个吧是感受比较明显的，我自己都有体会。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叫，然后呢排气确实有点多，一开始排味道还挺臭，尤其是有上厕所费劲的听众，这种情况淤堵啊，三天五天一个礼拜都不排的，嘴里边也臭，腑气不通，然后呢这个嘴唇颜色也不好看，脸色也差，小肚子又坠又胀啊，排的时候可费劲，类似越是严重你越会感觉到鸣叫啊，排气多呀，一开始还挺臭啊，对吧？这就是益生菌在营造我们的健康的可以持续循环的受纳升降升清降浊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去给你影响干预打造维护这样一个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款益生菌能够保证的是出厂活菌保有量。大家听好了啊，出厂活菌保有量，如果您一直吃着益生菌没啥帮助，听众朋友们您看一看是不是盒子上能够明确标注出厂活菌保有量。出厂跟添加是两个概念，好多益生菌，因为为了做咱幸福味道节目，我也调查市场，好多好多药店卖的益生菌哈，包括网店什么的，好多特别花哨，很吸引眼球，添加这个30种、20种等等，28种、36种，它都是添加量，几乎没有一款益生菌写的是出厂保有量，只有一个也有出厂保有量，我的天，350一盒，20袋，10天的用量。而在节目当中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这一款益生菌，同样的跟奥运冠军代言那个一样，也是能够有出厂活菌保有量的啊。出厂活菌保有量每一袋100亿个单位，它不是那种花哨的添加量，很多写了添加20几种、30几种，出厂就没有了，被胃酸全都破坏了，稳定值不够，不行。所以您原来吃益生菌

0: 因为没有什么感觉，哎，你试试善乐优这一款，完全不一样，它是业界天花板了。为啥说它是业界天花板？首先十几年前咱们就团购，口碑传承，听众信赖，口口相传，哎，就是我们收获到的大家的感知和反馈特别特别的多。再一个，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我们十几年前就团购，中间有一两年两三年没团购，为啥？它在不断的研发呀，技术更新迭代呀，和瑞金医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中国科学院众多的科研团队和医院来合作，在技术升级，多重包埋技术实现了，超温冷冻干燥技术实现了，包括新的微囊锁活工艺实现了，不怕胃酸破坏，到胃酸的环境仍然稳定的发挥帮助。所以这款益生菌冻干粉它以全新的姿态回归了，给咱听众的价格仍然保留原来十几年前的团购价，299六盒，60袋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我们一盒用10天，6盒60天，刚好两个月的用量。但是今天听到节目的听众你可听着了啊，回馈老朋友的信任和喜欢，如果您现在咯嘎打嗝，然后肠胃运化收纳升清降浊的能力特别差，都堆在那儿堵着呢，排便特费劲，我们拥有这款鲜活的益生菌，额外赠送两盒，额外赠送两盒，现在买六盒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等于八盒之多，八盒之多，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买六赠二，八盒就是80天，老老实实的用80天，大家想想80天啊，快三个月了，恰巧是人体的调整的周期，我们用一些补养品会很快感知到，更何况它是益生菌，它就像好的空降部队小伞兵到我们的肠道胃里边马上发挥帮助，它可不像鸡内金啊什么的需要等很久，这个可快了啊，299 299 299，现在八盒87996984 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时间报名，这款益生菌很多医院用的医用级别的菌种的来源就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哎，就是咱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提供的，还有就是妈咪爱婴幼儿，因为有些婴幼儿从下生就要用婴幼儿那种就是新生儿用的益生菌，就连婴幼儿新生儿需要用的益生菌的菌种都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你想得有多强大的科研团队，多么专业的一个信任度的背书，是不是？所以您现在选这款益生菌板上钉钉，特别放心，资质过硬，然后科技前沿，业界翘楚，保留活性，而且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够工作呀，这个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包装盒上可写了啊，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保有量，九粒活菌四粒益生元，您要到外边买益生菌一定要选带有益生元的，益生元丰沛，益生菌才有活性，这几个方面都不能落下，方方面面其实都挺重要的。所以呀，一方面咱们可以用比如说生姜炖鸡，刚刚提到的小茴香陈皮泡水，还有一会儿依然要介绍的很多很多食疗要一起用，那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对胃肠的养护了。87996984 87996984，目前有空线，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现在来订购，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开始用早一袋晚一袋，但你如果用了一个半月，哎，用了两个月，或者咱先订一组，用完这一组。我们在下一组用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改成一天一袋了，因为已经拿到结果了，已经有很多的收获了，对不对？我们会很快有感知有感觉，就是脾胃会有感觉，会跟原来不一样。87996984，如果我们一天只用一袋的话，那我们这八盒可能用160天啊，那可是小半年啊，相当合适。299 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4: 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我要两组。
0: 好的，8799

0: 89996984，299一共八盒，89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一组益生菌。
0: 给您订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9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9996984。大家一定要抢这款益生菌，谈来这么低廉的价格，买六盒还能赠两盒，实属特别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它能够保证出厂的保有量，这一点太难得了。而且更重要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它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保证大家踏踏实实的消费，买益生菌冻干粉，让我们肠道健康起来。您可别忘了，肠道，肠子的肠，长寿等于长寿，肠子健康是人长寿的一个基石啊。89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啊，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9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订一组益生菌。
0: 好，我给您
5: 订
0: 上。对对对，八盒特别合适。你想200多块钱用好几个月，正是我们的好的调整周期，用一用，肠胃健康才能够摄入足够营养。我给您订上啊。你像总感冒的，然后中老年听众一体多病的，还包括肠道功能紊乱，你听没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啊？肠脑轴，肠子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免疫系统，而且肠道也特别敏感，所以很多人情绪不好啦，什么压力大啦，是不是不愿意吃饭，对不对？而且很多很多人是觉得压力大啦，不开心啦，然后也想通过这个吃一些东西来排解一些压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像那种免疫功能低下的，总生病感冒的，肠子呼噜呼噜鸣叫的，排气恶臭的，腑气不通的，我们用点益生菌补一补，89996984。就连有些小孩的那个抽动的问题，也是跟肝气犯胃、肝风内动有关，所以我们应该给小孩的抽动的问题、抖动的问题什么的，也应该从调脾胃入手。脾胃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它往往比我们想的要重要的多，并不是说哎，我可能胀肚了，我得调脾胃，我这个排气恶臭的调脾胃，好几天不上厕所我调脾胃。但其实您知道吗？皮肤的各种疹子，女性的一些妇科的问题，还包括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问题，益生菌都应该去补上一点儿，它管的范围简直太广泛了。孟女士啊，孟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抓紧报名，名额有限啊。钱先生，
6: 喂，你好，要一组吗？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本档节目就是配套节目的宣传推广，本档节目数量有限，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消化不了，很多人反酸、打嗝、胀肚，然后噼里扑噜跑肚拉稀，或者是上厕所费劲，这都是失衡，就是不平衡，对吧？你说上厕所费劲的，特别羡慕那种能够跑肚拉稀的，跑肚拉稀的一天天呀，真的很难受啊，不敢吃这个，不敢碰那个，然后呢？怕见风，哎，怕着凉，然后也怕吃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或者不常吃的东西，对吧？过得战战兢兢的，而且你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整的这个肛门都特别的难受，内裤都得勤换着点儿，就是很痛苦的。上厕所费劲的人也痛苦，淤堵的呀，脸色也不好，晚上爆痘痘啊，舌苔特别厚腻，这两种哪个情况都遭罪，我们用益生菌补一补还是挺有必要的。如果您原来用的益生菌不咋地，你试试这个菌群种数丰富，9联活菌4联益生元，而且它活性很高，再一个能够保证出厂活菌保有量。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299，买六盒赠两盒，八盒特别合适，87996984，每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完全足够，因为它里边有活性成分，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到胃肠当中发挥帮助，它真是特别牛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 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肠道不好的，脾胃不好。

0: 种啊，然后到胃酸的环境当中全被破坏了。你这二十多种没有几个能够发挥运动的，发挥价值的，没有几个开始能够工作的，所以吃了白吃啊。你再便宜你不花冤枉钱吗？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因为它不够有稳定值。而我们这个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胃酸环境仍然发挥作用，就是胃酸的环境不会被把它给杀灭，它仍然在干活，所以你会觉得排气多长鸣。有的人是排便次数会增加，因为你上厕所费劲的三天五天不排的，你会发现呀，我这上厕所这个次数增加了呀，这些都是悄然发生的。再一个呢，觉得排便好像有一些力气了，哎，因为我们脾胃是受纳呀、运化呀、生清啊、降浊呀，你那个降浊越来越有劲儿了，因为你的肠道环境改变了。87996984，现在6盒299，多给2盒299，8盒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来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还有人吃完了益生菌，吃了一个阶段，会觉得这个排便的颜色一开始是有点深，因为你在肠子里边堆了太多的宿便，那个宿便早就又黑又硬都发酵了，所以就臭吗？黑呀，硬啊。哎，你吃我们的益生菌一开始排的时候会把这些宿便排一排，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也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现象啊。你想你这个肠道这个吸收运化能力强大了，然后废物排的越来越多了，整个人轻松啊，精神面貌特别好啊，睡眠质量有所好了啊，慢慢慢慢的好像食欲也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一个这个体会啊，心情也会好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您抓紧时间报名。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弄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就是那个绿色盒子的。哎，有听众来问我了，是不是那个绿盒的？是那个绿盒的，十几年前就是这个绿盒子，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两年吧，两三年没有团购，因为它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技术不断的在研发，然后现在呢比较高端，业界天花板的一个技术水准了，稳定值啊，它的提纯技术啊，还包括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稳定性啊，对吧？因为益生菌就像一个一个小的小伞兵，它是好菌联动的一个干预者，对不对？那它必须有活性啊，到胃里边像空降部队撒进胃里边到肠道里边了，它就开始影响，哎，开始发酵，开始去干预不良的菌群环境，它把中性菌都带好了，打败比如说啊，类似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那样的腐朽菌、坏蛋菌，它打败那些坏菌，肠道自然就健康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就这个好了，身体就爽利起来了。买6盒赠2盒，我们这一个盒子绿色盒子的，里面呢是20袋，早一袋晚一袋，饭前也可以，饭后10分钟左右来用也可以。哎，我们的收获和感知是一样的，要么你就饭前用，要么你就饭后10分钟左右来用，都一样啊。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但是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大家可以到京某东或者是某宝桃的旗舰店去找一找，哎，某宝桃的旗舰店去找一找啊，一盒345，它有的时候这一盒可能会赠点赠品，这是它的标准的市场的旗舰店的定价，一盒啊，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量10天，345，顶多赠点赠品，这都是板上钉钉能够看得到查得到的。而我们的价格299，现在买6赠2，8盒，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听到咱节目的听众真是老合适了。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2: 来一组，
0: 尝试一下啊。
2: 好，
0: 87996984。如果我们用了一组，到了第二组可以一天一袋，或者我们用了一组吧，哎，你可以停一个月，我们继续再吃，也可以吃俩月停俩月，吃俩月停俩月，再吃俩月再停俩月，这都是可以自己调整跟安排的。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您抓紧拨通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玉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看这又说赠2个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江女士你好，要

0: 组？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5: 您好。
0: 哎，我给您定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5: 对。
0: 哎，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6: 对呀、啊哎、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6: 啊，
0: 品牌是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8799-6984，很多医院的益生菌的菌种，就是医用级别的益生菌的菌种，就是这个品牌提供的，生物工程公司啊，先进的前沿的一个技术，还包括妈咪爱婴幼儿啊，有些下生的小婴儿。它的菌群就是紊乱的啊，那么小婴幼儿新生儿用的益生菌的菌群的来源也是山恩康生物有限公司来提供的，可见它在业界专业领域是毋庸置疑的。方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冻干粉，对不对？
6: 对，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
6: 知道地方吗？
0: 阿姨您这样，您等电话，我们会有送货的人员专门给您回话问地址送货，您放心啊。哎，订购成功了，再见。大家不用着急啊。哎，如果你暂时没有听到啊，你就持续的静静等待，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会给大家回话的。哪怕你没有接听，过一会儿又会打了。现在订上很快，两三天一两天就安排送货了，特别快，服务周到。你满意了你留下，售后完全无忧。8799-6984。刚刚有听众来问啊，说吃完饭就胀，吃的少也胀，该怎么办？好办，特别好办。其实饭后的一个保障，不管吃多少你都胀，这也是我们脾胃的运化的能力差。对不对？你运化能力你就堵在那儿了，对吧？如果您现在是有这个湿气，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舌苔特别厚，牙齿印子一圈子，舌苔厚的啊，然后吃完就特别饱胀的，哎，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招，就是大米姜丝儿。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大米跟姜丝儿，姜给它切成丝儿，切细一点儿，然后你就找到那个不粘锅，不加油啊，就翻炒到焦黄，就是大米和姜丝儿一起炒，不用多，一样一小板儿就够了，或者一样一小捏儿，因为姜你整一块切成丝儿，来一小捏也没有多少，大米来一小捏也没有多少，一小板就行，然后给它炒干了，炒黄了，你就用这个装瓶备用，一次可以多炒点，抓个一两把炒这个焦了就行啊。然后你就每顿饭饭后都挖一两勺热水冲泡代茶饮饭后来喝，你不是每顿饭饭后都保障吗？你就把这个大米跟姜丝儿姜米茶，等于咱自己炒制的姜米茶，特别简单，自己在家居家就能做姜米茶，炒制好了备用，每顿饭饭后你都喝这个姜米茶，饭前你就给它泡上，吃完饭你就喝，日子久了你会觉得，哎呀，这么十日假以时日哈，十天半个月的，哎呦，这个胃肠不像原来吃完饭就特别胀了，那么顶了就补的了。为什么？因为它是健脾燥湿的。哎，这二者搭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搭配方案。8799-6984，或者我们想让自己速度更快一些，收获更明显一些，你就直接吃益生菌，省事方便。而我们节目当中这款益生菌冻干粉，买六赠二，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赵江，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7: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7: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8: 啊，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9: 一组吧。
0: 一组买六赠二，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0: 你好，要第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2: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99买六赠二。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是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回上门，
1: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9: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太难得了，益生菌能够买六盒赠两盒，这个活动一年啊总共算来也就三两次，大家赶上就合适，买六盒还多给两盒，299啊，如果按我们基础调理的周期，八盒啊，八十天呢，将近三个月，200多块钱，将近三个月呀，省着咱们犯病啦、反酸啦、胀肚啦、溃烂溃疡啦，咱们吃一些那个什么四大酥啊、麦子林等等一些药物，然后吃的都有副作用了，排便黑呀、这个、口里臭啊等等，往上反呐、恶心什么的，有一些胃药是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的，对不对？而且药也不能长期吃，益生菌可是可以长期吃的，吃俩月停俩月，吃一月停一个月，循环往复，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赶上就合适，太合适了，200多块钱。哎，如果咱们吃到第二组，可以一天一袋，对不对？多省啊！那就是160天，将近半年，200多块钱。如果缺了益生菌，这个肠道菌群就紊乱，紊乱就不会受纳、运化、升清、降浊，紊乱就是乱套了，对不对？我们希望脾胃能够正常的运化、受纳、升清、降浊，该排的排，对不对？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所以益生菌你赶快补上。如果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厌食特别胀、反酸，哎顶，我们赶快用益生菌。87996984，长此以往，像体力差的、总水肿的、浮肿的，然后呢过于这个痰湿的、头脸油腻的、皮肤长疹子比较敏感的，类似这样的，我们完全都可以用益生菌，仰仗益生菌对我们的帮助。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现在订299，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安排送货到家。
14: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
0: 大家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那在京某东啊有旗舰店啊，345、354，大概是这样的价格，就这几个数，他会赠一些小袋儿、小样的赠品，那也真是高端太贵了。而一模一样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我们这个可是299，买六赠二，现在是八盒之多。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脉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两三小时，这两三小时够了。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六赠二，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然后呢，下一组我们再吃，你就改成一天只需要吃一袋，那就用5个多月了，是不是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送货到家，满意付款。吴女士要益生菌冻干粉，对不对？
2: 对，是的，
0: 给您订上一组，安排送货，您等电话。

0: 87996984。如果您现在经常起疹子，有疙瘩，有的是皮肤麻麻咧咧的痒啊，就是刺挠啊，有的人是头皮起疙瘩啊。其实这个往根源上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浊给排出去。刚刚咱节目一开始也分享了脾胃的功能，对不对？它接收水谷精微的营养，然后我们要升清降浊，降浊就是把废物没用的往外排。那你这个排废物的能力，降浊的能力没有动力了，失灵了，这功能缺失了，也是肠道菌群不平衡，打破平衡了，才会有毒气代谢不出去，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出现脾胃湿蕴，然后呢湿邪困在身体当中，对吧？那你邪气湿气都困在身体当中，不就反映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了吗？起疹子呀，麻麻咧咧的，还有头皮的位置。所以你要是这种皮肤容易过敏的，起疹子的，别忘了多用点茯苓。哎，当然益生菌一定要用上哈，平时饮食多用点茯苓，茯苓是利水渗湿，对不对？它这个帮我们健脾宁心，然后帮我们排一排这个湿气浊气，是不是？所以我们都用茯苓，既健脾又利湿，把湿气往外排一排。做法搭配也很简单，就是茯苓可以熬粥，茯苓搭配陈皮煮水，哎，对不对？茯苓炖肉，这都是可以的。87996984，脾胃健康是头等大事儿，好多问题根源就是脾胃不好。你就像我妈妈好多年前也是起疹子湿疹什么的，医生中医就是从脾胃入手去调理。还有一个例子啊，有的这个咱们984的听众哈，是睡不好觉，然后结果医生给他调，是让他调脾胃再调睡眠，因为胃不和卧不安，都是息息相关。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那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如果您现在消化不良、膨闷胀饱、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告诉大家多吃以下依然提到的，哎，我们本身就能够对于胃黏膜有很好的修复价值的一些菜肴，我们就多多的选择。比如说啊，这个有点像老祖宗的一理念了，吃啥补啥。这个是砂仁炖猪肚，猪肚啊是补虚损的，健脾胃的，一行补行了。而砂仁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是理气健脾、化湿开胃的。脾胃虚弱、膨闷胀饱、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这两者搭配相得益彰，可以搭配点大枣、黄芪这种东西。不会搭配，咱们就只用猪肚和砂仁，砂仁一把就可以了。我们正常炖猪肚连汤但是水的咱就直接喝，整点胡椒粉和盐，不要过多的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特别养脾胃。87996984，现在来订购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买六盒赠两盒，299八盒，抓紧报名。提醒大家，只剩最后20组了，只剩最后20组了啊！下档节目根本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最后20个名额，名额不多，一年也就赶上一两次、三两次这样的这个买赠，特别难得。高端品牌益生菌，它的倍数特别强大，跟很多华南理工大学呀、解放军医院、日军医院等等等等科研团队来合作，才研发出现在业界翘楚领先的一个水准。多重包埋技术，稳定值强是它的特点跟优势，出厂活菌保有量特别不容易。87996984，299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

87996984，任何疑问依然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另外推荐给大家，就是确确实实是我们都有认知的红枣小米来熬粥，健脾养胃非常好，益气补虚的。红枣是补中益气的，哎，我们适量的放不容易上火的。小米健脾和胃，补益虚损，是养脾胃的一个粗粮，二者搭配，尤其是米油浓稠极了，入口即化，慢慢的咽下去，对于胃黏膜是很好的一个修复。小米搭配红枣熬粥来喝，尤其米油特别养胃，胃肠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水谷精微吸收受纳运化升清降浊的能力不行的，我们就多喝一喝。

0: 王女士你好，
1: 我要印度。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能用两到四个月，现在299八盒能用两个半月到五个月。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我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啊。你用点益生菌，让我们能够把水谷精微的营养给吃进身体当中，特别的重要。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吗？
1: 啊，对。
0: 哎，张女士订好了啊，给您送货到家。
1: 行，
0: 啊，哎，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六盒啊，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刚好是我们人体的代谢调整周期。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你好，订两组益生菌呢、啊。
0: 张先生是不是订过呀？
2: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
2: 确实不错、啊、挺好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再见。
2: 哎、
0: 8799-6984，坚持一个阶段补一个阶段的营养，尤其是老胃病啊，现在打嗝啊，胀肚啊，乳糖不耐受啊，哎，我们吃东西消化不动啊，代谢不出去啊，打嗝粉酸啊，一定要补一个阶段啊。有请一下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我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刘先生，有人给您回话啊，到时候问地址、送货上门了啊。崔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一组。
0: 哎，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5: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感谢信任啊。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快结束订购了，名额没有那么的多，因为老朋友知道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特惠团购，既然帮助听众去批发，它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购就能订购，想给咱送货就给咱送货，没有那么这个实现不了的，那这个难度太高了。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节目正在陪伴，益生菌冻干粉深乐优品牌的正在给您介绍，现在订可是很快就能送货了。8799-6984，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6: 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叔叔给您订上了。刘叔叔听广播呢，不多聊了，您等电话，这一两天两三天就保的送货到家，满意我们留下。有听众来问啊，说益生菌日常饮食当中该怎么吃，您的意思是说啥东西有益生菌你好吃点是不是？可多了，那依然跟你说一下。比如说一般来讲啊，益生菌嘛，发酵的东西嘛，酸奶里边肯定有益菌的，但你发现没，现在酸奶也挺贵的。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益生元就是生活当中带有那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比如说果胶成分好的，它能够维持益生菌的稳定性。益生元打哪儿来？比如说番茄，多吃番茄，比如说最近啊，哎，你呢吃了泡菜了，你再配点番茄，这样益生菌和益生元就都比较丰富，吃完了胃特别舒服，您可以试一试。尤其是什么情况比较舒服呢？你这顿呢吃烤肉了，吃锅包肉了，吃松鼠桂鱼了，吃了这些肥甘厚腻的，又油炸又油腻，大肥猪肉多，哎，这些东西吃完了，咱影响这个血管的通透性是肯定的了，对不对？但首先你感知到的就是肠胃的不舒服，因为很多人脾胃虚弱的，吃完这些肉食啥的不消化，过年过节生日聚会下饭店什么的也难免，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好啊，谁过年过节过生日不出去吃点饭，对不对？尤其是有这个长一点的节日啥的，咱都得吃好几顿，就类似最近你吃了这些东西比较多，那你这顿吃锅包肉了，吃松鼠桂鱼了，吃水煮鱼了，那你这顿你就多吃点番茄，多吃点辣白菜，你给它中和一下，哎，就挺舒服的，比不吃要强很多。这就是天然的食物来源的益生菌和益生元给你带来的帮助，本身含有果胶，膳食纤维丰富，也是滋养脾胃还保护胃黏膜呢。平时啊，那个这个苦麦菜也有益生元，韭菜含有果胶聚糖和膳食纤维，也有助益生菌的繁殖，改善肠动力，所以韭菜常吃还润肠，对不对？韭菜还有别的名字，叫什么绞肠草啥的，对吧？就是跑肚拉稀的可不能吃韭菜，越吃韭菜越跑肚拉稀。但是上厕所费劲的可以多吃韭菜，是不是？这也明白了为啥吃韭菜好，是不是？8799-6984，徐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徐女士，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好的。
7: 另外，我麻烦问您、
0: 哎、
7: 问一下，
0: 哎，
7: 说冻干粉吗？必须得搁冻的里头吗？
0: 阿姨不用，有的品牌它达不到那个稳定的技术，需要放冰箱。
7: 啊、
0: 我们这个技术好，稳定值好，不用放冰箱。
7: 啊，就那么搁到外边就可以了。
0: 哎，对，只要别让。

0: 阳光晒着就行，阴凉干燥处就没问题，放心啊。
1: 那好了，
0: 给您盯上啊，因为我们益生菌已经进化到比较高的等级和稳定这个程度了啊，我们这个不用放冰箱，普通的你到药店有的时候买双歧杆菌啥的需要放冰箱，因为那个必须有那个寒冷的环境它才有稳定性，我们这个不用，技术好啊，是不是稳定值强，要不咋说在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有活性呢，普通益生菌达不到。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盯上了啊，8799-6984，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听众真实的反馈。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抓紧报名。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五个名额，只有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啊，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抓紧报名，最后五个名额。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还有益生元的食物，洋葱也是把好手，洋葱含有低聚果糖，有些益生菌它本身配料就带有低聚果糖，有些益生菌本身配料就有菊粉，菊粉这个东西也是从花里边提纯的，对于胃肠保护的好东西。这个低聚果糖能够有效的增值我们的双歧杆菌，让益生菌更好的翻倍有价值，所以我们平时多吃点洋葱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呗，对胃肠好的方式啊。郭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他多少钱一组啊？
0: 299，六盒多给两盒，现在一共八盒。
2: 啊，299给八盒，
0: 对，
2: 剩两盒。
0: 对对对，早一袋晚一袋，就
2: 算剩那两盒是十盒啊？
0: 对，一盒里边是这个20袋，早一袋晚一袋，就赠的跟买的一样。哎，赠的跟买的
2: 买两盒赠两盒，是那意思？
0: 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赠这个两盒跟每一盒那个六盒是一样的。
2: 啊，
0: 嗯，
2: 多少钱？
0: 299。如果一天两袋，我们能用80天，将近三个月。如果我们一天一袋，能用160天，将近半年。
2: 那给我定一组吧。
0: 好的，郭先生，感谢信任，您吃一回就明白了啊。
2: 我的地址你知道吗？
0: 啊，您郭先生等电话，第一次定是不是？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专员给您回话。
2: 你订那个羊奶粉啥都跟你们984订。
0: 谢谢您的信任，郭先生，您等电话。
2: 应该能知道我地址。
0: 行，
2: 好了，
0: 那就查查这个底子啊。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王先生也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益生菌冻干粉最后两组。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对胃肠好的饮食一定要坚持，对胃黏膜好的比如说银耳啊，包括桃胶啊，包括秋葵呀、山药啊，比如说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吃，包括红薯就是地瓜，地瓜这种东西里边也有能够保护胃黏膜的东西，而且促进肠道蠕动，便秘的一定要多吃地瓜。山楂也是好东西，山楂当中有维生素，山楂酸、柠檬酸，口感也很好，就消食嘛。你可以用山楂搭配陈皮，非常有帮助，一定要持续坚持。就是无论是你吃南瓜，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保护胃黏膜的，防止胃炎、胃溃疡的发生，多吃南瓜也很好。只不过吃这些东西一定要日积月累，三四个月、半年、十个月、一年打底儿。但如果你吃益生菌，很快呀，吃益生菌一两天两三天就有感觉，这种感觉就肚子鸣叫啊，排便次数这个有点多啦，有点一开始黑呀什么的，就是很有感知，感知的特别快啊。周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 要一组。
0: 好的，周阿姨给您订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益生菌冻干粉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299，一共六盒，然后呢现在额外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赠的跟买的一样，每一盒都是20袋，每一袋的克重2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现在多给两盒，一共一个组合用80天，80天是2个半月，正好是我们的调理周期，最后一组抓紧报名吧，8799-6984，299买六赠二一个组合，送货上门，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祝福大家也能够吃得香，排得畅，睡得沉，健康长寿。我是依然，感谢收听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3: 秋意渐浓，桂香浮动，月色温柔，包裹人间烟火。无论咫尺相伴，还是天涯相望，愿月光捎去惦念，祝中秋喜乐，万事圆满。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然，通过丰富的生活资讯陪伴您每一天。
5: 今天是中秋节，想不想看看全国各地人民都在干些什么？兔儿爷是老北京的中秋形象大使，感觉萌萌哒。趁着天时地利，浙江人民在观潮，最重要的还是吃块月饼，赏赏月，这一天才算过得完整。所有这些妙趣横生的习俗都在吸引我们参与其中，并以最充满仪式感的形式来追溯中秋节的最初一址团圆。这一天，不管我们身处何方，只要我们一起仰望那同一轮明月，所有人的情思都像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中秋节的意义。祝你中秋节快乐。
6: 这时候啊，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血管健康，血管的通透性，但是咱们又不能吃的太没营养。你天天土豆茄子白菜肯定是补不了足够的营养的，我们需要太多的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素、钙呀、磷呢、钾呀、 DHEPA 非常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多吃海类的东西，海鱼当中有 DHEPA 啊、脑黄金啊，对血管的通透性好。大家想想，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咱人类能够吃的补给品，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海参、西洋参，包括我们平时比较普遍的能够入药也能做饭的大枣啊、枸杞啊、桂圆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非常温和，不用让大夫把关，我们自己就能够每天吃，随意吃，可以多吃可以少吃，吃了就补，补了就有用的。好多好东西都有啥，人参、鹿茸行吗？不行的。有的人虚不受补，吃不对喝不对，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后果跟影响。你别看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什么冬虫夏草啊、这个很肉松茸啊、等等啊，就好，好是好，但它不好掌握量，也不好拿捏分寸。但是海参就不一样了，海参集众家养生补给营养之所长，而它有独特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排脏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能自我重生、生物细胞学方面的细胞再生能力特别强大，所以它又很温和，又特别安全。你想，连小孩都能吃，只不过太健康的、活蹦乱跳的、啥问题没有的小孩没有必要吃啊，中老年人太有必要吃了。所以提醒大家，到了补养海参的时候，一根海参呢、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是我编的啊，这书籍上介绍的。比如说我们有氨基酸、微量元素、胶原蛋白、牛磺酸、海参皂带、软骨素，依然给你分析分析。比如说 DHEPA 脑黄金，疏通血管，扫清血液垃圾啊。那你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你肯定不敢吃肥膏厚腻的一些东西，海参就可以放心吃啊，既补营养了，又不上火，又没有负担。而其中软骨素，那个叫做硫酸软骨素，这个东西对我们的骨骼健康、软骨骨膜

0: 骨油韧带滑囊，柔韧度特别有帮助，对吧？那你还吃啥什么，喝什么奶呀，吃什么豆腐，那吃多少啊，好几斤奶，好几块豆腐，吃这些东西它能补足一点点的钙质，还不一定能够吸收得了。那你吃软骨素多好，这里边海参当中有钙、有铁、有磷，而且钙磷比例非常好，软骨素也补软骨的营养。海参当中的汞啊、锰啊、钒啊、络呀，太多都是对于我们就是身体的脂肪代谢有用的。所以你要是脂肪肝、胆固醇高，你怕血脂高、血压高、堵塞血管，这里边有很多营养素帮你去代谢体内脂肪，帮你代谢内脏脂肪啊。而且有 EPA、DHA、脑黄金，而且海参从古书籍记载能够补肾精，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也海参。还有大把大把的胶原蛋白，这里边的胶原蛋白能跟什么硅藻胶、鹿角胶相媲美，对吧？就生血养血，对于肌肤状态也很好，有斑的啦，皮肤有细纹的啦，身体五脏六腑滴了哒了下垂的了，胸部下垂、臀部下垂的了，就这些用补补我们这胶原蛋白这么丰富的海参，多好啊！关键是它是海参及这些营养于一体的，对不对？所以平时，多选海参。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啊，回馈啊，谢谢支持信任呢、啊、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一袋一斤的重量，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一组1800，6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有就那么一两次，买1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1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等于买1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2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1组现在变7斤了，1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这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先订购，87996984，现在1组6斤，额外赠1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1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养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1: 我是第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
1: 啊，对对对，
0: 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谁回回头再来买，是不是？石先生要一组海参，现在7斤。
2: 你好，依然，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这海参是不是7斤？
0: 对，是的，现在1组7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
2: 啊，谢谢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石叔叔给你订上了，您等电话，很快送货啊！感谢信任，一听石叔就吃过。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张女士你好。
3: 那给我订一组海参，多赠一斤是吗？
0: 是的，对的，还有大连青虾仁啊，有五袋呢啊，给您订上了。储备健康，储备营养，储备好的礼物，孝顺爸妈也非常不错，自己买来养生也是太合适了。现在多给一斤，白往你兜里塞300块钱；订两组，白往你兜里塞6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实不实惠？太实惠了，尤其长期吃的，抓紧报名。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要一组是不是？
3: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现在7斤海参，有5袋大连青虾仁，7斤海参包括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87996984。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6: 哎，
0: 要6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1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你好。
9: 给老人买，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啊，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啊，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但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菌啊，脑黄菌对我们太重要了，尤其是气候波动阶段，咱们希望自己的血管比较通透比较稳定，这个真是好的营养补剂。任先生你好，要一组海参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好吧。
10: 哎，
0: 感谢信任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送货。7斤海参加5袋大连青虾仁，白赠1斤呢，赠的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而且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这虾仁大家可喜欢了，就是白白的嫩嫩的，剥了皮儿了，去的壳了，就是缓化就能用，特方便。关键是这是实惠，然后有价值，就是咱不搞虚的，并不是说有赠送啊，赠的东西特别一般，可要 可不要哈、啊、不是咱赠的都是实实灰灰的，特别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这个虾仁化了就能炒饭炒面，然后呢可以包包子包饺子。

0: 可以炒这个黄瓜什么的哈，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今天多给一斤我们的鱼成堂的即食海参，回馈我们的20年的信任。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
0: 哎，
1: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李先生你好，
3: 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4: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5: 麻烦您好，我订6斤。
0: 好的。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6: 你好，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订一组海参。
6: 哎，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6斤，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到10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一组包括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3、5口人、5、6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短海底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蓄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丁巴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2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 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2: 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很多老朋友都说习惯了一组6斤，哎，现在一组6斤多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孙先生你好，哎，订海参是不是？
7: 啊，订完了。
0: 啊，订完了。好的，孙叔叔给你订上了啊。哎，您等电话啊，有人回话就送货。87996984，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就是补营养。那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买赠，平时这个海参吃的特别省，因为你想啊，如果咱没什么大问题，哎，并不是说手术康复阶段，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疲劳乏力，快速恢复，生产生育有什么什么大创口什么的，你吃海参熬小米粥，海参熬什么黑豆木耳汤，非常补身体，这个建议大家天天来一根。但如果你不是什么手术康复阶段呢，你也没有什么大口子小口子呀，咱就是补营养，就平时自己吃的也可能不均衡，可能有偏颇，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科学均衡营养，对不对？咱要想补5脏6腑的营养，它有很多营养价值啊，对血管好，对肌肉筋膜好，对我们的平衡血糖好，对我们各种这个5脏6腑的一个这个脂肪的代谢有好处，它有太多的营养了，是不是啊？又有胶原蛋白，对皮肤也好，所以它由内而外都是很好的东西，它就是补营养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一根海参有那么老多营养呢，吃这一根比你吃一天鸡鸭鱼肉瓜果梨桃吃一堆啊，都堆得成山了，比那些都来得有用。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好吸收啊，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钙的来源，那有很多豆腐啦奶啦什么的，但有很多人是吸收不进去的，吃豆腐胀肚的，吃奶的拉跑肚拉稀的，乳糖不耐受的，对不对？海参是又好消化又好吸收又有全面营养，所以平时普通人咱就补营养的，我们就每天这个半根儿，哎，或者是3天吃一根儿也都是可以的，一个礼拜吃2根3根，只要我们持续坚持，只要我们持续坚持，顶有收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越吃越省的，对不对？你可以平时作为补营养的角度 来讲，三两天吃一根，那我们这回是七斤还是平均七十根啊？平均七十根，如果你三天吃一根，那简直小一年了，对不对？大半年的时间就完全足够了，才1000多块钱，咱没有改变价格，反而是有赠送。

0: 哇，1800六斤，额外赠一斤，还有5袋青虾仁呢。王女士要几斤海参呢？
1: 要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7斤，安排送货啊，87996984。新朋友也跟着老朋友来借光，咱别错过。新朋友可以了解了解这个性价比，市面上吧也有差不多挺好的海参，因为现在嘛，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嘛，就是我们可以走亲访友啊，礼尚往来呀、啊，你也会逛，你也会看高端的海参，一斤即食的这种，一斤就要700-800，1000多的都有呢，对不对？干的呢，这个更多了，比如说3000一斤的，2500一斤的，对不对？它有一细微的差别。而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品类当中，我们这属于性价比之王了。玉成堂即食海参，即食的呀。那你看看那个商场超市，有的那个大超市里边那个水箱里边，这个对吧？大玻璃那个里边卖的那个，5-60块钱一根，在那雇佣的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一点都不差呀。而我们300一斤，平均多少钱一根？真的很合适，300块钱一斤，6斤一组，现在额外还多给1斤呢。太合适了，这个87996984，刘女士你好，给您定上6斤海参，额外赠1斤，对不对？
2: 对对。
0: 好的，刘女士，是不是以前也吃过的老朋友啊？
2: 吃过老朋友了。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刘女士听广播吗？咱不多交流，87996984，抓紧报名，安排送货到家。多好多难得的机会，感恩回馈大家。那我们20年左右的团购了这个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听咱984节目30多年了吧，对不对？咱30多年历史的节目了啊。然后我们团购这个海参居然20年左右了，品质有保证，大家如果吃了不满意，谁回头再来买啊？性价比不高，谁回头再来买啊？对不对？现在购物渠道那么多，我们这个海参的品牌屹立不倒，品质一直让大家信任。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多储备点吧，87996984。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波动阶段，好好补营养，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不对？还是我们很好补营养的来源，87996984。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6斤。
0: 好，6斤海参给你订上。你要是订12斤海参，就是2组，订2组的特别合适，白得到足足2斤海参，价值600块钱，等你往里兜里塞600块钱，1组6斤，额外白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赠的跟买的一样，这1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崩星也会有11根的情况存在，12根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家放心，它是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它个头啊有点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证明它很有灵性啊，因为它的礁石这个岩藻环境、礁石缝环境颜色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它很有灵性，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能自我重生，这是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界在研究的，所以你要手术阶段啊，生产生育啊，久病体虚啊，身体重创啊，溃烂溃疡啊，多用点海参来补一补，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酸碱粘多糖都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
4: 买一组海参。
0: 好的，李阿姨以前是不是吃过呀？
4: 对，吃过，是我那个新日期的。
0: 当然当然，您放心啊。
4: 好嘞，
0: 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翟女士你好，要海参是不是？
5: 哎，你好，我头一次买你家海参。完了，听那个性价比挺高的，我今天听那个广播。我先买一组。
0: 当然，您放心，我们团购了20年了，大家伙儿这个特别满意，而我们难得20年头一回买6斤一组，额外再给1斤，您赶上这一波特别合适，您吃一回你就明白了，性价比真的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再见啊。
5: 谢谢。
0: 哎，我们新朋友还听广播呢，87996984。提醒大家，导播老师提醒您电话接通了，一会儿主持人跟您说话，咱们其实可以把家里收音机暂时调到比较小的声音，我们用手机呀、座机呀，交流沟通之后，再把声音调大，也比较不错，这样的声音效果会更好一些。大家放心来补，放心来用，20年品质保证，我们984节目30多年了，陪伴大家，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嘛，对不对？而且呢，这么说白了吧，你这个东西如果性价比不高，其实市面上购物平台渠道太多了，那你这984这个海参团购的价格没有比外边便宜多少，咱有听有必要非得打电话订吗？对不对？咱随时随地逛个商场超市不就可以，哎，这个购物了吗？对不对？为啥非得打电话等着我们给您送呢？因为我们性价比高啊，是不是？ 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皓月垂天，叮咛送暖，一轮清辉跨越山海。愿万家灯火，月圆人安。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岁岁皆安暖。
5: 中秋节总能激发出诗人们许多的创作灵感，以诗抒情，留下了许多佳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动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反映了作者复杂矛盾的感情与乐观旷达的情怀。全词意境豪放阔大，情与景融，境与思谐，境界高逸，让人思绪万千。
6: 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注重保养自己，结果生病了不得不去吃药打针，忍受这些痛苦。其实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又美味可口。天然的安眠药，那就是香蕉。香蕉实际上就是包裹着香蕉。

0: 腰皮的安眠药，因为它含有镁离子，这镁离子能够使肌肉放松，起到安眠的作用。而且睡前吃香蕉它不会引起发胖的，这是因为它热量很低，而且食物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排便。天然的皮肤药那就是柑橘，柑橘是素有植物医生的美誉，这是因为它温和清凉的特点，还有抗过敏的功效。柑橘在欧洲被誉为天然激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柑橘对过敏、湿疹、皮炎，还有干燥泛红的皮肤都有着绝佳的疗效。天然的感冒药，这就是柠檬。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感冒的时候服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确实可以改善症状。用新鲜的柠檬切薄片，然后呢放进一点盐，冲入温开水泡着喝。中医师表示，那这样的热咸柠檬茶是天然的感冒药，能够顺气化痰，清除疲劳，喝起来也不会觉得太酸。
1: 走亲访友啊，馈赠爸妈呀，哎，表达孝心爱意呀，礼尚往来呀，这个性价比这么好的，贴地皮儿的，贴地气儿的，这个适合老百姓长期吃的东西，哎，这拿得出手，有面子，我们补充营养，是不是有很多的价值？因为这里边有太多营养价值了，比如说这个牛磺酸矿物质，越是觉得累的，哎，没劲儿头的，哎，你补补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再就是对血管好啊 ，DHEPA 啊，你越是怕自己血管像粥似的呼上，对吧？你越应该吃海里的东西，海鱼当中也有 DHEPA 呢，黄金，对不对？你吃点海参也很好，海参当中 DHEPA 也比较丰富。再一个，怀孕的孕妇也多吃点海参，胎儿就从母体当中，这个循环当中、代谢当中汲取很多的对于大脑生长发育有用的这个脑黄金 DHA、EPA。而且爱美的姐妹们、大姐们、阿姨们啊，就我们都怕自己人老珠黄、年老色衰，是不是？然后如果要皮肤有弹性，然后呢，以什么干燥啊、松弛啊、长斑啊、细纹啊等等，这个下垂呀、啊，是不是？咱们多用点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当然了，你吃猪手也很好的，对不对？吃猪手，猪手当中也有胶原蛋白，但是这个猪手就不能天天吃。你天天吃啊，一个是猪手也不便宜，你想想，现在我们去熟食店买一猪手多少钱？40-50，对不对？还比海参都贵，你这么想？熟食店高端大品牌的熟食店，一个猪手40-50，普普通通的你说都得30-40，是不是？比海参都贵。但是这个猪手这个东西你不能天天吃啊，胆固醇是不是增增高啊？海参同样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但是它可是零胆固醇，零胆固醇呐、啊，零胆固醇呐、啊。听众朋友们，你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对不对？而且里边有软骨素，这个硫酸软骨素对骨骼真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想啊，这海参千百年来它都是传承，千百年，不是说就咱们说节目呀，30年节目，哎呀，团购20年的海参，人当年呢，几千年前啊，对吧？都有这个历史神话传说，然后呢，有据可查的。你说传说方面，比如说秦始皇让徐福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妙药，徐福找着找着，辽东海滨有之嘛，对不对？找到的这个土药，那个时候不叫海参，叫土药，徐福就吃这个土药，反而徐福很长寿，对不对？那有据可查的，有资料的，就是明清的古代医家都记载，包括那个古中医原运动学这本书啊，好多的案例啊，对吧？这个对肾阳肾水协同来补身体的海参和木耳，这个海参和黑豆熬粥，这个千百年的传承啊，还包括离我们比较近的清代的宫廷药膳。宫廷药膳呢，皇帝妃子吃的宫廷药膳呢，那得多讲究，对不对？海参木耳烧豆腐，你看从古至今它都是有记载有据可查的，就大伙儿对咱老祖宗对它都很认可，是不是？所以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为啥会这么认可呀，现代营养学了解的比较客观全面嘛，会从那个生物工程啊，包括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啊，对吧，去分析。太多营养了，钙呀、磷呐、铁呀、钾呀、微量元素、氨基酸、牛磺酸、赖氨酸、 DHEPA 呀、胶原蛋白呀，它咋这么多营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吃海参是顶有营养的一件事儿，一根海参比一大桌子来的都有用吧，对不对？抓紧报名吧，现在6斤一组，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等于7斤一组，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87996984，孟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啊，对。
1: 好的，梦。

0: 姨，我给你订上。孟阿姨也是订过吧？吃过吧？
1: 吃过好几回了。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现在七斤安排送货，还有五袋百灵青虾仁，8799-6984。有听众啊，哎呀，这个问题真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啊，有朋友有我微信来问说，依然呐，我有胆固醇，我胆固醇高，刚体检完，能吃海参吗？海参几乎是零胆固醇的，您放心，这个就放心大胆的补，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标。日常的营养补充，多吃点深海鱼，吃点适量的坚果，多吃点什么蔬菜水果之类的啊，当然得适量，因为有些脾胃特别寒凉的人真不适合吃很多的水果。你要是本身皮肤疹子的，然后呢便秘的，真不太适合吃榴莲芒果这种偏热性的东西。胃肠极其寒凉的，真不太适合吃梨呀山竹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这些知识常识我们要听节目，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收获。那通过节目你也了解到了，海参是广谱类的一个营养补剂，它跟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不一样，那些东西要补啊，你得问大夫好好给你把关。就像很多大哥叔叔们喜欢泡点药酒啥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会问说，依然我们家呀有这个人参，我想泡点酒，你说我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怎么喝啊？其实比例是多少，大概其实咱们可以查一些资料什么的，这网上也都有。但是自己怎么喝这个事儿，我认为你得问大夫。人参这个东西跟普通的东西不一样的，它跟萝卜白菜不一样啊，你自己怎么喝得找中医把脉。万一你的体质根本不适合吃人参呢，根本不适合用人参泡酒呢，人参泡酒客观的不联系人的体质来讲，它是可以有养生价值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联系到个人呢，有的体质真不能喝，对，这个得找中医把关。但是海参不一样，海参饭店都能点菜呢，对不对？海参捞饭，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呢海参这个蒸鸡蛋羹，是不是都很普遍，对吧？这个是食补级的，特别安全，我们应该把海参补一补。礼尚往来，馈赠亲人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选择。8799-6984，现在来订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安排送货到家，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儿。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六斤。
4: 1800六斤，301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
0: 赠五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5: 一
0: 组的海参，
4: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6: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4: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8: 吃过。
0: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6斤。
9: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9: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
4: 8799-6984。
0: 太多老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买赠，太合适了。郑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0: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6斤，额外赠一斤，赠五袋虾仁啊。8799-6984。
10: 六斤海参，完了五袋虾仁，是不是啊？
0: 是的，阿姨，这不额外还给一斤吗？哎，这是一个套组，谢谢潘阿姨。
10: 七斤呢？
0: 对，一共七斤，然后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儿。嗯，
10: 几天几天送啊？
0: 很快就送，这两三天就送货上门了。阿姨要是有指定的日期，你也可以来说来指定，都没事儿啊。
10: 啊，好了，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新老朋友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非常高档的补品嘛。对吧，送人自用都很好的，我们老百姓啊用它来养生，这个季节提高免疫力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这个抗病的能力。那其实说实在的，抗病能力哪儿来呀？你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不缺营养呗，又缺钙又缺镁又缺磷又缺胶原蛋白，人就松松垮垮的，没精神头没劲儿啊，是不是？你要是缺一些营养价值，连带的就是我们问题之所在。比如说太缺胶原蛋白的，缺乏钙的，你都掉头发，是不是？要是完全血管淤堵的，然后脑子浑浆浆的，那你严重的堵得比较严重的，你就得输液打针了，再严重的就指甲打角了，是不是？做手术了，是吧？那你在这些严重问题出来之前，我们就应该多用点 DHA EPA 丰富的东西，深海鱼不错的啊，或者您平时补点鱼油，吃点纳豆激酶，这都是对血液循环好的，让血管通透性的好的。但是海参里边有 DHA EPA， 你常吃这个也是很有好处的，对不对？有好多好处啊。87996984，现在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订一份。
0: 好的，订一份，七斤，额外有五袋虾仁儿，给您订上了。王女士等电话。
2: 那个我想问问，哎，他怎么吃？拿出来缓上就能吃吗？
0: 啊，您是新朋友啊，我给您说一下啊，他就是放在冰箱里冷冻储存，保质期一年，因为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什么都没有啊，保质期一年。然后要吃的时候咱就拿出来，现在这个室温环境30分钟40分钟就化了吧。然后有更多的听众是属于每天早上吃养成习惯了，他就头一宿从冻槽里拿出来，然后呢放在保鲜层里，第二天早上就慢速解冻嘛，你就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吃。要是想让它有点滋味儿，你什么蘸点爆汁儿啊，整点酱油啊，拌点黄瓜洋葱木耳啊，也都行的啊。
2: 好的好的，
0: 您定上了。
2: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感谢新朋友的信任，新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跟老朋友借光真是太合适了，因为性价比摆在这儿了，咱团购了20年啊，对不对？那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最早最早我们说这个团购的活动哪来的，最早最早啊，哎呀得20多年前了，就是我们广播电台也有很多广告，就好多好多吃的用的呀等等等等啊，对不对？那这个大家伙老百姓到商场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东西不好还找电台维权什么的，那个时候哎，咱们的负责人就想了，既然大家伙购物需要生活需要买这个买那个，有好多好多找电台帮助维权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那咱帮老百姓把把关多好啊。哎，又跟我们的合作的一些商家有这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平台的合作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的这个团购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那这个演变到现在就是为大家精心挑选好物，那东西不好咱也不好意思在这说呀，是不是？87996984，田先生你好，要订购海参一组，对不对？
5: 对，订一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现在七斤了，哎，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拨通电话吧。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性价比真的很好，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在什么哪个欧美那边的什么什么这个海域里边啊，什么北冰洋之类的啊，太平洋啥的，你说这个海底的这个海参，哎呀100块钱一根，你拿那么高端的跟咱这个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那100块钱一根你能天天吃吗？你也不能天天吃，对不对？那么大，是不是像熊掌似的，确实高端确实好，那不适合老百姓天天养生啊，咱别跟那老高端的去比，咱就比普普通通的超市商场网店你能买得到的这些，我们跟市面上卖700-800的差不多，就我都亲自对比过，那我们这个太合适了，现在六斤一组，然后额外还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对不对？87996984，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两组海参，是不是？
11: 嗯，
0: 好的，张阿姨给您订上了两组啊，送货上门啊，就是一组七斤五袋杏仁虾仁，订另外一组还是七斤五袋虾仁，真合适，就是常吃的多储备点啊，像张阿姨张女士似的，就常吃咱就多储备点，因为这个活动不总有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几天啊，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报名吧，性价比之王，那真好，这是我也对比过嘛，因为咱主持这个节目，咱得了解，我们家自己也在吃这个海参的，就是你千万别跟那个100块钱一根的比，对吧？咱就是性价比高，市面上8900、7800的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而玉成堂。品牌就这个品牌有不同的系列嘛，然后它在那个大连那边，因为它是原产地是小长岛海底底波，海底上给你捞上来的嘛，然后开膛破肚去去糟粕留其精华，海参今晚好无损。在20年前，咱们有一小部分听众跟咱团购负责人跟主持人一起到这个采捕现场观看整个的这个流程，对吧？那个时候也是相当震撼的，我们了解了海参原来是这么给大家送到餐桌上的啊，对不对？那这个海参就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它非常纯粹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六斤一组安排送货，现在额外还赠一斤，还给一斤，白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现在报名安排送货，那性价比真高。就是我们家是化了你就直接蘸爆汁蘸酱油就行，像我公公婆婆还会拌木耳、黄瓜、辣椒、洋葱哦，这个一拌，特别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膳食纤维也丰富，是不是这样吃海参？然后年年节节岁岁，有的时候你说咱们好多节气，对吧？年年过年过节都会吃饺子，包饺子，冰箱里有海参，拿出来一缓，对吧？和馅儿直接就包饺子了，可高端，可好吃了。87996984，当我们包饺子的时候啊，哎，咱这把还赠虾仁呢，是不是包饺子的虾仁海参就都有了？来个多鲜馅的饺子，这小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是不是？热热腾腾的，对不对？哎，我们寒冷的环境就应该这么过。87996984，87996984，别错过，抓紧报名吧。
12: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衰老药，这就是葡萄。其实葡萄特别适合懒惰的人吃，这是因为最健康的吃法是不剥皮儿不吐籽儿，因为葡萄皮儿和葡萄籽儿比葡萄的肉更有营养。那红葡萄酒比白葡萄酒拥有更好的保健功效，就是因为它是带皮儿酿造的。这葡萄籽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能够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的物质，并且进入人体之后可以被充分的吸收。天然的美白药，这就是白萝卜。中医认为白萝卜可以利五脏，令人白净肌肤。白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功效呢，就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抑制黑色素合成，阻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褐质沉积，因此常吃白萝卜可以使皮肤白净细腻。

0: 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 记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086斤，
2: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你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5: 2588。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订12斤的特别合适，6斤一组嘛，额外多给1斤。你订12斤，另外那一组还是要多给1斤。87996984，6斤一组1800，现在额外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组了，最后十组，赶快来冲。就这几天，您持续关注984，如果一会儿啊。你抢线抢不进来，你就多听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因为这个在规划嘛，因为咱不同的时段收听人群是不一样的，哎，我们也会随着大家的订购来调整这个订购的时间，应对的人群什么的。如果你现在就最后十组了，本档节目最后十组，如果今天一会儿你抢线抢不进来，你就多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个时间段又团购了，就这几天有这个买赠，千万别错过，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你赶快往里拨，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最后十组。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堡垒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7: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好的，给您订上了。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一成糖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哎，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力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一。一组6斤是原来1800吗？现在额外有5袋的林青虾仁，额外还有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8: 要一组。
0: 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一组的海参，
2: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0: 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哎，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啊，说话没有劲儿的，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但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啊，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点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9: 哎，对。
0: 哎，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1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送货上门啊。8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只剩最后2-3个名额，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吧。最后2-3组，咱们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2-3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传统的佳节中秋节，又是一年中秋。当一轮圆月将会悄悄爬上天际的时候，我们神州大地的夜晚将会感受到的是一份静谧而温馨。人们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中秋啊，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周天的9:27，凌晨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8度，东北风2级。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7度，西北风2级。周日是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6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收听关于月亮的歌，一起来听本省本市以及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好的，那这个早间的时候，我们首先用音乐拉开我们的窗帘。

朋友们听友们，那如果说哈，您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体质虚弱，没有精神头，甚至大家呢说我抵抗力也弱，免疫力也差，常年的哈感觉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啊，亚健康啊，然后呢岁数也挺大了，或者说咱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点小岁数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头，还有很多老年朋友骨瘦如柴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喝点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粉，朋友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康度大品牌的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品质没得说，而且呢它是背靠天山黄金牧场，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呢咱们这款康度的羊奶粉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这产的奶，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啊乳制品呢、这非常品质之高。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康度的羊奶粉，它是全程冷链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的运输，两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与活性营养。那么这些年以来，为啥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选择喝羊奶呢？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详细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呢羊奶啊它是小分子团的，它这个整个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而且尤其是咱康度羊奶粉，它是属于什么呢？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这个品质呢相当之高。于是乎啊，它呢在喝的过程当中，哎，跟牛奶相比呢，它不会产生什么乳糖不耐受啊，或者说呢过敏的酪蛋白呀，就是你喝完之后真正的利用和吸收。人呢，尤其是那种骨瘦如柴的，完了之后呢饮食呢有这个偏食结构的，在补充这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你身体素质就虚弱。所以说咱们喝点这个真正的羊奶粉，它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咱们的小分子好吸收。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呢就正常的喝，一天呢一包，一天一包。我们这个就是康度的羊奶粉啊，大家呢如果是正在听节目，它是属于有机认证的，而且我们在那个市场指导价，这一箱子四斤八两的净含量1500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整箱，您听好价格啊，649元，哎，一整箱649元，四斤八两。如果说天天喝的话，朋友们，咱至少能喝3-4个月。你就是隔三差五喝的话，咱能喝半年，500-600块钱喝半年左右，这个价格实不实惠？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您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在业界来说呀也是拔得头筹，而且呢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那咱们这款羊奶粉，你家里边就是孩子、老人、体质虚弱的、骨瘦如柴的、大病初愈的，然后呢睡眠胃肠都不太好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什么呢，就是胃肠不好、睡眠不好的，骨骼身体也是感觉自己要散架的，是不是？您好好的补充这款羊奶粉，咱实实在在的讲啊，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们都是回头客。有的朋友说，卫东，我喝一次之后呢，我这个又还行，又买了两组。那个今天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啥呢？凡是今天预定的，咱们649一整箱子，对不对？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呢立减30，619块钱，大家就能够得到一整箱。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吧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咱这个呢是给大家呢非常分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的灵活，您可以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啊，然后呢家里边储存的一包一包一包的，封的也严实。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像比如说生长发育区正在长个的孩子们，对不对？您家那个孩子生长发育期呢，别错过，他这个小分子团吸收对于筋骨关节发育来说有帮助。还有一些什么呢？咱们老年朋友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回家养身体阶段，又胖又化的，咱说谁也不愿意生病，但是现在的体质太虚弱了，都已经扛过那大关了，就得把身体调整好，棒棒的啊！然后呢您喝这个羊奶粉。另外就是说咱们有些朋友亚健康的，像我说的似的，今天感冒了，明天打喷嚏。

天了啊！你喝点羊奶粉，提升一下免疫力。它这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真的全年这个沙能奶山羊放牧时间都得超过220天。来吧，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今天619，仅限今天。为啥大家能得到这个价格呢？这不嘛，我们上周的时候，上周日和上周六连续两天在我们那个购物群里边接龙，一下子就接到了200组。完，我们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又预定了将近100组，这一下。300组，完我们就跟厂家讲价，说便宜点都不答应啊。后来跟我们说，那便宜30块钱吧，这也是寻思赶个节令啥的呀，快到中秋了，完了之后再等几一段时间，又迎接国庆节啥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给大家便宜，冬天的时候不可能降价，因为冬天呢喝那个羊奶粉的人特别多。今天有实惠，打电话预定400-390-1139。哎，奶味儿啊，就整个的口感度啊，丝滑，而且呢就是那个口感特别好喝，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和湿法工艺特别好。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来看一下，今年中秋假期呢，出行将会呈现的是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 4.5 亿人次，日均大约为 2.2 亿人次。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止到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为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2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了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来看一下，10月1号0点至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今年1到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5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大约为27.7亿元。27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永本昌因病去世，享年93岁。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成功卫冕，并且打破亚洲纪录。北京发布了商品房预售新政，商品房预售需要封顶，优先选择现房进行销售。24号，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24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开挖，直径达13.01米。临近中秋了，月饼卖不动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了经济热点快评，卖不动的不是月饼这类商品，而是其中的一个门类，叫做传统高端月饼礼盒。那数据显示，在今年的月饼消费当中，自己日常使用占比达 50.4%， 而首次超过送礼的 42.5%。 月饼的社交属性削弱了，是月饼礼盒卖不动的直接原因，而深究起来，背后是消费观念的一种变化。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大部、安徽北部

北部、山东南部、江苏的中北部以及辽宁中部、吉林东部、西藏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的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在这个早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新闻资讯，同时感受一份月圆的团圆之情。

中秋佳节啊，月圆人圆，这一块好月饼呢，承载着不只是时间的美味，也是合家团圆温情。在众多的老月饼当中啊，黄庄酥皮月饼凭借着它地道老式的手工工艺，收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喜爱，这也是咱们自家家用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那个广大听友们，您每年呢一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就犯起嘀咕了，那个月饼吧里边呢是高油高糖，甚至有些人呢，就因为过个中秋节贪吃月饼，最终呢给自己吃的血压血糖双向 hold 不住了，人呢有的都吃进医院了，对不对？朋友们，咱这个黄庄酥皮月饼啊，它可是什么传承老辈儿的做月饼的手艺，它坚持传统的水油开酥工艺，经过反复的擀卷分层起酥，哎，那每一块月饼都拥有的层层叠叠的酥皮儿。你轻轻拿在手中哈，那酥皮竖竖竖竖竖往下掉，麦香扑鼻，酥而不散，入口松脆。它这个呢是大量机器生产的，这个月饼很难复刻口感。这个饼皮啊，选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搭配着精炼的这个古法的吊炉的慢烤，色泽呢金黄。完了之后呢，吃起来呢不厚重，也不油也不腻，不糊嘴，满口都是谷物的本质香气儿。这好月饼呢重在馅料啊，比如说咱拿那个这是红豆馅儿的，红豆沙馅儿的，那真是选择了红小豆给大家呢来进行制作红豆沙呀。我比较爱吃的是它那个五仁馅儿的，那个白芝麻的浓香再加上干果的脆爽，哎呀朋友们，吃着咋真有滋味呢，馅儿料呢扎实又饱满，皮儿薄馅儿足，拒绝浮夸。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还有一款呢是蛋黄馅儿的，它这个蛋黄啊是精选了海牙蛋那个蛋黄给您来进行制作啊，咸香过程当中呢平衡它这个滋味儿。另外还有一个是板栗馅儿的黑芝麻馅儿的，我们精选了就是黄庄月饼销售榜单的前五位，给大家呢弄了一整箱子。那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我们自己家内部员工就买这一整箱子得158，然后呢我们平时呢在门店里边这个一整箱子4斤2两的多少钱呢？199。我说那我们这个批发呀，后来那工作人员说，魏老师你们这粉丝可真有实惠呀，他说你们这个预订电话多少，他说我都想在你们那买，真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2两啊，我说了几个口味，一个是板栗口味的，五仁口味的，蛋黄口味的，黑芝麻口味的，完了之后呢一共是5样口味。朋友们，一样4块，4520，对不对？哎，然后呢4斤2两多少钱？咱不要199，也不用158，咱今天呢直接的99元就给他带回家，一整箱子啊。我说最重要一点是啥呢？咱这个呢是新鲜，然后呢配料表干净，还有一个是呢不油不腻，没有油，朋友们啊，不像你原来吃那月饼高油高糖的。咱这个甜味用的是啥呢？一点点不糖醇，甚至是就咱那个五仁口味的，就是那个月饼，你都吃不出甜味来。完了之后呢，口感呢特别适合咱们中年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吃。哎，尤其是呢不愿意吃特别甜腻的，您就吃它。咱这个包装袋都特别好，就是一整箱子那个月饼一块一块的，就这老式那个油纸给它包起来的。完了上面呢印上了厂家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就这种老式的月饼。朋友们，一轮明月，一块月饼酥哈，人间烟火，岁岁团圆。黄庄酥皮月饼守住传统的老味道，把秋日的香甜揉进月饼当中。你不管是咱自己品尝，还是说呢赠送亲朋好友，这个中秋节不容错过。你要说一般的月饼吧，我不推荐啊。这个黄庄的酥皮月饼真的好吃的不能商量了，朋友们。你如果说今天没入手的话呀，那以后你遇到之后你会后悔的。哎，个个口感非常好，咱们这个呢不齁甜，而且没有那种注油。你以前吃那个月饼，你拿整一小块月饼，用手这么一捏，滋啦一下都往出滴的油，重油重盐对身体不好，咱这个没有啊。完了之后呢，酥皮儿的可酥可脆了，哎，还能咬得动，还那个甜味是靠一点点不糖醇啊，朋友们，一点点不糖醇，一点都不齁。来，大家记住吧啊，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你咋能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呢？朋友们。我们这个呢跟那个黄庄月饼厂家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给很多邮寄的价格高都是礼盒装，
那一个礼盒呢就16块钱，我说这个去掉，完了之后这个去掉，我说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纸箱装着就好，完了之后一块一块的给我们整干净利索的，说行，所以说咱们99块钱就拿到了一整箱子。咱们不要那种就是过度包装啊，现在国家都不让，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都不让什么月饼过度包装那种，咱就实实乎乎的一整箱，完了之后呢用纸袋给您封好，一块是一块的。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真好吃。这个月饼你吃完之后，就过了中秋节，你都得找我要啊，朋友们。就哪怕是对于糕点不感冒的朋友，哎，你都吃啊，你都能够特别满意。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一共是5样。

0: 温度和具体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阵型降雨，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是8度，东北风2级。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2级。那周日是多云转阵型降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南风2级。那下周呢，从这个周三开始啊，温度呢，哈尔滨的温度呢将会持续的走低。到了中秋假期过后的国庆节呢，最低温度白天呢将会达到的，看预报当中啊，将会达到的是10度啊，所以大家伙这两天呢一定要多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及时的来增减衣物，保证我们身体的康健。好，马上再回来。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秋意渐浓，桂香浮动，月色温柔包裹人间烟火。无论咫尺相伴还是天涯相望，愿月光捎去惦念，祝中秋喜乐，万事圆满。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皓月垂天，叮咛送暖，一轮清辉跨越山海。愿万家灯火，月圆人安。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岁岁皆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的是新闻资讯。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中秋国庆啊，双节来临，为了满足市民游客朋友们出行及夜间返程的需求，保障假期公共交通的顺畅便捷，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实时的是延时运营服务，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调整至23:00。

那针对于假期的铁路接驳呢，景区游客客流集中的特点，哈尔滨地铁还强化了重点站点的服务保障，在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等铁路枢纽衔接的车站呢，将会增派的是值守人员疏导客流，引导乘客有序乘车，安全通行。在庄大街、太阳岛、中华巴洛克等热门景区周边站点，优化现场服务，全力保障游客的高效出行。

再来关注的是哈尔滨公安局组织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从9月25号到27号对外办公，全力为群众假期办事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具体的办公信息如下：全市公安机关户政大厅及各辖区的户籍派出所将会持续推进的是户籍业务办理一窗式服务。

0: 入开展代办、烧办、留办、预约办、微信办、视频办、邮寄办等七项的服务举措。那9月25号至9月27号上午的8:30至11:30是办公时间。那出入境业务大厅呢是9月25号的上午8:30到11:30，一直持续到9月27号。那交管业务窗口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呢是上午8:30到11:30，下午是1:30到16:30。那咱们也来看看，从昨天开始呢，哈站在候车厅百年舞台精心开展了共赴团圆路文化伴归途中秋主题文化活动，以多彩文化来进行互动，暖心便民服务，为往来的旅客的归家旅途增添了别样的温情。那金秋九月呢，冰城哈尔滨是秋高气爽啊，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哈尔滨大剧院及周边的湿地生态迎来了绚烂的五花山色最佳的观赏期。洁白灵动的地标建筑与层林浸染的北国秋景交相辉映，勾勒出了一幅大美冰城的秋日油画，吸引了众多市民及游客朋友前来打卡观赏。而航拍之下，坐落于松北区文化中心岛内的哈尔滨大剧院也是尽显了行云流水之美，环绕大剧院的广袤湿地与林带已经悄然换了装，林木交织出墨绿、金黄、橙褐等多重色彩，五花山斑斓如画，蜿蜒的江水与湿地荷塘波光烈焰，那也是可以远眺城市的天际线，那更可以感受到自然生态与现代都市在这里和谐的共生。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皓月垂天，叮咛送暖，一轮清辉跨越山海，愿万家灯火，月圆人安。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岁岁皆安暖。
2: 아름다운살인우디시머린호린오양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비버둥버둥스펠댄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슨도간에클루렛도올라

0: 아라운 다음날 살이 묻듯이 머린 호린 오염 같던 나서도지.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一首月亮之上。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祝福大家阖家欢乐，快乐也这个安康啊。那这个早间的时候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984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和咱们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准备的出行信息。昨天呢我可开心呢，为啥呢？因为咱们9月19号第一批到华东五市进行游玩的朋友即将回家了。在回家的这个即将回家的时候呢，就有位听友啊在我们的这个沟通群里面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看过之后呢，我觉得很感动啊。为啥这么说呢？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吧，真的是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出门在外，大家伙儿，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出门，然后或者呢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因为人年龄大了嘛，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看啊，这位团友是这么说的，9月19号华东通知大群，团友们晚上好，我们经过了6天的行程，今天结束，即将返回家乡了。在这6天的旅途当中，我得到了各位团友的关心和帮助，在这里我向帮助过我的团友们道一声谢谢了。心有善念，天必有之，愿你们身体健康，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万事顺遂。哎呀，这个听过了这样的一段留言之后啊，我真的感觉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有爱，我们感受到了在团队当中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大家还缔结了深厚的感情。在团队当中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大哥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家也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啊。这个因为在这个刚才那个大哥留言之后呢，有位导游就表达了感谢啊，感谢大家对他的工作的支持，对我们团队的肯定。另外一位网友又说了，说我们大家也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让你费了不少心，非常的感谢，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跟着你，跟着984的旅游团再一次相约。这再一次相约就是一份对于我们团队的肯定。那导游老师也说了，导游老师说，他说欢迎下次有机会和各位再一次同行。哎呀，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感谢，说再次感谢芳芳导游辛苦的付出。然后导游回大家注意安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同行的团友说，谢谢诸位朋友的互相帮助，谢谢我们的导游芳芳，互相爱护，愿有缘下次再见。等到家了的时候，还有网友说，还有我们的团友说，我也到家了，谢谢漂亮的芳芳，既美丽又负责任的芳芳，下次有机会还要和你出去玩。结果又附了一句，我箱子没丢啊，包也没丢。这样一句一句温暖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很动容。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更多的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984中老年适老化旅游的大家庭当中来。如果说你想了解最新的线路，添加柯妮的微信。如果说月圆之际，你想给自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报上一个适合他的出行的团队，添加柯妮的微信。还是那句话，中老年旅游报名找柯妮，我为大家服务了这么多年，非常了解咱们中老年朋友适合什么样的线路，也非常了解大家伙对于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一份信任，所以我们呢一定是不辱使命，把这份工作持续的做好，能够更贴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需求，让大家对我们更满意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那同时呢，我们10月12号，也就是过完了这个祖国的生日之后，我们就出发的10月12号的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双飞八日游。咱们这回去到的是祖国的东南区。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及时添加我的微信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这个线路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就剩三四个位置，额满咱们就截止了啊。经常说，人到了一定年龄了，咱别守在家里，多出去走一走，也像年轻人一样，出去看一看。大好河山，可以说一次旅行既能够让你放松身心，愉悦我们的心情，同时可以让我们的视野得到更好的这样的提升，让我们结交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我们这回呢将会打卡的是福建、广东两大滨海海岸线，既能够看大海，又能够逛古城，还能够探访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啊！所以说我经常说这次的线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它一次可以让你走遍四大海岛：鼓浪屿、琴声悠悠、东山岛、碧海银滩、南澳岛灯塔临风、平潭岛浪涌沙滩。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少数民族当地的风土人情，你看我们会走进客家的土楼，感受篝火夜色，不仅看看土楼，在夜晚在土楼的旁边我们会进行篝火的晚会，大家唱着，大家跳着，情感就这样的升华了。还会邂逅啊闽南风情、簪花风情，我们以往都是在影视剧啊，或者说这个旅游文化宣传片当中看到那个闽南的簪花姑娘，那咱们这回呢将会走到闽南的街巷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我们还有现代的城市风光，你看我们会漫步厦门的环岛路、集美学村，我们还会啊登临世界文化世界遗产武夷山奇峰。大家伙儿都知道武夷山呢，山不在高啊，山不在高，主要是它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你也，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老胳膊老腿我登不了山呐、啊。不用说大家伙儿，这40多岁的科尼登山都有困难，但是不要担心，我们有大巴车，有电瓶车啊，都能够把大家送到武夷山上。还会打卡潮州古城的粤东古韵，还会打卡潮州古城粤东古韵。我替大家查过资料了，这个潮州古城啊，它不是仿古城，它是真正的啊有历史遗迹的古城。所以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一山武夷山，海山海之间，我们来到四大海岛楼，有客家的土楼，让大家真正感受啊客家文化。同时呢，还有城市风光，我们会来到江西领略城市风光，我们会来到厦门领略啊这种海滨城市的自然风光。所以说，一风光层层不相同，一路景色都不重样啊。你说以往啊，我们去某一个城市的话呢，要么领略它的人文景观，要么领略它的山海风光。那其实我们一次旅行有山有海，有城市现代景观，有古城的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那你看这样的就一条线路集纳了这么多元素的这种旅行并不多见啊。而且我们全程是零购物的，全程是零购物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而且10月12号哈尔滨真的天凉了，所以咱们上南方啊，把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阶段过过去。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家里凉啊，咱都知道咱一到10月20号就供暖了，但是10月20号之前，哈尔滨如果说多雨啊，或多云呐、啊，或者是说这个家里面阴面的，那可能过起来就有点冷，就有点凉身，对不对？凉身，这话听着耳不耳熟啊？那如果说你想这个时候出门走一走、转一转的话，10月12号抓紧时间给科尼发微信、打电话都行，因为名额剩的不多了啊，就是三四个位置，咱额满即止。10月12号咱就出发，10月12号咱就出发。这个线路嘎嘎超值，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景点门票，吃住玩行乐都在这里面了，3000多块钱啊。 你看又有飞机票，又有住宿费，又有景点门票，又有采食费用，多合适啊！八天的行程，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收听新闻资讯，咱们接下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皓月垂天，叮咛送暖，一轮清辉跨越山海。愿万家灯火，月圆人安。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岁岁皆

来看一下，近日呢，河南新乡大姨啊，在高压线下禁止贩卖气球的标识之下，放了一车的气球进行售卖。目击者黄女士说，当时呢，在公园的门口啊，一抬头就看到了这个标识，而标识下面的大姨在卖气球，感觉大姨挺叛逆呀啊！你上方是高压线，那有安全隐患呢。气球一旦缠绕高压线，高压线没有绝缘层，气球靠近就会隔空放电，极易引发触电、短路甚至火灾。危及生命安全，那如果人还攥着绳子，电流会顺着绳子传到人身上，轻则触电，重则致命。近日呢，吉林的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外出遛弯的时候呢，在岸边发现了一处搁浅的小鱼，看到小鱼困在浅滩，这位妈妈没有犹豫，找来了水桶打水，小心的将鱼装进了桶中，转移到了河流进行了放生。那整个过程呢，孩子在一旁安静的看着，亲眼见证了妈妈救助小动物的过程。视频被记录上传网络之后呢，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大家表示这不仅是救了小鱼，也是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温柔又有意义。近日，安徽合肥4岁的萌娃将幼儿园发的小点心藏在了裤腿里，带回家送给了爸爸。爸爸说，以为啊，他会从裤兜里掏出来的，是这个小泥鳅啊，或者小玩具。万万没有想到，在裤腿里翻出来的是小馒头，而这小馒头呢，是幼儿园下午的点心。女儿呢还特意藏了两个，自己吃掉了没浪费啊。爸爸说了，我感觉既惊喜又好笑。近日，一名乘客乘坐高铁的时候呢，携带着装有着百万元珠宝的行李箱被另外一名旅客拿错了。这是发生在广州铁路警方提供的一则信息。接报之后呢，乘警迅速开展排查，在香港西九龙站派出所、边界海关等多部门的协助之下，成功在错拿旅客出境前将行李拦截，双方最终在深圳北站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近日，福建福州有网友拍到一名女子在熟食超市的熟食区梳头发的视频，有网友评论说，哎呀妈呀，这头皮屑都飘到食品里了吧。涉事超市随后呢，在视频下方留言立即整改，已经处罚了这名员工，并且加强员工的管理。

哎，伴随着这样的歌手啊，歌手为我们唱的一首团圆的歌啊，也希望大家伙啊，在这个中秋佳节之日来临的时候啊，大家伙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在这里呢，也祝大家这中秋节平安顺遂。

好，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再次提示啊，11月12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咱们984文艺广播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一次可以感受福建广东两大滨海海岸，既能看大海又能逛古城还能探访世界文化遗产的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包含咱们的景点门票及住宿费用的餐食费用的这个团队，报名只剩下个位数，3-4个位置，额满即止，额满即止，一次带你走遍四大海岛，鼓浪屿、琴声悠悠、东山岛、碧海、银滩、南澳岛、灯塔、临风、平潭岛，这个浪涌沙滩，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客家土楼，感受篝火文化，邂逅闽南的簪花风情，漫步厦门环岛路，登临武夷山奇峰，一山一海一楼一城，风光层层不同，一路景色也不重样，一路景色也不重样啊！所以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咱们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而且最主要咱们全程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那如果说您想近期出行的，过了咱们的11咱就出发的，那这个团队你不要错过。而且这个团队呢，不像其他团队咱们可能会做几班，这个团队我们就是这一把啊，就这一班，就这一班。如果想去厦门，想去福建啊，像福建全景儿去玩一玩的听众朋友，您得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全程啊，给大家安排了7早8正的餐食茶宴呐、海鲜餐呐、闽南客家宴呐，也给大家安排了游山玩水，真的是首选清新福建啊。咱们全程入住网。

0: 平两钻酒店，武夷山升级三钻酒店。特别是餐食这个方面啊，咱给大家安排了，你说客家的迎宾酒水畅享，客家宴海鲜餐，武夷山农家宴，最主要咱们全程还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景点给大家安排的那叫一个全呐、啊，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鼓浪屿、南普陀、环岛路航拍、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大红袍、云窝、晒不言、品名大红袍、还将天游峰啊，畅游天游峰。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0月12号过完国庆节，咱就出发啊！18045051668。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秋意渐浓，桂香浮动，月色温柔包裹人间烟火。无论咫尺相伴还是天涯相望，愿月光捎去惦念，祝中秋喜乐，万事圆满。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5: 哈广购物。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9: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
8: 星期五。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首先，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月圆人圆，事事圆，马到成功，步步高。希望大家中秋快乐。
10: 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6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1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